0: 曾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7.9%。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伯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伯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
1: 伯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向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
0: 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 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 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 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 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 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伯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

0: 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0: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

0: 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

0: 及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伊朗方面称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一表态？美国可能接受伊朗哪些方面的条件？伊朗方面强硬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将成为打击目标，这对于美国再次军事打击伊朗的威胁能否产生震慑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伊朗方面强硬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将成为打击目标，这对于美国再次军事打击伊朗的威胁能否产生震慑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亚大使，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头条看伊朗的这两天的表态。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头条看伊朗的这两天的表态。说美国已经接受了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然后详细的说呢，说伊朗向美方提了7项条件，然后明确的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就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然后呢，伊方说美方已经做出回应了，但是伊朗认为力度并不足。那我们想让专家先分析一下，就是美国可能接受了伊朗哪些方面的条件？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

0: 封锁和石油的销售制裁，解冻资产。那么第二呢，
1: 对也门胡塞武装开战不仅无法破局，反而让美国会彻底陷入中东双线泥潭。然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呢是指出说，沙特对美国在关键时刻提供军事支持的确定性可能估计过高了。那您觉得美国会怎么做呢？
2: 美国现在是左右为难，他要权衡利弊，干预和不干预对美国来说很难做出决定。不干预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美国不直接卷入，但是给沙特给予情报上和装备上的支持。但是说如果未来冲突进一步扩大，沙特遭受更大的损失，美国还是坐着不动，对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的信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沙特在过去80年时间里边一直是中东地区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在沙特面临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美国还是坐着不动，那么未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还怎么去相信美国，甚至美国在全球的盟友还怎么去相信美国？所以美国继续坐着不动对他的信誉是一个很重的打击。但是如果美国直接介入了，就像米尔斯海默说的，美国面临几个困难，一个是美国的防空导弹本来就自己不够用，那么你要直接介入了就要用更多的防空导弹。第二个是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资源本来就紧张，要介入了就要在红海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那么航母资源也不够用。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国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那么沙特过去打了7年没有解决了，去年从3月到5月美国用一个航母战斗群在红海打击胡塞武装也没有解决了问题，所以他知道单单通过军事打击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美国来说，直接介入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直接介入的前景也比较悲观。但是要持续不断的不介入，确实美国的信誉和声誉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刚才牛老师给我们已经分析了很多点，然后我们也再看一下一些舆论的观点，就是有三大因素让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的危机。一个是跟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第二个，受到伊朗战事波及，没有能为也门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第三个，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我们听一下相关的分析。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称，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升级，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特与阿联酋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但沙特并未及时填补阿联酋撤军留下的力量真空。报道指出，也门政府10月5号向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寻求收复失地，但这场反攻进展缓慢，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依旧，缺乏统一指挥、资金和后勤保障。为此，沙特正重新寻求同阿联酋合作，曾由阿联酋训练的也门地方武装巨龙旅已加入反攻。与此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原本一直与沙特维持自2022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的相对和平，而沙特也希望避免也门战火重燃。然而今年7月13号，也门政府军称其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幕后推手，宣布停火无效，发动报复性打击，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此后，胡塞武装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油轮和能源设施，并于9月初突然对也门政府军发起地面攻势。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方面未能对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造成沙特对也门局势误判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美国安全保障，错误地相信美国会出手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去年11月，美沙战略防护协议签署，美国将沙特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友。但据美媒报道，今年9月，沙特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却遭到拒绝，而美方转头与胡塞武装在阿曼秘密会谈，达成维持双方2025年停火协议，胡塞武装不打美国船只的口头协议，以求避免在曼德海峡重现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分析人士称，美方的所作所为令沙特无所适从，沙特没有考虑过会独自打一场战争。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

0: 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0: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阅读一篇文章，五分钟可以听一首日语金曲。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五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遍布，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侵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崭新人生。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6: 早上的9:06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6: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6: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夯实健康兵团根基，增进职工群众福祉。
7: 15五，开好局起好步，企业生产忙，发展信心足。
6: 中国国际大学创新大赛2026兵团赛决赛圆满落幕。
7: 一师阿拉尔市200多万亩棉花采收收购全面展开。
6: 二师体育惠民，点亮职工幸福生活。
7: 九师白杨市特色养殖多点开花，拓宽职工致富路。
6: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一线见闻：奇台农场粮食产业提质，职工增产增收。
7: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新疆出台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补贴与质量挂钩政策实施方案。
6: 前三季度新疆电网发电量超4500亿千瓦时，新能源成电力增长核心引擎。
7: 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
7: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0度。
6: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1度。
7: 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8度。
6: 五师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1度。
7: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8度。
6: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8度。
7: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7度。
6: 九师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4度。
7: 十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1度。
6: 十三师兴兴市晴，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4度。
7: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9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6: 我们来进入到兵团零距离板块。人民健康立国之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发出建设健康中国的号召，实施一系列立当前会长远的重大举措，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兵团坚持人民至上理念，通过构建医共体，推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不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织密医疗保障网，持续夯实健康兵团根基，增进职工群众健康福祉。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医生给我们检查身体，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社区，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定期随访、慢病管理、上门义诊等服务，同时充分发挥医共体纽带作用，家庭医生遇到复杂病情，第一时间对接四师总医院专科资源，帮助患者预约上级医院检查治疗，实现小病在团场，大病有通道，康复回基层。
1: 医生给我们检查身体，联系医院，我们能及时就医，给我们减少不少的麻烦。截至目前，四师可可达拉市已组建161个家庭医生团队，完成重点人群签约超7.9万人，重点人群签约率达99.82%，有效降低了群众跨区域就医成本，提升了就医获得感。
0: 四师总医院公共卫生服务管理中心主任王华。
1: 不断优化服务内容，强化团队能力建设，用好医共体资源，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真正把惠民健康政策落到实处。走进十三师红星医院红星一厂分院中医馆，患者正在接受中医调理，中医馆配齐全套理疗设备，可常态化开展10余项中医适宜技术，常备400余种中草药。 针对辖区群众高发常见病，已形成标准的中医调理方案。红星一厂居民刘宝德：前段时间胃一直有点不舒服，通过这10多天的治疗和吃药，症状也减轻了好多。
2: 红星医院红星一厂分院中医馆负责人严慧平：轻症慢病在馆内调理，复杂的病症就直接对接中医院专家会诊。上半年我馆已接诊患者
1: 5000余人，切实把优质的中医服务送到职工、群众的身边。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加快构建师市团场联队社区三级中医药服务体系，通过技术帮扶、阵地提质、分级诊疗，打通中医药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师市在联队社区卫生室建成中医阁20个，11家团场医院均设置中医馆。
3: 在六师五家渠市第二人民医院医保结算窗口前，地方参保居民朱珍妮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办完了医药费用结算，十分顺畅。患者朱珍妮：
4: 我是地方的医保卡，现在在六师居住，在这看病可以直接医保结算，省去来回跑路，冰地融合的政策真的很暖心。
1: 从来回跑腿到一卡通行，六师五家渠市医保部门主动对接昌吉州、乌鲁木齐市等周边地州医保部门，打通结算接口，逐步实现普通门诊、住院、门诊慢特病等多场景的医保直接结算，让冰地群众享受到更便捷的医保服务。2026年以来，师市冰地医保异地跨省直接结算突破36万人次。 医保基金支付额达7500万元，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77.68%，切实解决了异地就医、垫资多、跑腿多、周期长的民生痛点。六师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侯尚文：
5: 深化与地方医保部门的全方位协同，在政策衔接、服务共享、监管共治上持续发力， 让两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十四五以来，兵团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织密织牢医疗保障网，组建紧密型医共连体17个，师域就诊率稳定在
1: 90% 左右，建成100个基层专病特色科室，基本医保参保率达 96%， 跨省异地就医 894.36 万人次。 兵团人均预期寿命从2020年的77.3岁提升至2024年的78.43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18.2提升至22.08。15-17，兵团将继续深化医保制度改革，推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深化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应用，
6: 切实将病有所依的民生承诺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民生实景。进入四季度，各师市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忙生产，全力以赴赶订单，确保实现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在新疆丰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40条高压化成箔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0: 作为专注电子铝箔、腐蚀箔、化成箔等电子元件及原料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始终严把质量关，以自动化精细化生产保订单交付。新疆丰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斌：
1: 一到八月份产量是734万平方米，产值是4.7亿。
0: 公司2021年2月份落地，是50双河市招商引资重点企业，依托政策支持实现稳定发展。公司计划增加40条生产线，全部投产以后产能将进一步提升。在位于7师123团的新疆农垦北纬阳光番茄制品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新鲜番茄经过多道工序变身品质优良的番茄酱。新疆农垦北纬阳光番茄制品有限公司原料部部长朱登元：
2: 从原料进工厂开始，一共是5道工序，实现自动化控制，每年可以生产32000吨左右番茄酱。
0: 公司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发展模式，有效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与品质可控，生产的番茄酱及系列番茄深加工产品畅销市场。在13师火箭农场，新疆金玉酿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灌装、封存等各道工序无缝衔接，确保市场供应，订单按时交付。新疆金玉酿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李敏峰：
3: 订单量较多，加班加点赶进度，保交付，日均完成酒水包装200余件，高峰期单日最高可达300件。
0: 作为13师新兴市招商引资重点企业，公司深耕纯粮食白酒酿造领域，年产原酒300多吨，30个系列产品畅销全疆各地市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产值400万元。新疆金玉酿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经理高雅茹：
4: 我们始终坚守传统古法酿造工艺，严把产品质量关，优化生产流程，拓宽销售渠道。我们将持续满负荷稳产增产，全力冲刺年度产值目标。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国际大学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兵团赛决赛日之前呢，在新疆政法学院圆满落幕。来自兵团16所高校的162支优秀项目团队同台竞技。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吴璐，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吴璐，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吧。
6: 好的。在新疆政法学院大赛现场是热闹非凡。本届大赛呢，以我敢闯我会创为主题，现场的气氛热烈。开场舞之后呢，冠军争夺赛正式打响。各参赛团队呢，通过路演答辩集中展示了项目的创新亮点、落地成效和推广价值。评审专家呢，则围绕个人成长、项目创新、产业价值、团队协作等方面现场提问。参赛团队呢，从容作答，充分展现了兵团高校学子扎实的调研功底和创新能力。
5: 那听说这次大赛是坚持以赛促创、以赛促学，参赛选手的收获怎么样呢？
6: 确实收获很大。我采访了塔里木大学的参赛选手宁苗苗，他感触很深。他说，在备赛和比赛的实践中啊，能够把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验室产出的成果真正应用到南疆大地上，自身的技能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比如策展方面的技能、产品管理方面的技能都比只单纯学习课本上的理论知识要强得多，这也真正体现了把理论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用到产业中的理念。
5: 比赛是持续了2天时间，那评审工作是如何展开的？结果怎么样呢？
6: 据了解呢，本次赛事评审工作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遵守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评分要点，综合评判。经过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呢，各项赛程圆满完成。最终，师范大学的参赛项目地脉引擎面向低渗油藏的碳硅量子点纳米驱油剂领航者夺得冠军奖杯。大赛另设亚军2名、季军2名、金奖26名、银奖52名、铜奖84名以及优秀组织奖等奖项。与会领导和专家呢，为获奖团队及单位依次颁奖。
5: 从这次参赛项目来看，大赛有哪些亮点呢？
6: 亮点是很突出，承办方是新疆政法学院导

0: 胃肠胃不太好，喜欢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全班此次大赛呢充分体现了兵团教育局对学校办学实力和双创教育成效的认可。那本届参赛项目呢，既聚焦了科技前沿，又紧扣新疆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从智慧农业、盐碱地综合治理到棉花产业体制增效，从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到数字经济、文创文旅，从乡村振兴电商方案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覆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重要领域，充分展现了当代大学生把成果用到产业中的责任担当。
1: 嗯，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璐发回的报道。我们也期待兵团青年学子继续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勇闯敢闯，绽放光彩。那今天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眼下，伊施阿拉尔市200多万亩棉花全面开采，田野里大型采棉机高效作业，各收购企业服务前移，确保棉花朵序归仓，优质优价。那现场是怎样的场景？收购情况又怎么样？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富生，请他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金富生，你好。
3: 嗯，冯峰你好。
2: 嗯，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啊，目前伊施阿拉尔市棉花采收整体情况怎么样呢？
3: 嗯，好的，冯峰。那目前各团厂棉花采收呢正稳步推进，在棉田里一台台大型国产采棉机啊高效作业，采摘、压实、打包一气呵成。那今年一团种植是20.95万亩棉花，使用的是采棉打包一体机。有效压缩了采收周期，降低了棉花采摘环节的损耗，也稳定了咱们棉花的品质。那我从伊施阿拉尔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呢，从9月底开始，棉花采收工作就已经陆续展开，目前采摘进度已超过60%。那与此同时，结膜、秸秆粉碎、还田等后续管护同步开展。抢抓农时呢，播种冬小麦，为来年夏粮丰产丰收呢筑牢基础。
2: 嗯，那么在整个采摘的过程当中，连队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3: 嗯，那在这方面呢，为保障采收高质高效进行呢，各连队两尾下沉一线，分片包干，验收脱叶率、吐絮率，协调采棉机和拉运车辆，全程跟踪采收、销售等各环节。那一团七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郭云彤介绍呢，机械下地前，他们要挨个地块检查，棉花脱叶率和吐絮率都必须达到95%。那并且对机车手呢签订了安全责任书，对农户采收销售工作呢全程跟踪，确保让职工群众满意。
2: 嗯，好的，那么在收购加工环节，当地又是怎么做的呢？
3: 那随着近期兵团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的落地，伊施阿拉尔市推行是同质同价收购，以水分、含杂、一分、品级等检验结果定价，建立了一户一档追溯台账，采用唯一追溯码，并邀请棉农全程参与到销售加工的全过程。那收购服务呢，从厂区迁移到田间，统一调配采棉机和运输车辆，提供采收拉运一条龙服务。那在加工上呢，一些企业从设备升级、工艺优化入手，不断提升棉花加工质量。那据新疆兰波湾棉业有限公司阿拉尔市花桥镇分公司车间主任毛朝谷介绍呢，他们把燃煤烘干改为电磁烘干，实现精准控温，降低加工环节对棉花内在品质的损伤，提高优质棉的占比。那目前加工的棉花棉纤维长度在29以上的占比明显增加，那高杂棉明显减少。目前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的推进，预计到10月底可全部完成采收、收购和加工。冯峰，
2: 嗯，好的，采收高效、收购前移、加工提质，一系列举措确保了伊施阿拉尔市200多万亩棉花朵序归仓，让职工实现丰产丰收。好的，我们也是感谢本台记者金福生的介绍，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写

0: 声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2: 早上的9:3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卡龙。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2: 我们在半点之后，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北部和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局部区会有小雨，中高山区是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拉泰地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是暴雪。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东疆等地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十级左右。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9度，风力2级。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我们来继续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深入推进体育惠民工程，持续加大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今年6月正式开园的二师体育公园，更是成为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激发城市活力的重要民生载体。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谢宏宇，一起走进这座体育公园，看看它给市民休闲运动生活带来了哪些新变化。宏宇，你好。
5: 蔡总，你好。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
5: 好的。在这两天呢，新疆第四届援疆杯援疆省市业余足球赛的这个一场小组赛呢，在体育公园火热开战。巴市代表队和江西省吉安代表队的双方队员呢，在这个足球场上奔跑传球，也是拼防攻抢，那各种精彩瞬间接连不断，让不少市民在家门口就感受到了专业赛事的魅力。那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王鹏伟告诉我说，这是他第一次线下观看正式的足球比赛，那现场观众热情高涨，球员们也是拼劲十足，看得他特别的激动过瘾。那同样是足球爱好者的学生乔博元也说了，以前只能在学校看球，那现在家门口就有了专业球场，观赛体验特别的好。那整场比赛呢，节奏紧凑，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巴士队凭借着稳定的发挥，以4-1战胜这个江西队，拿下本场小组赛胜利。那江西省吉安队代表队队员王胜强告诉我说啊，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新疆，来到铁门关打球。那他从这次比赛上收获很多，真切地感受到了新疆人民对于足球的热情和这个新疆本土球队的实力。回去之后啊，他们会继续加强训练，争取有机会再来切磋交流。
2: 精彩赛事离不开过硬的场地保障。那除了承办这类专业的赛事，二师体育公园在日常服务市民健身方面还有哪些功能配置呢？
5: 二师体育公园呢，作为二师铁门关市重要的民生项目，那是今年6月正式开园。园内不仅建有标准的11人制的这个足球场，还配套了篮球场、羽毛球场等专业球类场地。那同时呢，还设置了老年健身区、青少年活动区，还有休闲健身步道。那不管是老人遛弯、孩子玩耍，还是年轻人运动健身啊，都能找到适合的区域。那市民石兆琴告诉我说，公园离他家很近，那平时带孩子过来玩也很方便，设施齐全，自己下班了也能过来锻炼，特别的实用。那还有一个市民杜泽言也说，那公园这几年的变化特别的大，还能现场看球赛，整个园子也是活力满满，体验感特别的好。
2: 从日常健身到赛事承办，体育公园真正把体育惠民落到

0: 到了实处。那接下来，施氏在盘活场馆资源、深化体育惠民方面，还有哪些进一步的安排呢？
1: 这个在现场，我们也采访到了市体育馆和旅游局的副局长刘明星。他介绍说，那接下来市会持续用好这一名称平台，依托园内完善的运动设施，常态化举办各种群众赛事和品牌赛事，争取推出更多更接地气的这个群众体育活动，让体育惠民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0: 好的，那么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产业兴旺市乡村振兴的核心，九狮白杨市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螃蟹、梅花鹿、狮头鹅等特色重养项目，多点布局，打造一团一特色，一企一亮点的产业格局，带动职工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那今天我们接下来就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走进九狮特色养殖一线。舒曼，你好。
2: 你好，彩龙。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九狮白杨市特色水产养殖的发展情况。那162团的螃蟹养殖基地现在收成又怎么样呢？好的，九狮162团五连白杨西湖螃蟹养殖基地，眼下呢正是螃蟹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养殖工人正忙着收起网收蟹。 今年4月，基地投放了400万只生姜一号蟹苗，水源来自地下泉眼和雪山融水，水体溶氧高，全程用本地小鲫鱼粉碎投喂。生态养殖出来的螃蟹壳薄肉紧，膏黄饱满。基地采用线上直播加线下订单、冷链送送的销售模式，捕捞2小时内装车发货，塔城本地当日可达，乌鲁木齐次日送达。今年螃蟹成货率高，抢先占据市场。 每天的捕捞量约250公斤，捕捞季持续到10月中旬。基地还利用温控暂养技术储备蟹源，计划明年3到4月反季节销往南京、上海。目前正在对接河马、叮咚、买菜等平台，特色水产养殖盘活了盘场闲置水域，带动职工季节性务工，还有职工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让兵团盐碱雪水螃蟹走出新疆。
0: 那除了水产养殖，九狮在特色畜禽养殖方面还有哪些亮点？梅花鹿合作社是如何带动职工增收的呢？在164团天祥梅花鹿养殖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的圈舍整齐有序，现有梅花鹿存栏300多头，采用科学化的精细化管护，统一饲喂防疫。 合作社呢共有社员11名，年产鹿茸4-50公斤，鹿肉约1000公斤，开发鹿茸、鹿肉、鹿血酒等系列出加工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产品远销江外多个城市。合作社每年销售额80万到100万元。在师团各级的支持下，合作社免费使用25亩的养殖场地，还能参加各类展销活动。 项目呢，常年吸纳本地职工务工，每年流动的务工100多人次，参与务工的职工每人每年可增收，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合作社还可以培育驯化梅花鹿供给景区观赏。 看得出来，特色养殖已经成为九狮富民的重要产业。那施氏整体在培育特色养殖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方面，还有哪些规划部署呢？
2: 九狮白杨市着力构建一团一特色、一企一亮点的特色养殖格局，产业布局多元。除了螃蟹、梅花鹿162团发展狮头鹅养殖，预计全年商品额出栏10000只，同步试养鹅和鳌虾。九狮白杨市还落实兵团牧师条、鸦片玉米惠农补贴，通过免费场地、政策宣讲、技术指导、产销推介等10经营主体，采用合作社加职工、国企加职工的模式。 延伸加工、线上销售产业链，下一步呢，九狮白杨市将持续落实惠牧政策，推进肉牛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做强本土龙头企业，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抓好畜禽改品种改良，抓实动物防疫检疫，守住产业安全底线，持续壮大特色养殖产业，让更多职工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0: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韩舒曼的报道。特色养殖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成为增收优势，为九狮白杨市乡。

0: 恩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我们也再次感谢连线，那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4: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六师奇台农场，素有兵团粮仓的美誉。近年来，农场扎实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在稳定粮食产能基础上，聚力粮食产业提质升级，延伸粮食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推动单一粮食种植向全链条产业化转型，让万顷粮田成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土地。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的报道。
5: 金秋时节，六师奇台农场417亩复播荞麦长势喜人。19连职工陆新武收完春小麦后复播荞麦，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奇台农场19连职工陆新武：
6: 复播这个荞麦长势不错，不愁销路。
5: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农场推行合作社加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发展模式，对本地优质粮食作物进行标准化加工，打造天山剑客系列农产品，凭借优良品质收获消费者青睐。目前农场合作社每年可销售有机荞麦面、青稞面、花芸豆、扁豆等特色农产品 1.2 万吨。奇台农场硕之辰农业合作社社员徐永全：
7: 我们现有社员139户，订单种植面积达2万亩。我们将不断挖掘农场农产品优势资源，进一步促进职工群众增收。
5: 产业兴则百姓富，奇台农场在稳产高产的基础上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大力发展粮食精深加工产业，不仅完善了农场粮食产业体系，还搭建起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平台。正值生产旺季，玉祥食品有限公司手工挂面订单不断。奇台农场居民张玉平：
8: 一月有4000块钱的工资，农忙的时候我们就种点小麦，农闲了我们就在这儿打工，挺好呀。
5: 玉祥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淑霞：
9: 全国各地都销，现在日产到300-400公斤。我们在做面过程中不断的在研发新品，就想的把我们的奇台的有这么好的麦子、这么好的面粉利用起来。
5: 做优农业大文章，奇台农场坚持以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持续构建粮食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一体化发展格局，实现团产增效、职工增收。今年农场粮食种植总面积达25.7万亩，通过优化种植结构、发展特色种植、升级加工产业，充分释放本土优质农产品资源优势，走出了一条稳产提质、增效富民的产业发展新路径。奇台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高级农艺师陈永生：
10: 奇台农场是兵团的这个粮仓，也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农业产业强镇，用好兵团粮仓这个招牌，打造奇台农场特色食用农产品加工链，充分地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土地负重指数，让职工群众靠特色种植实现增产增收。
2: 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0: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有事我来帮。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4: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你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电话。琛衍你好，热线的近期有接到第65家曲市军户农场供电异常的相关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帮助解决呢？
11: 好的，主持人，
3: 热线近期接到第65家区市居户农场学府民院小区的

0: 居民来电，反映小区供电异常，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六师军户农场核实，工作人员已紧急维修，目前供电恢复正常。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理解。
1: 热线的近期还有接到关于身份证补办理的相关问题，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做一个统一的解答吧。
0: 热线近期接到第九师白杨市的市民来电，咨询身份证丢失如何补办，热线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讲解身份证补办所需材料。一、身份证件丢失，需携带临时居住证和一寸电子版身份证照片到辖区派出所进行办理。二、如无法提供临时居住证，可携带身份证照片、居住证明、购房租房合同凭证均可，前往新华路社区网点办理，当天可办理临时居住证。主持人，
1: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晨演的连线，再见。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我火的我也没觉得我火，我觉得185团应该火，185团这群人做了这么多的贡献呀，应该让他们火，对吧？
4: 前不久，一则来自云上兵团的原创短视频刷屏全网，温暖无数人心。视频里，身着迷彩服的185团讲解员侯全凤，站在旅游大巴车上，用质朴的乡音讲述边境一线的戍边故事。
5: 这么艰苦，我们还在这生活着；这么艰苦，我们三代人还在这里守卫祖国的边防线。为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
4: 没有照本宣科的生意话术，没有刻意渲染的华丽辞藻，一字一句皆是对边境生活的真切体悟。见过侯大姐本人，你会发现她的爱国情怀从不是源自于口头的空谈，而是融入血脉浸润土地的深爱。
3: 80年发洪水之后呢，185团全体又不分男女老少，没有人动员，都是自动自觉抗洪，用了这个16个昼夜把洪水夺回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开始在自然沟上开始搞建设，就留这一点遗址，不能忘记历史。
4: 北稳戍边是兵团的看家本领，更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每当有人问侯全凤退休了为什么不去游山玩水享享清福，他的答案总是脱口而出。他还告诉我们，在185团跟他一样的职工有很多，大家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他们愿意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6: 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来自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消息，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与质量挂钩政策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日前印发实施。实施方案紧扣国家自治区棉花目标价格政策部署，坚持质量新棉、优棉优补，通过质量追溯加公正检验联动，对符合优质棉、标准棉花的实际种植者发放质量补贴，持续完善冰地一体化政策体系，引导新疆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实施方案明确，质量补贴依托质量追溯载体，打通种植、采收、收购、加工、惩处、检验全链条数据。追溯载体分为唯一识别码、芯片两类，由棉农自主选择。唯一识别码追溯覆盖全疆直棉线、市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直棉师市。芯片追溯率先在金河县、沙湾市等6个县市以及兵团第五师、第七师、第八师、第12师试点，待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力争2028年实现芯片追溯全覆盖。
7: 质量补贴资金按当年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资金总额10%左右统筹，冰地执行统一政策，采用芯片追溯方式的棉花，质量补贴较唯一识别码追溯高每公斤0.03元。
1: 各地各部门。

0: 人将压实责任，规范流程，保障追溯真实准确，补贴精准直达，以政策杠杆引导品种改良，促进棉花数字经济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巩固提升新疆优质棉竞争力。
1: 来自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的消息，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455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8%。总量稳步增长背后，电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风光、新能源发电增速领跑各类电源，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核心引擎。
0: 从发电结构数据看，前三季度新疆电网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1514.53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33.24%，新能源发电占比持续提升，绿色转型成效凸显。其中风力发电量达到89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44%，太阳能发电量达到615.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52%，火电、水电发电量小幅回落，风光电发电量实现40%以上高速增长。
1: 从电源装机数据看，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容。截至2026年9月底，新疆电网电源总装机规模达2.8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突破1.84亿千瓦，占电源总装机的65.71%，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不断壮大的风光装机规模，为持续产出绿色电力筑牢资源底盘。
0: 坚强的网架是新能源消纳与外送的硬件支撑。目前新疆已形成内供八环网、外送五通道主网架格局，建成全国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750千伏线路里程最长的省级电网，为大规模风光电力就地消纳、跨区外送提供坚实保障。目前新疆立足国家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0: 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1至8月，旅行服务出口2751.7亿元，增长15.3%；运输服务出口4202.6亿元，增长28.2%。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14.1%和35.8%。
1: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到8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22314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10744.7亿元，增长10.9%，占服务出口额的53.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6%和21.6%。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1569.3亿元，增长2.8%，占服务进口额的37.7%。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南京一大学生表白江宁警察。原来呢，是前一天的晚上，他公交车坐反了，到终点站才发现，一看呢，已经是末班车了。站点离市区又非常远，在打车未果的情况下，他哭着求助警察。最后，警察叔叔用警车把他送回学校。部分网友认为他这样做是浪费警力。江宁公安在线表示，这位同学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是深夜，又搭车失败，当地的情况又复杂，报警是理智且正确的，大家在关键时刻求助警方没有问题。网友纷纷表示，报警很对啊，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不叫警察叔叔帮忙还能怎么办？没错呀，遇到十分紧急的困难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的报警求助，千万不要逞强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9度到16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8度到2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1度到2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9度到2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8度到21度，五师双河市晴天，9度到21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5度到21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4度到21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7度到20度，九师白杨市多云见晴，3度到16度，十师北屯市雨，7度到1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0度到21度，

0: 此时昆雨市多云，13度到1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9度到16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翻开15规划纲要，更多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正绘就崭新发展画卷，其中平陆运河刷新了多项世界纪录，打通西南出海最快通道，将内陆腹地与北部湾海域连为一体，山河阻隔化作通途大道，区域协调发展的无限潜能正被全面激发。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平陆运河解码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9月21号，随着通胜5678、通胜5566货船缓缓靠泊广西百色田东祥州作业区，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首批海进江货物顺利抵达百色。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在平陆运河通航当天，首航货船经平陆运河内河航道运输到南宁港，最终抵达百色祥州作业区。这标志着百色作为内陆沿江城市，在家门口有了直通大海的便捷水路通道，真正实现借运河通江海。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其设计方案出自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吴鹏之手。为克服从平陆运河起点到入海口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3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吴鹏表示，他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省水。平陆运河的水源主要来自西江水系，每一滴水都牵系着流域内约400万百姓生活和600万亩农田灌溉，还要保障粤港澳供水，所以水必须省。而省水的代价是输水阀门多达32扇，水省了，船却要等。要想两头兼顾，就得打破行业里阀门开关速度的老规矩。
6: 规范规定，每分钟4米，不行。我说规范哪个规定不能突破？
5: 技术团队通过多轮物理模型试验，反复推演优化， 最终将闸门启闭速度从每分钟4米

0: 提升值每分钟八米。
1: 国外德国建的最多，什么船闸建的最多？它23米多的船闸，12分钟可以。那我30米的船闸，15分钟，跟它一样，我比它的还大。这个是我们国家从来没做过的。那么这个尺度的船闸做省水船闸，世界也是最大的。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想破个什么世界纪录，那我就算出来就这个便宜啊。
0: 按照传统船闸的运行方式，船舶每过一次闸，闸室都要完成一次大规模冲水、泄水，可能够调配给运河的水量十分有限。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说，
2: 水内大师批给我们每年只有11立方米的这么一个用水量啊。如果我们采用原有的这个天河流上的一些船闸的一些常规的布置，那我们缺口会有将近一半啊。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通航能力，又同时又要节约利用水资源，我们就采用了这么一个3级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技术。
0: 省水船闸就是船舶下行时，闸室里的水不直接排掉，而是通过输水廊道暂存在省水池里，等下一艘船需要上行时，再把存的水灌进闸室，实现循环利用。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枢纽由此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省水体系，每年可节水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相较于马道和起石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青年枢纽要建成百年工程，就必须解决混凝土能耐百年海水腐蚀的大难题。开工前，近30人的骨干力量进行了几千组配合比试验，成功研发出那百年海水腐蚀的混凝土。但这样的配方成本很高，为兼顾经济性，青年枢纽采用了金包银的做法。中交四航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项目部实验室主任黄怀洲介绍说，
3: 所谓的金包银呢，就是我们引水面2米范围，我们采用的是抗腐蚀混凝土。这2米的抗腐蚀混凝土，我们就是所谓的金。然后结构的内部，我们采用的是常态温控混凝土，就是所谓的银。对，我们是通过金银搭配的方式，既能有效地保证了混凝土的抗腐蚀性能和抗裂性能，又能降低施工成本。
0: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介绍说，
4: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0: 平陆运河不但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在青年枢纽的一侧可以看到，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秦良辰介绍，
5: 我们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总共分为2个中心，一个中心在南宁，一个中心在我们青年枢纽这里，它总共负责沿线134.2公里的一个船舶、枢纽、船闸、我们锚地、水上服务区这些设备设施的一个调度。
0: 平陆运河调度中心不仅是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调度中心，同时还是国内唯一具备江海河一体化调度能力的运河智慧调度中心。和调度中心相连的是遍布运河2000多个北斗监测系统，
5: 它可以监测到我们边坡的水平位移、垂直沉降等等这些数据。它的最小的精度我们可以达到2.5个毫米，就是我们半个绿豆那么小。
0: 此外，7部气象雷达每2.5秒扫描一次，每5分钟更新一次气象数据，为安全通航提供保障。平陆运河的陆水空天一体化感知网络还包括雷达、船舶通信、视频监控、桥梁防撞等各种感知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信号都会传输到数据机房。
5: 在模型运算能力方面，它具备每秒12000万亿次浮点运算和每秒8000万次的视频处理能力。
0: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室调度、 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都在这。

0: 运河水上服务区，它的终点是广西贵港。这家物流中心负责人岳红艳是第一批享受到运河开通红利的人。过去他们的化肥从湖北武汉走长江到上海，再出口东南亚，运行周期最短30天，长则45天。所以平陆运河刚一具备试航条件，岳红艳立刻将化肥出口的发货基地从武汉基地转移到了广西的贵港基地。
1: 从贵港的码头进西江，直接进平陆运河，最后出海到东南亚。那么这条线路的话，我们的运输时间大概只要10天，同时呢，总体的运费成本的话，跟从湖北的基地出海相比，大概要降低25%到30%。
0: 9月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9月24号抵达越南勤居港，这也标志着南宁港至勤居港的江海直达航线完成了首航。越南勤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孟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2: mang tới cái dịch vụ đối tích với một cái thời gian vận chuyển。
3: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0: 如今平陆运河通航已满2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背后，是中国以基建之力破解发展瓶颈，以开放之姿联动区域发展的坚定步伐。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翻开15五规划纲要，更多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正绘就崭新发展画卷。其中，狮子洋通道拉近珠江两岸距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成世界级城市群；山河阻隔化作通途大道。区域协调发展的无限潜能正被全面激发。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狮子洋通道，世界级跨江通道拔地而起。近年来，在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国家战略的指引下，湾区融合发展不断取得进展。从虎门大桥到黄埔大桥，从港珠澳大桥到南沙大桥，再到深中通道和黄毛海跨海通道，以交通基建互联互通促进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从未停歇。如今一个新的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中。狮子洋通道并非普通的跨江通道，而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市虎门、沙田两镇。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和两岸陆域引线工程组成，全长约35公里，上下双层共设16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计划2029年通车。由于珠江口航道密集，航运繁忙，每天经过的船舶超700多艘，同时过江通道限位和水域资源有限，因此作为项目关键工程的狮子洋大桥采用了双层钢横悬索桥方案，主跨达到2180米，实现了一跨过江。也就是说，珠江口中心将不再设立桥墩，如此设计既不影响航道，还保护了水域生态环境。而双层16车道也能最大限度保障大湾区城市群之间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张泰科介绍说，
5: 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这么互联互通的作用吧，采用双层就可以最大效率的利用通道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并且呢可以提

0: 提供更多过江通道的车道数。
1: 宏伟的设计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张泰科表示，这座大桥从设计到施工，每一步都在啃硬骨头。
0: 因为寿江通道呢，它是本身跨境呢比较大，采用了2180米的这么一跨过江的跨境，再加上本身呢是一座双层的悬索桥，所以整个荷载非常大。因为这种规模的桥呢，世界上没有成熟的先例可以借鉴，所以从设计理论、施工工艺、装备研发各方面呢，都需要比较大的技术挑战，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科技研究，包括一些实验，比如说整个桥的大比例尺的这种抗风的风洞实验，大比例尺的真火实验，很多的实验，目前已经开展了大概有20到30项的课题吧。
1: 单说狮子洋大桥的主塔就足以让人惊叹。342米的高度相当于110层摩天大楼。据了解，单个索塔由62个钢翘节段和6道钢横梁构成，采用钢板混凝土组合结构。这种外壳是钢结构，里面填充混凝土的结构形式。相比传统混凝土塔，可显著减少塔身自重，提升整体结构稳定性。这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将该形式应用在双层悬索桥上。超高桥塔，超大跨境，容不得半点马虎。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 T8 标项目部综合办主任张正说，342米高的桥塔倾斜度要求不超过1/3，换算下来每个阶段的安装偏差必须控制在1毫米内。为了让主塔站得稳立得直，项目团队运用了一系列先进技术。
2: 针对大局段钢壳高精度安装风险高的问题，主塔钢壳吊装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以及云端控制交互平台实时联动，每秒30次采集吊装动态数据，实现智能偏差分析与最优路径规划，保障了主塔现行精度。此外，塔吊搭载智能控制系统，内置设置了517种潜在碰撞风险算法，能在复杂环境中自主规避风险。
1: 狮子洋大桥的主缆直径达到1.5米粗，这也是世界上目前直径最大的桥梁主缆。主缆由374股锁骨捆扎组成，每股总共含有127根钢丝，每根只有6.1毫米的直径，和筷子差不多粗细。大桥主缆的横截面就包含了约4.75万根钢丝，这些力紧紧结合在一起，未来能够承担起整个大桥10几万吨的拉力。张泰科介绍说，
0: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索夹滑移机理、索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1: 狮子洋通道于2023年启动主体工程建设，计划工期6年。今年以来，通道已完成一系列建设新进展，其中8月13号，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矗立在大桥两侧。其中西锚定基础直径130米，总重为140万吨，深度36米，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悬索桥锚定。走进锚定的心脏是整齐排布的锚固系统，一根根锚杆就像一条条受力基线，一头深埋混凝土，一头将与主缆的300多根锁骨一一相连，像大力士一样牢牢抓住主缆，拉力超20万吨。由于珠江口是典型的松软地质，光靠块头大、基线多还不够，还要筋骨强，所以在锚定基础最外围，建设者利用成套国产设备竖起一圈壁厚达 1.5 米的地连墙，搭配钢筋笼、混凝土和止水胶条等，把地下水和盐分阻挡在外。此外，锚定建设采用了新型混凝土和耐腐蚀钢材，增设玄武岩纤维网片，让其自身就足够密实耐腐。另外，施工过程中锚定内预埋了近2000个监测点位和30余个复合传感器，构建起一套数字锚定系统，既能准确调控混凝土浇筑的温度，防止其开裂，又能监测锚定结构的受力、水盐腐蚀等情况。 中交二工局狮子洋通道 T7 标段总工程师张小龙介绍，
3: 超大保定施工存在一个位移、沉降、变形、开裂等风险，照到全天候的速度的透视仪，如同可以问诊把脉的一个神经中枢，监测数据可自动预警，精准指导现场精细化一个施工，也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建设提供一个参考。
1: 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介绍，
4: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正进入密集升级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背后，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砌，更是当地及周边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张泰科说，
0: 狮子洋通道是交通领域的标志性重大工程，它的建成对保障两岸交通的稳定运行，为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基础设施，为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的发展、区域经济融合应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狮子洋通道正以日新月异的姿态生长，建成通车后将横向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辐射粤东西两翼，进一步织密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为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天气转凉，新疆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暖气不热怎么办？跑冒滴漏谁负责？温度不达标如何维权？一系列供暖问题成为千家万户关注的热点。10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正式实施，居民冬季采暖有了明确的法治保障。条例规定，供暖期内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供暖温度不得低于20摄氏度，居民提出测温要求，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上门测温，且严禁在中午12点至16点进行。为确保测温结果客观公正，居民还可申请第三方复测，避免供热单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温度不达标，退费规则一目了然，非居民原因，室温在18至20摄氏度之间的，按日退减是标准费用的50%；低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减是标准费用的100%。条例还兼顾用户的停暖需求，具备分户供热条件的用户，可在供暖期开始前30日申请整季暂停供暖。暖气热不热，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从测温到退费，从报停到维修。条例把每一个细节都落到了纸面上，让矛盾问题和解决方法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新一代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如今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
5: 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
4: 从 5G 到 6G， 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等多能力深度融合迈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有望在5年后走进我们的生活。

0: 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
1: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新一代通信网，承载万物智联的数字中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提到通信网，听众朋友会想到的是什么？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手机、路由器和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入口，它的背后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网络。日前，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之一的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有了时间表和施工图。那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它长什么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了我国 4G 和 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王志勤是如何定义新一代通信网的？我们来听听。
0: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不久前，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工程师白潇给记者演示了一台机器狗在 6G 场景下接收指令的反应速度实验。
2: 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
2: 然后他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他的计时，他待会儿会，他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他推理出来了，然后他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他切到我们的6G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动作。
4: 对，特别快。
1: 6G 即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是继 5G 之后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致力于实现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通感算智融合，构建空天一体化的全域覆盖网络。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 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工信部在近日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15五规划中明确，要适时启动 6G 商用。2026年5月8号，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 40.3%， 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将于2030年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那我们目前距离能够商业应用的 6G 网络还有多大距离？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目前已经局部成熟。
4: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 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 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 5G 网络中，让它和 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 6G 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1: 自2018年创建以来，紫金山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 6G 赛道。那新一代通信网络到底新在哪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认为，以 6G 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有几个显著的不同。首先，新一代通信网有新的连接主体。
0: 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
1: 第二，新一代通信网的覆盖范围不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络主要是围绕人们日常居住和常去的地方建设。目前从全球的通信网络覆盖来看，地面网络仅覆盖了全球 30% 左右的陆地和约 5% 的海洋面积。王志勤认为，这个覆盖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随着人类活动边界的进一步拓展，新一代通信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信号满格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航线、灾害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网和传得回信息。目前往返于辽宁大连、山东烟台海面的吉隆岛号船舶上，旅客连上船载网络， 在150公里约6小时的航程中，始终可以进行视频通话。这得益于辽鲁航线海域的 5G 网络。经过持续升级，网络覆盖海域已超过2万平方公里，每年服务500余万人次。除了服务旅客，顺畅的网络还可以帮助船员实时获取港口、航道和货物信息，遇到险情，现场画面能够回传。

0: 搜救指挥中心，并联动无人机、无人艇等力量，让海上实现了看得见、听得到、传得回。第三个不同在于，新一代通信网具备新的连接能力。
1: 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5G 增强和 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光纤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一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一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扩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
0: 第四个不同，王志勤认为，新一代通信网具有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更多是打电话、发短信和上网，所以通信网的工作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新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经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2.7亿个，在通感一体、空天地一体化等方向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整体竞争力也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但“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明确安排，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王志勤表示，通信网和我们走的道路非常相似。
1: 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得滞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
2: 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 的发展？然后剩下一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有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所以我们未来6G 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0: 在紫金山实验室， 尤肖虎院士正带领团队研发 6G 核心芯片。

0: 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说，信息通信如今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它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
1: 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微星互联网啊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啊，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哈，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啊，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
0: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普通人带来什么？王志勤用了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
1: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
0: 王志勤说，新一代通信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传统港口通过桥吊进行集装箱操作，桥吊司机要爬到几十米高的驾驶舱内，风险高，工作强度大。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工人可以在中控室远程操控，操控指令在毫秒和百毫秒左右就可以实时传递，工人可以从此离开高危作业现场。
1: 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呢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
0: 在 在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中，根据

0: 规划，它们各有定位，环环相扣。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重要的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
1: 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10月12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兵团赛冠军争夺赛暨颁奖典礼在新疆政法学院举办，兵团各高校参赛师生、评委专家齐聚一堂，共赴青春科创盛会。来自高教主赛道本科生组、研究生组、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产业赛道的五个金奖项目同台竞技，涵盖智慧农业、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文旅文创、乡村振兴等方向，紧扣兵团发展需求，展现兵团学子创新创业风采。最终金奖冠军项目获得全国总决赛入场券。据了解，本届兵团赛决赛10月10号启动，同步举办大学生创新成果展、创新创业就业主题论坛、项目融资对接洽谈会等系列活动。全兵团16所高校162个项目共评出金奖26项、银奖52项、铜奖84项。日前，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卫生局签署医疗卫生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推进跨境医疗协同创新，聚焦人才双向培养、临床技术帮扶、中亚高

0: 突发疾病联合科研、远程医疗协作、学术交流互访等五大方向开展务实合作。再来关注10月13号来自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今年前三季度全疆经营主体发展总体稳中有进，截至9月底，全疆登记在册各类经营主体273.87万户，含兵团32.64万户，同比增长0.9%。总的来看，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截至9月底，全疆登记在册企业68.85万户，同比增长9.08%，个体工商户201.02万户。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城市上涨0.9%，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0%，服务价格上涨0.8%。依至九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国家公务员局的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关于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意见日前印发，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对推进人工智能改造传统产业、加快新一代智能终端场景应用等作出系统部署。业内专家表示，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实施，智能经济将打开增长新空间。意见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场景应用，加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突破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我们再来关注，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消息，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据介绍，进出口银行制定并实施稳住外贸基本盘工作方案，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聚焦企业走出去的新形势、新需求，在跨境结算、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企业稳健开拓国际市场。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协作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未与犬只接触，受惊致伤，谁来买单呢？近年来，随着饲养宠物犬人数持续增加，因为遛犬未有效管束、犬只突然窜出等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屡见不鲜。近日，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经承办法官释法明理，犬只饲养人汪某某及其女儿当庭支付赔偿款，纠纷得以妥善化解。汪某某是两只犬的饲养人，某日他在公园附近遛犬时，犬只突然窜向道路，袁某某恰好骑自行车经过，虽然没有和犬只发生直接的碰撞，但是因为紧急避让摔倒受伤，误工越余。事件发生之后呢，袁某某当即报警，民警赶至现场处置，汪某某女儿闻讯到场，让袁某某先去医院检查治疗。袁某某治疗结束之后，持医疗单据以及误工证据与汪某某协商赔偿5982.58元，双方未能达成一致。袁某某认为，汪某某未有效约束犬只，导致犬只突然窜出惊吓自己，应负全责。汪某某及其家人则认为，袁某某摔伤是雨天路滑，自行操作不当所致，与犬只无关。因事发路段恰有公交车遮挡监控，现场呢缺乏直观影像证据，案件事实认定一度陷入僵局。东坡区法院经审理查明，汪某某是两只犬的饲养人，两只犬均未办理养犬登记证，所使用犬绳为可伸缩犬绳，最大长度均超过2米，犬只未佩戴嘴套，不符合文明养犬的要求。承办法官呢，结合民法典关于饲养动物损害

0: 法官提示，文明养犬既是对他人安全的尊重，也是饲养人应尽的法律义务。饲养犬只应当按照辖区养犬规定向公安机关报备，依法办理养犬登记证。外出遛犬应使用符合规定的牵引绳，保持安全距离，必要的时候为犬只佩戴嘴套，有效管束犬只，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纠纷。行人在特殊天气和复杂环境下出行时，也应谨慎小心，注意安全。发生纠纷之后，应该理性协商，依法维权，及时固定和保存证据。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我火的我也没觉得我火，我觉得185团应该火，185团这群人做了这么多的贡献呀，应该让他们火，对吧？
3: 前不久，一则来自云上兵团的原创短视频刷屏全网，温暖无数人心。视频里，身着迷彩服的185团讲解员侯全凤站在旅游大巴车上，用质朴的乡音讲述边境一线的戍边故事。
4: 这么艰苦，我们还在这生活着；这么艰苦，我们三代人还在这里守卫祖国的边防线。为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
3: 没有照本宣科的生意话术，没有刻意渲染的华丽辞藻，一字一句皆是对边境生活的真切体悟。见过侯大姐本人，你会发现她的爱国情怀从不是源自于口头的空谈，而是融入血脉浸润土地的深爱。
2: 1988年发洪水之后呢，185团全体又不分男女老少，没有人动员，都是自动自觉抗洪，用了这个16个昼夜把洪水夺回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开始在自然沟上开始搞建设，就留这一点遗志，不能忘记历史。
3: 维稳戍边是兵团的看家本领，更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每当有人问侯全凤退休了为什么不去游山玩水，享享清福，他的答案总是脱口而出。他还告诉我们，在185团跟他一样的职工有很多，大家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他们愿意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0: 挥，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得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高浩律师。高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高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李女士呢，咨询了一件事儿，她的丈夫离家出走一年，对孩子不管不顾，李女士是否可以起诉索要婚内孩子的抚养费呢？李女士现在患病压力大，起诉离婚是否需要告知对方她患病的事儿？如果提前告知了对方，是否会不利于争取抚养权呢？高律师。
2: 好的。像这样的情况是可以起诉对方的，向对方主张婚内抚养费。同时如果提起了这个离婚诉讼，那李女士没有必要告知对方患病的事实，倘若法院问起再如实陈述即可。那我们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即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方未履行这个抚养义务，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支付婚内抚养费。那起诉时可以提供孩子的这个基本信息，对方离家出走且未尽抚养义务的证据，像我们这个证人证言、聊天记录、社区或者村委会的证明等等。那像李女士因患病导致经济压力大的这个相关证明比如我们这个治疗费用的单据等等，都是要准备的。那如果说已经起诉离婚了，那关于李女士的这个已经患病的情况，起诉前无需向对方单独披露隐私。但是如果法院要求李女士说明这个健康情况，应如实呈

0: 陈述与子女利益有关的事实。那法院在判定抚养权归属时会综合考虑这个的因素，包括孩子的年龄啊、性别，像两周岁以下的孩子呢，优先是由我们母亲抚养，那已满两周岁以上，以这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子女为原则。那还有我们这个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条件，包括这个经济状况、居住环境啊、教育水平等等，还有我们这个孩子的生活习惯以及这个情感依赖等。那如果想争取这个抚养权呢，可以提供医生证明啊的资料来证明咱们这个病情稳定，不影响照顾子女，同时说明有稳定的这个经济来源，亲属呢也可以协助抚养啊，还有这个对方存在明显不利于抚养的情况等等。那综上建议李女士可以先通过主张婚内抚养费啊，缓解当前的经济压力，同时保留对方未尽抚养义务的证据，为后续啊可能的这个离婚诉讼争取抚养权做准备。
1: 那么这个案例呢，也是告诉我们婚内也可以要抚养费的。丈夫呢离家出走不管孩子，妻子不用等到离婚，可以先起诉要婚内抚养费。起诉的时候把孩子的信息、对方不管孩子的证据、自己看病和经济压力的材料准备好就行。那么争抚养权的时候呢，可以证明病情稳定、有收入、有家人帮忙照顾，再说明对方长期不履责。法院呢，一般来说是会按照对孩子最有利的原则来判的。
0: 是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董女士楼上的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了好几次都没有结果，对方还骂人，物业呢说管不了。董女士想问一问，这种情况能报警让对方赔偿精神损失费吗？她手头是有录音证据的。高律师
0: 啊，像这种情况我们也是经常遇到。楼上的邻居呢装修砸墙到半夜啊，这个沟通好几次还骂人，这如果协商无果的话啊，可以选择报警，并依据情况主张合理的这个精神赔偿损失。那还是说邻里之间呢以和为贵，但是这个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至半夜，这个该行为呢严重干扰了董女士的正常生活，属于违法行为。那建议还是先尝试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果呢，可以联系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申请组织调解，邀请这个物业呀多部门来共同参与，争取呢形成我们书面的一个调解协议，这样呢既能维护自身权益，又能尽量的保持邻里关系的和谐。如果咱们这个协商和调解均没有结果，那记得先留存好待时间的视频、物业沟通和投诉的记录，按当地的规定向物业12345或者主管部门反映，也可以在扰民时报警，并向警方出示与邻居的聊天记录、物业协调记录啊，以此证明咱们在这个多次劝阻无果，那警方会核实这个现场的噪声是否超标。一般来说啊，就是居民区夜间的这个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若已经确认违法，那可以当场警告或罚款，同时会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啊，这也是后续维权中证明对方违法性质的核心证据之一。那此外呢，根据民法典第1183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若噪声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啊，导致我们这个出现严重的失眠啊、焦虑啊、抑郁啊等这个精神障碍啊，且有这个医院精神科的诊断证明书、心理咨询的记录等相关的辅助证据，能够证明啊精神损害与噪声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那么可以主张精神损失费。那不过除了这个录音录像的证据之外，最好还可以提供啊噪音分贝检测报告、邻里的证言、医疗记录等其他证据，来增强董女士主张的可信度。
1: 所以说邻居半夜装修不要硬忍，先沟通，沟通不了就找居委会、街道、物业一起来调解，还不行的话扰民时直接报警，把待时间的视频、聊天记录、物业投诉记录呢都留好，警方如果认定违法可能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个材料以后维权是很有用的。想要主张精神损失费，光有录音是不够的，最好呢再补上分贝检测、医院诊断、邻居证言等，证明噪音确实是给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0: 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陈先生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未拴绳的中型宠物狗咬伤，右腿及腹部受伤严重，狗主人呢拒绝赔偿治疗费和疫苗费用。那么这种情况下，陈先生应该如何维权？需要收集哪些证据？能主张哪些赔偿项目呢？高律师。
1: 好的，像这种情况呢，应该先立即的这个固定证据，锁定这个侵权人，然后迅速的报警，随后通过协商、调解或投诉等途径，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246条，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需承担侵权责任。那陈先生被咬后的第一反应应该是第一时间报警，然后说明被咬伤的时间、地点以及这个伤情。那鉴于目前狗主人拒绝赔偿治疗加疫苗的费用，可以联系这个社区居委会或者物业，请求他们的这个协助调解。若协商与调解均无果呢，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围绕侵权的事实、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收集证据。那对于侵权的事实，可以去调取小区的公共监控截取咱们宠物狗未拴绳攻击行为以及狗主人未履行管理义务的这个视频片段。同时呢，也要明确狗主人的这个身份信息比如说这个面部啊、衣着的特征等等。此外呢，也积极寻找咱们这个目击者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必要时也需要申请他们出庭作证。那在损害后果方面呢，要保留好医院的病历啊、诊断证明书、伤口的照片要拍的比较清楚，对于咬伤的这个部位和这个严重程度要证明的很清晰。那就因果关系而言，需要妥善的留存医疗费交通费等票据，同时结合公共视频的录像，证明损害后果是由狗主人未牵绳这一侵权行为直接导致的，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那么陈先生可以要求的赔偿项目呢，包括是直接损失像这个医疗费疫苗费交通费护理费、营养费等等。那还有这个间接损失，包括咱们的误工费、后续治疗等等。那如果说咬伤很严重，导致了这个严重的心理创伤，那像我们恐惧啊、焦虑啊，那也可以依法主张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0: 这个案例呢也告诉我们，如果说被没有拴绳的狗咬了，一定要马上固定证据，先报警，先就医，再找小区的监控目击证人确认狗主人是谁，病历、诊断书、伤口照片、医药费票据都要留好。受伤的人呢，可以要求赔偿医疗费、疫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误工费、后续的治疗费。如果心理受到明显的影响，也可以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王女士的弟弟是初中生，在课间小跑出教室，隔壁班呢有一个孩子也突然跑了出来，他弟弟猝不及防被绊倒了，导致门牙摔断，嘴唇以及下巴受伤。他弟弟班上的老师和对方的老师都说自己班的孩子没有过错。那么这种情况责任要怎么样来划分？学校有没有过错？治病的钱应该由谁来出呢？高律师。
1: 像这种情况呢，责任的划分需要综合考量两个孩子的这个过错程度，以及学校安全保障义务的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那像这个案例当中呢，王女士的弟弟在课间小跑出教室时没有注意观察周围的环境，对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那不过课间小跑本身呢，不属于这个严重的过错行为，除非学校明确禁止且弟弟明知故犯。那与此同时呢，隔壁班的孩子突然跑出，通常也属于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形，其最终与王女士弟弟相撞可能构成主要过错，因为致使了弟弟绊倒。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若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学校有责任通过班会、班规等形式向学生告知课间的这个活动的注意安全事项例如禁止猛跑注意避让等。若学校没有开展这些工作，可能会被认定未尽到教育职责。此外呢，课间是事故易发的时段，若事发时现场缺乏这个咱们学校教师的监管学校未尽管理职责时，可能因管理疏漏的原因而承担一定补充责任。那此外呢，根据民法典的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0: 禁止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对方孩子的监护人需按责任比例赔偿王女士弟弟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等直接损失，以及因门牙摔断、嘴唇以及下巴治疗而产生的后续治疗费用。
1: 嗯，好的，感谢高律师的解答。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南京一大学生表白江宁警察。原来呢，是前一天的晚上，他公交车坐反了，到终点站才发现，一看呢，已经是末班车了，站点离市区又非常远。在打车未果的情况下，他哭着求助警察，最后警察叔叔用警车把他送回学校。部分网友认为他这样做是浪费警力。江宁公安在线表示，这位同学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是深夜又搭车失败，当地的情况又复杂，报警是理智且正确的，大家在关键时刻求助警方没有问题。网友纷纷表示，报警很对啊，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不叫警察叔叔帮忙还能怎么办？没错呀，遇到十分紧急的困难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的报警求助，千万不要逞强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9度到16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8度到2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1度到2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9度到2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8度到21度，五师双河市晴天，9度到21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5度到21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4度到21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7度到20度，九师白杨市多云见晴，3度到16度，十师北屯市雨，7度到1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0度到21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3度到1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9度到16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高浩律师。高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高律师。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两人为争出租车推搡扭打，劝阻者反遭意外，索赔30万元。朱某和王某共同在路边等候出租车，准备乘车返回。不远处的张某及其朋友也在这个区域等候出租车。这个时候呢，一辆出租车停靠于朱某、王某与张某及其朋友之间的位置。朱某和张某几乎同时上前拉拽出租车的车门，双方就乘车顺序产生争执。因争执未能协商解决，朱某与张某从言语交涉发展为肢体推搡，进而发生扭打行为。王某见状，上前试图劝阻朱某和张某的扭打行为。在朱某、张某扭打以及王某劝阻的相互推搡过程当中，王某不慎被路边的路岩石绊倒，摔倒在人行道上，导致身体受伤。王某受伤之后被送至医院接受治疗，仅医疗费一项便支出8万余元。出院之后，王某以张某为被告，向乌鲁木齐市沙伊巴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张某应对其受伤承担责任，要求张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30余万元。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王某在劝阻的时候受伤，冲突双方是不是都应该承担责任呢？高律师。
1: 好的。那首先要说明呢，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侵害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的，应当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误工费、交通费等相关费用。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朱某与张某因争夺出租车发生争执，王某作为朱某的朋友上前劝架，在推搡的过程中，王某不幸摔倒致其受伤。那么朱某与张某发生争执时未能冷静地处理这个矛盾，导致双方的情绪激动，且出现了这个互相推搡的行为。王某的摔倒造成的损伤与朱某、张某发生冲突的行为存在关联性。那朱某与张某均应当就原告王某的这个受损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受伤者王某虽然没有参与打架，但是呢也存在与对方互相推搡的这个行为，所以呢王某也并没有做到这个公平拉架，其自身的行为呢也存在的过错，所以冲突双方是否担责，劝阻者是否要自己承担部分损失，要结合这个当时的监控推搡行为啊，还有这个损害原因来综合判断。
0: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法院的判决。法院酌定朱某和张某对王某的损失各承担40%的赔偿责任，也就是各承担6万余元，王某自行承担20%的责任。张某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好心劝架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具备风险意识呢？高律师，您来给大家提个醒吧。
1: 好的。那好意劝架呢，是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善意之举，那体现了咱们这个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结合司法实践与法律规定呢，此类案件的损失的承担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形认定，但是核心呢遵循过错担责、权责匹配的原则。那么总共有4个点。那第一点呢是咱们这个直接侵权人承担核心责任啊，如果劝架人受伤系冲突一方或者双方的暴力行为导致的，那不管是故意还是过失行为，只要冲突引发者的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实施侵权责任的一方或者双方根据过错程度就需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个劝架者自身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可减轻这个侵权人的责任，若劝架人在这个劝架过程中采取不当的方式，像不公平劝架啊，或者存在过激的这个言论激化矛盾，导致自身受到这个伤害和扩大了这个损失，那么需要根据自身过错责任承担部分责任。那么第三点是这个如果咱们在比如说在固定场所呀，那场所的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需要担责任啊，比如说这个经营场所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疏于咱们这个管理，导致现场秩序混乱间接导致了冲突发生，未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者责任。那么最后一点是这个受益人一般呢，如果说因为这个受益人获得了

0: 受益的话，那应该补偿。若劝架行为直接保护受益人的权益，且不存在侵权人或者侵权人逃逸等情形啊，那个受益人应当根据劝架者的这个损失啊、自身获益的情况以及这个经济条件给予适当的补偿。那么还是说，法律始终倡导这个惩恶扬善啊，劝架人的善意行为值得肯定和保护。在日常生活中呢，要注意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用合理的方式化解矛盾啊，切勿因为一时的这个情绪激动啊，伤害他人和造成自己的这个经济损失，甚至呢失去自由。那对于咱们这个劝架人啊，尽管法律鼓励见义勇为，但是在介入他人冲突时候呢，还是应当具备这个风险意识，理性的介入啊。建议呢，首先采取这个呼救啊、报警等更安全的方式。那如果劝解当中处理不当啊，也需要对这个自身后果啊的承担相应的责任，避免自身从这个助人者变为受害者。同时呢，也需要留存好冲突现场的这个相关证据以及医疗凭证，为咱们这个后续可能的这个主张权益提供证据。
1: 所以说劝架是好事儿，但是劝架过程当中受伤，责任不一定全部是由打架双方承担。法院呢会看冲突是怎么发生的，劝架人有没有过激行为，现场有没有管理疏漏。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打架双方各承担40%的责任，劝架人自己也承担20%。在这里要提醒一句，劝架尽量先报警呼救，别贸然冲进推搡的人群当中。同时呢，保留现场的视频、医疗票据，方便后续维权。法律有的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离职员工不配合移交工作微信号，公司索赔近90,000，法院判了。2023年9月，李某和某教育咨询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担任公司执行校长，后来因为工作表现不佳被调整为市场主管。双方在劳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微信工作号学员基本数据归公司所有，如乙方离职，离职前微信工作号数据必须上交公司。在职期间，李某使用两个微信账号为教育咨询公司开展招生宣传、客户咨询、建立学员群以及收取费用等业务，账号内积累了大量潜在学员资料。2024年5月，教育咨询公司以李某不尽职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于6月15号结清全部的工资，双方签署离职通知书，完成离职手续。然而，李某离职之后未妥善移交其工作当中使用的两个微信账号 ，A 账号因为仍然绑定李某的个人信息，导致支付功能被冻结，而 B 账号则完全无法登录。教育咨询公司多次通过微信、短信以及电话联系李某，要求其解冻并移交账号，但是李某始终未配合解决问题。教育咨询公司认为，因为账号无法使用，导致公司在关键招生季错失大量客户，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将李某诉至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李某立即移交账号并赔偿损失89,240元。李某辩称，离职之后已经按照教育咨询公司的要求更换了账号绑定手机号，并多次提醒公司进行实名解绑，已完成了基本交接义务。 A 账号支付功能被冻结是为保护个人银行信息，并非故意妨碍公司运营，且账号在入职前已注册，部分客户资源应属其个人所有，请求法院驳回教育咨询公司的诉请。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李某有没有构成侵权呢？高律师。
0: 那么本案中呢，双方在这个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这个微信工作号啊学员基本数据归这个教育咨询公司所有。那李某在离职时呢，也同意将两个微信工作账号交给公司。但是截止起诉前呢，案涉的 A 账号仍受这个李某的身份验证所限制，支付功能无法正常使用。那 B 账号呢，也无法正常登录。那直到2025年7月。法院组织这个双方当面进行交接的时候，两个微信账号相关业务数据才由李某移交给了教育咨询公司。那上述的这个情况，客观上给教育咨询公司的经营造成了损失和影响。那李某的行为呢，显然是构成了侵权。 那理应承担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那公司要求李某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呢，成立，法院也予以支持。那么教育公司主张其损失的这个89,000多元仅为其自行这个估算啊，并没有这个确凿的证据啊。但是考虑到李某长达近一年的时间才将这个案涉的两个微信账号的业务数据完整移交，也是严重了延误了这个公司的业务开展啊。法院酌情确定李某赔偿教育咨询公司这个经济损失啊，对这个主张过高的部分呢不予支持。
1: 那么劳动者在离职前应该履行哪些义务呢？高律师。
0: 比如说在本案当中，李某在离职后未能及时完整的将这个用于公司业务的微信账号以及相关的客户数据移交给教育咨询公司，导致公司正常经营受阻，那该行为呢已经构成了侵权。那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网络账号虽以个人名义注册，但用于履行职务并承载公司这个投入形成的这个客户资源及相关的数据权益，应当呢归企业所用。那员工离职时呢，拒不移交关键数据资产啊，妨碍企业对财产的实际控制与使用，主观上呢就存在过错啊，客观上呢又造成了这个经营影响，依法呢应当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那法院呢也会综合考量这个侵权的持续时间行业运营特点以及这个举证情况，酌情确定这个赔偿的数额这样呢既是对企业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也警示咱们劳动者应恪守这个职业诚信离职时呢依约完成这个工作交接，我们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用工环境。
1: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离职不交工作微信号可能构成侵权，工作微信、客户名单、学员群等数字资产，如果劳动合同里明确约定归公司所有，离职的时候就必须要完整移交，拖着不交导致公司错过招生季，法院呢会认定构成侵权，酌情判赔。劳动者离职前要把账号、数据、客户资料交接清楚，不要因小失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花21,000元找黄牛买演唱会内场票，没有去看能全额退款吗？2024年6月，王某某每委托顾某购买某歌手2024年9月12号演唱会内场门票，门票官方售价为2,000元，双方议定票价为21,000元。王某某向顾某转账21,000元之后，顾某随即将19,600元转给了案外人莫某。顾某称，莫某是主办方门票代理商，根据官方购票平台规则，该场演唱会门票自2024年8月28号起无法退票。2024年的9月8号，王某某向顾某提出退票的诉求，顾某询问莫某能否退票，遭到明确的拒绝。次日，顾某告知王某某已经成功出票，并将电子门票发送给王某某，但是王某某因为自身原因未能前往观看。后来双方呢因为退款事宜协商未果，王某某将顾某诉至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是否属于违法行为，被告需要返还收益吗？高律师。
0: 那这本案当中呢，王某某委托这个顾某以远高于这个票价面额的价格来代购这个演唱会门票。那顾某呢通过非官方的渠道溢价销售并赚取了这个差价。那如果构成这个加价倒卖，可能违反治安管理的规定。那么双方之间的合同呢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损害了其他消费者的公平购票权。有违公序良俗的合同呢应属无效。所以顾某因该合同取得的1,400元收益应当返还王某某。那关于王某某购票的这个价款的损失因为其在这个距离演出还有4天的情况下才要求这个退票。那根据官方的规定该门票自2024年的这个8月28日起不接受任何的这个退票申请。所以王某某因自身原因无法观看演出，由此产生的这个损失呢应该由其自行承担。那综上呢法院判决顾某返还王某某1,400元。那一审判决后，王某某不服提审上诉，江苏省江苏州市的这个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你来给消费者做一个提醒吧。
0: 好的，那么在这也提醒这个消费者，与黄牛达成的这个溢价委托购票合同啊，意图通过非官方渠道啊获取这个演出门票，该类协议呢既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啊，也有悖于公序良俗。那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找黄牛代购或者承担就要承担这个无法出票啊钱票两空的风险。那对于从事这个加价代抢的人员，也可能面临啊交易被认定无效、牟利所得需要返还的法律后果。那情节严重的，还可能受到这个行政处罚。那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门票啊演出门票时，应当选择咱们官方的正规渠道，拒绝黄牛代抢代购业务，啊做到理性消费。同时呢，也需要告诫相关的从业者，切勿将加价这个代购的门票作为牟利手段啊，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票务市场环境。
1: 找黄牛买高价票，退票很难全额退，溢价委托黄牛购票，合同本身呢可能因为扰乱市场秩序，违背公序良俗，被认定为无效，黄牛赚的差价应当返还。但是消费者自己没有去看演出，又错过了官方退票的时间，票款损失通常只能自己承担。建议大家买演出票，尽量的走官方渠道，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黄牛身上。法律有的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曾女士咨询了一件事儿。前段时间曾女士丈夫家拆迁了，曾女士不在她丈夫家的户口簿上，相关部门呢发了房票，房票的名字就是户口簿上所有人的名字，而曾女士家孩子还小，不能自己签字，由曾女士和丈夫作为监护人签。她的丈夫用房票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产证是她丈夫的名字。曾女士疑惑，如果日后离婚了，房子算夫妻共同财产吗？高律师。
0: 好的。那么像这个商品房啊，在这个离婚时是否属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本案中也需要结合房票的来源以及他们夫妻之间是否存在特殊的约定去进行判断。那么房票是这个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一个凭证，本质上呢是这个拆迁安置补偿的转化形式。那如果拆迁的政策未将人口因素啊纳入考量范围，那么在确定房票价值归属时，就要综合去考量啊这个产权登记的情况啊，包括各个家庭成员对房屋的贡献，还有出资情况，以及当地的这个拆迁相关的补偿政策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合理的划分啊各家庭成员与这个她丈夫之间的这个份额。但是如果那个拆迁政策包含了对这个家庭成员，包括我们这个配偶子女的补偿啊，就是比如说是按这个人口进行安置的，那即使曾女士不在这个丈夫家户口本上，房票的价值也有她一定的份额，而且呢这个孩子作为家庭成员同样享受相应的权益。那么她和丈夫作为监护人带孩子签字，但是子女的份额原则上属于子女啊，不当然转化为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具体的这个房屋归属要核对房票的来源啊，个人这个出资的份额以及这个夫妻的约定等等。那么配偶这部分补偿权益应视为这个家庭共同权益，日后若离婚了，曾女士对该部分权益对应的这个房产价值也享有一定的份额。虽然这个房产证上登记的是她丈夫的名字，但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即使登记在一方名下啊，也属于咱们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结合前面关于房票来源的分析，如果房票价值有她一定的份额，那么该商品房啊就应当认定为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如果他们夫妻对这个拆迁款的归属有过书面的约定，那么书面约定是他们这个夫妻真实的意愿表达，那么在处理相关财产纠纷时也应当予以尊重，按照该约定来处理。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刘先生楼上的邻居装修把承重墙砸了，现在呢刘先生家墙面出现了裂缝，物业发了整改通知，但是对方却置之不理，说我家装修关你什么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刘先生该怎么样来维权呢？高律师。
0: 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应当立即固定证据，明确这个损害的事实，同时呢，还需要联合多方的力量进行这个维权。那么首先呢，

刘先生应对这个墙面的裂缝进行多角度的这个拍照录像啊，记录下来裂缝位置、长度、宽度啊，并时刻留意它的变化。如果裂缝啊持续扩大了，出现新的裂缝，那还需要及时补充这个证据。同时呢，也可以联系具有这个资质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于这个裂隙的原因。 以及房屋结构的安全性进行鉴定，那么这个出具的鉴定报告需要明确承重墙破坏与这个裂缝的关联性啊，以及后续的一个修复方案和这个费用。那么如果说在我们联系物业向对方发了这个整改通知之后，但对方还是置之不理，那么可以要求物业啊，依据这个物业管理条例第45条再次向违规业主啊发出书面通知。 发出一个停止侵害的这个通知书，并抄送这个街道办和房管局，那么借助多方的力量啊，督促其整改。同时呢，也可以向这个区这个住建局的这个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啊提交这个违法装修行为的举报书，那附上这个鉴定报告呀、物业通知等材料啊，那么。 根据这个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啊，住建部门可以责令楼上邻居啊恢复原状并处以罚款，如果住建部门处理不及时啊，那应该立即要求物业制止并报告向这个12345和属地的住建啊城管等主管部门去反映，那必要时呢还是要去做有资质的这个安全鉴定，并申请行为保全或者提起诉讼。 如果这个裂缝持续扩大，房屋存在这个重大的安全隐患，可以向应急管理局反映，请求其这个协助处置。如果以上途径都无法这个解决问题的话，可以以这个相邻权纠纷啊，或者这个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立即停止这个侵害，恢复承重墙原状，并赔偿这个房屋修复的费用、鉴定费用啊这些的合理维权支出。那么法院会根据查明的这个事实公证判决，那必要时呢，会强制对方履行法律责任来保障我们刘先生的这个合法权益。嗯，好的，感谢高律师的解答。 楼上砸承重墙，别只找物业。承重墙呢是关系到整栋楼的安全，物业通知无效的时候，要及时的拍照录像做房屋安全鉴定，并向住建、城管、房管等部门举报，要求责令恢复原状并处罚。若对方仍然不整改，那么可以起诉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修复费和鉴定费。安全隐患严重的，还可以向应急管理部门反映。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高浩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高浩律师，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律所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主任，拥有企业合规师、二级心理咨询师、人力资源管理师，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创业培训讲师等资质，主要方向为公司法律顾问服务、财税数据、劳动人事及商事诉讼业务，曾为多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法律顾问服务。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找到法治零距离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方面称，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一表态？美国可能接受伊朗哪些方面的条件？伊朗方面强硬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将成为打击目标，这对于美国再次军事打击伊朗的威胁能否产生震慑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头条，看伊朗的这两天的表态哈，说美国已经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然后详细的说呢，说伊朗向美方提了7项条件，然后明确的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就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然后呢，伊方说美方已经做出回应了，但是伊朗认为力度并不足。那我们想让专家先分析一下，就是美国可能接受了伊朗哪些方面的条件。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像伊朗称呢，美国已经接受了部分条件，那我想这个表达它的战略意图是要比具体的内容更为重要。这句话呢，其实是在确认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接触仍然存在，甚至呢还在取得进展，所以伊朗是在释放一种谈判仍然在进行的信号，同时呢也保留施压的筹码。目前呢，伊朗的原则立场主要是围绕着3大内容。一是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石油的销售制裁，解冻资产。那么第二呢是要停止军事打击并实现地区的停火。第三呢是在美国同意了上述两条的基础上，伊朗可以考虑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那么美方所谓接受的部分，我想最可能的是操作性较强、成本较低的条款，比如呢局部的停火安排、某种形式的不攻击的这种承诺，或者是核谈判的这个框架的这种重启。那么这些内容

0: 呢，既不涉及到立即解除制裁，又能给美国国内的选民呢交代。但是触及到制裁解除、资产解冻、油浓缩让步等核心条款，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双方的分歧仍然巨大。那更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强调呢，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伊拉克三个渠道要求伊朗来提出方案，这就等于是把谈判的主动权归到了伊朗一方。一方面呢，可以向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展示是美国在求伊朗，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向外地来传递伊朗没有关闭大门，是美国诚意不足。那这种表态呢，既不是谈判突破，也并非是破裂的信号，而是伊朗在美方拒绝了伊朗方案之后的再次出牌，把球踢回给美国，同时呢，用条件没有满足、海峡不能开放的条件来去增强自身的一个筹码。
1: 他们还会继续博弈，我们也继续关注。然后再看一下通航的情况，因为最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明显增多。联合国方面有数据，就截至到10月4号这一周当中，有11艘油轮遭到了袭击，就是在这儿。那这是自从2月下旬战争爆发以来，商船遭受袭击最多的一周。所以，这个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呢，因为影子油轮的运行并没有完全的关闭，但是仍然处于高度危险的状态。那我们看到，在7月14号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后，海峡呢形成了事实上的一种双航道的格局。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南部航道。但是这一安排可以说极不稳定。从数据上来讲呢，只有极少量的油轮会打开应答系统。所以官方的通航统计是非常低的。然而大量的油轮实际上都是关闭应答系统，从美国控制下的阿曼沿岸的南航道来通过，也就是伊朗口中的所谓油轮在未经授权的航线上通航。那么这就可能会导致这些油轮受到伊朗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国对于伊朗的船只和港口仍然在实施封锁。美军呢是宣称3个月内瘫痪了4艘商船，迫使了135艘船舶呢折返，也摧毁了10艘的革命卫队的关联油轮。那近期革命卫队明确的宣布，关闭导航识别系统的船只都会被伊朗视为所谓的敌对目标，打击的范围呢也从海峡扩大到了整个区域。所以海峡没有物理上完全封锁，但是航运风险仍然在高位徘徊，那么保险费率和通航成本也因此而居高不下。对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呢，这比完全关闭的棘手程度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因为虽然有一定的原油流出，但是供应稳定性和价格预期都已经被严重的扭曲。
1: 所以还是给现在的能源市场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哈。然后再看一下伊朗还有一些表态，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的数据系统、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说伊朗已经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那伊朗的表态是蛮强硬的，对于美国会有一些威慑的作用吗？
0: 伊朗威胁，如果美国再次侵略，那么美国在西亚的资产，包括关键的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都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种说法呢，属于典型的威慑升级的信号，但是最终实际的威慑效果呢，可能还是存疑的。从能力层面来看，伊朗的确具备一定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伊朗自身拥有的霍拉姆沙赫尔以及法塔赫等中程弹道导弹呢，理论上是可以覆盖美军在海湾的基地和数据中心，但是所谓关键数据系统和 AI 设施，这个具体的指向我想是值得关注的。此前伊朗已经公开点名要打击美国甲骨文以及亚马逊等公司在海湾的数据中心，那么这并不是一个随机的威胁，而是精准的针对美国在中东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这种选择的逻辑呢，是在于数据中心对美国来讲既是军事信息的交换节点，也是商业利益的所在。 打击这些目标呢，既能够动摇美国科技企业在中东布局的信心，同时又比直接攻击美军基地的升级风险会更低一点。但是从威慑效果来看呢，这类表态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决策的影响可能比较有限。特朗普团队的成本收益评估其实早就已经明确，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不动手是因为政治代价太高，而并不是忌惮伊朗的军事报复。那么选举之后的军事选项呢，是取决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谈判进展，而并不是伊朗的威慑言辞。目前来看呢，真正能够影响美方决策的其实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通航数据和油价的走势。
1: 这些数据我们会继续观察。那当然这个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是有一段时间，所以呢就是美国政府还会有自己的顾虑。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美伊陷入僵局当中，这个僵局能用打破吗？就是它的切入点具体会在哪儿呢？
0: 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僵局，其实它的核心症结是在于双方都在等对方先让步，但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时间表呢，让美国不敢率先妥协。伊朗提出的条件本质上是要求美方先解除封锁制裁，再谈海峡开放和核问题，而美方的立场呢，则是必须要先谈核问题和海峡通航，再考虑解除制裁。所以说双方是卡在谁先迈出第一步这样一个程序性的死结上。那从现有的信息来看呢，打破僵局存在着三个可能的这样一个切入点。第一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技术性安排。我们看到此前六月份美伊两国签订谅解备忘录，虽然最终破裂，但是这个框架仍然可以作为重启谈判的基础。第二呢，就是核问题上的所谓分阶段方案。我们注意到当前呢，俄罗斯是重提了将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来运往俄罗斯的方案，在技术上呢，为伊朗契合但不丢面子提出了一定的这种窗口。第三呢，就是选举后的这种所谓的时间契机。那么10月27号的以色列选举和11月3号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以双方的政治压力呢，都会得到阶段性的缓解。届时美以更灵活的这种谈判姿态和更大的军事施压，这两种可能性是并存的，关键要看如何的引导。但是所有这些切入点呢，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障碍，也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信任赤字。那么美国多次在谈判当中是重启了战端，这种边打边谈的模式让伊朗对于美国的任何承诺都持怀疑态度。因此呢，僵局的打破的关键还不在于方案本身，而是在于由谁来执行担保。目前呢，巴基斯坦、卡塔尔和俄罗斯其实都在尝试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但还没有任何一方具有足够的可信度。
2: 沙特机场频繁遇袭，往返沙特的国际航班受到严重影响。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地区国家是否有可能介入干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近期由于沙特的机场频繁遇袭啊，就是往返沙特的国际航班可以说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看到意大利能源部长还有多家全球能源企业高管都取消了线下出席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的计划。所以就是频繁遇袭对沙特的经济议程，我们想先分析一下会带来什么影响。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3: 这次也门胡塞武装连续不断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进行袭击，对沙特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它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那么直接的影响就是现在首都国际机场的大部分航班都取消了，或者改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会影响到沙特的旅游和沙特的重要活动。那么这周末是有世界石油大会，很多人就不来了。然后这个月底是有沙特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未来投资大会，那么现在未来投资大会能不能如期举行也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它的直接影响就是会直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旅游在整个沙特经济中占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去年旅游业就创造了1700多亿美元的 GDP， 然后去年沙特整个国家的 GDP 只有1.3万亿美元左右，所以旅游业是沙特能源之外 又一个很重要的产业，本来能源就在过去七个月中受到损害了，这次旅游业也被打击了，更大的就是间接的影响。因为沙特过去这些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它的2030年的经济愿景，那么沙特实现这个愿景的前提是，这么多年来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中东地区最稳定、最安全、最繁荣的地方，那么所有

0: 途过程中，伊朗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呢，伊朗还是希望跟沙特保持一定的外交联系，甚至跟沙特改善关系，能够把沙特从美国的阵营里边拉出来，不让沙特进一步向美国靠近。所以伊朗想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充当这个调停人和斡旋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也门地面上现在作战的主要是两支力量，一支是胡塞武装，另外一支是沙特政府军。那么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所以实际上也门地面上的博弈在整个地区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博弈，所以伊朗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正中立的公平的调停者。伊朗在也门地面上，伊朗一定是偏向胡塞武装，支持胡塞武装的。所以呢，伊朗调停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要起到关键的转折性的作用是很困难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跟沙特相关的几个国家啊，就是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发了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然后呢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的措施对抗此类的袭击。那您觉得地区国家有可能介入吗？
0: 恰恰相反，可能这次土耳其和沙特、巴基斯坦的表态进一步证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短期内快速的介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在下降。因为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表态和支持之前就表过态，那么这三个国家是在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很快后来就出现了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之前这三个国家的外长也发表过类似相同的表态，就是谴责胡塞武装，支持沙特的自我防御权。本来呢，10月5号这三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开了一个会，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承诺要很快给予沙特军事上和技术上的支持。但是到现在为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沙特的具体的支持并没有公布，也没有落实。在这种情况下，三个国家又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还是谴责胡塞武装，还是支持沙特的自卫，但是没有提到说到底他们会怎么做。所以这个再一次证明，就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可能给予沙特一些情报上、技术上、装备上的支持，但是直接参与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进攻性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 好，那您分析了这个伊朗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这几个国家是什么态度，再说说美国的态度。因为有美国公民在沙特机场遇袭事件当中死亡，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有表态说美国不排除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但是呢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米尔斯海默说，如果对也门胡塞武装开战，不仅无法破局，反而让美国会彻底陷入中东双线泥潭。然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呢是指出说，沙特对美国在关键时刻提供军事支持的确定性可能估计过高了。那您觉得美国会怎么做呢？
0: 美国现在是左右为难，他要权衡利弊，干预和不干预对美国来说很难做出决定。不干预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美国不直接卷入，但是给沙特给予情报上和装备上的支持。但是说如果未来冲突进一步扩大，沙特遭受更大的损失，美国还是坐着不动，对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的信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沙特在过去80年时间里边一直是中东地区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在沙特面临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美国还是坐着不动，那么未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还怎么去相信美国，甚至美国在全球的盟友还怎么去相信美国？所以美国继续坐着不动，对他的信誉是一个很重的打击。但是如果美国直接介入了，就像米尔斯海默说的，美国面临几个困难，一个是美国的防空导弹本来就自己不够用，那么你要直接介入了，就要用更多的防空导弹。第二个是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资源本来就紧张，要介入了就要在红海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 那么航母资源也不够用。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国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也门

0: 代武装的问题。那么沙特过去打了七年没有解决了，去年从三月到五月，美国用一个航母战斗群在红海打击胡塞武装，也没有解决了问题。所以他知道单单通过军事打击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美国来说，直接介入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直接介入的前景也比较悲观。但是要持续不断的不介入，确实美国的信誉和声誉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刚才牛老师给我们已经分析了很多点，然后我们也再看一下一些舆论的观点，就是有三大因素让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的危机。一个是跟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第二个，受到伊朗战事波及，没有能为也门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第三个，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我们听一下相关的分析。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报道称，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升级，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特与阿联酋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但沙特并未及时填补阿联酋撤军留下的力量真空。报道指出，也门政府十月五号向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寻求收复失地，但这场反攻进展缓慢，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依旧，缺乏统一指挥、资金和后勤保障。为此，沙特正重新寻求同阿联酋合作，曾由阿联酋训练的也门地方武装巨龙旅已加入反攻。与此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原本一直与沙特维持自2022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的相对和平，而沙特也希望避免也门战火重燃。然而今年7月13号，也门政府军称其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幕后推手，宣布停火无效，发动报复性打击，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此后，胡塞武装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油轮和能源设施，并于9月初突然对也门政府军发起地面攻势。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方面未能对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造成沙特对也门局势误判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美国安全保障，错误地相信美国会出手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去年11月，美沙战略防护协议签署，美国将沙特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友，但据美媒报道，今年9月，沙特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却遭到拒绝，而美方转头与胡塞武装在阿曼秘密会谈，达成维持双方2025年停火协议，胡塞武装不打美国船只的口头协议，以求避免在曼德海峡重现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分析人士称，美方的所作所为令沙特无所适从，沙特没有考虑过会独自打一场战争。

经济上加强合作啊，通过这个方式来增强乌克兰自身的造血能力，通过这个方式来使乌克兰能够继续跟俄罗斯对抗。啊，第三呢，就是我觉得无论是乌克兰啊，还是欧盟啊，现在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拉住美国，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做特朗普的工作。当然，可能如期选举以后，美国的政策也会有些调整变化。所以现在其实欧盟也好，乌克兰也好，也寄希望于未来美国政策能够再回到拜登时期那一种状态，继续跟欧盟、跟乌克兰啊合作，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啊。所以现在欧盟呢，我觉得他现在两手准备啊，一方面自己要更多的去支持啊乌克兰啊，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还是希望啊能够做美国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其实欧洲的这些代表啊主动参与到这个啊美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北京时间13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2026年中国舞蹈家协会文化润江舞蹈编导人才培训班在兵团文化艺术中心开班，来自新疆和兵团的42位舞蹈编导骨干齐聚一堂，开启为期6天的系统化编导专项研修之旅。其次再来关注，在今年极端高温天气条件下，中国农科院西普农业研究中心老农和千亩棉花示范方实现稳产增产，专家组现场测产，紫棉平均亩产601.4公斤，该成果为北疆棉区应对极端天气棉花优质高产提供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样板。继续再来关注，今天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最后再来关注，昨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
2: 幸福甜蜜16子，
5: 我火的我也没觉得我火，我觉得185团应该火，185团这群人做了这么多的贡献呀，应该让他们火，对吧？
6: 前不久，一则来自云上兵团的原创短视频刷屏全网，温暖无数人心。视频里身着迷彩服的185团讲解员侯全凤站在旅游大巴车上，用质朴的乡音讲述边境一线的戍边故事。
7: 这么艰苦我们还在这生活着，这么艰苦我们3代人还在这里守卫祖国的边防呢，为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
6: 没有照本宣科的生意话术，没有刻意渲染的华丽辞藻，一字一句皆是对边境生活的真切体悟。见过侯大姐本人，你会发现她的爱国情怀从不是源自于口头的空谈，而是融入血脉浸润土地的深爱。
5: 80年发洪水之后呢，185团全体又不分男女老少，没有人动员，都是自动自觉抗洪，用了这个16个昼夜把洪水夺回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开始在自然沟上开始搞建设，就留这一点遗志，不能忘记历史。
6: 北稳戍边是兵团的看家本领，更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每当有人问侯全凤退休了为什么不去游山玩水享享清福，他的答案总是脱口而出。他还告诉我们，在185团跟他一样的职工有很多，大家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他们愿意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8: 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9: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好的，现在呢是1:06啊，然后呢，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中午的中午1:00到2:00为您直播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公正。咱们呢也是话不多说啊，来跟着美食客栈，跟我一起来了解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今天呢带领各位，我们首先要了解到的是美食八仙桌的这个板块内容啊。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五谷丰登。那么通过咱们这个电波当中的五谷丰登啊，声音里的五谷丰登，到底有平时生活当中哪五谷是在骗你的？每当熟悉的烟火气随着空气来漫开啊，又到了一日三餐最让人惦记的这个每次吃饭的时间了。每当车流慢慢的挪动，街边的馆子的香气飘过马路，归家的脚步也是踩着饭点的时间回到咱们的餐桌上当主角。我觉得除了咱们当主角，还有饭里面的主角是什么呢？主食啊。它可能是雪白松软的米饭啊，或是劲道的馒头啊，又或是劲道爽滑的面条啊，反正就是花样虽然多，根基还是在五谷两个字上。那么今天呢，也是借着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的契机，先做一个小调查，

各家今天晚上的主食啊，或是现在此时此刻的主食是什么呢？是白米饭配着家常菜，还是杂粮粥配着包子呢？答案可以打在评论区。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有人说了，主食不就是大米白面吗？吃了几十年了啊，还能有什么新鲜事儿啊？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可能啊就要打破有些人的固有认知了。很多人吃了半辈子的这个五谷，可能连五谷到底是什么都没搞懂，甚至还天天都是说这个挂在嘴边的五谷丰登，五谷丰登啊，里面的五谷根本就不是常吃的精米白面啊，各位。老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啊。粮食这件事儿啊，看似平常，实则是藏着大学问。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声音里的五谷丰登，到底哪五谷在骗你呢？一边是各种的吃食，一边是聊一聊藏在主食里的各种学问啊。咱们来聊一聊全谷物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要破除一个误区啊，这个很多朋友刚才听到节目当中公正提到的大米白面居然不是正统的五谷。真的就是哪怕平时跟这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十个人里面我觉得最起码有八个第一反应就是大米白面它就是五谷。啊，亦或是这个剩下的两个朋友们可能会说出什么玉米啊、小米、黄豆，哎，总之就是凑够了五种就完事儿啊。其实还有人觉得啊，超市里印着五谷杂粮的食品，那就是五种粮食混着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第一反应，或者说是下意识的觉得啊？其实真相是什么呢？市面上大半都是打着五谷旗号的食品，怎么理解？挂着羊头卖狗肉。你像有的面包上啊，表面撒了几粒燕麦片，哎，他就敢叫五谷杂粮面包，哎，这个麦片里面加了两把玉米片，就冠名五谷营养麦片啊。甚至有的面粉加了点这个麦麸，哎，就敢叫全麦粉。说白了，都是白面大米打底，凑点杂粮当点缀，卖个更贵的价钱。其实从这个正统的五谷说法的话，从古时候传下来的顺序大家记清楚了，稻、黍、稷、麦、菽啊，这五个字拆开来看的话，稻就是水稻，脱壳之后就是大米，黍就是黄米，这个黏黏的这种感觉非常有嚼劲儿啊，稷呢就是小米又叫粟，麦呢就是小麦，磨成粉就是白面，菽就是大豆，也就是黄豆。其实呢，大家数一遍也就会发现啊，现在顿顿真的是离不开精白米面，在古代根本算不上五谷的核心代表，反而属于是稀罕物。因为古的时候呢，这个粮食加工技术比较落后啊，要把稻谷、麦子磨得非常的细，费工又费时，只有部分的达官贵人和富家人啊，才能够吃得上细粮。你像大部分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啊，日常果腹的那都是带着麸皮、带着胚芽的粗粮，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全谷物。其实呢，在古时候啊，衡量一个国家强盛与否，那看的就是五谷的收成啊。江山社稷这个词里面的稷指的那就是小米，能拿一种粮食代表国家，可见小米在古代粮食体系当中的地位得有多高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跟大家也是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好不好啊？之前呢就是会把五谷啊这个名字记住，或者说是在之前很多朋友就已经知道五谷的名字能够打出来的啊，能够在评论区扣个知识达人四个字啊，让我看一看咱们的卧虎藏龙、藏龙卧虎的朋友到底有多少呢？
此时此刻呢，也是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啊，一位叫秀姐的听友啊，他说：“知识达人，我是啊，这个五谷就是稻黍稷麦菽，对吧？上学的时候背过，稻就是水稻，菽就是豆子。”啊，那这位听友秀姐给你比个大拇指啊，厉害！啊，这个呢就是流传最广的版本了。稻啊，就是咱们日常吃的水稻；黍那就是黄米；稷就是小米；麦就是小麦；菽呢，泛指各类的豆子。很多人都会把这个黍和稷给它弄混了。好了，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戈壁阿梅，他说：“我记了好久啊，这个稻、黍、稷、麦、菽。”不过听说啊，五谷好像还有别的版本，是吗？

方大面积种植。没错啊，这位听友说的没啥问题啊，稷那就是粟，也就是小米，是古代北方最核心的粮食作物，黍呢也是专指大豆，古代的豆子啊是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啊，各位。好了，再来关注到咱们的下一位听友啊，这个名字叫做海哥，他说五谷都是粗粮吗？麦是小麦，磨成白面那就是精粮，这点我特意留意过。这位听友海哥啊，我觉得他观察的这些内容啊都是比较仔细的啊。五谷它只是五种谷物的统称啊，不等于全是粗粮。小麦精加工之后呢，那就是精致白面，保留了什么呢？胚芽麸皮，这才是全谷物啊。其实呢，很多人都可能比较纳闷，玉米这个东西这么常见的粗粮怎么没有进五谷呢？啊，其实玉米是明朝时期才传入我国的，算起来也就几百年的历史，和五谷几千年的资历比啊，属实是有点晚辈了。并且呢，还有红薯、土豆这些常见的粗粮也都是外来物种，还没赶上古代五谷的评选啊。那么今年呢，粮食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提到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说白了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啊，本质上就是回归老祖宗的饮食智慧，几千年来撑起中华文明繁衍的，本质上来说的话，也就是带着这些完整谷粒的全谷物啊，这些东西反倒是近几十年精细化加工普及的，像精米白面还成了主角，哎，这才是真正的五谷精华给它磨掉了。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了什么是五谷，接下来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听觉上的感觉啊，五谷的沉浸式变身。咔嚓咔嚓，脆生生的咀嚼声啊，是膨化米饼在嘴里散开的声响，这一点大家能够脑补出来吧，啊，这声音的源头就是五谷之首稻啊，稻子的稻。稻呢其实就是水稻啊，是南方餐桌上的绝对主角，现在常吃的白米饭是稻谷，经过层层加工去掉了谷壳种皮，连胚芽都磨得干干净净的产物，口感是非常细腻，雪白还好看，但是啊，它的营养也是跟随流失了不少啊。其实说到稻谷，最有营养的部分恰恰就是被磨掉的种皮和胚芽，那里藏着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多种的抗氧化物质。如果说保留这部分啊，说就是糙米啊，大家常说的就是糙米，很多健身人士偏爱糙米饭，原因就在这里了。可以这么理解啊，同样一碗饭，糙米的饱腹感会更强一些，升糖的速度会更慢一些啊，这个血糖的速度会升得比较慢，营养呢还高出一大截。当然了，这个缺点啊，也是比较明显了，因为它的口感比较偏硬啊，吃着，可能会有点刺嗓子啊，有点辣嗓子。煮的时候呢，也要提前泡一泡，比白米饭啊要麻烦一点点啊。那么稻米的变身啊，可远不止米饭了，在咱们南方的朋友的餐桌上啊。米皮、米粉、米线，这都是大米磨浆做的。说的我都流口水了，这个爽滑劲道各有各的吃法。逢年过节的时候，像糍粑、年糕，软糯香甜，这也是稻米的杰作。亦或是广东的肠粉、广西的螺蛳粉，还有湖南的米粉，看似花样百出，它根基全是这颗稻米呀。民间呢还有一个误区，觉得大米越白越好，越精越高级啊。这些年啊，其实大家都会有这种的一个误区啊。那么早些年粮食加工行业啊，还是比

谁的米更亮更白的，甚至有过度抛光的情况啊。现在才慢慢的回过神来，太亮太白的大米啊，往往会损失的更多营养，甚至还有可能添加了不该添加的东西啊。在这里呢，也是想问一下各位，平时顿顿吃白米饭的，咱们扣个二。已经开始尝试这个吃糙米饭的，咱们扣个一，让我来看一看。好的，已经是看到了咱们的听友留言啊，也是可以再积极的回复一下啊。咱们顿顿吃白米饭的扣二啊，这个吃糙米饭或者说已经开始尝试吃糙米饭的扣个一。哈、啊，有的朋友在过程当中也是在说，我不吃糙米饭，我也不吃白米饭，我扣了个三。我平时吃馒头，我平时吃面条，哎，跟你这个不是一回事啊。好了，也是在这个后台当中啊，看到了有不少听友的持续留言。小林呢说一啊，我工作日就喜欢吃白米饭啊，但是呢周末就煮一些糙米饭轮换着吃，兼顾家人们的口味和健康。可能这位听友啊，也是可以理解为轮换吃法比较灵活，不用一刀切。嗯，工作日简单的白米，周末有空的话，咱们可以安排一顿杂粮饭。这种感觉的话，像健康跟口感两不误啊。好的，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江哥。他呢说的是扣二啊，孩子只爱吃这个白米饭，一看到饭里有杂粮就挑出来，只能先做白米饭。其实很多家庭都会遇到这种难题啊，可以，我觉得啊，可以先少量添加一些糙米啊，这个糙米的占比的比例先控制在四分之一以内，颜色变化不会太大啊，那个孩子呢也不容易察觉，慢慢的去适应一下。哦，这位听友又补充了一下啊，说，三代表我无所谓啊，其实我吃白米、吃糙米、吃米饭、吃面条、吃馒头都可以呀、啊。其实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种啊，因为每一天的话都会有不同的搭配，不只是于每天只盯着米饭啊，这样的营养会更加的全面一些，吃的口感的层次丰富多样化也是会更满足一些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诺诺宝妈，他说我扣一啊，我煮饭的时候啊，这个白米饭作为主调，会搭配着一些糙米和黑米，家人们也是慢慢的习惯了，现在呢也是不会那么的抗拒杂粮饭了。好了，这位听友呢啊，诺诺宝妈也是坚持下来了，由少到多，慢慢的去增加这个粗粮的比例，全家人一起去慢慢的适应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好了，哎，我看到了一位扣二的朋友啊，名字叫做大伟，他说，知道糙米饭健康，但是嫌浸泡麻烦，图省慎一点啊，我就会提前泡着。好的，这位听友的话也是描述的这种感觉，能够理解啊，因为糙米的话预处理的步骤确实多一些啊，您可以一次性泡好啊，分装冷冻啊，煮饭的时候直接抓一粉下锅，省去了每次都去浸泡的麻烦时间啊。好的，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美啊，他说不是完全换成糙米，我平时也是少掺一点白米啊，不会完全的去吃粗粮啊，升糖的速度也觉得会平缓一些。这位听友所描述的没错啊，咱们吃杂粮饭不是说一定就是不吃白米饭啊，最合适的还是推荐大家要合理搭配，兼顾适口性，就是口感嘛，吃的要好吃，这种感觉要舒服一些，再就是要兼顾营养方面的知识了，这是不错的选择。其实咱们的屏幕上一跟二啊都是陆陆续续的刷了起来啊，包括咱们的刷三的朋友啊，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用强迫自己顿顿全部都去吃这个糙米饭，要根据自己跟家人的胃口肠胃的情况啊，少量添加。

0: 抚养，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客栈，我是公正。稍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美食客栈，我们不见不散。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客栈，我是龚正。咱们上半段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五谷当中的其中几味，接下来我们带领各位继续了解到的是五谷当中的黍。黍的话，很多朋友啊可能会将之理解为油锅里的黏黏的黏味儿啊，滋啦一响，把这个糕块放进热油里的声响就发出来了，带着焦香扑面而来，是吧？这就是黍，也就是黄米独有的烟火气。其实说到黄米啊，它长得跟小米有点像啊，颜色更黄一些，它的颗粒也会更大一点。核心特点是什么？那就是黏。北方啊，很多地方过年必备的就是炸黄米糕，用的就是它了啊。切好的黄米糕啊，进行去蒸啊，蒸完之后再将其切成块，下锅炸到外皮金黄酥脆，里面软糯粘牙啊，这种感觉就成了。很多朋友还会蘸着白糖去吃啊，这个甜香满口，是很多人童年里的年味记忆。除此之外呢，还有西北的黄米凉糕啊，蒸的软乎乎的黄米铺一层红枣豆沙啊，冰镇之后吃，那叫一个清甜解腻，夏天吃最舒服。北方的粘豆包可能是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对它的一个认识啊，不少的话啊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感觉的。不少人在吃的过程当中都会说，哎呦，老板给我再来两个。其实啊，不少的这种粘豆包啊也是黄米做的啊，因为它的这种粘的程度是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啊，粘糯有劲儿，裹着豆馅儿蒸透了蘸糖吃，扎实顶饱。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啊，黄米它属于是稀罕物了，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啊。这个黏糊糊的口感带着粮食本身的这种香甜，既是解馋，也是对来年日子红火的期盼。现在呢，生活条件变好了，黄米反倒成了小众的杂粮。甚至啊，有的年轻人甚至分不清黄米和小米的区别。其实只有在传统的糕店和农家菜馆里还能够尝到这份地道的黏糯滋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来互动问一下，吃过黄米糕的朋友在评论区可以打一个吃过，或者说是打一个糯叽叽啊，看一看有多少同道中人呢。好了，也是来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啊。有一位叫燕姐的朋友，他说糯叽叽啊，我最爱蒸黄米糕蘸蜂蜜啊，然后呢，软糯香甜的味道，浓浓的谷香味，一口就上头。哎呀，这个燕姐的这个吃法，我今天就想去试一下，因为我之前的话都是用黄米糕蘸白糖，还真没想过蘸个蜂蜜去试一试啊，这种感觉我觉得口感会更丰富一些啊。那么说到了黄米，就是五谷当中的黍，粘性更足一些。提醒各位，这个黄米糕的饱腹感有点强啊，一次别吃太多，因为它粘性还大啊，肠胃消化起来会慢些。下一位听

友，名字叫做阿英啊，那也说的是糯叽叽啊。逢年过节家里都会炸一些黄米糕，外皮炸的焦香，内里是软软糯糯糯，是我们连队过节的特色美食。是这样的，咱们兵团也是有不少的家庭过年都会做这道小吃，油炸版的这种感觉啊，是香上加香啊。但是呢，这个油炸嘛，它的油脂含量会略高一些，浅尝即可，可不要贪嘴哦。好了，再来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啊，名字叫做老许，他说上一次在农家乐尝了一块，吃完就感觉明显的胃有点胀啊，并且胀的时间还挺久，不知道是黏还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就不能吃太多啊。这位听友老许啊，这个感受其实很多人都是有的，因为黄米制品嘛，本来就属于黏一点的食物，消化起来的这个负担会比较重，肠胃偏弱的朋友一定要少量品尝。下一位听友思瑶，他说糯叽叽啊，我最喜欢豆沙馅的黄米糕，甜糯搭配，当做主食小点心都很合适。这位听友所说的豆沙黄米糕啊，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热门款了，因为它自带一种清甜的感觉。不过这个豆沙的含糖量有点偏高啊，如果说是要控糖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少吃一点哦。咱们今天的听友互动也是相当的这个热情啊，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名字叫做朵妈啊，她说给孩子尝了一小块啊，孩子特别喜欢这个口感，特别糯，但是我又不敢多给孩子吃，怕消化不好。确实啊，这个很多小朋友都喜欢这种糯糯的口感的食物啊，但是有个提醒吧，就是建议啊，尽量不要在睡前去吃啊，少量品尝就好，避免增加肠胃的负担啊。毕竟呢，这个东西也挺甜的，睡前吃的话，一定要记得给孩子刷牙哦。好了，再来关注到大强的留言啊，大强说今天节目上才对上号啊，原来啊这做黄米糕的黄米就是咱们五谷当中说的黍啊，哎，真的是学到知识了。没错啊，这刚好是前后呼应啊，咱们前面讲五谷提到了黍，其实黍就是黄米，一边尝美食咱们还可以一边了解传统谷物知识，何乐而不为呢？其实呢，屏幕上也是有很多的听友在发这个糯叽叽啊，糯叽叽已经是刷屏了。这个黄米糕啊，这个东西虽然好吃，但是切记要适量的食用。大家呢，如果说还有对黄米糕的特色做法啊，或者说是杂粮相关的问题，也是可以持续的、继续的发到咱们的留言区。好了，五谷当中，接下来带领各位我们要了解到的是稷。说到稷呢，可以称之为是孤独生里的养胃底气。咕嘟咕嘟，哎，这个砂锅啊，小火慢熬的声响，这个米香它就慢慢的飘了出来。其实呢，这就是稷啊，也就是小米啊，最让人安心的声音。小米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粟，沧海一粟的粟，江山社稷的稷啊，从这两个词就能够看出来小米在古代粮食界的地位是实打实的国之根基啊。中华文明早期的核心区域啊，在北方，那个时候水稻种植还没那么普及，小米就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了，因为它耐旱，生长期短，对土地要求没那么高，什么地块都能种，实打实的保命粮啊。历朝历代的粮仓里囤的最多的那就是小米，没错了。直到现在。

现在呢，小米粥还是很多人心里的养胃神器啊。胃不舒服的时候，哎，喝一碗温热的小米粥，米油醇厚，暖乎乎的下肚，整个人都舒服了。这种记忆刻在饮食习惯里，代代相传，成为了咱们这个中国人啊独有的养胃的一个逻辑了。那么又提到了小米的吃法的话，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它好像不能就是说只存在于熬粥这个层面吧。是的啊，山东的小米煎饼摊得薄如纸，卷上大葱大酱，越嚼越香啊。小米锅巴是咸香又酥脆，那也是追剧必备的零食。山西的小米焖饭配上豆角南瓜，香的那真的是连菜都不用就一口啊。别看小米的颗粒小，能量可不小啊，朋友们，同等重量的小米铁含量比大米高出好几倍油啊，还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古时候行军打仗，小米呢就是重要的军粮，抗饿还补营养啊。其实呢，在这里也是想问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您是从小喝小米粥长大的啊，咱们留言区评论区扣一个养胃达人，让我来看一看啊，咱们有多少的朋友是从小就开始喝小米粥，以至于到现在还会自己给自己做呢？

好了，也是关注到咱们的后台留言啊，这个有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许，哎，老许又来留言了啊。老许说，杨梅达人啊，小的时候一着凉，这个肚子肠胃就不太舒服，就咕噜咕噜咕噜的响啊，家里的长辈第一时间就会煮个小米粥。现在呢，年纪虽然大了点儿，但是早餐还是爱喝一碗小米粥啊。小米粥温和还易消化，选择它准没错。这个在肚子不舒服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喝，哎，适量的喝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说血糖偏高，不建议把小米粥熬得太烂啊，熬个差不多的这种状态就行，熬太烂的话这种升糖速度会比较快。美少女战士啊，这个名字有意思。好了，这位听友留言道，我就爱喝上面那层米油。美少女战士啊，这个名字有意思。好了，这位听友留言道，我就爱喝上面那层米油，小的时候总跟家里抢着喝，觉得那是粥里面最好吃的宝贝啊。其实这位听友所描述的，公正小的时候也干过啊。好多人，我觉得身边人都会在小的时候偏爱米油吧。这个小米熬煮之后，营养物质融到上层，这个香气呀，那真的是非常的足啊，入口还非常的顺滑。我觉得这是一代人的童年味道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魏国，他说，以前物资有限，小米粥那就是日常的主食，搭配咸菜，简简单单啊，是刻在记忆里的味道了。简简单单的一碗小米粥，它承载的是很多的回忆啊。小米它属于粗粮，保留了很多天然的营养，也是咱们传统的优质谷物啊。接下来啊，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五谷当中的其一，麦啊，麦子的麦。说到麦的话，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理解到什么？案板上的尽到丰收。

面团摔在案板上的声响带着劲道的质感，这就是麦，也就是小麦，如今北方餐桌上的绝对主角。小麦磨成粉，那就是白面啊，像这个馒头、面条、包子、饺子、烙饼、烤馕，北

方人的一日三餐，我觉得几乎都离不了它哟。拉条子呢，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劲道又爽滑，烤馕又是焦香耐放啊，馒头暄软还饱腹，一碗热汤面下肚，什么疲惫都驱散了啊。那么言归又正传上了啊，说到了小麦，咱们就不得不提一提咱们兵团的冬小麦。今年兵团十一师的10万亩冬小麦田平均亩产达到了733.37公斤，这个产量在全国那都是排在前列啊。其中呢，主力品种新冬55号抗寒耐旱，稳产高产啊，磨出来的面粉筋度更高啊，做拉条子呢不浑汤，烤馕呢香的也又掉渣啊，这种感觉的话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并且的话也是当地种植户的心头好了。在丰收的背后呢，我觉得是农业科技人员十几年的育种攻关，是种植户一整年的田间管护，从播种到收割，从浇水到施肥，每一步啊都藏着心血。麦浪翻滚的时节，联合收割机在田里穿梭，麦粒归仓，满仓的金黄，这就是最踏实的安全感了。但是呢，今天啊，咱们要聊的重点是把小麦全部磨成精白面，其实是件很可惜的事情啊。完整的小麦粒儿从外到内分别是麸皮、胚芽、胚乳，平时吃的精白面几乎只有胚乳的部分，是什么？也就是淀粉。像麸皮里的膳食纤维，胚芽里的维生素，还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全部都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被筛掉了。早些年的这些麸皮大多都会去喂一些牲畜，现在反倒成了香饽饽。全谷物的概念就是要把整粒小麦的营养都吃进去，不要白白浪费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全谷物口感有一些粗糙啊，这个拉嗓子难以下咽。这一点兵团的粮食加工企业啊，咱们早就想到了办法。通过深加工的技术，把黑小麦、全麦做成了40多种的产品啊，有这个挂面，有糕点，有饼干，甚至有酥脆的全谷物零食，口感细腻了，味道更香了，营养一点没少。就是说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啊，就是说只能专注于啃这些粗粮窝头啊，那样觉得可能有点太伤感了吧。好了啊，爱吃面食的听众朋友们啊，此时此刻我觉得是不是都已经有点蠢蠢欲动了啊，亦或是现在正在吃着拌面啊，吃着清汤面等等一系列的，是吧，咱们在留言区评论区打一个面门永存啊，让我看一看咱们的面食大军有多少啊。

了，也是持续的关注到咱们的留言啊，这个老许又在互动过程当中说，一顿不吃面就是觉得缺点啥，想问一下主持人，小麦粉做的白面食算不算粗粮？老许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问到点子上了，他问的是小麦粉做的白面食算不算粗粮。你像这个普通精致的小麦粉，它属于精粮啊，不算粗粮，它只有保留麸皮胚芽的全麦粉制作的面食，这才叫全谷物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思瑶，他说面门永存，我最爱吃汤面，天冷的时候一碗热汤面下肚，浑身都是暖乎乎，特别治愈。确实啊，因为现在的天气也是慢慢的在变冷的过程当中，并且呢，现在全国各地也是慢慢。

0: 在这个通暖气了啊，这个说明天气也是慢慢的凉了下来，热汤面真的是很适合秋冬季节啊。提醒各位，吃面的时候不能光吃面，要搭配一些青菜啊，亦或是鸡蛋啊、肉类啊，不要只吃面，这个营养均衡搭配起来，我觉得才是更为重要啊。好，那也是非常的厉害啊，咱们各种各样的朋友都会在互动当中给我们来了解到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啊，我们也是会挨个给大家去答疑啊。咱们前面讲五谷，麦呢指的就是小麦，一碗面食它背后也是传承千年的农耕粮食文化呀。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到五谷当中的最后一谷，菽。说到菽呢，我要想说一下，就是说豆浆大家喝过吧？哗啦一声，豆浆倒进碗里的声响，混着磨豆机低沉的嗡嗡声，这就是菽。这也就是大豆啊，五谷里唯一的蛋白质担当。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颗小小的黄豆啊，它的变身能力，我觉得堪称五谷之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泡发了磨成浆的就是豆浆，点上卤水那也就是豆腐，压得干一点呢，那就是豆腐干。切薄了一点呢，就是豆腐皮；晒透了又是腐竹；发酵了是豆瓣酱、腐乳、酱油。可以说，中餐的厨房里啊，一半的鲜味都和大豆有关。古的时候，这个五谷里面为什么要有大豆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就是补充蛋白质。古代吃肉不容易呀，是吧？动物的蛋白质有点稀缺了，那么人体需要的蛋白质很大一部分都得靠大豆来提供啊。这个大豆蛋白属于优质的植物蛋白，氨基酸组成和人体需求会很接近啊，这个性价比还很高啊。直到现在啊，豆浆、豆腐还是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平价的蛋白质来源，是吧？有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了，去买上个几块钱的豆腐，回去拿大葱一炒，各种各样的做法一做，是吧？还是非常的好吃的。亦或是早晨一碗热豆浆搭配两根油条，哎，这也是很多地方的经典早餐啊。并且呢，公正刚才也是提到了，不知道吃什么，回家可以做一做啊。这个豆腐啊，可以有什么选择呢？家常豆腐、麻婆豆腐，哎，我觉得这两个都是永远都不会出错的下饭菜啊，朋友们。其实啊，说到大豆，它也不能光看着吃这个层面啊，它还能干嘛呢？还能榨油。豆油是我国最常见的食用油之一啊，剩下的豆粕啊，还是优质的饲料原料，浑身都是宝啊。好的，接下来呢，也是咱们的互动环节了啊，看一看各家的餐桌上，今天中午亦或是今天晚上都准备吃些什么呢？啊，又有哪些关于粗粮的困惑呢？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移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魏泽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也是关注到咱们此时此刻的听友留言，名字叫做桂姐，她说今天晚上我准备做杂粮手擀面搭配的青菜，想问一下荞麦粉和面是不是容易断裂啊？我反正是经常断裂，这是什么原因呢？桂姐啊，那个所描述的感觉啊，首先呢来解答一下，这个荞麦粉是没有面筋的啊，所以说纯荞麦面确实容易断。和面的时候呢，掺一部分小麦粉进去，加点盐，温水和面啊，这个醒面醒一会儿，面条的韧性会好很多的啊，可以去试一下。好的，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名字叫做秀莲，他说晚饭打算蒸个杂粮饭，再搭配着大盘鸡，想问一下黑米要不要提前泡，泡多久比较合适？好的，这位听友秀莲啊，这个黑米呢啊，首先得明白一点，它的外壳这个质地啊比较硬啊，就是黑米摸起来比别的米要硬一些，建议提前浸泡个4个小时左右啊。如果说赶时间啊，咱们温水去浸泡1到2个小时也够用啊，泡过之后蒸煮的话会更容易软烂。好的，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名字叫做老田的听友，他说今天晚上吃小米粥配着拌凉菜啊，想请教一下小米算不算粗粮，糖尿病人吃小米粥需要控制量吗？老田啊，这个小米啊属于粗粮，但是小米煮成粥之后升糖的速度会加快，控糖的朋友不要一次性喝的太多，少量食用啊，也不要煮的过于软烂啊，

老话说什么呢？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小到大听到的诗句，越长大越懂其中的分量了。五谷丰登从来不是一句空话，是无数人用汗水换来的成果。一顿饭，一顿米，一口面，看似平常，背后那都是沉甸甸的安稳啊。今天晚上回家，各位不妨看一看餐桌上的主食，试一试加一点粗粮，好好吃一顿热饭。感谢各位参与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明天时间也是在直播间呢，与大家不见不散。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饭点的时间，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于虎龙这边啊，叫郝天犬把他给咬伤了，余光呢也是脊背受伤，这父子俩哼哼哀哀整了一宿，府里边大小也没睡消停觉。单说他这最小的儿子于德，正好回家探亲，家将告诉说五爷来了。于虎龙呢自己搁这哼哼呢，于德进屋他一看，爹怎么这样啊？于虎龙就把这事儿说了一遍。于德说这算啥呀，这不郝天犬咬的吗，整袋药膏水敷上当时就好，又用药给大哥余光那个调好了，当一晚间哎没有事儿。到第二天于德出关，到周营叫子牙，子牙一看小道童头挽双杂技麻鞋道袍仗剑而来，子牙说您哪来的？于德说你别问，于德就是我，于虎龙是我爹，杨戬不是整个破狗把我爹咬伤了吗？哪吒不是用乾坤圈把我哥打伤了吗？我这回下山没有别的事儿，就是为父兄报仇的，咱比划比划。说着话摆剑直接奔子牙，子牙旁边就杨戬，杨戬是摆刀相迎，哪吒提枪显出了三头八臂，雷震子尾他金枝木枝李靖一起往上迎啊，这么多人抓他还抓不了吗？把于德呀围在该心，纵然说有能的那也一时之间使不出来呀，可是杨戬聪明，就看于德浑身上下一股邪气把他罩着，就知道这人有旁门左术啊。拨马跳出圈外，高金弹丸叭这么一打，正中于德，于德叫了一声，借土遁就挠了。子牙回营，杨戬就说师叔啊，于德这小不是好东西，得防备着他，暗用妖术。子牙说对，通天要来的时候我老师原始就跟我说了，谨防达照光仙德，就是于达于照于光于仙于德这五个，这小就于德。黄飞虎说前日四将正应这几个名，子牙心说那这事儿还不好办呢。于德身带重伤败回关上，进府取药都整好了。于德说我要留下你一个就不算我有能力啊，等着吧，跟四个哥哥告诉你们四个呀，净身沐浴我用一个道术，让周兵七天之内片瓦无存，怎么办呢？到当一晚间，这四个哥们儿一个个沐浴更衣，到了一经时分，于德取出五个手帕来，按青黄赤白黑五个颜色铺在地上，又取出五个小斗笠，一人拿着一个，是吧，分好了，听我一声号令叫你把这个斗往下泼，你就往下泼，不用张弓之箭七天我叫他死净了。兄弟五人都站在这个帕上，于德是踏罡不抖啊，用一口先天神火把符印记起来，就去刮起了一阵怪风啊，而且在这个风里头飘着一块云彩叫五方云，驾这块云来到周营，仔细看这块云彩就是青黄赤白褐，其实就是跟这五个包袱皮儿连在一块的，站立空中啊，把这个斗往下就泼，这个斗是什么玩意儿？毒斗啊，

四面八方这么泼呀，那周营里边人都是肉体凡胎，经不住啊。三军人人发热，个个不宁，子牙在中军也是有点要受病，武王在后殿也觉着浑身疼，六十万人马都这样，三天之后浑身上下出痘，都动不了了，而且营中烟火断绝，所有哪吒没事啊，杨戬呢也没事，就这俩胜缺万。没过五六天，子牙浑身上下黢黑啊，哪吒跟杨戬一看又完了，这又跟吕岳那个事儿差不多。吕岳发西岐啊，还有成果可依，现在咱们是行营大寨，怎么办？潼关于家父子要冲过来怎么办？两个人心里边也拿不定主意。再说于虎龙父子这几个人在潼关城上看着坏了，哎呀，周营也不冒烟了，也不出火了，咱们就收拾他呗，出关杀下去一阵成功啊。于德说，这别不劳兴师动众，他自己就死绝了，让周兵六十万人自然灭绝，咱何必费事啊，咱们就搁这看着就行啊。行，那兄弟就听你的。这也就是武王有德行啊，要不然的话真要使了这招，那还一般人高谁还真架不住。杨戬心里边着急，心说要老这样的话，那个姜子牙不完了吗？我师叔，他跟哪吒一商议，喘气儿都费劲了，怎么办？我去请请人去吧。还没等动身，半悬空中黄龙真人来了。杨戬哪吒出营，真人说，杨戬你师父来没？没来呢。啊，黄龙说他比我先来呀，如今该会万仙阵呢，应该来了。话犹未了，玉鼎到了，杨戬一看，哟，老师您来了。黄龙道兄啊，你比我来的还早点，看看子牙去吧。真人点头啊，走吧，知道受病了。掐指一算，哎好，这是七灾三难最后一难啊，又叫七死三灾，最后一个了。玉鼎真人告杨戬，你上火云洞去一趟，驾土遁上火云洞，到山脚下掐住洞光，不敢擅入，一看水火童子出了，杨戬才告诉师兄您老禀一声。杨戬来过他认识，进洞告诉三皇说杨戬求见，伏羲说告他进来吧，这杨戬才敢进来，道蒲团倒身下拜。伏羲明白了，黄龙真人给写封信啊，说这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就告诉说西岐城啊，我们出来之后没想到潼关下子牙受难，将士受苦。伏羲看罢之后瞅了瞅神农，说现在武王有事儿啊，他是应运之君，由此结束，咱们得助一臂之力。神农说对啊，拿三粒丹药给了杨戬。杨戬得丹药说这怎么用啊，伏羲说呀，一丹救武王，一丹救子牙，一丹用水化开，军前四处都泼过，毒气自然消解。杨戬又问说这个叫什么呢，伏羲说这玩意儿叫斗疹，是传染之病啊，稍有迟疑就是死症，快去。神农说你跟我来吧，到紫云崖下。杨戬呢瞅着神农，神农是学摸了一圈，薅了一根草就递给杨戬，说你往人世间把此草传与后世。杨戬说这叫什么呢，神农说紫梗黄根拔瓣花，豆疮发表是生麻，长桑曾说玄中妙，传于人间莫浪夸呀，叫生麻呀。这么的，杨戬带了丹药，拿了生麻，既是后人离火云洞回周营见玉鼎。这个事儿一说，黄龙告诉化药先救王啊，这边救子牙，然后呢救周营中将士。简短接说仙界妙术无穷尽，当时治好。等好了之后，大伙儿一明白，人人切齿，各个咬牙呀。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脸上有这个疤痕啊，这个起水痘大伙儿都看过，整不好就留疤了。哎，就这小子留下的玉德，大伙一商要取潼关泄愤呢，不取潼关誓不挥兵啊。就这么的，这边准备取潼关，余化和余达这些人呢听着于德的也没说要出兵，逐日饮酒，就等着周营军将自己病死。
等一天等一天等一天，等来等去，等到第八天那边也没信儿，也没死。于和龙就跟这几人说，第八天了没见探视官回报，咱瞅一瞅去吧。对，到城上一瞅啊，周兵跟前几天不一样了，起先营中没有烟火，现在周营里边杀气腾腾，人人奋勇，各个争先，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于和龙说，于德，这怎么弄的，这周营怎么这样的呢？于达说，兄弟啊，你不听我的吧，人今天人反过墨来了吧呀。于德说，不对呀、啊，我师父传我这能耐的时候他没告诉有这个，告诉是挺准的，这有事儿啊。事的如今迟疑无疑，肯定有人暗中把毒给解了。这时候啊，他们身子也很羸弱，不能打，咱们呢取关。于和龙带着几个儿子杀出关来，直奔周营。众将身子羸弱呀，确实打不了。于德身穿道服，仗剑在前，风驰电掣。姜子牙和众门人正要出去的时候，杨戬说呀，不用，我一个人把他收拾了。子牙不是不行，我得跟着。就这么做，四不像哪吒开着道，众门人左右轰悠杀出营来。玉化呀，今天就是你们父子的死期啊！金着木着气冲斗牛啊，杨刃是府内生烟，雷震子声如霹雷，把委托气的咬碎银牙。李靖恨不能把这帮人活吃了，龙须虎啊，足踏云水奋勇争先，这一下就打了交手仗了。哪吒三头八臂蹬起风火轮，在潼关城上噼啾啪嚓这顿揍。于和龙一看哪吒上关了，身子被众人裹住，也跳不出去，也没有什么招，一走神叫雷震子光一棒子正揍脑门子上。于达这么一着急呀，怎么回事？来战雷震子叫委托记起降魔杵，打死于达，倒在尘烟。杨刃高扇子一扇，于仙于照化为飞灰。于德一看就剩大哥于光啊，往前这么一扇呼，杨刃说，你来暖和暖和，哗家就给扇没了，哥四个全死呀。于德一看，毫无子牙，百宝剑奔子牙这边就来了。子牙呢身体才好，也打不过，记起打神鞭在空中啪嚓削到后背上，于德打翻在地，李靖是一击刺死。雷震子这边见哪吒上城，自己飞上城头，于和龙五子俱亡啊，通关也归西土。于和龙一看怎么办呢，自杀吧，横宝剑自杀。子牙催人马进关出榜安民，查藏典库，于和龙父子一门忠烈，这边收尸给葬好，哎，也没有别的说的。在潼关全都聊了已毕，子牙呀分拨已定，黄龙真人玉鼎就跟子牙说了，说前头就是万仙阵，让武王呢在此关歇着，咱们领人马往前方要路，命人造起接仙台，迎接三教师尊，我们在此一举已完结束，这也是红尘之恶。子牙一听好吧，告诉杨戬李靖去造接仙台，两个人领命。周营众将也知道啊，说这回要是完了，那可能彻底就差不多少了。这会儿呢正好也歇歇兵。没过三天，李靖回令接仙台造好。黄龙真人说呢，卢鹏完了，众门人就上接仙台去吧，破阵之后咱们再回来。就这么众将在这驻扎，子阳带着众门人和两位真人前到接仙台啊，一看是宣彩接花，准备迎接十二上仙呢。这回破这个万仙阵，众仙一会面呢、啊，满起红尘杀戒，再去返本还原。简短接说吧，广成子啊，吃惊子啊，文殊广佛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清虚道的真君，太乙灵宝大法师，道行天尊，巨流孙云中子，燃灯都来了。这回呢燃灯也说了，诸位道兄，这个事儿完了，咱们就满了1500年前所有犯下的这个杀戒，别着急，从此我们就归正道。子牙呢当然不明白这里怎么事儿了，他只好把众人接上楼棚，知道这儿摆些万仙阵，不知道怎么回事。燃灯说，等老师来吧，大伙儿都搁这坐着搁这等着呢。这边万仙阵之中掌阵的是谁呢？金陵圣母啊，她是受了通天的

纸牌。燃灯这么一来，顶上现出三花直冲云霄。金铃声我就知道，哦，这阐教这帮人已经来了。随即把一个雷震开了万仙阵，一块云雾开出现阵图来呀、啊。接仙台上众仙一看，哎呦，一看呐、啊，截教之中高高下下、传传处处、三山五岳四海之中的云游道

遍及匪类，可惜功夫苦劳心力，徒费精神呢、啊，哎，实在可悲。道行天尊说，这一会就是我们1500年前逢劫难今天呢、啊，干脆咱们下接仙台瞧瞧去吧。燃灯说不必，等老师来自有话说。哎，广成子说，我们又不跟他争论，又不破他的阵，看看怕什么的。大伙儿听广成子说的有理，瞧瞧还不让瞧吗？燃灯就挡着不让去，但是也挡不住。众人只得下接仙台，一起来一看万仙阵，一看嚯，门户重叠，杀气森然的。大伙儿说好厉害呀、啊！大伙儿见着这个阵之后啊，人人异样，各个凶形，都没有了修仙了道的那个意思，反起了争持杀伐之心。燃灯说：“各位，可要把持住，别上这个当，快回去。”燃灯召唤着大伙儿回去，就听万仙阵中一声钟响，来了一位道人。说人笑马随是吃仙，吃仙府内有真玄，真玄有路无人走，唯我蟠桃伏击千，欲须门下偷看我阵，敢与我剑阁高低吗？燃灯一看，完了，你们要贪看此阵，多生一段是非呀、啊，非出事不可。黄龙真人一听，马随你怎么的？啊，你别搁这斗，要跟大师兄、二师兄最后斗一回法。这也是神仙1500年前犯杀戒最后这么一遭，告诉长儿定光仙上炉棚见你二位师伯下书信。定光仙领命到炉棚下边，一看杨戬、哪吒都搁这站着呢，长儿定光仙就说，我奉老师之命来下书的，通报一声。哪吒呢上前起奏，老子说告来吧。定光仙上接仙台，见左右12上仙，定光仙往这儿磕头啊。老子看看说，我知道了，明日就破他的万仙阵，走吧。定光仙回到万仙阵禀通天，这边准备不提，单说第二天两位教主带着众门人来看万仙阵，下了接仙台啊，好一个大阵、啊、一团怪物，几阵寒风，彩霞龙舞似金光，瑞云起，千重艳色，前后排山岳，修行道士玉全真，左右立湖海，云游驼颈定散坑，正东上九花金水河袍，太阿剑梅花鹿，都是道德高清奇异人。正西上便抓酒蛋黄袍，古定剑拔茶鹿，竟是驾雾腾云青隐士。正南上大红袍黄斑鹿，昆吾剑就是五顿三除截教功。正北上造色浮莲子，孤冰铁剑跨麋鹿，都是依山倒海熊猛客。翠蓝色青云绕绕啊，素白旗翠凤翔翔，大红旗火云罩顶，罩盖旗黑气十张，杏黄旗千万条，古怪的金霞内藏罩，天上无有世上少，辟的开天无价宝，又是乌云仙、金光仙、求首仙、神光炯炯、灵牙仙、毗卢仙、金箍仙、气盖昂昂，七猪车坐找金陵圣母，分门列定八岔湖，做了申公豹总督万物，武当圣母法宝随身，归灵圣母包罗万象，金钟响翻腾宇宙，玉磬敲动动乾坤，提炉牌渺渺香烟，云雾隐雨扇摇，翩翩翠凤立瑶池，魁牛上坐的是混沌未分天的玄黄之外，红军教下通天截教主。只见长儿定光仙吃定了神书奥纳，元始说对啊，他也是自此改邪归正。定光仙拜过准提接引，子牙呢在这个接仙台下和哪吒就说了，说万仙阵中好多人都遭殃，无辜受戮，这个呢也是命里该然。那么咱们回过头来再说，通天教主他跑哪儿去了？破了万仙阵，这里边呢有成神的，有归西方教的，有跑的，有无辜被杀的。武当圣母一看其实难知，自己先跑了，申公豹了也跑了，毗卢仙呢归了西方教，后来成了毗卢佛，这是千年之后才见佛光。当日啊，通天教主领着200-300名的散仙吧，在一座高山想歇一会儿，心说可恨定光仙坏我大事，有何颜面再掌碧幽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吧，回宫再立地水火风，换个世界。左右众仙也都赞同，通天教主左右一看，四个门徒

0: 我已经没有了，干脆往紫霄宫吧，见我老师然后行事。老师谁呀？红军老总。正商议呢，见正南方向祥云万道，锐气千条，见一个道者手持朱枝而来，说高卧九重云，蒲团了道真，天地玄黄外，无当掌教尊，盘古生太极，两仪四象寻，一道传三友，二教产皆分，玄门都领袖，一气化轰军。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无忌依法修炼，练了两年有余，丹田中的印运紫气已有小成，可是体内寒毒交互于经络百脉之中，非但无法化除，脸上的戾气反而日甚一日。每当寒毒发作，所受的煎熬也一日比一日更加厉害。在这两年之中，张三丰全力照顾无忌内功进修，宋元桥等到处为他找寻灵丹妙药，什么百年以上的野山人参、成型首乌、雪山茯苓、五色灵芝等珍奇灵物，也不知给他服了多少，但始终有如石头大海。众人见他日渐憔悴瘦小，虽见到他时总是强颜欢笑，心中却无不黯然，心想张翠山留下的这唯一骨血只怕没法保住，武当派诸人忙于救伤治病，也无暇去追寻伤害于代言和无忌的仇人。这两年中，天鹰教教主殷天正数次遣人来探望外孙，赠送不少贵重礼物，武当诸侠心恨于张二侠都是间接害在天鹰教手中，每次均将天鹰教使者逐下山去，礼物退回一件不收。有一次陌生谷还动手将使者狠狠打了一顿，从此殷天正也不再派人上山了。这一日中秋佳节，武当诸侠和师父贺节还未开席，无忌突然发病，脸上戾气大盛，寒战不止。他怕扫了众人的兴致，咬牙强忍，但这情形又有谁看不出来？殷离挺将无忌拉入房中睡下，盖上棉被，又生了一炉旺旺的炭火。张三丰呼道：明日我带同无忌上嵩山少林寺走一走。众人明白师父的心意，那是他无可奈何之下逼得向少林寺低头，亲自去向空文大师求救，盼望少林高僧能补全九阳神功中的不

无之处挽救无忌性命。两年前，武当山上一会，少林、武当双方嫌隙已深。张三丰一代宗师，以百余岁的高龄，经将尊纡贵的去求教，自是大师身份。众人念着张翠山的情谊，明知张三丰已上嵩山求教，自此武当派见到少林派时再也抬不起头来。但这些虚名也顾不得了，本来峨眉派也传得一份九阳真经，但掌门人灭绝师太脾气孤僻古怪之极，张三丰曾数次致书通侯，命阴离亭送去，灭绝师太连封皮也不拆，便将来信原封不动退回。眼下除了向少林派低头，再无别法了。若由宋远桥率领众师弟上少林寺求教，虽与武当派颜面上较好，但势所必然，空文大师绝不肯以九阳真经的真诀相授。众人想起二三十年来威名赫赫的武当派从此要向少林派低头，都郁郁不乐，庆贺团圆佳节的酒宴也就在几杯闷酒之后草草散席。次日一早，张三丰带同无忌启程，五弟子本想随行，但张三丰道：咱们若人多势众，不免引起少林派疑心，还是由我们一老一小两人去的好。两人各骑一匹青驴，一路向北。少林、武当两大武学宗派其实相距甚近，向鄂北的武当山至玉溪嵩山，数日即至。张三丰和无忌自老河口渡过汉水，到了南阳，北行汝州，再折而向西便是嵩山。两人上了少室山，将青驴系在树下，舍其步行。张三丰就地重游，忆起八十余年之前，师父觉远大师挑了一对铁水桶，带同郭襄和自己逃下少林。此时回首前尘，岂止隔世，他心下感慨，携着无忌之手缓缓上山，但见五凤依旧碑林如昔，可是觉远郭襄诸人却早已不在人间了。两人倒立违停，少林寺已然在望。这些两名少年僧人谈笑着走来，张三丰打个问讯说道：相反通报，便说武当山张三丰求见方丈大师。那两名僧人听到张三丰的名字吃了一惊，凝目向他打量，但见他身形高大，须发如银，脸上红润光滑，笑眯眯的甚是可亲，一件青布道袍却污秽不堪。要知张三丰任性自在，不修边幅，壮年之时江湖上背地里称他为邋遢道人，也有人称之为张邋遢的，直到后来武功日高，威名日盛，才没人敢如此称呼。那两个僧人心想，张三丰是武当派的大宗师，武当派跟我们少林派向来不和，难道是生事打架来了吗？见他携着一个面青肌瘦的十一二岁少年，两个都貌不惊人，不见有丝毫威势，一名僧人问道：你便真是武当山的张真人吗？张三丰笑道：货真价实，不敢假冒。另一名僧人听他说话全无一派宗师的庄严气概，更加不信，问道：你真不是开玩笑吗？张三丰笑道：张三丰有什么了不起，冒他的牌子有什么好处？两名僧人将信将疑，飞步回寺通报。过了良久，只见寺门开处，方丈空文大师率同师弟空智空性走了出来，三人身后跟着十几个身穿黄色僧袍的老和尚。

张三丰知道是达摩院的长老们，辈分说不定比方丈还高，在寺中精研武学，不问外事，像是听到武当派掌门人到来，非同小可，这才随同方丈出营。张三丰抢出亭去，躬身行礼，说道：“有劳方丈和众位大师出营，何以可当？”空文等一齐合十为礼。空文道：“张真人远来，大出小僧意外，不知有何见遇？”张三丰道：“便有一事相求。”空文道：“请坐，请坐。”张三丰在亭中坐定，即有僧人送上茶来。张三丰不禁有气：“我好歹也是一派宗师，总也算是你们前辈，如何不请我进寺，却让我在半山坐地？别说是我，便对待寻常客人也不该如此礼貌不周。”但他生性随便，一转念间也就不放在心上了。空文说道：“张真人光临碧山，原该恭迎入寺，但是张真人少年之时不告而离少林，本派数百年的规矩，张真人想亦知道，凡是本派弃徒叛徒，终身不许再入寺门一步，否则当受越族之刑。”张三丰哈哈一笑道：“原来如此，贫道幼年之时虽曾在少林寺服侍觉远大师，但那是扫地烹茶的杂役，既没剃度亦未拜师，说不上是少林弟子。”空智冷冷的道：“可是张真人却从少林寺偷学了武功去。”张三丰气往上冲，但转念想到，我武当派的武功虽是我后来潜心所创，但推本溯源，若非觉远大师传我九阳真经，郭女侠又赠了我那一对少林铁罗汉，此后一切武功尽皆无所依凭。他说我的武功得自少林也不为过，于是心平气和的道：“贫道今日正是为此而来。”空文和空智对望了一眼，心想不知他来干什么，想来不见得有什么好意，多半是为了张翠山的事而来找晦气了。空文便道：“请示其详。”张三凤道：“适才空智大师言道，贫道的武功得自少林，此言本是不错。贫道当年服侍觉远大师，得蒙授以九阳真经，这部经书博大精深，只是起始贫道年幼，所学不全，至今深以为憾。其后觉远大师荒山诵经，有幸得闻者共是三人，一位是峨眉派创派祖师郭香女侠，一位是贵派无色禅师，另一人便是贫道。贫道年纪最幼，资质最儒，又无武学根底，三派之中所得算是最少的了。”空智冷冷的道：“那也不然，张真人自幼服侍觉远，他岂有不暗中传你之理？今日武当派名扬天下，那便是觉远之功了。”觉远的辈分比空智长了三倍，算来该是太师叔祖，但觉远逃出少林寺，便给目为弃徒，派中背名已除，因之空智语气之中也就不存礼貌。张三丰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的道：“先师恩德，贫道无时或忘。少林四大神僧之中，空见慈悲为怀，可惜世事最早。”空闻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空性浑浑噩噩，天真烂漫，不通事物。空智却气量偏爱，常觉张三丰在少林寺偷学了武功去，反而使武当派的名声亲亲然有凌驾于少林派之势，向来心中不忿。他认定
张三丰这次来到少林是为张翠山之死报仇泄愤，何况那是因素素临死之时，假意将谢逊的下落告知空文，这一招疑惑江东之际使得甚为毒辣。两年多来，三日两头便有武林人士来到少林寺滋扰，或明闯，或暗窥，或软求，或硬问，不断打听谢逊的所在。空文发誓赌咒，说道实在不知，但当时武当山紫霄宫中各门各派数百对眼睛见到殷素素在空文耳边名言，如何是假？不论空文如何解说，旁人总是不信，为此而动武的月有数起，外来的武林人物死伤故多，少林寺中的高手却也损折了不少，推究起来岂非都是武当派种下的祸根？寺中上下僧侣憋了两年多的气，难得今日张三丰自己送上门来，正好大大的折辱他一番。空智便道：张真人，

但少林派领袖武林，数百年来众所公认，贫道今日上山，正是心慕贵派武学，自知不及，要向众位大师求教。空文、空智等，知道他要向众位大师求教，这句话乃是出言挑战，不由得均各变色，心想这老道百年的修为，武功深不可测，举世有谁是他敌手？他孤身前来，自是有恃无恐。想来在这两年之中，又练成了什么厉害无比的武功。一时之间，三僧都不接口，最后空性却道：好老道，你要考教我们来着，我空性可不惧你。少林寺中千百名和尚一拥而上，你也未必就能把少林寺给挑了。他嘴里虽说不惧，心中其实大惧而特惧，先便打好了千百人一拥而上的主意。张三丰忙道：各位大师不可误会，贫道所说求教，乃是真的请求指点，只因贫道修习先师所传九阳真经，其中有不少疑难莫解、缺漏不全之处，少林众高僧修为精湛，若能不吝赐教，使张三丰得闻大道，感激良深。说着站了起来，深深行了一礼。张三丰这番言语大出少林诸僧意料之外，他神功盖世，开宗创派，修炼已垂90载，当代武林之中声望之隆，身份之高，无人能出其右。万想不到今日竟会来向少林求教。空文急忙还礼说道：张真人取笑了，我等后辈浅学，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8个字也说不上，如何能当得指点二字？张三丰知道此事本来太奇，对方不易入信，于是原原本本地将无忌如何中了玄冥神掌，体内阴毒无法驱出的情由说了，又说他是张翠山身后所依独子，无论如何要保其一命，目前除了学拳九阳神功之外再无他途可寻，因此愿将本人所学到的九阳真经全部告知少林派，一盼少林派能视之所学，双方参悟补足。空文听了沉吟良久，说道：我少林派72项绝技，800年来从无一名僧俗弟子能练到12项以上，张真人所学自是冠绝古今，可是必派只学上代列位祖师传下来的武功太多，便只学1/10也已极难，张真人再以一门神功和本派交换，虽盛情可感，却为多余。顿了一顿又道：武当太武功原出少林，今日若双方交换武学，日后江湖上不明真相之人便会说武当派固然祖述少林，但少林派却也从张真人手上得到了好处，小僧舔为少林掌门，这般的流言却担待不起。张三丰心下暗暗叹息，信道：你身为武林第一大门派的掌门，号称4大神僧之一，却如此囿于门户之间，胸襟未免太狭，但其实有求于人，不便直斥其非，只得说道：三位乃当世神僧，慈悲为怀，这小孩儿命在旦夕之间，还望体念佛祖救世救人之心，浮云所请，贫道实感高义。但不论他说

教的如何唇焦舌闭，三名少林僧始终婉言推辞。最后空闻道：“有方遵命，还请莫怪。”转头向身旁一名僧人道：“叫香积楚送一席上等素席到这里来款待张真人。”那僧人应命去了。张三丰神色黯然，举手说道：“既是如此，老道这番可来得冒昧了，盛宴不敢叨领，多有滋扰，还请恕罪，就此别过。”躬身行了一礼，牵了无忌之手，飘然而去。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8: 张三丰带了无忌下得少室山来，料想他已命不长久，便也索性绝了医治的念头，只跟他说些笑话互解愁闷。这日行到汉水之畔，两人坐了渡船过江，船到中流，汉水波浪滔滔，小小的渡船摇晃不已。张三丰心中也是，太师父，你不用难过，孩儿死了之后便可见到爹爹妈妈了。太师父，你不用难过，孩儿死了之后便可见到爹爹妈妈了，那也好得很。张三丰道，你别这么说，太师父无论如何要想法治好你。无忌道，我本来想如能学到少林派的九阳神功，去说给于三伯听，那便好了。张三丰道，为什么？无忌道，盼望于三伯能修炼武当少林两派神功，治好手足残疾。张三丰叹道，你于三伯受的是筋骨外伤，你性命不保，居然不怕死，却想着要去治疗代言的残疾。这也性命不保，居然不怕死，却想着要去治疗代言的残疾。这一番心底，也却是我辈侠义中人的本色。 正想夸他几句，忽听得江上一个洪亮的声音远远传来：“快些停船，把孩子乖乖交出，佛爷便饶了你性命，否则莫怪无情。”这声音穿过波浪声传来，入耳清晰，先是呼叫之人内力不弱。张三丰心下冷笑，暗道：谁敢如此大胆，要我留下孩子？抬起头来，只见两艘江船如飞的划来，凝目瞧时，见前面一艘小船上坐着一个虬髯大汉，双手操桨急划，舱中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后面一艘船身较大，舟中站着四名番僧，另有七八名蒙古武官，众武官拿起船板帮同划水。那虬髯大汉履历奇大，双桨一扳，小船便急冲涨鱼，

在后面船上，毕竟人多，两船相距渐近。过不多时，众武官和番僧便弯弓搭箭向那大汉射去，但听得羽箭破空，呜呜鸣响。张三丰心想，原来他们是要那虬髯大汉留下孩子。他生平最恨蒙古官兵残杀汉人，便想出手相救。只见那大汉左手划船，右手举起木桨，将来箭一一挡开击落，手法迅捷利落。张三丰心道，这人武功不凡，英雄落难，我怎能坐视不救，向摇船的艄公喝道，船家迎上去。那艄公见羽箭乱飞，早已吓得手酸足软，拼命将船划开，上前不及，怎敢反而迎将过去，颤声道，老道爷，你说笑话了。张三丰见情势紧急，夺过艄公的橹来，在水中搬了两下，渡船便横过船头，向着小船迎去。猛听得啊的一声惨呼，小船中男孩背心上中了一箭。那虬髯大汉失惊，俯身去看时，肩头和背上接连中箭，手中木桨拿捏不定，掉入江心，坐船登时不动。后面大船瞬即追上，七八名蒙古武官和番僧跳上小船，那虬髯大汉兀自不屈，拳打足踢，奋力抵御。张三丰叫道，打死住手，休得行凶伤人。急速搬橹摇向小船，跟着纵身而起，大袖飘飘，从空扑向小船。两名蒙古官嗖嗖两箭向他射来，张三丰袍袖挥动，两只羽箭远远飞出，右足一踏上船板，左掌挥出，登时将两名番僧摔出帐去，扑通扑通两声跌入江中。众武官见他有死飞将军从天而降，一出手便将两名武功甚强的番僧震飞，无不惊惧。领头的武官用汉语喝道，武那老道，你干什么？张三丰骂道，高搭子又来行凶作恶，残害良民，快快给我滚吧。那武官道，你知这人是谁？那是袁州魔教反贼的余孽，普天下要捉拿的钦犯。张三丰吃了一惊，心道，难道是周子望的部署？转头问的虬髯大汉道，他这话可真？那虬髯大汉全身鲜血淋漓，左手抱着男孩虎目含泪说道，小主公，小主公给他们射死了。这一句话便是承认了自己身份。张三丰心下更惊，问道，这是周子望的郎君吗？那大汉道，不错，我有负嘱托，这一条命也不要了。轻轻放下男孩尸身，向那武官扑去。他身上本已负伤，肩背上的两只羽箭又未拔下，且箭头有毒，身刚纵起，口中嘿的一声便摔在船舱板上。那小女孩扑在船舱中的一具男尸身上，只哭道，爹爹，爹爹。张三丰瞧那具尸身的装束，当是操船的船夫。张三丰心想，早知是魔教中人物，这件闲事不管也罢，可是既已身手，总不能半途抽身。向那武官道，这男孩已死，余下那人身中毒箭，也转眼便死，你们已经立功，那便走吧。那武官道，不成，非将两人首级斩下不可。张三丰道，那又何必感人太绝？那武官道，老道是谁？凭什么来横加插手？张三丰微微一笑说道，你理我是谁？

天下事，天下人管得。那武官使个眼色，说道：道长道号如何？在何处道观出家？张三丰尚未回答，两名蒙古军官突然手举长刀，向他肩头猛劈下来。这两刀来势好不迅疾，刀锋竟带向无忌。张三丰身子稍侧，双掌起处已托在两人的背心，喝道：去吧！掌力吐出，两名武官身子飞起，砰砰两响，刚好摔入原本乘来的大船。他已数十年未跟人动手过招，此时牛刀小试，大是挥洒自如。那为首的武官张大了口，结结巴巴的道：你莫非是师？张三丰袍袖挥动，喝道：老道生平专杀鞑子。众武官翻僧但觉疾风扑面，人人气息闭塞，半晌不能呼吸。张三丰袍袖停挥，众人面色惨白，齐声惊呼，争先恐后地跃回大船，救起落水翻僧，调转船头急划逃去。张三丰取出丹药。

20分抵达伊宁。返程 FS7990 航班于北京时间15时20分从伊宁起飞，当地时间14时50分抵达阿斯塔纳。阿斯塔纳至伊宁航线呢，也是飞狮航空继阿拉木图至伊宁的一个直飞航线之后啊，开通的第二条直飞伊宁的国际航线。该航线的开通也是会同时搭建起阿斯塔纳与伊宁之间的空中桥梁，便利两地旅客出行，深化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在文旅商贸领域的互联互通，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交流合作的持续走深走实。说到飞狮航空呢，可能有部分听众朋友们不太了解啊，跟大家也是来说一说。飞狮航空是哈萨克斯坦的航空公司啊，总部设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系阿斯塔纳航空集团的子公司。近年来呢，飞狮航空持续加码我国市场，新增多条在新疆的航线，不断完善中哈空中通道。在去年呢，开通了阿拉木图至伊宁航线直飞，今年内已经恢复阿斯塔纳至乌鲁木齐的航线，新开的像阿克套至乌鲁木齐、阿斯塔纳至伊宁航线，为旅客往返哈萨克斯坦提供更多的一个出行选择。目前的话，乌鲁木齐、伊宁已经和这个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吉姆肯特、阿克套这四个城市已经是连通的状态啊，共开通六条国际客运航线，一周航班量达到了42班，新哈快线空中网络也是持续的织密当中。好了，接下来我们话锋一转，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板块是

0: 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在这个板块当中呢，也是有不少的听友最近一直在跟公正互动啊，就是说想找一个兵团的啊，是吧，不一样的，就是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就不再关注了，想找一个不一样的上秋目的地。

合适的选择。咱们今天第一个我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十四十一牧场蓝湖生态园，还有昆仑山大峡谷。这属于是南疆的小众雪山秋景了，最近短视频平台的热度别提有多高啊，是吧，真是相当之高了。很多去过昆仑山沿线的游客都会专程绕到这里。蓝湖呢，像一块蓝宝石，岸边杨树金黄，枫树火红，远处连绵的雪山彩林则是倒影湖面，层次感十足。景区还配套了木栈道、观光车啊，还可以体验草原骑行。想换个视角吗？啊，还可以感受到直升机空中观光项目，可以俯瞰整个牧场、湖泊还有草原。像隔壁的昆仑山大峡谷，之前的话就有不少的综艺啊，很多朋友都喜欢看综艺节目，是吧？啊，有不少的综艺在这里取景。金秋峡谷里面的溪水潺潺啊，松针香气它是扑面而来，山间步道也是非常适合现在的季节去徒步。晚上的时候可以在景区去露营基地啊，去扎帐篷。高原夜空星光璀璨，这里的游客没有那么多，可以避开大景区的人潮，喜欢安静啊，喜欢雪山森林风光的朋友们一定要安排一下。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各位，海拔有点高啊，这个秋天的话风有点大，徒步的这个选择的话，多一句嘴啊，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备好防晒和保暖的衣物。好的，除此之外，今天带领各位我们第二个推荐到的地方是巴师石河子市小李庄军垦旧址，还有八一糖厂文创街区。这个属于是红色文艺风的打卡地啊。今年的话，你像石马两地啊，这个文旅联动升级，这个点位近期热度也是蹭蹭的往上涨。小李庄军垦旧址保存着原汁原味的军垦老营房，走在这里能够感受到老一辈屯垦开荒的岁月，属于是小众红色研学目的地啊，人少还安静，非常适合喜欢人文历史的朋友。而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呢，啊，这个就不用我去多说太多了，因为很多朋友来到巴师石河子都会来到这里的这个文创街区去感受啊，是一个老旧厂房改造的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啊。老厂房呢也是保留了工业的原貌，融合军垦文化文创啊，有这个咖啡小店、特色市集啊，秋季的话还会经常举办主题展览、非遗手作活动。这个像逛完旧址啊，那个可以到文创街区歇歇脚啊，购买一下，选购一下咱们兵团本土的文创。你像石河子啊，还有很多引客入石的奖补政策，团队游客住宿啊，团餐都会有相应的补贴，组团出行的话，我觉得性价比会更高一些。逛完街区，大家还可以去干嘛呢？品尝一下石河子凉皮，哎，这个别错过啊！还有大盘菜啊，这些都是咱们戈壁新城巴师石河子的烟火气息了。第三个为大家推荐到的好去处是十二师近郊环线五一农场，还有头屯河农场。乌鲁木齐周边啊，首选的短途微度假，那么一日游首选，也不用长途奔波，从乌鲁木齐市出发，车程是很短的，非常适合周末出行。五一农场的百姓大巴扎，这是烟火气满满，各色的兵团特色农产品，干果美食啊，各种各样的能够你想到的，我觉得在这里都能够一站式采购到啊。你像旁边的话还有湘韵记忆陈列馆，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军垦的开荒历史。持续到头屯河农场七彩田园啊，我们在金秋时节一定要来田园转一转啊，除了色彩丰富，还能够感受到采摘园里面各类时令果蔬它陆续成熟啊。无论是带着老人

小朋友是吧，采摘漫步田园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还可以品尝到附近的地道的农家菜啊。也是有不少的网友在评价说，这里啊就是乌鲁木齐的后花园啊，不用远走就能够感受到连队田园风光。带着宠物出行的朋友，也是可以去三平农场萌宠乐园顺路打个卡，适合全家休闲放松。好的，第四个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石狮188团布伦托海，也可以称之为海鱼文化景区。这就属于北疆的金秋湖泊秘境了。布伦托海，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乌伦古海的一部分，属于兵团石狮。秋季湖面是非常开阔的，你像岸边的芦苇，它泛着点点金色，水鸟还成群啊，这种感觉可以想象一下，拍个这个动态的照片，别提有多么的氛围感了。这里的话主打的就是湖景，还有这个渔业的文化啊，和白沙湖小小精致的风格完全不太同啊。这个可以沿着湖岸公路自驾啊，看一看湖水蓝与岸边金色的芦苇，它们也是相映成趣。景区的话还有鱼文化馆啊，鱼文化的一个展馆，还能够品尝到新鲜的湖鱼。当下的话人少还比较安静，适合喜欢这个湖泊啊湿地风光的朋友，尤其是在北疆环线可以顺路安排一下。接下来呢，也是给大家说几条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个通用的提示吧，算是啊。咱们第一点，兵团的地域也是比较辽阔的，景点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远，出发之前啊务必加满油。再呢，就是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啊，部分的景区手机的信号可能会偏弱啊，所以说建议各位养成一个好习惯，加满油，规划好路线。再呢，就是把这个地图给它下载成离线地图啊。第二点就是说，咱们当下的新疆也是来到了金秋环节了，昼夜的温差是比较大，哪怕白天阳光明媚啊，阳光暖和啊，早晚的气温也是会快速的下降，像一般的薄羽绒服啊，这个防风的外套啊，现在都是可以称之为标配啊。其实呢，有很多的连队啊，还有就是小众景区，它配套有限啊，所以说要准备好这个饮用水啊，零食啊，常备的药品。第四点的话，就是进入团场亦或是边境的附近的区域啊，要随身携带好身份证啊，特殊的地点呢，要提前办好这个边防证啊。好了，此时此刻呢，也是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听友留言互动这块啊，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听友到底在问什么问题呢？好了，来关注到有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凯，他说，主持人你好，想问一问阿拉尔塔克拉玛干自然中心这个地方门票多少钱，需要提前预约吗？阿凯你好啊，这个所问到的塔克拉玛干自然中心属于359旅文旅区内的一个点位啊，目前的话可以线上小程序预约，门票价格不高啊，大家出发之前呢在官方公众号看一看实时的客流是吧，这个也是比较方便。节假日的话，尤其是您如果说选择在节假日的时候去，建议您就是提前预约吧。并且呢，你像睡湖阳谷，距离主景区的话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安排行程的时候预留半天时间吧，啊，不要赶太多的夜路，因为这都属于一条线上的东西嘛，大家如果说去的话肯定会感受到这个睡湖阳谷的魅力嘛。好了，也是给大家这个持续的留言时间啊，稍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呢，我们不见不散。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中国画风之平淡天真》。董源，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与李成、范宽并称北宋三大家。他注重笔墨表现，创造了披麻皴和点子皴等皴法，有淡墨青蓝、平淡天真的特点。最让董源从宋朝一众画家中脱

0: 而出的是它的水墨山水，它别出心裁地使用了披麻皴点台法来描绘绮丽的山水风光，传神地把山川重叠，云起云灭，芳林曲水，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广大世人眼前。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中国画风之平淡天真的由来。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4: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7: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8: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9: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
2: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0: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1: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1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0: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1: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10: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欢迎回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的听友留言环节啊。这个关注到的听友名字叫做晚秋，他问到十四师一牧场蓝湖啊这块自驾路好走吗？普通轿车能不能够进去啊？好的啊，这位听友晚秋，你说到的一牧场蓝湖啊，十四师一牧场蓝湖主景区是柏油路，普通轿车完全没问题啊，只有就是深入到昆仑山大峡谷徒步这个环节啊，徒步这块才需要注意路况啊。但是山区嘛，这个弯道明显是比较增多的情况，减速慢行好吗？啊，这个山区天气也是变化比较快，如果说遇到了大风，就不要往峡谷深处走了啊，安全第一。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

0: 字叫做老杨，他说小李庄均垦旧址现在还对外开放吗？啊，有没有讲解服务啊？好的，老杨您好啊，小李庄均垦旧址现在的话是属于正常对外开放的状态，如果说需要专业讲解的话，建议您提前打电话联系景区去预约，这里也是比较适合人文拍摄啊这种感觉，去感受一下均垦历史是吧，尽量选择上午的时候去拍摄啊，感受的话全天我觉得都不错。如果说很多朋友来到这里仅仅是单纯的想拍照的话，那就尽可能选在上午的这种感觉啊，下午的话这个光线没有上午的这种柔和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名字叫做朵朵妈妈，她说十二师五一农场采摘园十月份了，还有什么果子可以摘适合带小朋友的有吗？朵朵妈妈啊，这个十二师这块五一农场采摘园啊，也是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我觉得像当下这个季节，你看有主要的苹果，哎，是吧？还有各种各样的时令蔬菜。采摘园的话，地势比较平坦，空间是相当开阔的。带着孩子来体验一下田园采摘啊，还可以去附近的大巴扎啊，尝一尝滨盘特色美食，每天往返啊，也是没有什么压力啊。当然呢，有个提醒的点，就是十二师五一农场这块的大巴扎的话，是每天，可能会有一个时间段啊，就是在星期五，每周的星期五下午的时间才会有啊。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周啊，他说布伦托海景区湖边可以露营吗？老周您好啊，景区指定的区域啊是可以露营的啊，当然是不可以私自靠近湖岸去野营啊，野营不行啊。并且的话湖边嘛，这个风会比较大一些，如果说要住在这里的话，这个夜间的温度比较低，露营装备要选择防风保暖的款式啊，同时呢要爱护环境，垃圾全部带走。当下也属于是金秋兵团了，既有雪山湖泊，也有大漠秘境，既有厚重的均垦人文，也有田园的丰收烟火，是吧？不一定非得挤那些啊挤破头的这种的热门大景区，是吧？换一条小众路线，慢慢的感受一下垦区大地独有的秋意。大家如果说还有一些想去的点位或是出行方面的疑问，继续在留言区评论区发过来，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关于兵团旅游的那些事儿。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公交车上智斗小偷。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公交上智斗小偷。星期天上午，平平和乐乐一起到一家文具店去买东西。他们在公交站牌下等了一会儿，八路公交车就来了。乐乐一看车停稳了，就想冲上去。平平一把拉住他说，
3: 乐乐，别着急，我们要排队上车。
2: 乐乐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然后和平平一起排队上了公交车。今天，公交车上的人格外多。平平和乐乐站在

0: 靠近前门的位置，扶着栏杆，开心地聊着学校的趣事。过了两站地，上来两个年轻人，一个戴着墨镜，一个衣服敞开着，左胳膊上搭着一件外套。平平乐乐急忙让了让，让他们过去。可戴墨镜的年轻人硬是要站在门口，把平平乐乐向里面挤。
1: 这人真奇怪，
0: 乐乐嘟囔了一句，拉着平平向里靠了靠。平平转头看去，发现拿外套的年轻人在人群中间不停地挤来挤去，鬼鬼祟祟，眼睛始终盯着别人的包。平平悄悄地对乐乐说，
1: 你看那个拿外套的人，一副偷偷摸摸的样子，一定不是好人，99%可能是小偷。
0: 乐乐说，
2: 还有那个戴墨镜的，一看也不是好人，他们一块儿上来的，说不定是一伙的呢。
1: 那我们悄悄盯着，看他们会不会做坏事。
0: 平平说，乐乐点了点头，用余光看着那两个人。过了一会儿，那个拿外套的人站在了一对情侣的后面。这时，那个戴墨镜的年轻人也挤了过来。平平乐乐看到那个戴墨镜的人把手悄悄地伸到了前面女孩的包上，正轻轻地拉拉链呢。拿外套的人在一旁做掩护，那对情侣仍然有说有笑，丝毫没有觉察到。平平低声说，
1: 他们真是小偷呢，怎么办？我们快告诉那个姐姐吧。
2: 算了吧，平平，我们还是别管闲事了，抓小偷是警察的事儿，与我们无关。如果我们喊抓小偷的话，万一下车了，小偷报复我们怎么办？
0: 乐乐胆子最小，最怕打架呀，冒险呀什么的。平平说，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们要做一个勇敢的好孩子，我要告诉那个哥哥。
0: 说吧，就要大声喊。乐乐立刻制止了他，说，
2: 别喊，我们得想个办法。
0: 平平点点头说，
1: 对对，我记得老师说过，发现小偷偷东西，不能因为害怕装作没看见，也不能伤害到自己。可是应该怎么办呢？
0: 乐乐想了想说，
2: 有办法了。
0: 之后慢慢地走到公交车司机的身边，悄声地说，
2: 叔叔，车上有一个小偷。
0: 司机听了，立即用喇叭播报。车内拥挤，大家尽量往后车厢移动，要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看好自己的包，以此提醒乘客注意。那两个小偷听到广播，立刻住手了，离开了那对情侣，向门口走去。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站在了一位穿着时髦的中年阿姨的身后。他们用同样的方法，一个用衣服做掩护，一个把手伸进中年阿姨的兜里。原来她的兜里有一部崭新的手机。平平把这一幕看在眼里，心想，这该死的小偷还要偷东西，怎么办呢？ 他在脑子里迅速地搜

0: 索着答案，突然眼前一亮，有办法了。只见平平来到那位中年阿姨的身边，突然拉着她的胳膊说：
1: 庄阿姨，你怎么也在车上呢？为什么好长时间不到我们家去了？我妈妈昨天还念叨你来着。
0: 平平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看阿姨的口袋。那个阿姨被平平的话弄得莫名其妙，刚张嘴要说什么，突然顺着平平的目光，发现自己口袋的手机露出了一半，后面还站着一个不像好人的男士，顿时什么都明白了，连忙笑起来，应声答道：
2: 哎呀，阿姨最近工作太忙了，代我向你妈妈问好，下周一有时间我就去你家玩好吗？
0: 说着把手机掏出来拿在手上。小偷不高兴地看了平平一眼，迅速躲到了一边。这时候车上的人越来越少了，小偷发现没机会偷东西了，所以等车一靠站就马上下车了。那位中年阿姨这才摸着平平的头笑着说：
2: 小朋友，谢谢你，你真勇敢还很聪明。
1: 不用谢阿姨，应该的。
0: 平平开心地笑了。
3: 安全小贴士：公共汽车、火车、地铁等是小偷常常出现的地方，这里人多拥挤，小偷比较容易下手。小朋友要注意，出门时不要带太多的钱和贵重物品，上了公交车后要提高警惕，不要往人多的地方站，在车上不要睡觉或长时间聊天。小朋友，当你发现小偷时，不要惊慌害怕，也不要视而不见，一定要机智地应对，既能警示小偷，又能保护自己。比如上去拍一下人家的肩膀，热情地跟对方打招呼，装成认识的样子，把小偷吓走后再低声提醒人家，也可以向司机报告，让他想办法。如果在公共场合发现小偷作案时，可以大声叫喊抓小偷，引起人们注意。
4: 健康妙招：
5: 水果加热的影响，
4: 省钱秘籍，
6: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4: 电影演出：
7: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4: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8: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像这个美食探店，还是健康妙招，亦或是省钱秘籍呢，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哈，首先要带领各位聊到的点是什么啊？这个关于房子里边可能会甲醛超标的那些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啊都有这种的习惯，比如说这个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饭盒，留着去收纳杂物，是吧？啊，但是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啊，却藏着健康的风险。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外卖的袋子可能是暗藏甲醛，朋友们啊，尤其是有些啊外卖袋子好看又保温，所以说很多人下意识的就不舍得扔啊，拿来稍微的改造一下，做成了抽纸盒啊，这个收纳袋， 冰箱的分隔带啊，等等等等。然而啊，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就添加了甲醛，由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等等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啊，使用的胶粘剂，往往这都是甲醛的重灾区。那么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面，简直就是等于说放了一个污染源啊，朋友们啊，新房还得散个甲醛呢，这散完甲醛，日常生活当中这不能让我们再次去增加甲醛的这个量吧。所以说大家在平时去点外卖亦或是买回来的这种东西所使用的塑料袋啊，咱们也不要留太久了，直接就给它处理掉啊，扔掉。比如说这个很多朋友都用它来装这个水果蔬菜是吧，这么用这个袋子，甲醛呢也会溶解在水果蔬菜表面的水分当中的，还会造成水果蔬菜的污染。你像一些多孔类的啊，这个藕啊，这个中间都是很多孔嘛，亦或是这个叶蔬菜啊，叶蔬类的蔬菜都会比较危险啊。那么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的环境之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就是有点减慢，但是持续接触时间过长，也会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当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研究人员啊，曾经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的保鲜袋，72小时之后检测发现，前者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了3到5倍啊。所以说啊，各位千万不要再去囤什么外卖的保温袋了啊，更不能拿来直接去接触什么水果蔬菜啊、肉类啊这些东西啊，以免吃了甲醛都不自知啊。其实啊，说了这些东西之后，大家可能会意识到，哎，平时好像还真这么干过，并且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个共同的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啊。有网友就是说在问啊，实际上啊，这些问题啊，这一类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设计的初衷啊，更多是偏向于保冷，哎，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的热食环境。比如说，在超市买冻品的时候啊，装冰的这种的袋子保鲜啊，都是用这些保温袋去装的，而不是说用来装这些热汤热饭，让他们不凉啊。所以说，建议各位收到外卖之后呢，将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之后呢，放在桌子上，然后洗手再去吃饭。用餐结束之后呢，立即将这个外卖的包装啊放到门外，或者说扔掉。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怎么判断袋子有问题？首先打开袋子，如果说就能明显的闻到这个，刺鼻的这个化工的气味啊，说明胶水残留超标，哎，直接丢弃，不要再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还有就是安全使用这块，如果说啊必要的时候都会去点到一些冰镇的外卖是吧，冰淇淋啊都会要一些保温袋啊，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来，不要长时间的把这个食品的这个东西啊放在这个保温袋内，尤其是点了一些热的饭啊，就尽快的把这个热饭啊就是从这个保温袋里面取出来啊。还有呢，就是要禁止重复使用外卖的保温袋去装熟食、装热食、装水果蔬菜、装饮用水都不行啊。其实啊，就是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需要自备一些保温袋带饭啊，要选购明确的标注好的这个食品级并且能够接触的这种级别的啊，采用环保水性胶的这个正规产品。 并且你像很多外卖保温袋啊，可以在非食品的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是也不建议各位长期循环使用啊。还是归根结底啊，点了外卖，这个保温袋也好，食品的这个塑料袋也好，吃完用完之后啊，就赶紧就一块就丢掉啊，不要在家里存着当垃圾袋用啊，存着装这些食物，这些都不是

特别好的选择。好的，听完今天的节目，我相信各位回到家中也是可以先自检一下，看一看上次点到外卖这个袋子还在家里放着吗？如果说放着，那请您抓紧时间将其处理掉。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以上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我火的我也没觉得我火，我觉得幺八五团应该火，幺八五团这群人做了这么多的贡献呀，应该让他们火，对吧？
8: 前不久，一则来自云上兵团的原创短视频刷屏全网，温暖无数人心。视频里，身着迷彩服的幺八五团讲解员侯全凤，站在旅游大巴车上，用质朴的乡音讲述边境一线的

0: 戍边故事。
1: 这么艰苦我们还在这生活着，这么艰苦我们三代人还在这里守卫祖国的边防线，为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
0: 没有照本宣科的生意话术，没有刻意渲染的华丽辞藻，一字一句皆是对边境生活的真切体悟。见过侯大姐本人，你会发现她的爱国情怀从不是源自于口头的空谈，而是融入血脉浸润土地的深爱。
2: 八八年发洪水之后呢，185团全体又不分男女老少，没有人动员，都是自动自觉抗洪，用了这个16个昼夜把洪水夺回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开始在自然沟上开始搞建设，就留这一点遗址，不能忘记历史。
0: 北稳戍边是兵团的看家本领，更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每当有人问侯全凤退休了为什么不去游山玩水，享享清福，他的答案总是脱口而出。他还告诉我们，在185团跟他一样的职工有很多，大家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他们愿意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兵团市场监管局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一届兵团专利奖评选工作，符合条件的专利权人可在11月30日前通过推荐单位报送。本届兵团专利奖特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中评选产生，其中表彰总数不超过15项，特别奖不超过1项，一等奖不超过3项，二类奖不超过5项，三等奖不超过10项。继续来关注第六届世界媒体峰会今天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峰会以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为主题，汇聚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代表。开幕式发布第六届世界媒体峰会乌鲁木齐共识，搭建起全球媒体交流合作、文明互鉴的平台。继续来关注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我国外贸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最后来关注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琶洲举办。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入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6: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7: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8: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3: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9: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3: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不出意外的话，刘姐可能要说一说明天下雨的事儿。
0: 对，我觉得现在就让大家这个引号啊，拭目以待的就是明天的雨加雪了。
1: 你这话已经从十一之前说到十一后了啊。

0: 往年都是一场秋雨一场凉的，今年这个秋雨确实来得稍晚了一些，
1: 好像气温会逐渐走低到零度呢，所以很多朋友都在问，哎，这个雪地胎可不可以换了呢？可以吗？
0: 不用。之前和大家说过啊，就包括从雪地胎换成夏季胎，或者是从夏季胎换成雪地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零度以上和零度以下的天气保持3天到5天，你就可以去换了。
1: 所以只是偶尔这么一次雨夹雪，其实没有关系。
0: 地表温度还是挺高的，
1: 就是雨雪是站不住的。
0: 是
1: 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是防患于未然嘛，车里准备一些东西，哎，不要等了下雪才着急。我准备了一点，跟大家一起 说。
0: 我先问问啊，玲儿姐是在今年，就是3月初，是吧？天还没有真正特别凉的时候。就把夏季胎已经换回来了，着急的不行。
1: 每次最着急的
0: 就是今年到了，这都10月14号，今天14号嘛，明天是15号。
1: 对，
0: 你打算雪地胎什么时候换？
1: 我是这样子，雪地胎呢，我能晚就晚，但是夏季胎我一定快快把它换回来。
0: 就觉得夏季胎开起来还是更加的这个得心应手一些。
1: 对对对，
0: 确实，因为雪地胎更软一点嘛。刚才说的啊，到了冬季要做一些提醒，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玻璃水一定要换成这个防冻型嘛。你看我们乌鲁木齐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尤其是这个普通玻璃水呢是很容易结冰的，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换到零下25度以下或者是更低，是不是？
0: 对，一般建议大家直接选零下40。
1: 40度
0: 啊，一般是两个标准啊，一个零下25，零下40，中间其实没差多少钱。而且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不是说贵的就好，雪这个玻璃水，尤其是冬季玻璃水这个东西啊，中间的差价不会特别大。而且呢，据我之前看了某多多，一瓶折合下来才2-3块钱，3-4块，有很便宜的。当然它中间的这种防冻的这种材料啊，说实话你不能指望太高，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算到了很便宜的平台买到一些这种官方网站的，它这个各方面质量合格的，对于您之后使用过程当中，其实最怕的一个场景啊，就是冬天如果下雪，瞬间温度就很低，
1: 对，
0: 你呲出来的水不要瞬间结冰，是吧？那个画面还是挺可怕的，
1: 那个开起来真的是太费劲了啊。
0: 是，
1: 还有这个提示呢，我觉得是给你们这个，燃油车主说的，我们新能源车主不需要。
0: 什么？
1: 准备除冰铲和厚手套。早上，
0: 姐，你是有车库的，好不好？
1: 对，还有那个没车库
0: 的。你要是在室外的呢？
1: 但是我觉得我们新能源车是有提前可以就是车上加热的这种
0: 设备。我也有，姐。
1: 好吧，我给这些没有的朋友们说一说
0: 啊，
1: 就是准备除冰铲和厚手套。比如说早上车上结冰啊，可以不能拿热水去硬胶，容易伤玻璃啊。最好准备一个除冰铲，然后再备一个厚手套。下雪天呢，处理积雪会方便很多。
0: 除冰铲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因为去年一年啊，我之前印象当中，我有一个那个把儿，就是那个除冰的那个把儿是红色，头是黄色，我印象特别深刻。有这么一个除冰铲，找不到了，找了一年。然后今年是在这个家里面的房子的某一个角落里面给搜刮出来了，就放在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位置。到了前两天刚好拿上，先放车里面了。
1: 对，说起这个这些东西啊，我有时候也是，就是没有把它放好，就是丢三落四找不着了。然后呢就买一个，但是前面那个丢的哪一天它就
0: 钻出来了。就有的时候你想找的时候找不到，不想找的时候它可能冒出来了。
1: 是，还有这拖车绳啊，三角牌啊，手电筒，其实这些小东西我觉得也可以准备一下，就在行驶的时候呢，比如说雨天、雪天，路比较滑嘛，行驶的时候呢，比如啊遇到这个打滑呀、陷车或者是故障，这些小东西关键时刻也是有用的啊。
0: 对
1: 啊，所以呢和这个车载应急包可以放在一起。
0: 你好，在我们新疆，对于很多设备的使用啊，南北疆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
1: 是，
0: 如果你在阿勒泰地区，那基本上该有的就你基本上需要全部都具备。
1: 对，
0: 如果你是在这个我们新疆的南疆区域，尤其是和田，甚至是像库尔勒，库尔勒冬天的时候，我印象当中，这个7-8年之前都很少下雪，就算下的话也很小，而且呢雪站不住。但是有一年很奇怪，刚好我去的时候雪就站住了，我就看到很多车在路上飘。
1: 是是是，
0: 他们呢基本上准备什么？这种 这个防滑链。
1: 哦，是是是，
0: 就是应急去使用。它不像我们要换雪地胎，因为我们一直在使用，
1: 时间长，
0: 我们基本上就是零下十几度到零下十几度、二十度的样子一直在徘徊。他们零上，是吧？夏天中午的时候，基本上路都已经晒干了。所以呢，我们新疆的这个南北疆的差异，就也有可能是在这儿啊。看你的情况做一个选择。
1: 还有呢，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必要，车里呢放一件厚外套和暖宝宝啊。遇到临时停车啊、车辆故障，人在车里真的会很冷。看轮胎花纹、胎压、车灯和雾灯，你还有些什么样的提示？
0: 你看去年啊，到了大概就是十一、十二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些极端天气，印象去年非常深刻的是刚好雨加雪，晚上直接瞬间冻成冰，导致很多树被压断了，还记得吗？
1: 对对对。
0: 这种极端天气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停车的时候注意停车的位置，尽量不要停在一些树下面或者是屋檐的附近，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你看只要到了一些大雨啊，甚至是这种雪天，在高架桥的上下匝道是最容易出现打滑的。如果您没有换雪地胎，就这些匝道你就不要上或者不要下了。
1: 对，
0: 还有呢，给一些新能源车做一个提醒，尤其是纯电动。
1: 说，
0: 到了冬季之后啊，就大家我们确实生活当中，在我们节目当中，可能大家经常能遇到。玲儿姐，我问你一个特别实在的问题。
1: 好，
0: 你现在的续航，比如你那个，我记得是标续是550公里，是吧？
1: 500。
0: 但实际上，你真正意义上的续航大概就在300到350这个区间，
1: 是，
0: 因为你使用的电量不可能我充到100%，然后直接放到0%。
1: 对对，
0: 这是550公里的续航里程，实际上你的续航就是300到350，对吧？比如说你充到90%，
1: 对，是
0: 到20-30%你就慌了。
1: 是的，
0: 玲儿姐是属于手机电量40%啊，我没电了。
1: 对对
0: 这个更何况自己的车也是个大电池。
1: 我一般啊，就是200以下我就去充电了。
0: 200以下相当于可能是在30%多
1: 啊，对，
0: 对吧？
1: 40%的样子。
0: 就所以你实际上的续航里程大概就是在200-250，不太好听啊，就234到300这个区间。所以你的续航里程是在这个区间，并不是特别高。而反观，可能很多人买到一些纯电动车，它的纯电续航是700，
1: 也有，
0: 但实际上它的续航大概就是在300-400公里。
1: 就大家直接往7折打是吧？
0: 不是7折，因为你真正使用的区间是20%到80%
1: 啊。对对对，
0: 你只使用到了这块电池的60%的使用电量，剩下可能叫冗余。这种冗余呢，你不会到5%以下去充电吧？很少，
1: 对，
0: 基本上就10%-20%会多一点。
1: 是的，
0: 这是一个续航焦虑，有可能是我们本身自身去造就的。这个和我们电车，你看我昨天去加的油，我就是到零了。但实际上我知道我这车还能跑大概50来公里。我也没特别慌，我就是下班的时候去加了个油，然后又回去，然后基本上能加到70%的油。我知道它就能跑400公里。
1: 对，
0: 而且呢，冬天稍微少一点，350公里，我可以去非常精确的去计算出我的续航里程。还有一个，关于操控方面，我们都知道电车啊马力大，然后它的静谧性好，因为静谧性好也会导致一些安全事故，各位一定要注意，太安静了可能室外就是车外的一些环境音你听不到，比如说别人打喇叭，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你在小区里面车非常安静的走过，到了晚上万一有骑自行车都不知道有车过来，
1: 是是是。
0: 所以车其实在行驶过程当中，原来国家就硬性要求对于车辆增加了一个打引号的功能，你要有声儿。
1: 哦，是
0: 啊，这个儿化音对的啊，声儿可以，
1: 新能源车
0: 声音
1: 晚上就是白天在路上我是
0: 也有
1: 听不到，对，在地库的时候车比较少安静的时候我是可以听到的。
0: 对啊，它的主要是提醒路人的啊，提醒路人你有声音，你是一个行动的物体，这也会给路人做出一些提醒。当然呢，你自己也要有的时候别光顾着听歌了啊，停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一些小动物，然后有没有注意一些我们的小朋友，还有呢，比如说有遛弯的人之类的啊，都是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就刚才所说的操控方面，大家总觉得它加速快性能好，但实际上呢，电车因为车太重了，刘姐的车2吨3斤嘛，
1: 是是是，
0: 你看比我那车重出来将近600公斤，有一些问题的存在，比如说它对于刹车性能的要求就会更高，所以它的尤其是明天如果下雨的话，
1: 对，
0: 如果山区肯定是有雪的，它的刹车距离会比车轻的

0: 脚刹车，你也会发现它的晃动也要比油车其实会更明显一些。
1: 哦，
0: 就是因为车太重了，它的惯性太大了。
1: 我觉得你这些提示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你看，经过了一整个夏天，大家开车在路上就是那种
0: 习惯了，
1: 肆无忌惮的那种，是不是？但是如果下了雨水或者是有雪这种情况下，真的是要万分的小心，
0: 是啊，
1: 保持这种充足的这个跟车间距。
0: 对啊，你看啊，这个为什么大家一看到电车出现一些事故啊，就觉得，确实是因为一个是啊，很多人对于电车的这种操控能力，它以原来油车的标准，如果是去开电车的话，确实容易更出事一点，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强调的一件事情。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我想想啊，对，支架。
1: 哦，
0: 对吧，电车都有支架。
1: 是是是。
0: 支架这个玩意儿啊，你看我加个玩意儿，就用好了，它是我们可以减轻我们驾驶疲劳感各个方面的非常良好的一个助手。但是呢，如果你肆意妄为的去使用的话，也会对于您和车上的人员安全带来一定的威胁。
1: 是。
0: 因为这个东西说直白一点，你对于它的依赖程度，我个人如果说啊，比如说现在我们是 L2 级别嘛， L3 如果你真正意义上到了明年7月份的时候开始试行，你对于它的依赖我个人觉得不超过50%。那个时候呢，车企要负责了。
1: 对， 对， 对。
0: 而现在我个人觉得大家对于它的依赖也只是在10%到20%左右。
1: 是。
0: 因为你开启辅助驾驶，你还是要做到两点。一个，目视前方，
1: 对，
0: 注意紧急情况。这和你平时开车是一样的，
1: 就也会全身心的去关注。
0: 对，第二个，握紧方向盘，
1: 是，
0: 就这两点是一定不能松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脚步啊，你不能说我就放松了，盘个腿，或者是一直看着手机，就之前我看啊，在11国庆大假期间，特别。有这个，也不说不能用火这个字儿啊，只能说就是引起大家共鸣的，就是有一个副驾驶的这个副驾驶人员拍了一个正在开启自动驾驶已经睡着了一个车主的这么一个视频。
1: 我有看到。
0: 哎呀，我真是心真大呀。
1: 是。
0: 这真的车上就自己一个人，但是你要知道你身后还有你自己的一家子人呀，你对自己的生命还有包括对于路上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不负责任。
1: 对，我觉得我呢就是。智驾和我啊，我选择相信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这个智驾呢，我也许会长途啊开行的
0: 时候，对，它开启之后主要是在自己的一个道上面啊，
1: 用一用，
0: 用一用可以。
1: 但是平常上下班我还是用自己本人，相信自己，
0: 相信自己。
1: 对，
0: 因为本身啊，因为这目前的这个智驾系统，它确实可以识别出一些，这个交通信号灯，包括一些鬼探头，但是它的识别率和人。聚精会神的去开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对，还是比不上，是不是？
0: 我看了很多国内啊，这个超过20年甚至是可能30年驾龄的一些老司机，现在智驾就算它再先进，它和人去驾驶，我个人觉得它只是完成了人在一些固定区域驾驶当中的一些疲劳感，但是他不是老司机。有很多人把智驾老师形容成一个老司机，我这话一定是错的。老司机不会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因为智能化的东西他只会去识别出他所能识别出来的。而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叫防御型驾驶，
1: 对，
0: 智驾是达不到的。
1: 是。
0: 我们真正意义上怎样算是，我觉得未来 L4L5 智驾有很重要的一个标准，不是在于车的性能，不是在于车的智驾，也不是在于人，而是在于环境。就如果说我们首府乌鲁木齐市大家都走天桥，都走地下通道，中间都有护栏，所有的路线的灯包括我们的这个斑马线，路上的虚线包括实线都非常清楚了，车就在车道行驶，人就在人的行道行驶，这个行走，开启智驾，未来的比如说 L4L5 级别的这种自动驾驶没有问题，因为大家都是按照这个规矩来的。
1: 对对。
0: 但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我说直白一点啊，确实大家也碰到过外卖小哥闯红灯，对吧，有斑马线之前闯红灯，然后有人横穿马路，然后小动物在横穿马路，
1: 对，
0: 是吧？然后呢，这个有的驾驶员，可能临时变道不打灯，对吧？然后呢，驾驶员突然急加速、超速行驶，就这些都是我们驾驶员或者是我们人为造成的。
1: 对，
0: 如果这些大家都是老老实实的去遵守我们的交通法规， 这个现

0: 在的车我觉得都可以自动驾驶了。
1: 对，我觉得路面上的情况就是千变万化的，是不是、嗯、如果你要依靠这个自动驾驶呢，就很多变化我觉得它毕竟是机器、
0: 嗯、
1: 发现不了，反而我们全神贯注的去开车的这个人啊，我觉得好像更灵敏一些。
0: 它主要就是我们是人还有反应的时间，而且知道有可能这些在干嘛，
1: 有经验。
0: 但是机器你就跟机器人啊，现在特别火的不是机器人吗、
1: 嗯、
0: 机器人不知道，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事儿、
1: 嗯、
0: 我们拿那个纸杯子去喝水，
1: 嗯，
0: 我们人知道它这个力度，哎，刚好、哦、我不能捏它，
1: 捏起来。对对对对，
0: 但你想，如果是一个机器人，它要去捏这个，
1: 是，
0: 它轻了捏不起来，
1: 是，
0: 重了捏碎了，
1: 对，
0: 有没有想
1: 过不好掌握？
0: 不好掌握的，
1: 是是是，
0: 是吧？这个就跟开车是一个道理，就是开车我们人啊，知道轻重缓急，
1: 嗯，
0: 机器呢它不知道，智能驾驶辅助它知道大的缓急、
1: 嗯、
0: 小的缓急，它很难很难把握，所以这也是机器人。不一定是个人的形状啊，要去未来考虑。而说实话，车不是机器人嘛，它是机器，
1: 对对对，
0: 没有人而已，
1: 也是大机器，
0: 只是四个轮胎。那如果像我们就两个腿的话，那它跑不快而已，因为四个轮胎它是圆形的，它跑得快，所以它也是个机器。
1: 是，
0: 所以之前我们和大家说了啊，就是车像什么，叫一个智能。
1: 嗯，
0: 这个移动体，
1: 嗯，
0: 对吧？它是一个带智能的移动的物体，它带着我们人去移动而已啊。行，就简单和大家说那么多吧。还有什么提醒的吗？明天下雨了，
1: 明天想到再提醒吧。
0: 带伞
1: 、哦、对带伞。
0: 不行的话，当然也会提醒一下一些，比如说，这个尤其是我们五一这块会多一点，好多开那个电动两轮车的
1: 啊，
0: 就带着孩子啊、哦，戴头盔，穿雨衣，
1: 对，
0: 速度放慢。然后不要闯红灯，特别重要啊！这个安全千万不能忽略啊！好了，我们也提示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呢，88268828834882和8845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云上兵团 APP 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呢，你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的用户一起来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的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好，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和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啊，就是玲儿姐跟我其实都有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俩都属于偏大的轮毂。
1: 对，
0: 视觉效果好像只有这个好处。
1: 是，
0: 你知道代价是什么吗？
1: 嗯，贵，
0: 就是后面会说的。
1: 哦，
0: 现在呢就稍微好点车，就原来的话得20万以上吧，轮毂稍微会大一点啊。嗯，比如说原来的，我个人觉得起码都是在这个三系以上。
1: 嗯，
0: 啊，20-30万的车才会有超过19英寸的轮毂。
1: 嗯，
0: 现在呢就更多了啊，现在10几万就有了。这里说的轮胎的薄或者是厚，指的是扁平比。先了解一下哪个是扁平比啊？你看我说了一个轮胎，你看我的是245/40R20，这个呢我举一个245/40R19，245指的是看是轮胎的宽度，
1: 嗯，
0: 40呢就是扁平比，这个数字越小就是轮毂和地面接触那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扁平比，扁平比越低，轮胎开起来就越薄。啊，一般的40就属于薄胎了啊，35/30就更薄了。你之前有一个开了小半年的车，
1: 对对对，
0: 那车更薄，
1: 对，
0: 我记得是个30的。
1: 所以我理解的薄胎会不会就比较颠簸一些？
0: 也不是，作为家用车啊，薄胎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啊，其实就是好看。
1: 好看吗？
0: 对，然后性能方面有所提升。
1: 哦，
0: 然后比如说你过弯的时候，它相当于可以快速的接触地面，刚性比较足，转弯的时候呢轮胎变形量很小，支撑性会更好，身体呢更不容易去侧倾，转向的这个手感也会更好一点，车子的极限也会更高。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路感清晰。
1: 嗯，
0: 就之前你的车就是因为路感太清晰觉得颠，
1: 哦，难怪呢，
0: 是这个原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代价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贵。
1: 就这种低扁平的轮胎呢，它的胎面通常就很宽，直径也比较大，而且呢这些都是偏运动取向的轮胎，它的

0: 地方啊，花纹和结构呢跟普通胎是不一样的，就导致一条轮胎的价格很贵。嗯，
1: 刘姐，你那个轮胎我记得得小2000块钱，
0: 反正不便宜。哦，你说之前那个吗？
1: 没有，你现在这个也是。
0: 啊，新能源这个。
1: 现在这个好像21的，就是因为轮胎太大了，贵。然后我那个其实原厂胎也有点贵。
0: 嗯。
1: 然后正常的，比如刚才你看老早以前的，比如 CRV 啊、RV 四荣放啊，或者是奇骏啊，以前用的17、18的轮胎，大概就是600-800块钱，就好一点的。就我们现在的这些轮胎啊，等你换的时候，刘姐你就知道了啊，价格可能会差出来一倍。
0: 所以
1: 还有呢，舒适性会降低很多。
0: 嗯，
1: 轮胎厚，相当于车子有一层气垫，如果我们穿的鞋有气垫，走一些颠路，很多细碎的震动就会被轮胎直接的过滤掉，不会传进到我们的车厢。哪怕是过减速带这种比较大的起伏，车厢内也会相对而言比较柔和一些，不是生硬的撞击。
0: 嗯，所以轮胎薄肯定不行了，因为它这个过滤性差嘛，靠这种悬挂来过滤，车内的震动就会更多一些，舒适性不好。那走烂路呢？这个大轮胎会不会就容易坏一点呢？
1: 嗯，也倒不至于啊。你看，比如说大家看的大货车，渣土车的轮胎特别的厚，除了承重强之外，不容易受伤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如果轮胎很薄，走不好的路，比如说快速的这个碾过井盖或者是一些坑洞，减速带，你看前年吧，我在路过一个高速路的时候啊，因为下完雨有一个坑没注意，我那轮毂就变形了。然后也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爆胎。还有一个啊，就是大家可能容易忽略，就是续航。你看为什么你的车啊，就是它在轮胎方面也会做很大的这个下很大功夫。轮胎宽，接触面积也大，所以它薄。它那个宽也比较的，就是车那个轮胎的宽度也稍微会窄一些。这时候接触面积小，自然而然阻力没那么大。续航会更长。这就相当于我们穿的鞋一样的，穿个轻点的鞋和重点的鞋的这种区别。
0: 路感不一样。
1: 是啊，所以呢大轮毂配薄胎啊，优点是有的，缺点也是有的。买车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啊，适量的去选择就可以了。大轮胎也只有好看这么一个优点。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4: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3: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哨所的护编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淌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就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 让河水冲入古道，

0: 那就守住了这五十五点五平公里。常说三十二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它的界碑是永远在这，所谓的祖国的边界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从那花开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也是个世界四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三天东风，一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1: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2: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4: 马上开窗通风。
5: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3: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6: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5: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3: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7: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3: 答对了。
8: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9: 18个月，必须换新。
3: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0: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1: 人人讲安全，
12: 个个会应急，
11: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3: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4: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15: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14: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16: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17: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是一个年轻的品牌，而且这家店现在已经正常在运营啊，也做 4S 店相应的一些可以购车养护之类的，但是他们正式开业时间是在本月的月底。在本地呢，这个品牌这应该是第五家店了啊，第五家店了啊，是来自于吉利，主打年轻化的品牌领克汽车。
16: 好，现在导播提示我们已经连线了我们的这个乌鲁木齐领创领克店的杨经理。你好，杨经理。
18: 你好，你好。
17: 杨经理，哎，耽误您时间啊，因为之前和杨经理沟通的时候，可能这个点是比较忙碌的啊。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我们领创领克店，是在我们城北那个新能源城，对吧？
18: 对，在我们城北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城这里。
17: 这是一个新店，正式开，就是我们这个开门的日期是定在哪一天了？
18: 我们预计是在这个月的月底。
17: 啊，10月底。我们是领克全系车型都是有在售，是吗？
18: 对的，全系车型都有。
17: 先问一个啊，之前我相信如果说各位有关注到30万价格区间的话，应该对于这台900车型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个车我印象当中之前还挺紧俏的，目前是什么情况？有订车的周期吗？
18: 目前基本上我们900车型的话，现车是比较充裕的。然后5座6座版本都有现车。
17: 5座6座选的人哪个会更多一点？
18: 一般啊，我们这台车900车型呢，选这个6座的客户会比较多。因为6座多了这个面对面的模式和90度的旋转啊，那可能就是面对一些就是上下车不方便，家里的老人或者说是平时出去玩的时候，那6座的这个客户会比较多。
17: 而且之前我看了一下啊，相当于是这台车的同堂在销售是吧？25款、26款都有。
18: 是的，但是因为我们是新店，可能二五的并不多了。
17: 那就基本上是26款的嘛。还有就这个车，因为我看了一下啊，这个优惠力度现在也上来了啊，所以现在有哪些优惠？
18: 现在的话，我们纯现金优惠有30000啊，然后那如果说客户的职业比较特殊，比如说军警、医、教师或者机关事业单位这样的，有额外的补贴。那置换的话，也有厂家的置换补贴啊，10000元的厂家置换补贴，国补的符合这个国补要求的话，可以另算。
17: 就是15000或者是20000块钱啊，因为基本上这个车价也到了顶格的一个价格了啊。因为这车型呢是自家旗下的一个旗舰级别车型啊，大型 SUV 车确实比较大。当然这车我相信如果各位看一眼也会知道它有商务属性啊，选黑色的我会觉得商务属性其实也可以兼顾。我甚至之前都会觉得这车是极客 9X 的这个领克版，是吧？然后这个尺寸各个方面其实和9X 也基本上差不多了啊。1.5T 2.0T 现在插混车型全系车型也应该都是有的一个状态，五座六座都可以做一个选择，所以到了这个级别基本上还是可能家里面第二辆第三辆车去换车的时候的消费者会更多一点吧。
18: 是的是的，一般都是家里不止一台车。
17: 好，这是900。
16: 六座比五座大概长多少呢？
17: 一样大的。
16: 一样大。
17: 对啊，只是座位形式不一样。
16: 那这样果断就选六座了。
17: 啊，所以之前你看我们看了好多发布会啊，就车内什么座椅旋转可以面对面，这早有了。那其实现在消费者啊都知道现在车内这种灵活属性，它会变成一个移动的一个会客厅啊，这种方式其实慢慢的都会成为车市当中的一些主流啊。说一个我觉得玲儿姐可能特喜欢的车，因为刚才车太大了。这是前不久才上市的啊，一台领克20是一个纯电动车型，这个车才上市新款，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新车现在已经到店了吗？
18: 现在新展车跟试乘试驾车都已经到店了。
17: 就这个车我觉得就70%左右啊，小姐姐会特喜欢。
16: 对
17: 啊，
16: 很好看，颜值很高，
17: 而且上的直接是27款的车。这次有哪些升级？
18: 这次他做了一个，这个主要是20车型的话，它作为一个纯电车型，优化了这台车的这个续航，然后从400伏的充电平台，然后现在是优化到了800伏的充电平台，6C 的快充能够让我们在充电的时候就更加方便啊，更加快捷。
17: 就充电也快了，续航也增加了。我看续航最多的来到了600多，是吗？
18: 对，是的。
17: 像这个车啊，因为定位就是一个紧凑级别的 SUV， 当然啊，紧凑级别大家如果了解过的非常的宽泛啊，4米4几一直到4米8，大家都叫是紧凑级别的车型。这车我看是一个标准的，我个人非常喜欢4米5的车长，4米5啊，不算特大，但是呢是大家能接受的一个这个长度。纯电这一类的紧凑级别车型，您觉得在下一个时间节点啊，比如说11月、12月，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有没有可能会成为更多消费者的选择？
18: 我觉得是的，因为虽然这个车型尺寸可能大家觉得乍一听并不亮眼啊，作为一个纯电车型，它是就是它前部的空间，就是它没有这个发动机，也没有增程器，没有变速箱那些特别复杂的元件，那前备箱然后它不会占据车内更多的乘坐空间。然后对于一个这个紧凑级轿车来说，我觉得它的乘坐空间是非常大的。然后在空间上这一块不用担心，那车也尺寸不大，更方便停车啊，智能科技也非常多啊，比如说像什么全体豪华的智驾，还有这个车载的冰箱啊，那比较方便。
17: 因为这车啊，实际上也就比我那车小10公分，但是你看这个体感方面，这车感觉小很多，所以是一个非常好开的车。所以这车我相信可能大概6-7成的，女性消费者会更加的喜欢一点，精致，然后也不是特别大，平时呢代步啊、购物啊，包括接送孩子，甚至去买点什么东西啊，都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是个纯电动车型。其实刘姐，我觉得你不适合这么大的车，
16: 我
17: 你就带个步嘛，
16: 是
17: 对吧？
16: 而且车的颜色我也是很关注，我觉得很喜欢，好像有黄色、紫色、白色，还有什么颜色？杨经理，红色，
18: 还有红色、银色。还有这个，它是没有黑色的这台车。
16: 你看，两
17: 没有，它是那种悬浮式车顶，就相当于 A B 柱那位置是黑的。然后就营造出一个这种悬浮式的感觉啊，这个可能小姐姐就更喜欢了，尤其是大粉色，
16: 是
17: 确实挺好看的。就黑色啊，它属于那个灰加黑， 就是纯黑的话，这车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亮眼。其实大家想一下，在五六年之前，任何一年，就这一类小车的这种五颜六色的版本非常多。像原来比如说什么大黄蜂啊，什么什么这个，这个马三啊，当时那个马三那个红色啊，就特别受欢迎。
16: 嗯、对。
17: 然后还有比如说高尔夫啊，
16: 甲壳虫可以。
17: 对，甲壳虫啊，绿啊，黄啊，这都有啊，黄红其实更受欢迎。所以我就会觉得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尤其是就买个纯电动车，而且要买个代步车，想要精致化的车型的话，领克绝对是那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16: 这车是9月28号上市的，是吧？
17: 对，才上市。
16: 所以有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呢，杨经理？
18: 它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紧凑级的纯电的这个小型车啊，它的定价并不是很高，
16: 嗯，
18: 所以它优惠力度可能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多。我们现在一口价全系11.88万起，
17: 嗯，
18: 然后总共有4个配置，每个配置的差价呢都是在10000块钱左右，
16: 嗯，就往上推就可以了。
17: 对，加点轮毂啊，或者加点舒适性的配置啊，10000块钱、11000块钱的区别
18: 非常高了。
17: 大家想想，在大概前年吧，2024年左右，那个时候啊，就500-600公里纯电续航的一些电车，
16: 对对对，
17: 没有价格那么低的。
16: 而且你想，一个纯电的这种车型选择的这个就是空间不大，
17: 嗯，
16: 没什么可选的，好像。
17: 对，现在还是这个级别可能插混会更多一点啊。
16: 对对对。
17: 然后其他车型啊，因为我知道现在目前为止在售的，比如07系列、08系列，依旧还是领克旗下最主力的车型。当然，旗下也有01、03，包括这个09这样的一些燃油车。燃油车现在比例是不是相对而言确实会低一些了？
18: 嗯，确实，可能现在我们的用户呢选购新能源的这个比例比较大，但是03作为我们这个领克的代表车型啊，它的销量也是不差的。
17: 嗯，
18: 因为这个在改款过后呢，属于加量不加价了。甚至终端优惠完，比老款车型更加便宜，所以我们选购03的车主也不少。
17: 嗯，03，我大胆猜测一下啊，就是包括厂家的一些厂补啊，包括一些特殊职业的补贴，如果再加上国补，因为国补它是6%嘛，最高也就是到10000来块钱，那这车呢，大概就是在6000-7000-8000块钱，应该能到10万1里吧。
18: 可以，没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个客户，刚好做置换的话，它符合国家的置换标准，置换或者报废，那算下来的话，入门版本车型来到了10以内。
17: 十以内了，办下来可能也就是在10万往上一些。
18: 对，
17: 03啊，这可是03啊，原来非常精致化的一个燃油车。我之前好像在路上看到一辆紫色的版本，这好像是新款的，26款的特殊，比之前就是前几年的颜色多出来的一个颜色，是吗？
18: 对，之前是没有紫色可选的。
17: 对，我印象当中看到过一个紫色，还是挺漂亮的啊。然后这是03，然后还有个这个轿车是全系，我印象当中都是四驱的版本。这车呢叫领克的10，中大型的一台，这个插混也包含有这个纯电的版本。这个车目前为止表现怎么样？
18: 10版本车型呢，无论是它的纯电啊，它纯电我们就是热销的，比如说701的Ultra 版本和816的 Ultra 版本。卖的都非常不错。然后它的这个插电混动车型，一般因为它，我看一般是入门版本的那一款，
17: 是17万多嘛，
18: 销量非常不错。对，
17: 四驱的 Max
18: 那一款，
17: 我其实特别希望领克能做到这一点，就全系直接标配四驱算了，尤其是纯电动车啊，不是纯电啊，插混车型本身，插混车型啊，做到四驱是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的，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双电机，对吧？前电机后电机加上一个发动机驱动前面两个轮子，或者是单电机的话也可以啊。其实我看这台车就是全系属于这种四驱，而且价格确实不是特别的高，而且这个级别其实奔着，如果说放在原来的话啊，它是5系的级别，它是1级。是在这个价格区间，但实际上它就是个10几万的车型，配置呢给的也特别的足，所以想问到您啊，像这个车型的话，选纯电多一点呢，还是它的这个插混车型会更多一点？
18: 嗯，这个因人而异吧。有些车主他觉得，就比如说有些车主他首先预算充足，而且并且我就想要一台纯电的，我还不就是不想经常往充电的地方去跑，
17: 嗯，
18: 他可能自己安装充电桩不方便。那 他可能会选一台长续航的，比如说816那一款。
17: 嗯，
18: 那如果说有些车主他觉得我自己有车位，我充电非常方便，那配置也不是特别重要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选入这个我们插混的入门级别。
17: 嗯嗯，插混的入门级别就是这个 MAX， 其实配置也挺高了，是吗？
18: 啊，对。
17: 嗯 ，H5 嘛 ，H5 就是它的辅助驾驶的级别啊。
18: 对，全系标配千里浩瀚的 H5。
17: 嗯嗯。好啊，因为这个车我印象当中之前有这么一个事儿啊，为什么拿出来说，就是当初有位这个算是身边的人吧，看了这台车，
16: 嗯，
17: 还看了一个车，我真的没想到，
16: 嗯，
17: 看雷克萨斯 ES，
16: 哦，
17: 我说这俩车八竿子都没有这种区别，哎，这为什么会放那？他说雷克萨便宜啊，那车也便宜了，然后我记得雷克萨斯那个优惠完现在也基本上就是也得二十几个啊，就二十几个，还是个220的，我说你这个动力和这个完全是两码事，买纯电的你就更知道智驾呀，包括这个舒适性配置，这个车内的这个营造，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产品了。
16: 对，
17: 所以你看到现在一些豪华品牌，其实这个车它的尺寸就是和刚才雷克萨斯 ES A 六，五系算是一个级别。我尺寸方面啊，不是价格，就看它直接和这些车做一个对比了。这个车现在有优惠吗？
18: 这台车有优惠的，现金优惠的话，目前能做到10000出头，然后如果说有旧车做置换，长补6000，那符合国家置换和报废标准的话，补贴另算。那刚才提到的这个军警、教师或者机关事业单位正式的员工，或者说跟领克厂家有合作的总内总的这个他都有额外的补贴。
17: 嗯，好，相应补贴应该就是在3000块钱左右，差不多吧。
18: 对，2到3000，这个因人而异吧。
17: 对啊，
16: 再来说说领克08吧，因为周围同事关注的还挺多的，帮他们问一问，对，有些什么样的优惠，杨经理？
18: 08的话，它现在目前我们现金优惠能做到17000，那同样也是刚才跟10、08跟10的这些特殊补贴政策是跟10一样的，也是置换的话长补6000，然后这个特殊职业补贴2000。那如果说享受符合国家的这个标准，置换和报废的可以另算。
16: 嗯嗯嗯，那就优惠下来大概多少钱？
17: 嗯，
18: 你看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客户，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客户他有旧车做置换，那么选购这个入门版本车型那优惠完以后的话，就是在15左右了。
16: 哦，
17: 对，17万6左右的车嘛。
18: 对，然后优惠完在15左右，我指的是可能就是如果说这个客户带国补的话，也就是他办完可能在15左右。
17: 嗯，我大概算了好像会更低。
18: 对，含了购置税跟保险，这样实际上会更低。
17: 就大概办下来能在15多一些，所以你这价格下单还是非常厉害的。这车其实后续肯定也会有大改款，有几个方面肯定是要做微调啊，比如说门把手啊之类的啊。当然目前为止你想选择的话，自然而然它的这个价格方面性价比方面就会高很多了啊。
16: 是。
17: 说07之前啊，问到07 EMP 和07的 GT 哪个卖的会更好一点？
18: 就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07 GT 关注的客户也确实要比07 MP 多，因为它也是一个刚发布没多久的车型啊，热度比较高。再一个，它作为一个GT 的这个车型可能有些用户觉得就是它比三厢轿车那能拉的东西更多更适合旅行。
17: 嗯，本身就是旅行车嘛啊，4米8也车上也够了。因为这个车型它属于延伸车型，对比起之前的07 EMP， 其实最早大概就是3-5年前，任何一年大家都觉得我买一辆轿车就一定要有车尾，就没这个车尾感就不是个车。这就是从这个世纪，就是2000年初开始啊，就是有太多什么桑塔纳、捷达、艾力舍这样的车型给大家留的固有的印象，就觉得这三厢才叫车。
16: 嗯，
17: 就没有车尾就觉得奇奇怪怪的，就跟当初刘姐你买第一辆车选那个骐达的时候，
16: 那就没车尾的。
17: 对，都没车尾，但是呢就是你就是为了好开好停。
16: 对对，
17: 但实际上当时我相信你身边很多朋友跟你说的，哎，这 这为什么不买个三厢的？
16: 是是是，
17: 一定有这样的机会，
16: 有的很多很多，
17: 对吧？
16: 但是我觉得越开越顺眼。现在我反而觉得带这个车尾巴的，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17: 嗯，太长了，太长了啊！
16: 而且这个07 GT 啊，我看了一下一些这个车评人，他是参加了26年的巴黎车展，也是获得了很好的这个不错的成绩。
17: 欧洲对于这种旅行车特别钟爱，
16: 对
17: 啊，你欧洲卖的最好的一些旅行车啊，比如大众啊、奥迪啊、宝马都有。所以领克，我觉得把这方面啊，在国内好好的也这个宣扬一下，大家喜欢这类车型，慢慢的都会去接受。而且本身现在啊，有了电的驾驶之后，它的空间利用率会更高。4.8米左右的这一类的 GT 车型，其实就能满足我们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诉求了啊。07 GT 和07的 EMP 就是三厢的版本，就是这俩车目前为止大概购车的这个政策方面有哪一些？
18: 两台车，那就是我先说一下价格。这个07 EMP 车型呢，它的入门价格，比那个同配置的07 GT 车型啊低了2000。那整体的现金优惠呢，07 EMP 车型要更大一点，然后07 GT 的话能做到12000的现金优惠，然后呢，07的话就能做到1.8左右。然后那两台车同样。也是可以享受置换补贴的，长补都值6000，然后也是刚才像特殊的政策啊，2000元的补贴，然后还有这个和国家这个报废跟置换标准的话，
17: 也可以同时享受啊，
18: 可以同时享受。那同样这两台车，落地的话都是在07的话就去到了，如果说是这个客户刚好带置换的话，就去到了14万以内。那07 GT 的话。要稍微多一点啊，不到14万多。
17: 就我听07、08啊，包括10的价格啊，真是内卷太严重了。其实大家容易忽略一点啊，就说到领克的时候，我自己第一反应就是，大家像原来可能现在啊，就是买一些这种新能源车，很多品牌，这个什么空悬啦，什么激光大灯啦，什么这个沙发啦，零重力座椅啦，女王座驾啦啊，总归有一些这种非常新颖的词、新的配置来吸引消费者。但是大家要知道，买一辆车，最最基础的，它可能是它的这个
16: 安全性，
17: 安全是基础。我那安全我觉得是都应该做到的啊，我觉得还不是安全，安全是最你就本身就应该做到，而是你要去开一台车，是吧？你得去驾驶，就是很多车开起来它不像是个车，就玲儿姐我开你的车当时也觉得啊，就没有驾驶欲望，
16: 你是
17: 没有驾驶欲望
16: 吗？
17: 对，你那个车
16: 哦，好，
17: 就是它只是一个代步的，然后很安静，然后呢它加速也确实很快，但是呢如果说我想就我们原来常说一个词叫人车合一，你只要去开一个车，它感受它的底盘，比如说转动的时候它有点侧倾，它和你的这个转向各个方面是得心应手的，你在之前有开一个也是挺好的，是你身边一朋友车宝马的时候，它和现在车开起来感受一定是不同的，
16: 是是是，
17: 对吧？那个车型其实它就相对而言它的动力的输出性，也包括你坐在那座椅上，包括那个底盘滤震的感觉，你知道这是一台有沉淀的车，
16: 没错。
17: 而且呢像领克最初啊16年推出01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在欧洲调教的，在国内做了相应的一些匹配之后上市的，驾驶的感受确实很好，所以07、08也好，还是刚才所说的03啊、900啊，包括10啊，这些车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到店面去开一开。
16: 对，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乌鲁木齐领创领克店的杨经理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在售的热门车型和优惠政策。最后呢，也请杨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店的具体地址在哪，方便大家去试乘试驾。喂，
18: 你好，我现在能听到吗？
17: 杨经理介绍一下，
16: 在忙别的事儿，
17: 新店啊到底在哪儿，大家可以去开一开感受一下，
16: 让大家去试乘试驾。
18: 我们门店呢是在这个城北的这个北城新能源国际汽车城，然后您进来以后就是进入汽车城，一进来就能看到我们，就在那边对，那我们店呢也是目前乌市就是领克的经销商里面算是比较大的了，
17: 好，
18: 直接到店来看看车，
16: 好去试驾一下。
17: 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杨经理，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16: 杨经理。
18: 再见。
16: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7: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日前，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获奖名单揭晓，作家张喆创作的兵团题材作品《天边》获长篇小说首奖。《天边》是张喆继《老风口》之后又一部兵团题材的长篇力作，作品以20世纪70年代河南少年姚远赴江投奔父母为叙事起点，通过姚远、李君肯、黄建江等人物的成长轨迹，串联上海青年之边、恢复高考、农业现代化等重要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三代兵团人艰苦奋斗的壮阔历程。天边是张喆历时10年打磨的长篇小说，此前已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兵团2025年度文艺精品工程扶持项目，并登上收获文学榜、腾讯好书年度文学原创10大好书等榜单。

0: 日前，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卫生局签署医疗卫生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推进跨境医疗协同创新，聚焦人才双向培养、临床技术帮扶、中亚高发疾病联合科研、远程医疗协作、学术交流互访等五大方向开展务实合作。再来关注，受较强冷空气影响，10月14号夜间至16号夜间，新疆将迎入秋以来最强降温，雨雪风沙组团来袭，气温下降明显，局地将出现寒潮。预计乌鲁木齐降水时段出现在15号中午至夜间，城区小到中雨转雨夹雪，南郊和山区雨夹雪转中到大雪，高山带为雪，局地暴量。大部区域最低气温下降8摄氏度左右，主城区、米东区和甘泉铺将降至-3摄氏度至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天气过程对旅游、交通出行、城市运行等有不利影响，各地各相关部门需加强对旅游景区和阿河公路等旅游线路的安全管理，供热部门需做好供暖，公众及时添加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发生。再来关注，农业农村部13号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陆伟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进行时。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10月12号，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会议透露，该部将优选8个重点领域，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在一老一小服务领域，该部将面向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服务场景，开展安宁照护、重度失能照护等方面专业人才培养，聚焦托幼一体需求，加强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日前，财政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报告指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预算执行情况良好。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卫生健康支出1.22万亿元，增长10.8%，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方面，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支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养老保险基金补助力度，支持地方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全面落实育儿补贴制度，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

消费补贴。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2030年前实现地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在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中，一是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N 是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其中建好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是关键，有助于把分散托位连成体系，推动幼有所托向幼有优托来升级。截至2025年底，我国托育机构达 12.6 万家，托位数量达666万个。再来关注，近日由兵团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兵团教育局主办的青春健康师资培训班在塔里木大学顺利开班。来自兵团八所高校和各师市计生协的53名师资与青年参与培训。本次培训聚焦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服务能力提升，旨在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兵团青春健康工作骨干的专业能力与服务水平，为各师市深入开展青春健康工作储备力量夯实基础。今天的健康贴士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如何防治关节炎。关节疼痛、僵硬是不少人生活当中常会遇到的困扰，但是关节痛并不等于关节炎。临床上常见的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发病原因、表现和应对方式各有不同。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分清几类高发关节炎，告诉大家哪些人群需要提高警惕，教大家辨别就医科室。同时呢，详解不同关节炎的运动、饮食、治疗要点，帮助大家科学护好关节。什么是骨关节炎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骨关节炎也称退行性骨关节病、骨质增生、骨关节病，是以关节软骨变性、破坏及骨质过度增生为特征的慢性关节病，主要表现为关节疼痛、僵硬、肥大以及活动受限。一般认为，骨关节炎与衰老、创伤、炎症、肥胖、代谢障碍和遗传等因素有关，好发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什么是类风湿关节炎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以侵蚀性、对称性多关节炎为主要表现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确切病因不明。基本病理改变为滑膜炎，表现为双手近端的指尖关节、掌指关节以及腕、膝、足等关节的肿痛，易反复发作，可引起关节软骨和骨破坏。如果延误治疗，最终可导致患者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那么哪些人需要警惕痛风性关节炎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有痛风家族史的人群、高尿酸血症人群、超重或肥胖人群、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患者、经常饮酒的人群、长期服用利尿剂、阿司匹林、抗结核药物的人群需要警惕痛风性关节炎。那么关节痛一定是关节炎吗？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关节痛的患者不一定患有关节炎，但是关节炎患者一定会出现关节痛的症状。关节炎患者除了关节疼痛，还会伴有肿胀、沉僵、屈伸不利，甚至是畸形等。需要注意的是，关节痛的患者要及时到医院的相关科室来进行诊治，以免贻误病情。生活当中，在外伤或运动之后，如果患者出现关节和周围组织肿痛，可以优先去骨关节科就诊。如果是不明原因出现多关节肿痛，或饮酒和高嘌呤饮食后出现了下肢关节肿痛，患者呢需要到风湿免疫科就诊。如果出现严重的关节畸形和功能障碍，患者则需要去骨关节科诊治，必要的时候

0: 后需要进行外科手术治疗。骨关节炎患者应该如何进行运动锻炼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骨关节炎患者可以选择游泳、散步、骑车等关节负重较轻的运动，也可以利用把手、手杖、护膝、步行器等设施辅助关节运动。在日常生活当中，患者应该尽量的避免提重物，注意避免关节的机械损伤，减少关节的负重和磨损。痛风性关节炎患者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痛风性关节炎患者应该做到不吃动物内脏，少吃红肉、海鲜、精致碳水化合物，减少脂肪的摄入，严格戒酒，不喝甜饮料，可少量吃豆腐、喝豆浆，无需过分限制水果，但是呢，要避免食用含糖量过高的水果。再来关注一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需要长期治疗吗？类风湿关节炎与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一样，不能完全根治，需要长期治疗。患者在疾病早期及时进行干预，可以使病情得到缓解，降低致残率，提高生活质量。若患者用药不规律，会使病情加重，甚至导致关节畸形和残疾。最后，很多人关心的是是否需要手术治疗关节炎。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关节炎患者是否需要进行手术，取决于术前的评估结果。通常呢，当晚期关节炎患者出现了关节畸形、活动受限，常规药物和物理治疗无效的时候，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制定具体的手术方案。
1: 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大家都会聊一个和每位长辈都息息相关的话题，怎么样让爸妈腿脚更有劲儿，记性更好，心情更舒畅。很多人觉得人老了腿脚慢一点，记性差一点是正常的，忍忍就过去了。但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科学地帮家里的长辈守住健康的本钱。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周艳花，就如何增长长者的内在能力的相关知识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3: 周艳花，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从事老年病专业20余年，擅长老年高血压、糖尿病、心力衰竭、冠心病、心律失常、老年综合征等疾病诊治，同时对慢性阻塞性肺病、老年骨质疏松的诊治有较丰富经验。今年主编医学专著3部，发表老年医学科研论文10余篇，获新型专利2项，主持院级课题1项，参与兵团级、大学级科研课题多项。
0: 周主任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周主任。周主任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如何增强长者的内在能力的相关内容。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周主任，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增强长者的内在能力。说实话，内在能力这个词儿，很多听众可能是第一次听说。您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内在能力呢？
4: 好的，很多朋友可能是也是第一次听说内在能力这个词儿，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过去呢，经常理解老年人的健康，往往呢只看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心脑血管疾病等等，如果没有的话就考虑是没有大病。但是世卫组织提出，我们的内在能力是看

0: 括哪些呢？周主任。
1: 好的，我们具体来说，内在能力呢，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一个认知功能，就是我们平时的记忆力呀、注意力呀、计算能力、语言能力等等。第二呢，是一个活力，就是指平时的这种精力呀、食欲旺盛有无减退呀、体重的变化、营养的状态等等。第三呢，主要是个运动能力，就是我们一般走路的速度呀，是不是下降了，是不是走不动了呀，还有一些平衡感，是不是老觉得天旋地转的，走路不稳当，还有这种肌肉的力量问题。第四呢，主要是个心理状态，包括我们的情绪啊，是否有焦虑呀，是否有抑郁呀，然后情绪低落，是吧，不愿意说与人说话这一类啊。第五类呢，主要是个感官功能，就是我们视力呀、听力这些感知世界的能力啊。我们说年龄大了，确实视力听力是会出现下降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的内在能力的一项。这五个方面加在一起呢，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内在能力啊。它就像身体的本钱，它本钱越厚，那么对抗我们衰老和疾病的能力就是越强。
0: 嗯，您刚才提到走路、记性、心情这些方面，那这些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一定会下降？有没有办法让它降得慢一点，甚至还能提升呢？周主任。
1: 是的，我们先说一个大家关心的一些事实啊。我们说内在能力，它并不是说是咱们等到年龄大了，说七八十岁了才突然下降的啊。我们说它是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我们有一项基于欧洲健康老龄与退休调查的一个大规模的研究啊，它研究呢就发现我们的内在能力其实从50岁就已经开始了，并不是大家常说的等到退休了以后60、70岁才开始啊。而且男性呢，他下降的幅度比女性会更大啊。在五个维度中呢，运动能力对整体下降的贡献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走路变慢了，腿脚觉得没劲儿呀，往往呢是我们内在能力衰退最明显的信号，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当然呢，我们说这个内在能力呢，它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啊，是可以被我们监测到被干预的啊。有研究表明吗，60岁以后的人群呢，肌肉每年是以1%-2%的速度在流失啊。就说你虽然生活方式跟以前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的肌肉是在流失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做了这种规律呀、适度科学的运动，那么我们就可以逆转它的肌肉流失啊。肌肉流失减少了，那它的平衡功能就会改善啊，衰老的状况就会改善。所以我们整体来说啊，维持内在能力不是等老了才开始，而是我们从中年就开始有意识的就要去关注了。
0: 嗯，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哈，为什么有的人80多岁了还精神抖擞、行动自如，有的人刚过了60就觉得浑身没劲儿、不想出门？那么这个中间的差距到底是怎么样拉开的呢？周主任。
1: 嗯，是的，这个就差别就是我们在说的内在能力上了啊。我们的内在能力呢，它反映的就是身体各个系统它协调工作的一个整体的水平啊，就是你功能储备的厚度。一个内在能力比较强的老人啊，就是说他的基础情况有储备啊，哪怕遇到这种感染呀、手术呀、摔倒呀这种打击啊，也能扛过去，很快的能恢复过来啊。而一个内在能力很弱的老年人啊，他可能一次小小的感冒，他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啊，比如说一个感染了，引起了肺炎了、肾炎啊。肾衰竭了，造成了一系列的多脏器的功能损伤啊，从此出现这种一蹶不振的情况啊。在内在能力头啊，我们的运动能力呢，它是一个第一支柱，也是我们的核心的根基啊。这个什么叫运动能力呢？就是说我们自己能不能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啊，走路呢能不能平稳啊，就是在别人不干预的情况下不摔跤啊，能不能自己上下楼梯啊，跑出去买菜呀，然后自己做饭呀，生活自理呀啊，这个运动能力呢就是全部靠它支撑的。所以同样是60岁、80岁啊，一个人他是否

0: 精神抖擞，行动自如呢，往往差别就在这些有没有养护自己的运动能力、营养状况和认知功能上面。
1: 嗯，说到这个走路没劲儿哈，很多长辈觉得老了这是正常的，但是有一种情况叫肌少症，您来跟我们大家讲一讲肌少症到底是什么呢，周主任？
0: 对，肌少症呢，就是可能大家听得少一些，但是这些年呢，就是随着咱们老年知识的科普，也有一些可能人是有一部分的了解啊。我们一般讲走路没劲儿呢，很多老年人都会觉得，哎呀，老了嘛，是走路没劲儿是正常的啊。但其实呢，他可能忽视了一种疾病，就叫肌少症啊。简单来说呢，肌少症就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是在流失的。我们刚才讲了60岁以上，它每年以1%-2%的速度在下降啊，而且肌肉的虽然有肌肉，但是可能肌肉的力量是在下降的啊，身体功能是在减退的。我们说根据我们中国肌少症的诊断和防治专家共识啊，我们说它的蛋白摄入不足，它都是老年人叫无力、肌肉萎缩啊、容易摔倒的骨折的一个核心的机制。啊，一旦肌少症的发生呢，会引起一连串的一些反应啊。首先就是他的肌肉的量流失了，肌肉质量下降了，就会觉得全身无力啊，没有肌肉支撑，然后走路呢可能就是不平衡了，有可能歪歪倒倒是吧？啊，老觉得要摔倒的情况，平衡会变差，平衡变差的时候啊，就会增加了我们跌倒的风险。啊，我们一旦跌倒，那么有可能就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啊，导致什么骨折呀，是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老年人稍微摔了一下呢，啊，可能是手骨折了、肋骨骨折了、股骨颈骨折了，啊，尤其是我们说股骨颈骨折，我们常说呢，它是一个叫生命中的最后一摔，是吧？最后一次骨折啊，那个会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的。从而导致了我们说老年人因为骨折以后呢，生活不能自理啊，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你天天躺到床上还有疼痛，那么就会影响你的食欲、睡眠啊，心情就会变得很抑郁，是吗？啊，造成情绪上的波动啊，甚至呢可能加速他的认知衰退啊，形成了越不动越衰弱的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也就是说肌少症一旦发生，它会引发连锁的反应，是吧，周主任？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感谢周主任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16子，
3: 我火的我也没觉得我火，我觉得185团应该火，要把我团这群人做的这么多的贡献呀，应该让他们活，对吧？
4: 前不久，一则来自云上兵团的原创短视频刷屏全网，温暖无数人心。视频里，身着迷彩服的185团讲解员侯全凤站在旅游大巴车上，用质朴的乡音讲述边境一线的戍边故事。
5: 这么艰苦，我们还在这生活着。这么艰苦，我们三代人还在这里守卫祖国的边防线。为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
4: 没有照本宣科的生意话术，没有刻意渲染的华丽辞藻，一字一句皆是对边境生活的真切体悟。见过侯大姐本人，你会发现，她的爱国情怀从不是源自于口头的空谈，而是融入血脉、浸润土地的深爱。
3: 80年发洪水之后呢，185团全体又不分男女老少，没有人动员，都是自动自觉抗洪，用了这个16个昼夜把洪水夺回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开始在自然沟上开始搞建设，就留这一点遗址，不能忘记历史。
4: 北稳戍边是兵团的看家本领，更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每当有人问侯全凤退休了为什么不去游山玩水，享享清福，他的答案总是脱口而出。他还告诉我们，在185团跟他一样的职工有很多，大家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他们愿意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南京一大学生表白江宁警察。原来呢，是前一天的晚上，他公交车坐反了，到终点站才发现，一看呢，已经是末班车了，站点离市区又非常远。在打车未果的情况下，他哭着求助警察，最后警察叔叔用警车把他送回学校。部分网友认为他这样做是浪费警力。江宁公安在线表示，这位同学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是深夜，又搭车失败，当地的情况又复杂，报警是理智且正确的，大家在关键时刻求助警方没有问题。网友纷纷表示，报警很对啊，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不叫警察叔叔帮忙还能怎么办？没错呀，遇到十分紧急的困难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的报警求助，千万不要逞强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9度到16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8度到2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1度到2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9度到2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8度到21度，五师双河市晴天，9度到21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5度到21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4度到21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7度到20度，九师白杨市多云见晴，3度到16度，十师北屯市雨，7度到1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0度到21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3度到1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9度到16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每年农历9月初9重阳节，大家都会聊一个和每位长辈息息相关的话题，怎么样让爸妈腿脚更有劲儿，记性更好，心情更舒畅。很多人觉得人老了腿脚慢一点，记性差一点是正常的，忍忍就过去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科学的帮家里的长辈守住健康的本钱。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周艳花，就如何增强长者的内在能力的相关内容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肌少症，肌少症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量流失，肌肉力量下降，身体功能减退，也会引发连锁反应。比方说肌肉流失，浑身无力，平衡变差，跌倒风险升高，而且呢还会影响食欲、睡眠、情绪，甚至是加速认知的衰退。那么如果怀疑有肌少症，在家里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先自查一下？比方说是量握力，测走路速度，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参考标准呢？周主任。
4: 好的，那么我们教大家一个三个零成本的一个自查方法，我们3分钟就能判断。第一呢，首先是看体重，我们体重呢是最常用的，叫 BMI， 是一个身强质量指数的一个计算公式，就是我们的身高是公斤数除以身高，体重是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比如说我们1米7的人群， 啊，他体重是65公斤，那么我们的 BMI 就是65除以1.70，啊，然后他的平方算下来呢，就是一个22.5左右。那么我们我65岁到79岁的老年人啊，他的身体重的指数呢，最好是在20到26.9之间。80岁以上呢，是在22到26.9之间。啊，重点呢并不是我们说瘦不瘦，而是稳不稳定。啊，如果三个月莫名其妙啊，没有任何原因啊，瘦了50%以上啊，没有减肥，没有生病，就是营养不良的一个预警啊，那么一定是要引起重视的。第二呢，就是看状态啊，如果说经常出现乏力呀、腿软呀，而且容易感冒，伤口难愈合，脸色比较差。啊，或者是脱发呀、毛发干燥呀等等，常常呢提示的是蛋白和营养不足啊，或者是经常出现腹胀呀、便秘呀、食欲差啊，一般是饮食单一、喝水减少啊、缺食膳食纤维的原因。第三呢，就是一个看看习惯啊，自查自己有没有每天啊吃肉蛋奶呀，是不是常年只吃腌菜呀，吃饭比较咸呀，啊，是不是三餐不规律，不爱喝水。啊，两个以上中招呢，说明我们的饮食是需要立刻调整的。啊，需要提醒的是呢，如果明显感觉握力变小，走路变慢呢，一般来说都是建议到正规的医院老年科做专业的肌少症的评估，由医生来判断是否存在肌少症。啊，大家呢只是一个自裁出杀，出塞一下，哎，如果考虑有风险，那么到医院来去确诊啊。
3: 嗯。那么肌肉流失这件事儿，是不是等到60-70岁再关注就晚了呢？从什么年龄就要注意了？像是咱们的日常饮食上，怎么样吃才能够尽量的保住肌肉呢？周主任，
4: 是的，肌肉流失这件事刚咱们也讲了，咱们这个临床，做的这个研究呢，就是50岁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啊，所以不要等到60-70岁你再来关注这个事情啊。我们说60岁以后的人体的肌肉呢，每年都是1-2%的速度在流失啊。75岁以上啊，流失速度就是翻倍的啊。所以我们要从中年就要开始我们攒肌肉啊。怎么才能保住肌肉？关键在于是优质蛋白啊。我们肌肉的最主要的成分就是蛋白。啊，老年人的蛋白质的需求量要比年轻人会更高，因为它流失的更多啊。每天呢，每公斤需要1.2到1.5克的优质蛋白啊。我们说大家不用算公式啊，记住家常的一些搭配，比如说每天吃一个鸡蛋啊，喝上300毫升的牛奶或者酸奶啊，吃上一份豆制品啊，就是手掌大小的瘦肉或者是鱼虾。啊，我们轮换着吃，那么就能增加肌肉啊，而且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减缓衰老的情况。
3: 嗯，刚才说到的是怎么样吃来保住肌肉啊。

0: 除了走路没劲儿，其实记性变差也是长辈和子女特别担心的事儿。正常的老忘事儿和需要警惕的认知障碍，这两种怎么样区分？有哪些早期信号值得我们注意呢？周主任。
1: 对，这也是我们很多家庭特别担心的事情啊。首先要区分两个概念啊，正常的老忘事儿就是偶尔忘事儿啊，你提醒一下他都能想起来啊，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比如说出去买菜呀、做饭呀、出门呀都能正常回家啊。而需要警惕的呢，是一种病理性的认知障碍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或者认知症。啊，就是我们老说叫什么阿尔茨海默氏病或者叫痴呆啊，它呢就是个反复的遗忘啊，提醒呢也回忆不起来，而且会影响日常做事啊，它的判断力和方向感也是变差的啊。我们有早期的六个信号啊，可以对大家对照一下家里的长辈啊，如果出现多条啊或者持续六个月以上啊，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到专科做认知评估。第一呢，就比如说近期记忆力下降啊，刚刚说过的话，刚放的东西马上就忘了啊，反复重复的提问呢啊，久远的事情记得清楚，就是有一件事儿你刚问了一遍，你又问一遍，又问一遍，是吧？但是呢，你对以前的事儿记得很清楚，就叫近视遗忘啊，远视呢记得很清楚。第二呢，就是完成熟悉的事情变困难了。比如说你做菜做了几十年了，哎，突然不会做了啊，做菜步骤也混乱了啊，或者说你平时拿个手机啊遥控器啊，哎，突然不会用了，这种情况啊。第三呢，就是时间地点变定向变差了，分不清年月日啊，分不清季节了啊，在家附近啊都能迷路，就是说你天天都走的路非常熟悉路了，你也迷路找不回家门了啊。第四呢，就是判断力的下降啊，比如说容易轻信电信诈骗啊，买了大量的无用的保健品啊，就是没有一个是非判断了啊。在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一听啊这是个骗子，是吧，你就杜绝了，但是年龄大特别容易相信啊。第五呢，就是一个语言表达困难啊，想说的词儿卡在嘴边啊，不知道怎么表达啊。第六呢，就是性格的改变啊，原本呢是一个温和开朗啊，特别随和的老人啊，突然变得多疑啊，淡漠，爱发脾气啊，这些六条呢都是我们早期的一个信号啊，一定是需要我们咱们的这个年轻人去多关注家里的长辈的。
0: 如果说家里的老人开始反复的问同一件事，找不到回家的路，是不是就应该去医院看看了？应该挂哪一个科呢？周主任。
1: 是的啊，如果说你比如说家里老年人他一件事情反复问啊，问了很多遍，或者是哎出门找不着了啊，那么就要引起重视，还是尽早到医院去看啊。我们说挂呢，还是应该挂老年科啊，因为这是老年专科的疾病啊。我们分享一个门诊真实的一个病例啊，我们说有一个王叔叔，他72岁了，他是个退休教师啊，他近一年呢刚放下手机，转头就找不到了。而且呢，对一个同一个问题反反复复的提问啊，买菜也算不清出账了啊，出门呢就差点迷路走不回来了啊，做饭的时候有时候会忘记关火啊，但是呢，这就叫近视遗忘。但是他对几十年前啊，就是说他给学生上课的期间的事情讲得清清楚楚啊，就是远视记得非常清楚啊。家人呢一开始呢还以为老人记性差，说不管用了。啊，直到有一次呢，他自己独自回家，啊，出门了，找不回家的路了，啊，然后家里人才引起了重视，啊，带了我们老年做认知评估呢，结果是个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正常衰老和阿尔茨海默氏病中间的阶段，啊，属于内在能力下降的预警窗口，啊，预警窗口的意思是呢，就是它是可逆的，它不是不可逆的。啊，我们就给他制定了一个综合的方案啊，他有血压高的问题，睡眠不好的情况啊，让他控制血压，调整睡眠啊，每天进行一个脑力的训练，要跟人多社交啊，家人常陪伴啊，坚持一年以后呢，复查他认知功能是稳定的，没有继续下滑啊，现在呢仍然是可以独立的生活 反过来说，如果说这个阶段没有引起重视啊，然后他就会慢慢的发生认知障碍啊，逐渐老人可能就会引起丧失了自理能力啊。那么一旦老人丧失自理能力，可能就需要很多的一个家庭照护，压力就会成倍的增加啊。所以呢，如果发现早期信号呢，一定是到老年科来看一下，明确一下。
0: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心情啊。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不爱出门，不爱说话，觉得什么都没意思。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是性格变了，还是可能跟心理健康有关系呢？周主任。
1: 是的，我们很多老年人他退休以后就不爱出门了，也不爱说话啊，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啊。这种情况呢，他不一定是他性格改变了，很可能跟他的心理健康有关系啊。大家要记住，我们说心理状态呢，就是一个内在能力的五大方面之一啊，包括情绪，看他是否有存在焦虑、抑郁的情况啊。而且这些心理因素呢，与身体的机能它是相互影响的。我们说孤独、情绪低落会影响食欲、睡眠啊，活动意愿啊。如果你不愿意吃、不爱动，是吧？睡眠也不好，那么你的肌肉流失量啊就会明显的下降，身体整体的机能就会衰退啊。所以，如果说发现家里长辈明显变得不愿出门了，也不爱交流了，情绪持续的低落了啊，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啊。然后，家人的陪护是第一的。啊，要主动的陪伴啊，鼓励他们呢走出去啊。就比如说，我们参加我们现在社区有很多的老年活动啊，进老年大学呀啊，他如果说不感兴趣，也可以去打打牌呀，是吧？然后跳跳舞呀，唱唱歌呀，都可以啊，而不是呢只简单为哎，人老了就这样不管他啊。如果不管他的话，可能会积累更多的问题。
0: 嗯，您刚才说到啊，孤独和情绪低落对老年人的身体，它是有着实质性的影响的。那它是不是也会加速身体机能的衰退呢？周主任。
1: 嗯，确实，它会加速身体的机能衰退。啊，我们说研究有很典型的一个观察，有很多老两口啊，如果说平时都是相互照顾啊，可能会存在磕磕绊绊，是吧？吵个嘴呀，闹个情绪呀。但是如果说啊，一个人先走了啊，另一个往往认知很快就衰退，很快啊，更爱忘事儿，衰退速度眼看着就是在加速的啊。因为一个人他没有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整个依赖没有了，是吧？没有人跟他说话了，吵吵闹闹也是有人沟通的，是吧？还可以结个伴出去活动，一个人是不愿意动了。啊，所以我们呢应该鼓励老年人进行一些有依赖能力的五个方面啊，用运动呀、活力呀、感知、认知、心理，往往是环环相扣的啊。我们说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呢，常常拖累其他方面。反过来，积极的社交，保持良好的心情啊，这是在给整个能力啊在充电的。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跌倒对老年人来说特别的危险。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跌倒？跟咱们前面说的肌肉力量平衡能力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周主任。
1: 是的，我们说跌倒呢，对老年人是特别需要警惕的事情啊。我国老年意外伤害的首要原因就是跌倒。那么老年人为什么会容易跌倒呢？就跟我们前面说的肌肉的流失、力量的减弱啊，平衡能力的下降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肌肉是在逐渐的流失，如果你不注重补充营养锻炼，是吧？下肢力量是逐渐不足的啊。有很多老年人你看都坐着轮椅，是吧？推着小车啊，这种情况他的身体平衡能力是明显下降的啊。再加上年龄大了，他的整个视力呀、听力功能都在减退啊，反应变慢啊。就比如说他前面有个坑，他可能想着脑袋是反应了，是需要跨过去的啊，但是他身体没跟上，是吧？他可能一下就摔倒了啊。一旦跌倒，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啊，尤其是老年人还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风险，是吧？我们有一个疾病就叫老年骨质疏松啊，就说明这个人群啊，他特别容易骨质疏松啊。一旦骨质疏松再加上跌倒啊，往往意味着骨折，它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啊。所以我们防跌倒呢，要从增加肌肉的力量、改善平衡、 消除环境隐患等等几个方面一起抓。
0: 那么在家

0: 里怎么样来预防跌倒？比方说卫生间、卧室这些地方，有没有什么简单实用的改造建议呢？周主任。
1: 我们看，这些年国家也在倡导这个家庭的这个适老化改造啊，适老化改造呢，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去做啊，在家里预防跌倒，可以有几条比较实用的、马上就能做的建议呢。第一呢，就是一个地面防滑，去除杂物啊。我们说地面不要用那种特别滑的砖，可以用这种防滑的砖。啊，然后呢，老年人都喜欢收拾杂物，有很多老年人的习惯是吧？哦，我们可以把这些很多的杂物都给他收拾起来啊，让他地面都是一个干净的通道啊，一个比较通畅的通道。然后在卫生间呢和走廊要可以安装扶手。我们去过医院的人应该知道啊，我们在医院的走廊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扶手的把手。啊，一旦你要觉得你不稳当了，你抓一下是可以扶住的啊。然后我们老年人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卫生间啊，在卫生间洗手台子旁边呀，然后我们这个马桶旁边去安装扶手啊。第二呢，就是一个穿合适的防滑鞋啊。我们说穿的鞋呀，不要说踩着水立马就滑了，一下就滑过去了啊，要穿防滑的鞋。啊，而且呢，夜里老年人经常容易起夜，是吧？起夜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先开灯啊，要在明亮的环境下去做这个事情。第三呢，就是视力差的老年人呢，他一定要配眼镜啊。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哎呀，年龄大了看不清楚就看不清楚了，但是你不配眼镜的时候，有些东西看不见，你容易跌倒。啊，第四呢，啊，起身一定要慢。啊，就不是说你躺下，你比如说要去上厕所，你一下子就起来就往前走，有可能你在床旁边直接就摔倒了。啊，我们一般医院都会有一个叫下床四步曲，啊，就是什么，你从躺着的时候到坐着的时候要有30秒，啊，坐起来到站着呢要30秒，站稳了30秒以后再走，叫躺坐站走，啊，按这个顺序。啊，就是说年轻人可能他有这个血管适应性比较好，哎，我们躺着直接就起来了，有时候也会出现头晕的情况。老年人他的血管啊条件差啊，他的供血供不好，有些人他没有这个顺序的时候就容易跌倒啊，防止这种头晕摔倒的情况。啊，我们呢再强调一个安全底线。我们说老年人在做运动，我们鼓励做运动啊，但是老年人做运动的时候之前一定要先热身啊，后放松啊，不能空腹，不能过饱。啊，比如说我们他早上一起来先去运动是吧，有可能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啊，不能刚吃完饭就去运动啊，我们一般建议饭后一个小时然后再去运动啊，要保持环境要安全啊，比地面要有防滑的无障碍啊，穿防滑的鞋，要穿宽松的衣服啊，一旦出现这种头晕呀、胸闷呀、心慌呀啊，或者是关节疼痛的时候，要马上停止休息啊，有高血压、心脏病啊、严重的骨关节疾病的老人啊，要先咨询医生，然后再制定相应的运动方案，每个人都是有个体化的方案啊。
0: 我们常说老年人要多动一动啊，那么其实除了身体上的锻炼，那么在动脑方面有什么日常可以坚持的事情呢？周主任。
1: 是的，我们说除了身体的锻炼呢，动脑同样重要啊。我们说大脑和肌肉是一样的啊，不用就废了是吧，用进废退啊。大家熟悉的那种季羡林先生啊，我们说很多晚年高龄了仍然在坚持读书呀、写日记呀、整理文稿呀啊，保持持续的思考，这就是一个主动维护认知功能的典范啊。所以在动脑方面呢，建议老年人呢每天坚持一些动脑的事儿，比如说读读书呀、看看报纸呀啊，或者写日记呀啊、下下棋呀、打打牌呀啊，或者学习一些新事物啊，多跟家人和朋友聊天交流，保持社交啊，这些呢都是给大脑去做工作啊，帮助维持认知功能，延缓认知的衰老。
0: 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的听力视力都在下降，但是觉得人老了耳背眼花正常，不愿意去配助听器或者是老花镜，那么视听功能的下降它对整体的健康有多大影响呢？周主任。
1: 是的，

0: 这个呢，老年人听力视力都是在下降的啊，他不愿意配这个助听器和老花镜啊，他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内在能力。我们刚讲了视听功能呢，本身就是我们内在能力的五大方面之一啊，它对整体的健康影响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啊。首先讲讲听力啊，我们说一旦听到了中年，很多人就开始出现这种听力下降的情况啊，一定要及时的佩戴助听器啊。当人听不到周围的什么风声雨声呀、交通声呀，尤其是听不到来自亲人的呼唤的时候呢，他离认知衰退啊就很近了啊，就是说你在自己的世界里是吧，你听不到外界，没有办法交流啊，尤其是很多人他不听的时候，你跟他说话要很大的声音啊，他也跟你说一句费了了费劲儿是吧，特别费劲儿，那么别人也不愿意与你交流啊，不交流的话你就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啊是吧，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就很容易出现啊情绪障碍啊。视力下降呢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啊，我们说看不清会直接影响走路安全，它增加了跌倒的风险啊，也会让老年人越来越不愿意出门啊，因为他一旦跌倒了轻度损伤是这疼那疼是吧，严重了还会出现骨折，那么他就不愿意出门啊，不愿意出门，他不愿意动了，他饮食呀情绪呀又受影响了，它是一个恶化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该配助听器就要配助听器，该配老花镜要配老花镜啊，这些呢不仅仅是方便生活，而是在保护我们的内在能力。
1: 嗯，周主任，您前面讲了很多具体的方法，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您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帮助长辈保持内在能力最核心的几件事情是什么呢？周主任。
0: 啊，我帮大家把今天的内容总结一下。我们说帮助长辈保持内在能力最核心就是抓好这几件事儿。首先呢一定要吃的对啊，保证优质蛋白啊，每天肉蛋奶豆制品加上适量的瘦肉呀鱼虾啊，而且同时要注意补钙和维生素 D 啊，粗粮细粮是搭配着吃啊，我们盐巴呢不要太多，要少糖少盐啊，但是别怕吃肉啊，不要信老来瘦啊，就是说越瘦越好，然后不吃肉不敢吃肉啊，一定要吃啊，这个是我们肌肉力量的来源。第二呢要动起来啊，我们说有氧运动呢可以强心肺啊，力量训练呢可以保持肌肉平衡啊，训练防跌倒啊，然后呢柔韧的训练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关节，四者结合呢每天都在坚持。第三呢就是要护好认知啊，多做脑力训练啊，及时发现啊老忘事儿啊背后的异常信号，做到做早筛查早干预啊。第四呢就要防跌倒啊，改造我们的居家环境啊，装这种扶手呀防滑的这种设施啊，夜间呢起床要开灯啊，起身要慢啊。第五呢要积极的社交啊，多与人交流，跳跳舞呀唱唱歌，不要让老人觉得孤独，出现情绪障碍啊。第六呢要定期的评估啊，定期了解自己的内在能力处于什么水平啊，如果有问题早发现早处理。
1: 嗯，好的，感谢周主任的解答。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适合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周艳花的电话连线。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十六子，
5: 我火的我也没觉得我火，我觉得185团应该火，185团这群人做了这么多的贡献呀，应该让他们火，对吧？
6: 前不久，一则来自云上兵团的原创短视频刷屏全网，温暖无数人心。视频里，身着迷彩服的185团讲解员侯全凤站在旅游大巴车上，用质朴的乡音讲述边境一线的戍边故事。
7: 这么艰苦我们还在这生活着，这么艰苦我们三代人还在这里守卫祖国的边防线，为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
6: 没有照本宣科的生意话术，没有刻意渲染的华丽辞藻，一字一句皆是对边境生活的真切体悟。见过侯大姐本人，你会发现她的爱国情怀从不是源自于口头的空谈，而是融入血脉浸润土地的深爱。
5: 88年发洪水之后呢，185团全体又不分男女老少，没有人动员，都是自动自觉抗洪，用了这个16个昼夜把洪水夺回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开始在自然沟上开始搞建设，就留这一点遗址，不能忘记历史。
6: 北稳戍边是兵团的看家本领，更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每当有人问侯全凤退休了为什么不去游山玩水享享清福，他的答案总是脱口而出。他还告诉我们，在185团跟他一样的职工有很多，大家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他们愿意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资讯。首先来关注到10月12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兵团赛冠军争夺赛暨颁奖典礼在新疆政法学院举办，兵团各高校参赛师生评委专家齐聚一堂，共赴青春科创盛会。来自研究生组、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产业赛道的五个金奖项目同台竞技，涵盖智慧农业、新材料以及数字经济、文旅文创、乡村振兴等方向，紧扣兵团发展需求，展现兵团学子创新创业风采。最终金奖冠军项目会获得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继续来关注到第六届世界媒体峰会今天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峰会以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为主题，汇聚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代表。开幕式发布第六届世界媒体峰会乌鲁木齐共识，搭建起全球媒体交流合作、文明互鉴的平台。继续再来关注到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会在10月20号到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的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据介绍，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本届 APEC 财长会。最后再来关注到今天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冬会将会在明年的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之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1: 好美啊，
2: 好吃，
0: 有的考验耐心，
3: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不要这样说，
0: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0: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4: 下班了，
0: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

19:09，这里是 FM 巴巴尔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00到20:00，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在10月14号的晚高峰之前啊，前夕呢，跟各位来 say 声 hi 啦。今天是一个周三，我们来先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刷新到看到这边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苏州路立交桥到广汇大桥呢是有一些拥堵，大概的速度是在每小时40公里。再来刷新到的是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啊，整体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0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51.38，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2.58%。最拥堵的路段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2.23公里，缓行在3.6公里。而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加油站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1.9公里，缓行在3.45公里。再来看到目前的机场高速的西向南，迪窝铺立交桥附近拥堵的距离在1公里，缓行在2.6公里。刷新到的是新一路的西向东，从西流湖南路一直堵到了万盛大街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1公里，缓行在700米。继续来看到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从鲤鱼山南路一直堵到了北京南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800米，拥堵的时间持续了110分钟。而西虹西路的东向西，从西虹东路一直到西北路桥，拥堵的距离在600米，缓行在2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58分钟。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可以听出来啊，美丽我的声音呢实在是有点有点沙哑啊，有点感冒的。其实还是提醒各位好朋友们，明天可要下雨，还是要带上一条厚厚的外套再出门啊。

一下，目前呢黄河路全线仍然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平均的时速呢是在不到12公里，平均时速不到10公里，所以大家可以提前从河南路啊，不对，是从和田街一直往黄河路走的朋友们呢，建议直接就拐到这个和平路绕行，至少可以少走15分钟。刷新到的是北京中路铁路局一直到小西沟路段的车流基线是比较明显的，整条路呢是排起了长队，平均时速不到10公里，大家可以提前从河南路一直拐到阿勒泰路去分流一下。阿勒泰路呢目前是全线畅通的，平均时速是可以跑到30公里以上。再来看一下西环高架路的南向北，从西山入口一直到居住山隧道路段，之前的缓行呢是已经基本的消解了，目前只有隧道口的前500米稍微有点减速啊，不用刻意再绕行啦。继续来刷新到北站三路，之前的严重拥堵情况目前是已经完全的缓解了，现在是可以正常顺畅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走。目前呢乌鲁木齐的实时气温是在13度，北风1级，空气质量52，优良的天气，能见度在30公里，西边的天际线呢目前还是留着半片粉橘色的晚霞。整条河滩快速路呢

0: 都是裹在暖光里啊，连车流都会显得非常非常的温柔了。未来两个小时呢，气温会从13度逐渐的降到10度，9点钟的时候呢会降到9度，11点的时候会跌到7度左右，昼夜温差超过10度。所以很多的朋友下班之后呢，还是喜欢开车，开车窗吹一下晚风，提醒大家不要开太久了。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因为明天呢会有一些的零星小雨，气温呢也会有一些的下跌，要洗车的朋友们还是等到周五之后吧，周六周天周末好了啊。看一下目前呢，友好红山会展商圈所有的配套停车场呢，也已经是基本的饱和了。排队进停车场的车辆呢，已经排到了主路上，尤其是友好北路的两个商场入口，排队已经是超过了700米的。所以打算带爸妈呀、跟朋友们啊，在这个商圈吃饭的朋友们呢，建议还是把车直接停到周边的立体停车库去，步行过去反而比路上排队要快得多了
1: 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4: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3: 爱上贾兰路 ，Please go on。
5: 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播种希望；希望燃起的地方，我们释放力量。希望的声音，兵团的力量。这里是 FM88.2。兵团综合。

十一大假呢是咔嚓一下就过去了，似乎去哪玩的好像都不太尽兴。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是非常瘫软了过了这个十一呢？我这个假期呢基本上都是在家待着的，跟爸妈呢大眼瞪小眼。

怕你穿了太单薄着凉啊，怕你太臭美了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啊。那些他你觉得土的掉渣的大花袄啊、红毛衣啊，那都是他们从年轻时候攒下来的经验。穿得暖，吃得饱，人精神，比什么花里胡哨好看的衣服都重要的啊。好的，等待大家发来留言的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最近发生的几个暖心事儿吧。首先呢，是新市区的不少社区都开了长辈照相馆，免费给辖区里的老人拍证件照全家福。上周呢，有一对结婚50年的老夫妻，他们拍了人生当中第一张穿婚纱的合影。拿到照片的时候，这个老太太的眼睛都红了，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连一张正经的合影都没有拍到过，眼睛里都泛红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有意义啊。在新市区的不少社区都开了长辈照相馆啊，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自家门口的社区看一看啊，你家社区有没有。就是红山的义警小分队，每天的晚上早高峰都会在各个路口值守的，看到拎着菜的老人过马路主动会上前扶一下，看到接孩子的电动车没有停稳也会帮忙去扶一把。不少的听众都说下班路过这个红山转盘呢，看到他们身上穿的红马甲觉得心里特别的安稳。这些的正能量的暖心事呢，在我们身边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如果你身边呢也有这种暖心事，暖到你或者是暖到你身边的人了，也欢迎各位呢给我们投稿啊。

已经有一些听众发来消息了，小周他说上周我染了一个蓝灰色的头发回家，我妈也是盯着我看了5分钟，转身就给我端了一碗芝麻糊，说年纪轻轻的头发就白成这样了，赶紧给补补。我跟我妈解释说其实是染的，但她不信，她觉得我骗她，肯定是我工作熬夜熬的头发都提前白了。再来看一下听众小李，他说我买了一条9分裤露着脚踝，那我妈看到直接跟我急了，第二天就给我塞了3双厚棉袜，说寒从脚下起，你现在露脚踝老了肯定要老寒腿的。所以现在呢，我每次回我妈家，我必须把这个脚踝捂得严严实实的，不然她能够念叨我一个晚上。来看一下开网约车的王哥，他说我家衣柜里啊有3件我妈给我买的红内衣，2件红毛衣，去年本命年他直接给我凑了一整套，从里到外全部都是红的，他说穿上这个连跑夜路都安全了。我现在呢出车都是乖乖穿着的，就图他老人家一个放心。先来分享一下刚工作的小徐，他说我买了一个极简风的白色水杯，我妈来我家看见之后呢，直接给我换了一个印着大牡丹花的不锈钢保温杯，说这个好，保温还摔不烂。你那个白杯子摔到地上就碎了，中看不中用。我知道了，印着大牡丹花的不锈钢保温杯，之前我家也有一个，但是现在不知道放哪里去了。我觉得这些老物件啊，如果说它的功能是完好的，就是推荐大家还是留着，也是个念想，是不是啊？等到过了它10几20年了，别人家没有了，就你家有。听众陈阿姨她说，我姑娘总说我买的大花裙子土，可是我年轻的时候连一件新布衣服都舍不得穿，现在日子好了想穿点鲜亮的颜色，看着心里就敞亮，这哪是土啊，这是好日子过出来的底气。

0: 西向东在银川路附近啊，当前呢是缓行的情况，缓行的距离在500米。相信这两天呢大家都看到了，明后天两天会降温。我这两天呢就是因为穿得太薄了，我到现在袜子也没穿，然后脚踝还露着呢。所以呢你说我不感冒谁感冒，我今天的嗓子的确是有点不佳啊，朋友们，有点沙哑的。但是呢各位也不要忘记啊，可以通过你们的各种平台呢找到我们的平台来说说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聊一聊长辈们的审美，在咱爸咱妈的眼里什么样才算是好看呢？看看哪些明星是能够入得了他们的法眼。好，那就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呢回到节目当中吧。
1: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天山脚下的稻田，露珠在稻穗上闪烁着与雪山相应的光芒。
2: 塔里木河的碧波漫过田野，裹挟着麦田扬起的金色麦浪，这是大地的呼吸，是新疆丰收独有的前奏。
1: 每一粒米都饱含帕米尔高原融雪的滋养，
2: 每一朵棉絮都吸足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阳光，
1: 每一串葡萄都凝结着吐鲁番火焰山的热烈温度。
2: 所有的收获都蕴藏农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热爱。
1: 在这丰收的季节，
2: 让我们放慢脚步，
1: 摸一摸棉田雪白的花絮，
2: 尝一尝果园酸甜的果实，
1: 感受这份来自新疆大地的馈赠。
2: 让我们珍惜碗中的每一粒粮食，感恩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在田野上播种希望的耕耘者，
1: 致敬这片让丰收与热爱同行的新疆大

更新一下路况啊，目前的五星北路的南向北在红山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200米，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9公里，而建新向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天气转凉，新疆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暖气不热怎么办？跑冒滴漏谁负责？温度不达标如何维权？一系列供暖问题成为千家万户关注的热点。十月一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正式实施，居民冬季采暖有了明确的法治保障。条例规定，供暖期内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供暖温度不得低于20摄氏度，居民提出测温要求，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上门测温，且严禁在中午12点至16点进行。为确保测温结果客观公正，居民还可申请第三方复测，避免供热单位既当运动员都落到了纸面上，让矛盾问题和解决方法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3: 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金茂芳是兵团十大戈壁母亲之一，也是全国最美奋斗者。她用青春和汗水耕耘着亘古荒原，成为兵团建设者的杰出代表。来到金茂芳的家，老人拿出一本相册，一边翻看老照片，一边给记者讲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金茂芳1933年11月出生在济宁，18岁时响应国家号召，从山东坐了30多天的车来到了新疆。当时的石河子还是一片戈壁荒滩，自然条件恶劣，面对艰苦的环境他并没有退缩。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女兵们按照军队的要求开始选择工种工作。
4: 他们都选择当医生啊，当营业员啊，什么工作都有。我一看咱们兵团有拖拉机，我一看，哎呦，这么雄伟，赶得开拖拉机上。
3: 那个年代，拖拉机是先进生产工具，成为拖拉机手，特别是女拖拉机手，是一件骄傲又自豪的事。经过培训，1953年3月，金茂芳成为一名光荣的拖拉机驾驶员。他和伙伴们早早起床，深夜才收工，白天黑夜连轴转，饿了啃干粮，累了就靠着拖拉机打个盹儿。就这样，他创下了一天播种120亩地和7年时间完成20年任务的记录。
4: 那时候就是干比草，好像是个对手赛一样哈。他是男同志，我是女同志，就这样的，我慢慢的提高下来。62年我就选了二级劳模。
3: 在担任莫特斯机车组组长的7年里，金茂芳平均每天工作时间12个小时以上。如今，金茂芳的这台功勋拖拉机被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永久收藏。
4: 我这个车人也是什么都干，犁、拔、拨、中耕，那时候是没有地膜，那草多得很，每一个作物，中耕几遍。现在不敢想象，现在看着真是开心。
3: 金茂芳扎根新疆72年，当年的小姑娘已是满头银发，这片她为之奋斗的土地上已经崛起了一座新城，成为绿树成荫、高楼林立、道路宽阔、车流不息的花园城市。
4: 我希望咱们现在的孩子们不要忘了过去，希望他们要好好学习，把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都要贡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3: 兵团榜样，新中国第一代女拖。

0: 垃圾手金爆方。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播种希望；希望燃起的地方，我们释放力量。希望的声音，兵团的力量。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0: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1: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0: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2: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3: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2: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3: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2: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3: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2: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3: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2: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3: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2: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3: 跳出来
2: 说

7:38，各位正在方向盘前堵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20一个小时为各位送上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此刻呢是10月14号星期三的19:38啦。欢迎大家呢可以把电台的音量呢稍微调得大一点啊，咱们一起把这段下班赶路的时间呢聊得热热闹闹的。咱们今天聊的话题特别有生活气，就是在咱爸咱妈的眼里，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好看呢？本来这个话题我是想聊点轻松的，结果今天下午一条天气一出来，我就一下觉得这个话题啊，跟今天的天气简直就是一套的。今天的16:45，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明天中午开始，城区呢就要下小到中雨转雨夹雪了，气温直接下降8度左右。这个消息啊，还没有弹出来10分钟呢，我猜全城当妈的可能都在做同一件事儿，就是挨个给孩子发个消息。明天降温，裙子赶紧收起来，把秋裤给我穿上。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在咱妈那儿啊，穿的厚这3个字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好看了。所以今天呢，还剩个他大概20分钟左右啊，咱们就好好的唠一唠爸爸妈妈的审美。中间呢，还会插播一下天气啊，实时路况啊，还有咱们本地发生的一些暖心的小事儿，还有大家发来的留言。保证，就算你堵在河滩上，也是可以放松一下。先来把要紧的天气跟大家说清楚吧。今天呢，这个是出行必须了解一下的啊。这会儿乌鲁木齐的温度在15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良，能见度还不错，天上的云也不算厚。傍晚西边的天际线呢还带着一点金黄色的光，那日落之后气温就很快就往下降了，到11点的时候会降到9度上下，昼夜温差超过10度。这会儿开着半窗吹着风的朋友小心，风会顺着你的领口钻下去，后颈子可是受不住的啊。那预计明天的上午一直到傍晚呢，会出现7到8级的西北阵风，达坂城区有9到10级的偏西阵风呢，局地伴有扬沙和沙尘，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防范一下啦。更要注意的是，这轮是新疆入秋以来最强的一次降温。15号就是明天的中午到晚上，城区大部由小到中雨转雨夹雪，大概在5到8毫米，降水呢集中在17:00到20:00，南郊和山区的雨夹雪转到中到大雪，高山区为雪，局地有暴量呢。

看一下降温的幅度，各区的降温呢是在8度左右，最低气温会在16号或者是17号的凌晨。清晨，主城区米东区甘泉铺在-3度到0度，达坂城区南郊和南山区呢会到-8度到-4度，大部分区域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霜降。明天啊，起大风，又下雨又下雪的，停放电动车、自行车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把车挪到避风的地方去，别被吹倒了。像家里阳台上的花盆啊、晾衣杆也得收一收了啊。明天出门了，像什么秋裤了、雨具了、防滑鞋呀，一样都不要落下。另外提醒一下出行的朋友们，铁路部门呢已经发布通知了，10月15号就是明天，乌鲁木齐到喀什的快6746次列车是停运的，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一定要留意一下12306的最新信息了，及时的办理退改。接下来呢，同步一下刚从交警指挥中心拿到的19点的一个路网的情况了啊。今天每一段都跟明天的雨雪相关，所以建议大家多听2期。第一个就是当前的主干道的通行情况，像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苏州路丽江桥一直到广汇大桥段呢，之前的小事故是已经清澈完毕了，路面是恢复正常了，平均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向就是南湖出口稍微有点积压，排队不超过300米，一个信号灯的周期基本上就能过去了。再来看一下黄河路，仍然是缓行的状态，平均时速不到12公里，排队超过1公里。建议大家呢可以从和田街往黄河路走的朋友们啊，提前拐到和平路去绕行，可以少堵15分钟。另外像友好、红山、会展商圈的停车场是已经基本饱和了，排队进场的车呢已经排到主路上了，所以打算去周边商圈吃饭的朋友们，建议把车呢停到稍微远一点的公共停车场去，反而走路会更快一点。今天交警呢也是特别梳理了一下雨雪降温天气下的高风险点位，明天出门请你重点避开或者是要慢行了。首先第一个是在乌鲁木齐县辖区雅山南路的图达高速桥下至沙场路口，国道314线、国道216线的东白杨沟景区路线，还有 S101线的13到20公里。干河子大桥、天山大峡谷大桥这几处呢，降温之后路面湿滑，结冰是高发的。再来看到高速乌拉坡大队辖区国道30、G30连霍高速的柴窝铺路段，还有国道0711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的北口，桥隧密集，背阴的弯道比较多，所以呢这里是比较容易隐藏隐形薄冰的啊。就是高速上了卡子湾大队辖区的国道G7京新高速乌昌互通桥面，还有西山立交匝道G30连霍高速的八江立交桥面，弯道匝道是比较多的，容易形成暗冰或者是积水，容易打滑哟。台上给所有开车朋友们一句通用的口诀，就是过弯道、坡道、桥梁一定要提前减速，严禁急刹车，猛打方向一定要加大跟车距离啦。雨雪天呢，一旦这个能见度下降了以后，就近驶入服务区、收费站的安全区域等候，千万不要冒险往前冲哦。

0: 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的审美，肯定跟咱们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在爸爸妈妈眼里，什么样的才算是好看的呢？相信各位还是比较明晰的。哪些明星能够入得了他们的法眼呢？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位叫做酸碱指示剂，他说我妈妈眼中的好看就是头发扎得贼紧，大光明，戴个眼镜。大光明戴眼镜，头发紧，难道是阿云嘎吗？我专门搜了一下，这阿云嘎的确是帅的啊，朋友们。
1: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2: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1: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

0: 康饮食，
1: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2: 青春是什么？
3: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4: 说走就走，走走走。
5: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6: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7: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漏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7: 青春是活力，
0: 是奉献，
7: 是责任，
0: 是坚守。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4: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5: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4: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5: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4: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5: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4: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15: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4: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5: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4: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5: 跳出来
14: 说

好了，朋友们，7:4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天气说的有点严肃了啊，咱们换换心情，来念上几条乌鲁木齐呢最近发生的一些暖心事，全部都是真实的啊，心里呢听着的确是挺踏实的。首先第一个是，一个社区5年把志愿者从12人变成138人。在新市区长春北路社区的一个党委书记李玉慧，他的手机里呢是有好几个居民群、居民通知群、学生假期实践群、辖区企业联络群。5年前呢，他的群里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单向的发通知。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在这个居民在群里面呢，有咨询政策的、报名志愿活动的、诉说烦心事的，一件件都有人接、有人办。社区呢还有一个风景实践站，汇聚爱工作室也是由退休老党员胡聚爱值班，他既是爱心姐妹舞蹈队的队长，也是志愿者和调解员，所以5年来呢，志愿的人数从12人增加到了138人。这个数据啊可能是冷的，但是啊在居民脸上的笑容的确是热的。再来看到第二条，还是这个

社区啊，有一位年逾七旬的居民赵玉芬，出门呢是先要跨过家里的十级台阶，再绕上两栋楼才能够走到这个主干道上。如果说有一个天气不太好，那其实摔倒磕碰的风险还是有的。新搬来的邻居偶然得知之后啊，二话不说就撇开自家的小院儿，让给老人让出了一条方便通行的小路。你看看这个好邻居不用多说什么啊，一个就一个好就够用一整个冬天了，结巴了都。再来看到这边呢，很多啊，我再来找一下。今年第二批的中国好人榜发布了，乌鲁木齐各族的干部群众呢也是都看了直播，就相信大家都看了。其中呢孝老爱亲类别的好人顾艳玲，对不对，这个名字可能不陌生了啊，用二十多年来的光阴呢守护烧伤的丈夫，镜头前他也是轻轻说出了他守着国我守着他这八个字，真的是八个字一辈子，这才是最重的誓言啊。暖心事听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是拉回到今天的正题啊，就是互动话题，在咱爸咱妈的眼里到底什么样才是算最好看的呢？看到这边小钱他说，我买了一个透明的手机壳，我妈看见之后直接换成印着平安是福的硅胶壳了，厚的像块砖头，说你那个透明壳摔一下就碎，我这个从二楼摔下去都没事儿。这点是真的，我之前也是个透明壳，现在我的这个手机的后壳就是碎的。再来看一下小冯，他说我家的沙发套、电视罩、桌布全部都是我妈妈选的大牡丹花的图案，我吐槽家进家呢就像进了大吉一样，我妈说花怎么了，耐脏啊，看着还喜庆，你那些素色的掉点灰就显得特脏。继续来看一下小韩，他说我做了一个浅粉色的美甲回家了，我爸爸看见说好好的指甲涂的就跟刚受伤的手指头一样，第二天直接给我买了一瓶透明的指甲油，说涂这个清清爽爽的多好看呀。哎，你别说这爸爸真好，心还挺细啊。再来看一下刚失恋的小徐，他说我妈妈听说我分手了，没有劝我一句大道理，只发来了一条消息，回来吃饭我给你炖了排骨。妈妈眼里的好看其实就是别瘦下去了。再来看一下这边，你说晚一点也没关系，他说我以前瘦得像只猴，现在长胖变白了，白白胖胖的是吧，长辈就说好看了，总之呢像我这种猴子就胖了就等于美了，的确如此，就是爸妈都觉得身上有点肉才好看。再来看一下 Better Me 发来消息，他说像长得结实的能够认真翻地能割麦子能拉砖的能和泥的都是最好看的，因为他们做事非常的专注，专注的人最有魅力。

再来看一下，我觉得这条留言呢是适合于大多数父母的眼里好看的。我现在也觉得，是因为我老了吗？我现在也觉得像这种审美也是我的审美。南北他说，长辈眼里好看的女孩子大概就是扎着露出脑门的马尾，脸上干干净净的，穿着白色的短袖、浅色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脸上阳光般的笑容的模样。说实话，长大了的我也觉得这样的女孩子很好看。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聊了很多啦，跟大家说了天气拥堵的路段，看一下目前的河滩快速路外环路基本上都是畅通的。明天中午开始呢就会有这个下雨了，所以啊晚上回家之后一定要把厚外套拿出来。

语句也得拿出来，凡事想到前面，不要等到明天早上又着急手忙脚乱的都带不到。反正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咱们有的时候啊，审美不一致也正常，我们呢也永远说服不了咱们的爸妈，对吧？普通牛仔裤有的时候的确是时尚，他们理解不了为什么要花个1000块钱买上一件看似很普通的卫衣外套，对不对？也不妨碍他们在视频电话里面一边吐槽你又瘦了，一边偷偷截图发给亲戚。就是那句话，审美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是爱是有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今天我在路上看到的话，好不好？它就写在河滩路旁的一块施工围挡上，叫做你慢慢开，家里有人等你。好了，晚高峰还在继续当中，愿每一位正在堵车的你呢心里不堵。那就明天北京时间的19:00再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

0: 责任重大。
1: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信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4: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慢病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5: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 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9: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0: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6: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7: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7: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3: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2: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

0: 季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2: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5: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7: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5杆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0: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0: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4: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

0: 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兵团新闻联播。
2: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3: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统筹推进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系统保护等重点工作，为美丽兵团建设筑牢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3: 进入四季度，各师团稳步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2: 金秋时节，各师团水产品集中上市，丰富了职工群众的餐桌。
3: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聆听13市新京市红星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马林用责任与担当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的故事。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物种基因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住湿地生态安全边界，为子孙后代留下大美湿地。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统筹推进湿地生态环境综合。
4: 接到电话有急症手术，就去单位了。他去了，他能救一个人，也就相当于拯救了一个家庭了。完了之后就能理解他了。
5: 他每一个手术好几小时，一天也是好几个手术。
6: 吴孟超院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作为一名年轻的全科医生，知道自己的路还很长，全心全意地为每一位群众看好病，心里面装着每一位相信我的患者，用我自己的真心，用我自己的医疗服务，服务于各族群众，服务于整个社会。
2: 悠悠民生事，枝叶总关情。实施北屯市聚焦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通过升级公共文化设施、创新就业服务等举措，不断织牢民生保障网，持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特约记者徐强的报道。
7: 在实施北屯市图书馆，整洁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齐全的馆藏资源，吸引不少市民前来休闲充电，涵养身心。北屯市民孙宗磊：
8: 图书馆借书、还书、查书都很方便了，而且经常会举办那种读书的分享会、公益讲座等活动，氛围特别好。
7: 北屯市民刘彤：
9: 空闲时间过来读读书，既能增长知识、陶冶情操，也让业余生活变得特别充实。
7: 实施北屯市图书馆不断优化馆藏资源与服务供给，为不同群体打造特色阅读服务。今年前九月，图书馆接待读者近 5.5 万人次，图书借阅量近 3.06 万册，藏书已达 25.20 万册。施事扎实推进文化润江，重点在阵地建设惠民、服务文化活动上下功夫。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免费开放。今年以来，举办职工文艺汇演、百姓大舞台、游园会等活动60余场次，基层文化阵地更加活跃。实施北屯市文化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张道旺：
10: 将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做好分馆和流动图书点建设，办好各类文化活动，深化冰地融合和沅江文化交流，让文化润江成果汇

0: 失事各族职工群众。
1: 在实施北屯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就业直播间，工作人员正详细介绍企业岗位、薪资待遇等关键信息。实施北屯市统筹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搭建顺畅的供需桥梁。北屯市民宋区豹就是通过就业直播间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2: 现在已经工作一年了，工作收入也挺满意的。
1: 实施北屯市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搭建线下招聘加直播带岗加新媒体推送加技能培训就业服务体系。前九月累计发放就业补助资金2450.21万元，惠及群众6880人次，多举措帮助群众稳岗增收、就业创业。今年截至目前，施市累计开展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52场，开展技能培训75期，培训4029人次，助力2235人成功就业。实施北屯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副局长魏磊磊：
3: 通过送岗位、送政策、送技能、发补贴，破解企业用工和群众就业难题，扩宽就业渠道，做实民生工作，以稳定就业支持实施高质量发展。
4: 连日来，兵团各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帮助广大青少年了解国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接触社会的过程中提升责任意识与实践能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二师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近日组织全体新生赴31团漠南支南红色教育基地开展野外徒步拉练，将戈壁沙漠作为实践课堂，以兵团精神为核心开展沉浸式思政教学，让国防教育接地气，思政育人入人心。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郭琦：
6: 我将以兵团老兵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刻苦奋进，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
5: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韩春林：
7: 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同学们实地感受了兵团人战杀、治杀、防杀的生态奇迹，让兵团精神直抵人心。
5: 其实胡杨河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开展10公里野营拉练活动，把实践课堂搬到户外，让学生们在徒步征程中锤炼意志，凝聚力量。在65家渠第五中学劳动实践基地，连片棉田绽出洁白棉朵，学生们正体验采摘成熟的棉花。一堂劳动实践课在这里生动开讲，学校以土地为课堂，构建起日常课时加特色活动的长效育人模式。5家渠第五中学学生后续凡：
8: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也知道了农作物生产劳动的不易。
5: 5家渠第五中学校长张守宪：
9: 让孩子们亲手管护庄稼，参与采摘，在实践中磨练品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5: 3师土木舒克市日前组织广东省东莞市8所学校的250名师生来将开启为期7天的祖国情中华行参观学习双向交流活动。师生们走进新疆屯垦历史博物馆、唐王城遗址等地，开展红色研学、产业援疆观摩、非遗体验、结对交流等活动，让同学们全方位感受兵团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加深两地青少年的交流。东莞市松山湖未来学校学生孙胜杰：
10: 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含义。
5: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学生黄文怡：
11: 会把我这些经历分享给我在身边的朋友和同学，让他们也喜欢上新疆。
5: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民发来的报道。
12: 我现在是在80石河子市八一糖厂文创街区。2026年兵团社保服务近万家主场活动在这里举行，700多名居民群众、企业代表齐聚现场，近距离了解社保政策，体验便民服务。
5: 本次活动由兵团人社局主办，主题为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启动仪式上，兵团人社部门介绍了14五期间兵团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成果。活动现场设置社保政策咨询台、社保知识有奖问答、互动游戏区等，还创新推出社保通关文牒打卡活动。职工群众参与有奖答题、投壶、套圈趣味游戏，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懂社保知识。新疆绿洲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董事李

0: 翠芳。
1: 了解了更多的关于工伤养老的新政策，我们也会带回企业，让更多的员工能够有所受益。
0: 石河的市民阿伊波塔阿布德努尔
2: 比较关心工伤保险呀，也很关心这个养老金这一块，在家门口就能了解到这些政策，我觉得非常方便。
0: 十四五以来，兵团社会保险参保覆盖面稳步扩大，养老、失业、工伤参保总人数达到412万人次，较十三五末增长16.38%。兵团将持续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系列活动，走进团场、连队、社区、企业、校园，开展政策宣讲、上门服务，推动社保服务下沉基层，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兵团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养老保险科二级主任科员康彩凤，
3: 把服务窗口搬到群众身边，让我们的社保政策使群众听得懂、看得明、办得顺。
4: 本台记者吴露报道。10月12日，以“我敢闯，我会创”为主题的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兵团赛决赛在新疆政法学院圆满落幕。来自兵团16所高校的162支项目团队，通过路演答辩，集中展示项目创新亮点、落地成效、推广价值等内容。评审专家围绕个人成长、项目创新、产业价值、团队协作等方面进行提问，参赛队伍现场作答，充分展现了兵团高校学子扎实的实践功底与突出的创新创业能力。塔里木大学参赛选手牛淼淼
5: 能够很好的把我们在课堂中学到的理论知识与我们实验室所产出的一些成果真正应用到我们的南疆大地上来，自身的技能方面也得到了很多的提升。
4: 经过2天的角逐，石河子大学参赛项目地脉引擎面向低渗油藏的碳硅量子点纳米去油剂领航者夺得冠军，另有2个项目获得亚军，2个项目获得季军，还评选出金奖26名、银奖52名、铜奖84名以及优秀组织等奖项。新疆政法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齐欢：
6: 本届参赛项目从智慧农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到数字经济、文创文旅，从乡村振兴电商方案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充分体现了当代大学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用到产业中的责任担当。
4: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柳哥，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8: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7: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俄推进柴油协议，各方质疑不断，美国两党议员抱怨该协议违反了美国法律。乌克兰方面表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并不是导致燃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自美国7个月前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柴油价格已飙升超过60%。中期选举前，特朗普政府将如何处理针对柴油协议的内外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涯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美俄柴油协议的进展，我们分别看一下俄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俄罗斯方面呢，是说俄美的企业和两国的能源部已经开始就供应俄罗斯柴油来进行谈判，然后准备是在10月份呢供应30万吨柴油，最终目标是每个月供应链提到，就是供应量啊，能够提到300万吨。俄方是这样一个态度。然后美方呢，我们注意到此前有他们两党的议员就抱怨这个协议似乎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说法律禁止在俄乌冲突期间进口俄罗斯能源。然后特朗普呢在辩护说这个协议是有助于美国农民和牧场主的。这样我们其实看到俄方肯定还是在积极推进，然后美方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总统在护航，所以这份柴油协议
5: 是这么一个反噬。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啊不断的加大这个制裁力度，那么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啊就这样一些问题啊其实也表达了不满，现在欧盟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它实际上就是欧盟啊对俄罗斯制裁的啊这种效果，那么会更多的打折扣啊，因为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那么一些欧盟的成员国可能不会完全啊按照这个欧盟的指令啊去行事啊，可能会找到一个对自己啊最合适的啊这么一个选择。
4: 他们都有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哈。不过总体来说，我们也看到欧盟成员国外长会一边呢在推进乌克兰入盟谈判，另外一边呢加码对俄罗斯的军工制裁。两项议程之间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联动，然后接下来对俄乌和平的前景会是一个什么影响？
5: 欧盟的这些做法呢，说明现在这个欧盟这个政策不仅没有变化，那么在劝和促谈这个问题上不仅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而在一些政策上，特别是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啊越来越极端了，导致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让这个俄乌冲突啊更加难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缓和下来啊，实际上还是在交流攻火，那么导致这个现在俄乌这个局势啊更加复杂，而且还存在着外溢的可能性。

不仅会干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啊进行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导致欧盟啊、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对抗。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欧盟啊这种泛安全化政策啊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会给这个欧洲啊它的发展、它的安全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外部挑战啊，特别是在这个经济上会蒙受更大的一个代价啊，因为现在冬季已经临近了啊，这个欧盟国家它本身就是需要这个大量从外部来进口能源，那么如果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力度啊不断在加大的话，那么这个会导致这个欧盟国家更难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啊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能源产品，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能源价格进一步高企啊，这个其实无论是对这个欧盟国家的

0: 欧盟啊，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条件啊，也会带来现实的一些难题。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结束这个话题之后，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美国人百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呢，近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相关介绍。
2: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百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
1: 好，我们注意到还有记者问到，近日呢，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我们听一下毛宁的发言。
2: 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中国画风之平淡天真》。董源，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与李成、范宽并称北宋三大家。他注重笔墨表现，创造了披麻皴和点子皴等皴法，有淡墨青蓝、平淡天真的特点。最让董源从宋朝一众画家中脱颖而出的是他的水墨山水，他别出心裁地使用了披麻皴、点台法来描绘绮丽的山水风光，传神地把山川重叠、云起云灭、芳林曲水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广大世人眼前。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中国画风之平淡天真》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20多国发表联合声明，站队认可英方。该事件是否会影响西方未来对伊政策的走向？伊朗可能的反制选项又有哪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两天英国首相伯纳姆的一个表态。他说9月底所发生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的，也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的。这样啊，就是伊朗方面此前就已经否认了跟这个事件有关，而且对英方提出了抗议。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报道。
7: 伯纳姆当天称，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据英国外交部网站12号消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指责伊朗针对有关国家及其伙伴实施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及其他混合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两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6: 好，接下来我们会展开分析啊。首先有一个点，就是伯纳姆的措辞，因为他对伊朗的指责，如果我们留意9月底的时候，他说的是有强烈的迹象，然后10月份这次呢，说的是极有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但是也没有看到对外公布任何证据。所以既然指责的言辞升级了，是真的已经有了关键证据还没有拿出来，就没有给大家亮出来，还是更多的是政治喊话？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的研究员杨芳。
8: 那么英国对伊朗指责升级的背后，主要是明确了事件的主责对象，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此事反应非常强烈，英国政府需要对此做出一定的交代。但不论是伯纳姆首

0: 相本人还是英国官方其他的消息，并没有进一步的披露具体的证据，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公布进一步的具体的证据，也可能不会。但从英国的一系列行动来看，这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政治喊话，而是一种政策的宣示与表达，主要是利用这次事件，从维护本土安全和反对外国干涉的角度来定义英国对伊朗的政策。
1: 他有这方面的考虑。然后我们想提的还不光是英国一个国家的态度，因为英国等29国是发了联合声明，站队认可英方，指责伊朗所谓恶意活动。那您觉得现在有一个背景，就是美以伊这个冲突也是有一段时间了，美伊在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然后英军的基地又被用于打击伊朗，在这个背景下，是不是意味着伊朗跟整个西方阵营的对抗是升级了？
0: 联合声明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其实质意义主要是代表了一种西方国家应对伊朗问题的导向和对伊朗施加压力的方向。首先，参与声明的西方国家，他们希望能够表示，在美国军事打击伊朗的情况下，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所面临的自身安全风险在不断的增大。其次，参与联合声明的国家希望能够在伊朗问题上加大政策协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最后，关于行动的选项，其实这份声明并没有体现有很大的变化，主要还是制裁和多边施压。那么总体来看呢，伊朗与西方阵营的对抗还将持续升级，在这其中美国主要的政策选择是采取军事打击行动，英国和欧洲等其他国家则主要是通过限制伊朗的情报能力等做法来削弱伊朗。声明并没有表明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将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而是将维护本土安全和反对外国干涉作为西方国家伊朗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1: 那我们继续分析一下这件事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前景和发展方向。因为英国外交大臣表示说，英国已经就伊朗持续开展所谓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而且呢英方还宣布对两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您觉得英国的做法会怎么影响英国乃至西方未来对伊政策的走向？
0: 对于英国来说，强调伊朗对英
2: 语言模型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同步在物理世界推进人工智能研发，且在该领域遥遥领先。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在前沿模型领域具备领先优势，但真正关键的能力是机器人制造，在制造业和物流等场景部署机器人，以及生成足量数据持续训练机器人，而这些恰恰是美国当前的短板。中国可以通过在实体经济落地人工智能，采集海量现实场景数据，快速追赶甚至超越美国。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心诚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5: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年代，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6: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违法了他的思想主张。
7: 徐文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5: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8: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9: 1945年，重庆杨家，一架老式收音机正在播送着日本天皇裕仁在宣读投降诏书的录音。杨廷鹤聚精会神地听着，听着听着，他不由得老泪纵横。
10: 卷子，这是日本天皇的声音。他在宣读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诏书我们胜了，8年抗战，
11: 日本人投降了，
10: 投降了他。
9: 炮竹声不可遏制地响彻周遭，楼外胡同里一群士兵路过，一路对天鸣枪，一光流火的枪弹照直飞向天空，打得一条胡同一片火药烟气。秋秋、费宁等一群少男少女都站在路边，紧捂着耳朵，眼盯着欢喜若狂的士兵们一路对天鸣枪。在重庆情报中心，丽人正在和楚才通着电话。
12: 楚才，你说什么？你大点声啊！这窗外全是鞭炮声，重庆人都乐疯了。啊？你那边也一样啊？
13: 李仁，你清楚，但我们这行越在此时越要
12: 不要做凡夫俗子，要知道，任何一个出口就是另一个入口。我说的是入口，你懂吗？
13: 我知道，
12: 对日全面胜利是早已预期的，一旦来临，那就又是一个十字路口。
13: 李仁，
12: 校长的思路应该可以明白。
13: 目前中国土地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和共产党的关系，
12: 校长已经决议要打这个结子。就在昨天，他已经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13: 来重庆谈判。
12: 我和你说这件事的用意，就是你们情报部门一定要拿到延安对校长邀请电的确切打听，要第一手的，明白吗？
13: 明白。
14: 梁奇树和九处处长马上到我这里来。
15: 报告。
14: 启动我们在延安的潜伏小组，全力搜集共党中央高层

0: 对，伪造邀请毛泽东来重庆的真实反应，
1: 是不是仓促了？前不小组刚刚站稳脚跟，立刻启动，恐怕
0: 是啊。严整风接二连三，力不表实属不易。如果
1: 两兵千日用在一时，两岸的反间谍机构再厉害，也要冒险一用。你们知道不知道？ 此事是通天的大事，此时不用，更待何时？此事是我决定的，你们可以记录在案。出了事情，我负责任。喧闹异常的八路军办事处里，大家都在欢庆胜利。
2: 李青穿过欢庆的同志们，来到了首长房间。
3: 李青啊，怎么回事？
2: 蒋介石邀主席来重庆，这太危险了。嗯，在蒋我们的军呢，
3: 这是一狠招啊。
2: 就军队而言，他是上级。 他让你来就必须得来，但就国共两党而言，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
3: 是，但主席的安全不能不考虑啊，
2: 得避免重蹈楚怀王入侵的历史陷阱。主席究竟来不来，一切由中央做决定。但双方的此事上的心理战已经打响，你杨立青从现在开始就得投入到这场
0: 斗智斗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去力争取胜。
1: 是，
0: 在重庆情报中心，七处处长向丽人递上了密件。
2: 严小子那边发来密电，宝来伪造的邀请电在延安引起的影响，
3: 还很详细呢。小组分析认为，毛泽东此时没有来豫的可能性。
1: 我不要结论，把这个送给伪造就很好了。
2: 可惜只有中层以下的反应。如果能有中共高层的直接反应，那就更好了。
0: 小子成员正在努力接近消息来源，后续反应将不断发来。好，让他们注意安全，不要轻易冒进。
3: 是。
0: 写一声批件，把这个送到伪造那里去。
4: 好的。
0: 等一下，通知九处，加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人员的监视侦查。
3: 夜晚办事处里，林娥走了进来，对丽青说道。
5: 一小时前，截获延安秘密电台与重庆通信。
6: 延安电文破译了吗？
4: 密码级别非常高，我试了是没有破译。
6: 马上给延安劳模发电报，让他尽快查出潜伏在延安地下电台。
4: 好，我这就去。哎，你去哪儿？
6: 哦，我的两个老对手吴荣和汤沐雨来了，这俩人都是远征军的美籍士师长。
4: 跟他们约好了，再做到达庄见面，聊聊天吧，我想他们了，听听他们的心得。立青，现在是非常之时，到了那儿当心他们灌你酒，记住了吗？
6: 记住，来，我来。好了，别说不该说的。记住，在重庆豆花庄酒楼，
7: 吴荣、汤沐雨均为一身美式少将衔军服。
6: 老唐，一会儿好好说吧。哟，来了，李青。来了。
7: 来来来来，李青，快坐。我说这个二位全套的美国造，啊，一个新一军的师长，新六军的师长，两张王牌。
8: 快坐，快坐。
7: 李青啊，这套军装也不好穿啊，让美国老手把手的在印度教了一年的功课，教来教去就俩字，火力。现代化的步兵作战，比起黄埔那会儿。

0: 差距太大了。
1: 我听说你一个师就配备了一个榴弹炮团呢、啊、
0: 那只是师属炮兵，团营连三级各有火炮，那美国人啊讲究的就是火力配系，
1: 了不得呀，兄弟我眼馋。
2: 少来这一套，你我们还不了解啊？你杨立青虽说是个土丸，可你的土是皇天厚土的土，你的顽啊恐怕是顽强拼搏的顽吧。
1: 沐雨这是仔细研究琢磨过。
2: 你杨立青有块云彩就下雨，我们什么时候都得防着点。
3: 沐雨现在这个腰杆硬啊，说话也越来越直率了啊。
0: 哎对了立青，这道上分船你们的瑞智主席要来重庆谈判，可有此事啊？
1: 嗨，我一个办事处小小的官员哪知道这等大事。
2: 哎，你杨立青什么时候学会这躲躲闪闪的外交辞令了？
1: 办事处不就是外交吗？
2: 哼，咱什么关系，黄埔军校的时候睡的是大通铺，一只铁锅里咬马勺，外什么交啊你。来来来，你也是校长的学生，这第一杯酒我们为了校长这次的宽容大度干一杯。来，
1: 校长希望这个国共紧密合作，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当然要敬他一杯，那你们作为国民党的党员是不是也应该为我们毛泽东主席干一杯啊？哎，哈哈哈！这沐雨兄是有为难之处啊。我不勉为其难，这杯酒免了。但是，沐雨兄，我们自己喝一口吧。

0: 李青啊，刚才咱们这杯酒可以不喝，但是这个道理呢咱们得说清楚了。孟子见梁襄王，襄王问天下如何才能安定啊，孟子答天下归一就安定了。你们共产党这100多万军队是不是也该归一了？
1: 你吴荣国学底子深厚啊，跟我说起圣人之言了，但你不能光说上半句不说下半句啊。襄王又问如何做天下才能统一，孟子答不爱好杀人者才能医治，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和平民主。你们不改革政治，只让我们交出军队，你们能保证不再发生四一二吗？
2: 李青啊，你这是来翻旧账来了，这可就不大度了。美国曾经有一次南北战争，战争结束之后，交战的双方不问谁是谁非，携手建国，才有今天强盛的美利坚合众国。
1: 全靠美国造，脑袋都是美国造。
0: 哎，李青啊，你们这共产主义不也来自于德国和苏联吗？我所说的皈依，是咱们两家都皈依到中山先生所创造的三民主义之文化道统上来。
1: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你们的三民主义是反共剿共，如何皈依啊？
2: 不管如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武力政权，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应该放弃你们的武力政权。
1: 你太不讲道理了吧，孟云，这太不讲道理。我们上山打游击，是你们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

0: 进去封了他一个弼马温。孙悟空很不高兴啊，非常不高兴，于是自称齐天大圣。你们呢，连个弼马温都不给做。
1: 丽卿，此次我和乌龙是路过重庆，本不想谈政，只想叙叙旧，可你如此执着，我们不得不替你捏把汗呢。这就意味着你我将要在战场上再见了。
0: 你高抬我了，龙宇，我算什么？孙悟空身上一根汗毛而已。将来你我在战场上是见还是不见，决定权在你们玉皇大帝手上。
1: 丽卿，你不要嘴硬，要知道现代的军事战争跟我们当时的黄埔完全不一样，一个105榴弹炮团在5分钟之内就能覆盖5平方公里的阵地，一支汤姆式的火力控制范围远远超过了2挺歪把子。我还有吴荣，我们都不愿意把这成吨的钢铁投在你沥青的阵地上。

0: 聚会喝酒。梅杜就把老范一个人扔在太行山下。
1: 我来重庆之前去他墓地看过他，我跟他说，我说老范啊，
0: 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曾经的敌人，曾经的同窗，曾经的生死弟兄。如果在这三者当中让我选其一的话，我杨立青选择范新亮做敌人。
2: 李青啊，但凡有一丝和的可能，你我同学之间也不要在战场上成为敌人。
0: 吴荣说得好，那对于国家的前途呢，我们跟你们一样非常忧虑。但是屈文老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真好，说这个大海啊，永远会有一种自我调节、自我进化的能力。我坚信这种说法。
3: 在重庆情报中心，副官向地人
4: 什么
3: 递阅着电文啊，
4: 这是毛泽东给校长的回电。
5: 怎么就这么几个字？
4: 我看也是，含糊其辞，只说对会见加以考虑。
5: 毛泽东的文笔一向是锐利明快，如此怯懦之文电还不曾见过。
4: 这就更加说明我们延安的小组发回的情报准确度极高。
5: 这又是什么？
4: 哦，这份是您的弟弟在豆花庄和两名新六军将领的谈话。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办事处方面对于校长的邀请那是手足无措，所以他们极力回避此议题。
5: 那可是一个从不示弱的家伙。
3: 在监委会丽华处，丽华正在和几位委员一边吃茶点一边讨论着问题。
6: 领袖的一次高屋建瓴是真正的磅礴大气。我提议本党监察委员会应该公开支持领袖的立场。来，要形成文字啊。
7: 宋公之见，我董某人有同感。战乱之后，天下谋定，国共两党领袖该见见面谈谈了，顺应军情民意，策划国家蓝图，振兴中华民族。监委会我等要力促此事成案呢。
6: 丽华委员，你们妇女界对这件事怎么个看法呀？

0: 怎么，此事还分男女啊？哼哼
1: 哼，李翁啊，你这有点歧视啊啊！
0: 润之先生是中共领袖，我们妇女们当然欢迎他能来与议和。可是如果强调妇女们欢迎毛泽东先生来访，就不恰当了。
2: 在重庆丽华的家里，
3: 你说怪不怪啊？

0: 我还是要喊他来家坐坐。这不好啊，能同患难就不能同。哎呦，你这是替丽华盼劳动啊。得了吧，我看你啊是自个儿闲的，没人跟你扯过策了，你心里都不舒坦是吧？廷鹤，这是你管的事儿吗？照我说啊，让他们忙去。 忙完了天下，总得回来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这个国庆假期，兵团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红色研学浸润人心，沙漠文旅新意十足，非遗民俗鲜活出圈，乡村休闲暖意融融，兵团大地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欢歌与奋进的气象。这份盎然生机源自兵团壮美的自然风光与薪火相传的军垦文脉，更得益于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文旅服务提质增效、兵地融合深度推进带来的发展红利。

0: 各诗是深耕独特的红色底蕴，让家国情怀与兵团精神可感可触。非遗、民俗、戏曲等文化活动走进群众，丰盈了职工群众的精神生活，更有马拉松赛事、棉田秀场、户外垂钓等多样特色活动，有效拉动了文旅消费，带动民宿、文创、特色农产品销售提质增效。涌动的客流、红火的消费是假日活力的生动注脚，更是国泰民安的鲜活写照。这份蓬勃向上的人气不只是假日经济的亮眼答卷，更是兵团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我们要持续写好这份答卷，立足兵团红色文化、生态农业、边境资源等独特优势，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积极融入大美新疆，丰富业态场景，打造精品项目，提升服务保障，营造安心环境，打造好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让文旅红利持续惠及更多职工群众，为新时代兵团履行职责使命，凝聚兵力同心力量，积蓄起源源不断的奋进动能。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3: 我有了这笔墨迹，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2: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3: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2: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军垦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2代军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14集。新开垦的土地上，钟匡明和郭文云站在地边，拖拉机在轰隆隆地响着。郭文云气恼地说，程世昌他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按他的话说，我们干到现在都是白干，洪水一来全完蛋，也等于说我要求提早开荒也错了。 东匡宁说，老郭，你看你也往歪里想人家，作为技术员，他这么提醒我们是对的，让我们早有准备，不要到时措手不及，这是未雨绸缪嘛。郭文云说，那也只有这样了，不过那个程世昌他做的事总让人心里不顺，咋想就咋别扭。哎，老钟，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有人向我汇报说，月姐大姐让你女儿钟柳认程世昌做干爹了。钟匡明说，为啥？郭文云说，听说你女儿掉进小河里，是程世昌把她捞了上来，这么点小事值得认干爹吗？你是共产党的一团之长，同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认了干亲，这可是原则问题，你得处理好。烟雾弥漫的开荒工地，有几棵枯树簇拥在一起，郭文云、钟怀等几个人在挖那一簇枯树，一棵腐朽的枯树突然倒了，郭文云躲闪不及，一条腿被压在树下，钟怀用力把树搬开，他扶郭文云站起来，但郭文云还是没有站住，哎呦一声又跌倒了。钟怀二话不说，背起郭文云就往营地跑。郭文云说，钟怀，你这是干啥？钟怀说，去卫生队。郭文云说，我没事儿。钟怀说，站都站不住了还说没事儿。郭文云说，钟怀，把我放下，要去我自己去。钟怀说，不行。郭文云说，为啥？钟怀一副憨憨的认真的样子说，你不是代表组织下命令了吗？郭文云说，啥命令？钟怀说，让我当你的通讯员呀。郭文云在钟怀背上忍着疼痛却满意的笑了。一帐篷门前插着杆红十字旗，钟怀把郭文云背进帐篷，郭文云朝钟怀满意的挥挥手说，你干活去吧。卫生队帐篷里，护士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为郭文云包扎腿。郭文云说，没伤着骨头吧？医生说，没有，只是有些淤血，休息两天吧。郭文云说，大家都豁出命在干活，我能休息？轻伤不下火线，我就得带这个头。郭文云瘸着腿走出帐篷，医生说，那你晚上来换药。在孟伟霆的地窝子里，婴儿怎么也吮不出奶来，啼哭得越来越凶，孟伟霆又是心疼又是焦急，泪水直流。小郑端着碗盐水煮的囫囵麦子走进来说，孟大姐，吃饭吧。孟伟霆看着那碗囫囵麦子，伤心地哭起来，越哭越伤心。小郑说，孟大姐，你咋了？孟伟霆说，每天都吃这个，我没奶水。婴儿的嗓子都哭哑了，但还是一个劲地熬。小郑说，这怎么办呢？我去找钟团长去。孟伟霆赌气地说，你别去找，找也没用，现在他除了工作外没别的。孟伟霆坐在床上搂着婴儿，婴儿已哭不出声了。孟伟霆喊，孩子，孩子。孟伟霆啼哭起来。小郑说，我还是去找钟团长吧。新开垦出来的土地离河边不远，河边插着标杆，钟匡明和程世昌坐在河边抽着烟。钟匡明说，程技术员，我特地找你是有一件私事，我想同你商量一下。程世昌说，钟团长，你说吧。钟匡明说，我听说你救了我女儿，我女儿还认你当了干爹。程世昌说，是。钟匡明说，程技术员，你救了我女儿，我真的很感激你，但你这个干爹还是不要认了吧。程世昌说，怎么了？钟匡明说，我们共产党人不兴这个。程世昌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女儿。钟匡明说，程技术员，你们测绘小组划归到我们团了，你又是测绘小组的组长，如果我俩有了这层干亲的关系，

在我支持你工作时，我就会很被动，别人也就有闲话，这对工作很不利，你看呢？程氏常说，可月季大姐那面，钟匡明说，他的工作我来做，我前妻是个农村妇女，在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这事就这样吧，希望你能谅解。程氏常说，钟团长，你太客气了，你是当领导的，考虑问题比我们全面，我理解你的意思了。行，这干女儿我不认了，但她的脸却是灰灰的。伙房里，刘月季正在添柴烧水，钟匡明捧了一捆柴放到刘月季的身边。对钟匡明的这一表现，刘月季感到很奇怪，他看看钟匡明，钟匡明说，月季，有件事我想同你谈一谈。刘月季说，啥事？钟匡明气恼地说，月季，以后你再也不要把你农村里那套封建的东西搬到部队里来好不好？什么干爹干娘的，部队里不兴这一套。刘月季不服地说，怎么了？人家救了钟柳的命，而且喜欢钟柳。钟匡明说，你这样做会给我添来麻烦的，你知道不知道？他现在是我的下属，老郭对他很有看法，如果有了这层干亲的关系，我就没法公开地帮他说话，这会影响我们工作的。刘月季说，咱俩已经分开了，你有你的家，我有我的家，是我让钟柳认程世长当干爹的，要说关系，是我同程技术员之间的关系，跟你不相干，你担忧什么？钟匡明说，可她叫钟柳，名义上也是我的女儿。小郑气喘吁吁地奔了过来，说，钟团长，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你快回去看看吧。钟匡明说，怎么了？小郑说，小孩饿得直哭，孟大姐又没奶。钟匡明说，怎么回事？刘月季马上明白了，说，整天吃盐水煮麦子，他哪会有奶？一个当团长的就没想到怎么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钟怀这几天就瘦了一大圈，像这样的大事你不操心，却来操心钟柳认干爹这种小事。钟匡明气恼地说，现在我不跟你说，站起来就往回走。钟匡明走进地窝子，孟伟霆在哭，婴儿也在干哭。钟匡明说，怎么了？孟伟霆说，孩子要吃奶。钟匡明说，那你喂呀。孟伟霆说，我没奶咋喂？钟匡明说，怎么会没奶？孟伟霆说，整天吃这种水煮麦，我自己人都撑不住了，哪里会有奶水？钟匡明也感到束手无策，抱怨地说，我不是早跟你说过等生完孩子再来，可你偏不听。孟伟霆说，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钟匡明说，要不……孟伟霆说，怎么？钟匡明说，你回城去。孟伟霆说，那得走几天几夜的路，孩子不早饿死了？孟伟霆嚎哭起来，打起仗来天不怕地不怕的钟匡明这时却也一筹莫展了。河边，程世昌和小王、小张继续测绘着土地，钟阳在河边打水，钟柳在荒野上摘了一束野花，跳跳蹦蹦地走到程世昌身边，喊，干爹，这给你。程世昌接过鲜花说，钟柳，谢谢你，不过钟柳，以后千万别再叫我干爹了，就叫程叔叔吧。钟柳说，为啥？程世昌伤感地说，不为啥，就叫程叔叔啊。程世昌情不自禁地在钟柳脸上亲了一下，说，其实程叔叔也好想认你这个干女儿呀。钟柳疑惑地看着程世昌，钟阳和钟柳一起赶着毛驴车拉水往回走。钟柳说，哥，程叔叔为啥不让我叫他干爹了？钟阳说，这我咋知道？钟柳说，

你为啥不知道？钟阳说，我就是不知道嘛，你回去问娘去，说不定娘知道。钟阳赶着毛驴车拉着水来到炉灶旁，钟柳与那头小毛驴也玩耍着走了过来。钟阳说，娘，我拉水回来了。小毛驴跳跳蹦蹦地奔到母毛驴跟前，把嘴伸向母毛驴的肚下想吃奶。刘业绩突然喊，钟阳，你赶快把小毛驴赶开。钟阳说，干嘛？刘月琪说，叫你赶开就赶开。钟阳上去一把把小毛驴拉开，刘月琪扔给钟阳一根粗绳，说把小毛驴拴起来。钟阳瞪着母亲看，满脸疑惑，说，娘，你是要干啥呀？刘月琪说，叫你拴你就拴，快。钟阳把小毛驴用绳子套上后，小毛驴急得乱蹦乱跳。钟阳可怜小毛驴说，娘，你这是干啥呀？刘月季说，你把小毛驴给我拴牢就行了。刘月季拿了只搪瓷缸子走到母毛驴跟前，蹲下身子去挤毛驴奶。毛驴还套在车上，吃惊地往后一退，车把刘月季一下撞倒了。钟阳说，娘，赶上去要扶刘月季。刘月季迅速地爬起来说，钟柳，你看着小毛驴，钟阳，你把母毛驴给我牵住。钟阳把小毛驴拴在木桩上，钟柳在边上看着。钟阳拉着母毛驴的绳套，刘月季继续挤奶。钟阳说，娘，你这是干啥？刘月季说，你孟阿姨给你们生了个小妹妹，可没奶吃。钟阳说，啊？刘月季说，这两天你帮娘办一件事。钟阳说，啥事？刘月季说，去逮一只野兔或者野鸡什么的。钟阳说，那好吧，娘，小妹妹叫啥名字呀？刘月季说，恐怕还没起吧。钟阳说，娘，我给小妹妹起个名吧。刘月季说，叫啥？钟阳说，让她叫钟桃。桃树呀，哥叫钟怀，我叫钟阳，妹叫钟柳，小妹妹叫钟桃，咱们家像个森林了。刘月季说，这名好是好，但那得由你爹和孟阿姨定。孟伟霆还在地窝子里哭，钟匡明气恼地说，你别哭了好不好，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孟伟霆给急怒了，说，你是当团长的，你给我解决问题呀。钟匡明说，这是你们女人的事，我咋给你解决？孟伟霆撕心裂肺地喊，那你就看着女儿这么饿死。钟匡明也心急如焚，不知怎么办好，说，我去卫生队看看有什么办法。孟伟霆说，去卫生队有啥用？孩子要吃的是奶，不是药。地窝子外传来敲门声，刘月季端着一缸冒着热气的奶走了进来。钟匡明、孟伟霆吃惊地看着刘月季。刘月季说，有奶瓶吗？孟伟霆说，有。刘月季把茶缸里的奶倒进奶瓶里，刘月季从孟伟霆的怀里接过还在啼哭的婴儿，把奶嘴塞进婴儿的嘴里，婴儿大口地吮着奶不哭了。孟伟霆、钟匡明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孟伟霆说，月季大姐，你哪儿弄来的奶？刘月季说，驴奶，我们那头毛驴前两天生崽了，现在这条件也顾不上讲究什么了，只要孩子能活下来就行。孟伟霆心酸地说，月季大姐。刘月季说，就这样吧，这几天我让钟柳把奶给你送来，先救救急，以后再慢慢的想办法吧。匡明，孩子还没起名吧？钟匡明说，没呢。刘月季说，钟阳可给他起了个名儿。钟匡明说，起了个啥名？刘月季说，钟桃。清晨霞光万道，刘月季在挤着

0: 鱼腩，毛驴很服帖地站着，不时地晃动着长耳朵。中柳站在他边上，很有兴致地看着刘月季挤奶。中柳说，娘，那个程叔叔不让我再叫他干爹了。刘月季说，为啥？中柳说，不知道，他只是说让我不要再这么叫他了。娘，你知道这是为啥呀？刘月季叹了口气，沉思了一下，说，娘也不知道。这样吧，平时不叫也行，但在他身边没人的时候，你还叫他干爹。你说这是我娘要我这么叫的，他救过你的命，这点你不能忘记，知道了吗？钟柳点点头。刘月季把挤满奶的茶缸递给钟柳，去给孟阿姨送去，叫她自己把奶煮一煮。钟柳点头说，哦。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14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0: 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1: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统筹推进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系统保护等重点工作，为美丽兵团建设筑牢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1: 进入四季度，各师团稳步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0: 金秋时节，各师团水产品集中上市，丰富了职工群众的餐桌。
1: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聆听13师新京市红星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马林用责任与担当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的故事。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物种基因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住湿地生态安全边界，为子孙后代留下大美湿地。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统筹推进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系统保护等重点工作，让湿地面积稳步扩大，生态功能持续提升，为美丽兵团建设筑牢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秋日的3师土木舒克市湿地自然保护区水清岸绿，芦苇摇曳，巡护队员驾驶快艇开展常态化巡查、生态监测和隐患排查。这里是叶尔羌河中下游湿地省级兵团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6月，3师公安局在保护区设立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整合公安、林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力量，打通湿地生态违法处置快速通道。3师土木舒克市湿地自然保护区巡护队队长齐宝年：
3: 发现一些违法行为的，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辖区派出所或者森林公安局黄石油支队，他们立马赶到现场。
1: 3师公安局环石药针支队支队长陈庆辉：
4: 建立群防机制，畅通违法线索举报渠道，全力保障候鸟和珍稀野生动物安全栖息迁徙。
1: 为守护好66.6万亩湿地资源，3师土木舒克市完成保护区勘界立标，设立970多块界碑界桩，划定保护红线，搭建56.3公里生态围栏，落实禁牧、禁钓、禁耕管控，减少人为干预，促进自然修复，构建全方位智慧管护体系，推动管护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通过各项举措，区域野生动物种类由原来的219种增长至25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6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9种，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增强。3师土木舒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森林草原防火科副科长郭亮：
5: 将持续建设天空地一体化平台，做到一平观湿地，一平管全域，继续推进保护区修复工作，开展湿地科普和生态体验，让生态系统更稳定更健康。
1: 秋季是特克斯河湿地生态管护隐患排查的关键时期，4师昭苏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组织民辅警开展湿地专项巡护行动，面对面为职工群众讲解湿地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河道生态管护等法律法规。4师昭苏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一级警员特尔蒙克：
6: 重点排查非法捕猎、乱堆乱放、河道污染、植被破坏等违法行为，从源头消除生态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湿地生物的多样性。
1: 77团三连职工严玉腾：
7: 公安民警经常到河边来巡逻宣传，我们也知道了湿地的重要性。
1: 特克斯河湿地水源充沛，植被丰富，生物种类多样，生态保护意义重大。昭苏垦区公安局持续健全生态警务长效工作机制，紧盯湿地、河道、林地等重点生态区域，持续压实生态保护责任，以法治力量筑牢生态安全绿色屏障。眼下又到了候鸟迁徙的季节，一早青格达湖自然保护区巡护员陈富山就开启了一天的管护工作。 青格达湖自然保护区巡护员陈富山。
8: 发现这个病鸟进行救助，还有一个就是统计鸟类的数量、种类，掌握第一手资料。
1: 65家渠市持续推进湿地管护数字化、智慧化升级，人防技防协同发力，构建野生动物救助、养护、放归全链条工作体系，对受伤、体弱、受困的野生保护动物开展专业化救治。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让珍稀鸟兽在此安居繁衍。截至目前，保护区累计记录野生动物284种，每逢迁徙季，超过20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积蓄体力。65家渠市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自然保护地办公室负责人郭世军：
9: 持续实施退化湿地的生态修复项目，迭代升级智慧化监管平台，健全多部门的协同保护机制，丰富生态的科普宣教载体，全方位的提升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1: 兵团切实履行生态卫士职责，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湿地保护管理体系，统筹开展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推动湿地生态环境稳中向好。截至2025年底，兵团拥有各类自然保护地21处，湿地面积稳定在488.02万亩。15-5时期，兵团将牢牢守住湿地生态安全红线，推进湿地保护经济化、科学化管理，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兵团筑牢生态根基。
10: 15-5，开好局，起好步。
0: 进入4季度，各师团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施工单位抢抓晴好天气赶工期，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位于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荆楚工业园的双河中树云智算2期综合体建设项目日前举行封顶仪式，主体结构封顶进度已顺利过半。项目总投资9.9亿元，共规划10栋单体建筑，紧邻已建成的数据中心，投用后将成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双河中树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阳：
11: 将有力培育新智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带动就业增收，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1: 眼下70胡杨河市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稳步推进，在天北经开区宜居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屋面防水作业，项目涵盖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等多项提升工程，将进一步完善小区基础配套功能，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工业设备安装公司项目经理李艳飞：
12: 计划的是在10月底把今年已经施工的这一部分全部施工完毕。
1: 天北经开区绿玻璃英华里老旧小区宜居改造项目同样热火朝天，针对小区管线老旧、车位紧缺、屋面漏水、外墙老化等问题，项目将分阶段、分年度有序推进改造工作，惠及2283户居民。天北经开区绿玻璃社区党委书记唐岩：
13: 将彻底改善小区基础设施薄弱、配套不完善等突出问题，有效提升小区整体颜值，居民生活更加安全舒适。
1: 四师可可达拉市各援疆项目也在有序推进，位于77团的西南片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现场一片繁忙景象，项目总投资2200万元，主体及附属用房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进入2次构造施工关键阶段。可可达拉市西南片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经理雷明：
14: 将进行抹灰地暖铺设工程、室外的基础设施附属工程，预计竣工时间2027年11月30号。
1: 77团便民服务中心主任于世海：
15: 在我们市市政府服务和大数据的支持下，将吸纳更多的政府事项下沉到团场，辐射整个西南片区，让我们片区的职工群众少跑腿。
1: 今年以来，四师可可达拉市持续优化与镇江市对口支援协作机制，实施援疆项目69个，总投资2.18亿元，其中民生投入占比80%以上，让援疆红利更多惠及各族职工群众。
10: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今年以来，各师团立足优质水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生态特色水产养殖。眼下，各类水产品集中上市，丰富了职工群众的餐桌。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一师三团水产养殖基地，工人们忙着捕捞白玉蟹。白玉蟹通体乳白，壳似琉璃，蟹黄饱满，备受市场青睐。阿拉尔市开创棉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监理朱永强：
16: 一共是150亩地嘛，一亩地的话120公斤左右。
0: 依托湖鲜江养项目，今年白玉蟹实现规模化养殖。湖鲜江养项目由浙江省湖州市引入，2023年一期项目开发养殖水面150亩，2024年投放首批蟹苗，并以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运营。前两年企业主要进行土壤、水质、pH 值的调控，今年这些指标趋于稳定。从最初的少量投放试养，到今年投放量增至20万只，母菌养殖密度提升至1700只。阿拉尔市纵横江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佳：
17: 现在供不应求嘛，销到全国各地，中亚、土耳其，我们的育苗技术在这边已经成功，现在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苗卖到全新疆。
0: 四师可可达拉市各类优质水产品也成熟上市。69团七连养殖户张永清有鱼池11个，主要养殖梭边鱼、草鱼等水产品。
18: 一定河水养殖的，肉质鲜嫩，口感特别好。今年我投放了140多万梭边鱼苗子，到后年就可以分批次上市了。
0: 依托伊犁河优质水源优势，69团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目前全团特色水产养殖面积735亩，养殖品类涵盖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澳洲蓝龙虾、中华绒螯蟹、斑点叉尾回等。63团水产养殖业也有了新突破，今年团场第一次在跃进三库水产养殖基地试养螃蟹，取得成功。63团养殖户张建波：
19: 用的蟹苗是南方的蟹苗，蟹个头也挺大，味道也很鲜美，准备明年扩大规模。
0: 今年63团水产品畅销市场，目前已累计销售各类水产品500吨，产值1000多万元。在七师奎东农场盐碱水南美白对虾设施养殖基地，温控、增氧、智能监测等现代化设备有序运转，首批投放的南美白对虾长势喜人。养殖基地有8座标准化智能养殖大棚，2个生态外塘。基地今年5月开工建设，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见效。新疆成华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峰：
20: 采用的是生态循环的养殖技术，我们引入了 ERP 的智能智慧化管理系统，结合物联网技术，从7月份开始投苗到现在，一共投了460万尾，目前的产能在80吨到100吨左右，目前已经基本上被预定了。
2: 幸福甜蜜16子，
1: 他行医16载，立足全科医学专业优势，深耕临床诊疗，热心公益义诊，亲情服务各族群众，用责任与担当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一起认识深受职工群众信赖的好医生，13师新兴市红信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马林。
21: 我叫马林，来自13师红信医院全科医学科，是一名全科医生，今年工作已经有16年了。全科医学科呢，是针对于大多数常见病、慢性病、老年病，以及一些处在一种症状性待察的表现的一些相关人群。大多数患者他都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疾病，在很久以前呢，我们提倡的就是以疾病为中心，现在呢是以患者为中心去进行全程化的治疗。这个过程中呢，全科学科呢，它其实也起到一个相对承上和启下的作用。
22: 这科大夫护士都对病人们非常负责任，不管出台的医疗技术都非常好。
21: 有些大夫打趣，甚至病人也会打趣，全科医生啥都可以，全科医生叫全能科的医生，我把它当成一种是褒奖吧。我们就得不断的去学习，在各个方面提升自己的能力，才能更好的全心全意去服务于百姓。
23: 他会很仔细跟我们过病例里的每一个点，病人的每一个检查，检查结果以及后续需要怎么处理，说得特别的清楚，特别的仔细。
3: 我们主任呢每次查房都会细心的关注，所以我们科的医生也是向主任看齐，平时对待病人呢也是非常的

0: 耐心细心，所以我们科室的满意度方面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我们医院是目前东江唯一的国家级全科医师住院医师的规划培训基地，每一届一般都是12到14名这种规培的全科医生，连续有3、4届已经毕业了，对于连队社区这种医院的补充是很有帮助的。
2: 13站居民区比较远，医生们经常前来提供群众医症、慢性病选诊的特别多，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
1: 工作16年，几乎可以说是跑遍了13市所有的团场、牧区和连队，跟各族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去年非常有幸获得了兵团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兵团好人的称号，我觉得有能力去帮助，这是一件可以长期去做的事情。
3: 全天24小时，只要接到电话有急症手术就去单位了，他去了他能救一个人，也就相当于拯救了一个家庭嘛。完了之后就能理解他了。
4: 他每一个手术好几小时，一天也是好几个手术。
1: 吴孟超院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作为一名年轻的全科医生，知道自己的路还很长，全心全意的为每一位群众看好病，心里面装着每一位相信我的患者，用我自己的真心，用我自己的医疗服务，服务于各族群众，服务于整个社会。
5: 悠悠民生事，枝叶总关情，实施北屯市聚焦职工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通过升级公共文化设施、创新就业服务等举措，不断织牢民生保障网，持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特约记者徐强的报道。
6: 在实施北屯市图书馆，整洁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齐全的馆藏资源，吸引不少市民前来休闲充电，涵养身心。北屯市民孙宗磊：
7: 图书馆借书、还书、查书都很方便了，而且经常会举办那种读书的分享会、公益讲座等活动，氛围特别好。
6: 北屯市民刘彤：
8: 空闲时间过来读读书，既能增长知识、陶冶情操，也让业余生活变得特别充实。
6: 实施北屯市图书馆不断优化馆藏资源与服务供给，为不同群体打造特色阅读服务。今年前9月，图书馆接待读者近5.5万人次，图书借阅量近3.06万册，藏书已达25.20万册。施事扎实推进文化润江，重点在阵地建设惠民、服务文化活动上下功夫。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免费开放。今年以来，举办职工文艺汇演、百姓大舞台、游园会等活动60余场次，基层文化阵地更加活跃。实施北屯市文化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张道旺：
9: 将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做好分馆和流动图书点建设，办好各类文化活动，深化冰地融合和沅江文化交流，让文化润江成果惠及施事各族职工群众。
6: 在实施北屯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就业直播间，工作人员正详细介绍企业岗位、薪资待遇等关键信息。实施北屯市统筹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搭建顺畅的供需桥梁。北屯市民宋区豹就是通过就业直播间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10: 现在已经工作1年了，工作收入也挺满意的。
6: 实施北屯市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搭建线下招聘加直播带岗加新媒体推送加技能培训就业服务体系。前9月累计发放就业补助资金2450.21万元，惠及群众6880人次，多举措帮助群众稳岗增收、就业创业。今年截至目前，施市累计开展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52场，开展技能培训75期，培训4029人次，助力2235人成功就业。实施北屯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副局长魏磊磊：
11: 通过送岗位、送政策、送技能、发补贴，破解企业用工和群众就业难题，扩宽就业渠道，做实民生工作，以稳定就业支持实施高质量发展。
5: 连日来，兵团各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帮助广大青少年了解国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接触社会的

0: 长沙的生态奇迹让兵团精神直抵人心。
1: 七师胡杨河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开展10公里野营拉练活动，把实践课堂搬到户外，让学生们在徒步征程中锤炼意志，凝聚力量。在65家渠第五中学劳动实践基地，连片棉田绽出洁白棉朵，学生们正体验采摘成熟的棉花。一堂劳动实践课在这里生动开讲，学校以土地为课堂，构建起日常课时加特色活动的长效育人模式。5家渠第五中学学生后续凡，
2: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也知道了农作物生产劳动的不易。
1: 5家渠第五中学校长张守宪，
3: 让孩子们亲手管护庄稼，参与采摘，在实践中磨练品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3师土木舒克市日前组织广东省东莞市8所学校的250名师生来将开启为期7天的祖国情中华行参观学习双向交流活动。师生们走进新疆屯垦历史博物馆、唐王城遗址等地，开展红色研学、产业沅江观摩、非遗体验、结对交流等活动，让同学们全方位感受兵团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加深两地青少年的交流。东莞市松山湖未来学校学生孙胜杰，
4: 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含义。
1: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学生黄文怡，
5: 会把我这些经历分享给我在身边的朋友和同学，让他们也喜欢上新疆。
1: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民发来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巴西石河子市八一糖厂文创街区。2026年兵团社保服务近万家主场活动在这里举行，700多名居民群众、企业代表齐聚现场，近距离了解社保政策，体验便民服务。
1: 本次活动由兵团人社局主办，主题为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启动仪式上，兵团人社部门介绍了“十四五”期间兵团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成果。活动现场设置社保政策咨询台、社保知识有奖问答、互动游戏区等，还创新推出社保通关文牒打卡活动，职工群众参与有奖答题、投壶、套圈趣味游戏，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懂社保知识。新疆绿洲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董事李翠芳，
7: 了解了更多的关于工伤养老的新政策，我们也会带回企业，让更多的员工能够有所受益。
1: 石河的市民阿伊波塔阿布德努尔，
8: 比较关心工伤保险呀，也很关心这个养老金这一块，在家门口就能了解到这些政策，我觉得非常方便。
1: 十四五以来，兵团社会保险参保覆盖面稳步扩大，养老、失业、工伤参保总人数达到412万人次，较13/5末增长16.38%。兵团将持续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系列活动，走进团场、连队、社区、企业、校园，开展政策宣讲、上门服务，推动社保服务下沉基层，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兵团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养老保险科2级主任科员康彩凤，
9: 把服务窗口搬到群众身边，让我们的社保政策使群众听得懂、看得明、办得顺。
10: 本台记者吴露报道。10月12日，以我敢闯我会创为主题的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兵团赛决赛在新疆政法学院圆满落幕。来自兵团16所高校的162支项目团队通过路演答辩，集中展示项目创新亮点、落地成效、推广价值等内容。评审专家围绕个人成长、项目创新、产业价值、团队协作等方面进行提问，参赛队伍现场作答，充分展现了兵团高校学子扎实的实践功底与突出的创新创业能力。塔里木大学参赛选手牛淼淼，
11: 能够很好的把我们在课堂中学到的理论知识与我们实验室所产出的一些成果真正应用到我们的南疆大地上来，自身的技能方面也得到了很多的提升。
10: 经过2天的角逐，石河子大学参赛项目地脉引擎面向低渗油藏的碳硅量子点纳米去油剂领航者夺得冠军，另有2个项目获得亚军，2个项目获得季军，还评选出金奖26名、银奖52名、铜奖84名以及优秀组织等奖项。新疆政法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齐欢，
12: 本届参

0: 材项目，从智慧农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到数字经济、文创文旅，从乡村振兴电商方案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充分体现了当代大学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用到产业中的责任担当。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柳哥，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到382号跟前，咱们爷俩一起把他的腰扶起来。哎，
1: 好，咱们把他的腰啊给他扶起来。啊，
2: 得了，你阿爸的腰上绷带还渗着血呢，哪能去呀？
1: 哎呀，没事了，
2: 看看吧。哎，好好好，你们说的对，让382号把腰直起来。
1: 对嘛。
2: 闻闻闻闻啊，皮牙子炒羊肉，
1: 真
2: 特意多放了2块羊尾巴油呢。哦，医生说的活血偏饭。哦，阿英哥，
0: 哎，
2: 你要记住，还有那383号戒备，那就是你的兄长，是白风和黑云长眠的地方。
0: 是啊，我记住了，阿妈。明天我就带着红漆筒去，把383号的中国两个字描得比咱家红流苏还鲜亮，风刮不走，雪盖不住。
1: 好，
0: 以后我巡边，先给我兄长递半块奶疙瘩，再替我阿爸把戒杯上的血扫干净。嗯，就像他教我的那样。
2: 好。
1: 哎呀，这味道。
2: 哎呀，你呀，
0: 阿爸，慢点。
1: 没事没事，哎呀，这味道让我想起了1987年。
0: 1987年啊，
1: 那年戒备被雪埋了，嘿，我就靠着这马鞭在暴风雪里走了3天。嗯，阿英哥，
0: 阿爸，
1: 今天我正式把你曾爷爷亲手制作的马鞭传给你。那要记住，护鞭是一辈子的事，别想着半路回头。
0: 明白。
1: 等将来你有了孩子，也要告诉他们，阿英格家的男人生来就是为祖国站岗的。
0: 阿爸，我能听见戒杯在唱歌。嗯，
2: 少煽情了。哎呀，你阿爸这老腰啊，得用咱们的马奶酒，把这药劲儿啊扫进骨头缝里。
0: 轻点，轻点，轻点。
2: 好了，
1: 孩子，看这纹路是戒杯刻的，你听，像不像？哎，你爷爷当年的马蹄声
2: 啊！还敢提骑马？哎，你要再提，我就把你缝在这毡毯上。

0: 阿英哥，答辩过了？听你妈说你论文拿了优秀。
1: 阿爸，过了。导师说我那篇边境牧区青少年体能与国防素养融合训练方案是今年最接地气的体育论文。对了，阿爸，我已经买好票了，后天就回76团。
0: 后天就阿英哥，你真不留在城里了？上周你姑妈还打电话说可可达拉的中学缺体育老师，有编制，冬天不用在雪地里巡边，夏天不用顶着太阳晒。
1: 阿爸，城里的体育馆再大也装不下咱们的草原，塑胶跑道再软也踩不出巡边的脚印。我在大学练了4年体能，学了4年运动康复，不是为了在城里教孩子们跑圈，是为了回来教咱们手边的人怎么科学训练，怎么在雪地里走得更稳，怎么在大风里站得更直。
0: 唉，傻孩子，手边靠的是脚底板，不是什么体能训练。我学了30年鞭，不也好好的？
1: 阿爸，你去年冬天巡鞭冻裂的膝盖，现在阴天还疼吧？还有李叔，上次追偷牧的牧民扭了腰躺了半个月，要是我们有科学的体能储备，有专业的防护知识，这些伤都能避免。阿爸，我还想给咱们团场的孩子们开个国防体育班，教他们跑步、摔跤、定向越野，从小练出好身子骨，长大了才能接咱们的班呢。
0: 阿英哥呀，好，这才是我草和图的儿子。你曾爷爷攥着马刀手鞭，爷爷踩着马镫巡鞭，你阿爸我揣着手绘的边境线地图走完全程，现在轮到你带着书本里的新法子手鞭了。咱们一家4代人，手鞭就是手家，手家就是手国。
1: 阿爸，等我回去先给你做个全面的体能评估，再给你制定一套康复训练计划，保证你以后巡边再也不腿疼。我还要在戈登北旁边建个小型的训练场，每天带着大伙跑5公里，让咱们76团的守边人个个都像草原上的雄鹰。
0: 好啊，好，爸爸等着你啊。你妈已经把你最爱吃的马肠子腌好了，回来咱们爷俩先跑个10公里，我看看你这4年体育啊学的到底怎么样。
1: 阿爸，你可别耍赖，到时候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0: 老子等着你。
2: 当城市的霓虹与草原的星光交汇，当体育的律动与手边的信念相融，毕业后阿英格带着4年所学踏上了回家的路。他知道脚下的每一寸草原都是他的训练场，身边的每一位手边人都是他的队友。他和他的曾爷爷、爷爷、爸爸一样，选择了当一名护边员，这是他的选择，也是新一代守边人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0: 阿英哥，把奶茶喝完再走。你爸的囊里加了沙棘酱。
1: 阿妈，巡逻又不是去相亲。
2: 哎呀，阿英哥呀，25年前你妈追着我送奶茶的时候，可比你。

0: 索多了。
1: 哎，老东西又拿我的糗事说啊啊！儿子，把缝缝绳系死结啊！去年呢，你阿爸的帽子被吹到哈萨克斯坦去了。
2: 得嘞，这回啊，我给您拴个蝴蝶结。
1: 这孩子。

0: 阿爸，您说爷爷当年用套马杆画的巡逻线，那棵红柳桩现在还有吗？
1: 红，
0: 阿爸，
1: 马云哥呀，来，你看，看见那排红柳没？
0: 看见了。
1: 那棵，第三棵歪脖子的。
0: 哦，
1: 看见了吧？
0: 那个看见了。
1: 你六岁那年还拿尿渍过它的根呢，现在呀，倒比别的柳树长得旺了。
0: 哎，对了，阿爸，这个北斗，能实时定位界碑的坐标，你看。
1: 哎呀，北斗好啊，但是啊，别信那个铁疙瘩。你曾爷爷用羊粪蛋记过界碑的位置，现在倒要你教我用导航定位了。阿银阁呀，
0: 阿爸，
1: 虽然你曾爷爷的油灯现在变成了电灯亮着，但你要永远记着，界碑立到哪里，人就顶到哪里，挪一步就不是守边人。
0: 阿爸，我知道，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这就是咱们兵团守边人的生活。
1: 对，阿英哥呀，你曾爷爷在这儿守了35年，你爷爷守了45年，我也在这儿守了42年了。
0: 是啊，
1: 你的孙子也要像钉子一样永远地钉在边境线上。我们要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世世代代把根扎进边境的泥土，让每一寸脚印都成界碑。
0: 记住了，阿爸，我们要世世代代为祖国守边防。哎，阿爸，你看那边的铁丝网好像有点松动了。
1: 走，咱们去看看。
0: 走。爸爸，我看还可以，就是有点松了。
1: 是啊，
0: 要不咱们明天带着设备再来修吧。
1: 哎，不行不行
0: 啊，
1: 边境无小事啊。
0: 爸爸，你慢点慢点，
1: 没事，
0: 让我来。
1: 来，先拧紧这三根。
0: 来，哎，
1: 这样，要像你曾爷爷修马鞭那样。来，
0: 这风声，阿爸，这风声像不像曾爷爷的马鞭在说话？
1: 记住了，马可以瘸，腿可以断，但马鞭不能丢。那天我要是闭眼了，你也得像你曾爷爷一样守着这边境线。
0: 阿爸，你放心，我会像戈登碑一样永远守在边境线上。
1: 好，阿英哥，咱们回家，你阿妈的奶茶还等着我们呢。

以家之名为国戍边，格登碑的碑文在山峰里磨了200多年，每一笔都浸着格登山的融雪，苏木拜河的浪涛声，草克特格斯一家听了4代人，每一声都回响着寻边人的马蹄节拍。格登碑立在山

静静望着他们，苏木拜和在脚边缓缓陪着他们。四代人的脚印层层叠叠叠在一起，就是这片边境线上一座永不移动的活界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守边长歌》下集。责任编辑王琦，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音效孟萌，剪辑张怡。剧中人阿拉西由陈曦演播，齐齐格由巴金演播，巴特尔由康昌演播，母亲由简素演播，草克特格斯由王一宇演播，布亚由刘怡演播，阿英格由欣欣演播，边防战士由启明演播，牧民李阳明由王冰演播，唐君婷由齐娜演播，军医由新月演播，旁白叶希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雪萍、阿珍、亚坤、张丽等。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上午九点半，田福军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正在等他。
4: 我估计你们还没有解决化肥问题吧。

0: 田福军焦虑地问他们，今年郊县所有化肥十分紧缺，到处都在告急。田福军为此对农办和农业局的领导发了火，让他们想一切办法解决化肥问题。
1: 搞到了。
0: 农办主任小声说。田福军眼一亮问。
2: 多少？3万吨。
0: 农业局长说。
2: 我的天。
0: 田福军冲动地从办公桌后面转出来，笑呵呵地握住了两位下属的手。
2: 怎搞到的？
0: 他把他们让进沙发，兴奋地问。两位受宠若惊的下属却支吾着，一个推诿着让另一个给田书记汇报。最后农业局长只好开口说，
2: 我们两个亲自跑了一趟北京。去了北京？我们没什么好办法，只好跑到部里去纠缠人家。那天我们一下飞机就要了辆出租车，直接去了部里，找到了主管司。可人家快下班了，政府司长都不在，只留个办事员。那位女办事员问我们有什么事儿，我们就照实说了。本来我们是找司长，没想到那位女办事员问我们得多少，这下我们才赶忙说了咱们市的困难，并打问了这位女办事员的住宿处，人家给我们写了个地址。我们心想，只要留地址就有门。这样我和张主任晚上就上他家登门拜访了一回，没想到这位女同志就是司里管化肥调拨的，马上就从内蒙古给咱们调了3万吨。当然我们把所有带的名贵土特产都送给了这位女同志。
0: 农业局长叙述完这个买化肥的故事后满脸通红。
2: 那你们从哪里弄的土特产？
0: 田福军惊讶地问。
2: 我们让市郊一个县农业局筹办的，说好搞到化肥后可以多给他们献一些。
0: 农办主任说完后又尴尬地补充说，
2: 这是我出的主意。
0: 田福军坐在椅子里半天不知该说什么，是该表扬他们呢，还是该批评他们？唉，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就连到中央部门办点事也得来这一套。但他能说什么呢？不管怎样，他们今年的化肥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他最后只好对两个下属说，
2: 那就尽快组织力量把化肥及时送到基层。
0: 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走后，田福军的心情一时仍然难以平静下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社会各个环节存在着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在直接威胁和瓦解着改革本身。从宏观上来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强大，不仅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同时应该整个的提高公民素质的水准。田福军发了一会儿愣怔，又叹了一口气，便在文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前坐下来，准备处理一些紧急事务。这时候却听见有人又在敲门，他极不乐意地打开门，却惊讶而高兴地看见他过去多年共事的冯世宽笑呵呵地从门外走进来了。他有点激动地握住了世宽的手问，
2: 刚到啊，昨天到的，一个钟头后就得起飞。往北还是往南？当然只能是往南喽。那么说你就要去上任了？省委催得紧嘛，黄原那面刚办完手续就赶下来了。世宽，你的担子不轻松啊。
0: 田福军亲切地拉冯世宽坐进沙发，喊叫通讯员弄来两杯茶水。高凤阁被撤销了南部那个地区的专员职务后，省委就任命冯世宽去那里当行署专员。在省委常委会上，田福军极力推荐冯世宽出任那个地区的行政首脑。为重建这座被水毁灭的城市，中央拨了几亿人民币。这样一大笔钱需要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去使用，冯世宽是合适的。省委经过考察便任命了他。有趣的是，高凤阁和冯世宽都是从黄原提拔到那里去任专员，这两个人过去又都曾反对过田福军。田福军并没有因世宽过去和他闹过别扭就对他存有偏见，我们知道他们在黄原时就已合作得很好了，
2: 连一顿饭也顾

0: 上吃？
1: 田福军遗憾地问世宽。
0: 没时间了，我抽点空就是来看看你，你们可得要好好支援我们那个地区啊。再说你也是省委领导，我们一块共事多年了，你很了解我的缺点，请能随时提醒我。
1: 世宽很诚恳地说。两个人只说了一会儿话，世宽要到飞机场去，就匆匆和田福军告别。田福军坚持要到机场去为他送行。世宽知道田福军很忙，但没有拒绝他的好意。在这一刹那间，他们心里或许都想了许多事。是呀，即使高级干部，他们也同样具有普通人的感情，他们也闹别扭，闹意见，也为重新建立起友谊而感到一种热辣辣的喜悦。田福军在机场一直把世宽送进安全检查口，才坐车返回市里。
0: 已经到下班时候了，田福军没有回机关，让司机老吴把他直接送到一个区的医院里。他的爱云在这里上班，田福军现在到这医院是来看望老岳父的。自小霞死后，徐国强老汉的身体就彻底垮了，三天两天就得住院。因为不是什么急症，通常就住进爱云上班的这个医院里，爱云还可以多照顾一下老人。这次老汉住院后，田福军一直忙着没顾上来看望他。今天他准备在医院待到儿子小陈来换他妈的时候，然后再和妻子一块返回家吃饭。小霞死后，儿子和他的未婚妻给了他们老两口很大的安慰。到医院门口时，田福军关切地叮咛司机老吴说，这儿能停车吗？要把车放到指定地点去，小心罚款。是啊，他也畏惧他自己立下的规矩。田福军到医院后，和妻子一块在老人的病床前坐了好一会儿，说了许多空洞的安慰话。可怜的徐国强老汉完全被外孙女的死击垮了，他那强壮的身体瘦成了一把干柴，生命之灯看来已接近熄灭。他两眼混沌地望着天花板，无意听女婿说些什么。他只从被单下面伸出一只鸡爪子似的兽手，抚摸着那只黑猫。这只猫正是原来的那只老猫死后，小霞在黄原东关的自由市场上为他买的。小黑猫如今也长成了大黑猫，正到了充满活力的年龄，膘肥体壮，四肢强健，两只眼睛闪着金色的光芒。他和徐老形影不离，当然从未捉过一只老鼠。本来住院部不让带动物进来，鉴于老汉有特殊情况，医院才破了例。小陈赶来替换他妈，田福军于是就和艾云一同起身坐车回家。小陈的未婚妻在家里已为他们做好了晚饭。汽车在灯光如银的大道上飞驰，城市的夜晚华丽多彩，弥漫着初夏令人沉醉的芬芳与温馨。田福军侧过脸，瞥见了旁边妻子那张忧伤的脸和一头花白的头发，眼前疏忽间浮现出女儿的身影。他不由鼻根一酸，伸出胳膊温柔地搂住了妻子的肩头。
1: 从责任制开始到现在的几年里，双水村尽管仍然还是个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但农业以外的其他经营活动和商品性生产却也在缓慢地发展起来。当然，最早和规模最大的还是首推孙少安的砖厂。这个砖厂经过一次破产的风险之后，现在成了全石歌节乡最引人注目的农民个体企业。去年年底，少安就还完了所有公家的贷款和私人手里借的钱，并且开始盈利了。这半年来，村里人谁也算不清这小子倒究赚下了多少钱，有人估计肯定超过了20000，甚至还要更多。除少安之外，在金家湾那面，金俊山寄养奶羊，还喂了两头大奶牛，金光亮养了意大利蜂，光亮的弟媳妇马来花天天在公路上卖茶饭。 而全村的粮食大王金俊武也和县林业站签订了合同，开始育树苗。金家户族里还有一些木匠、石匠常年在外做活，有的人还跑到元溪和黄原搞了营业执照，卖起了有利可图的风味小吃。田家哥老这面还是种庄稼的人居多，从群体上看，田家哥老这面闹革命很有些人才，但做生意搞买卖就比不上金家湾那面的人了。田姓人家中，眼下只有田海民夫妇办了个养鱼场。当然，说起来，田家哥老还有一个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这人就是神汉刘玉生。刘玉生那一套装神弄鬼的把戏越来越吃香，全家人不愁吃不愁穿，光景过得绿个莹莹。去年冬天，这位神汉竟然买回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是全村第一台电视机，当时引起了东拉河两岸人家的轰动。只是电视买回来后，有人指出本村没有电，刘玉生这才不得不又把这台电视机转卖了。前不久他还带了一个徒弟，这徒弟是原一队会计田平娃。田平娃小学毕业，有点文化，因此学起来相当快，已经跟着师傅出马治病了。据有人说，在看麻衣相方面，平娃比他的教父都要高出一筹。
0: 除过孙少安的专场，双水村眼下最瞩目的赚钱生意就是田海民夫妇的养鱼场了。精明的小两口按书上说的养鱼，事业发展极快，从去年夏天就开始大量向元溪县城卖鱼，一斤鱼2块钱，那收入也够叫人眼红了。今年他们又按书上说的，在所有鱼池里搞了增养鸡，每亩水平均增加了1000多尾鱼。入夏以来，这家人进入了黄金季节，每过几天，海民就把大量的鲜鱼运到了元溪县城，有时候县上甚至黄原的一些单位都亲自开着车来村里买鱼。海民夫妇除过捞鱼临时雇几个人外，平时就他们俩自己经管。他们给鱼池撒麦麸、撒草叶、撒大粪、撒煮熟的玉米棒，活路相当紧张。再紧张，他们也不雇人，即使捞鱼临时雇几个人，也尽量不用本村的，因为他们连父亲和四爸都拒绝入伙，也就不可能再让村里其他人沾他们的光。正因为如此，双水村的人虽然眼红他们的收入，也佩服他们的本事，但在他们的人缘方面却颇有微词。村民们认为他们夫妇既自私又缺乏同情心。是啊，两旁世人的死活可以睁眼装个看不见，怎能连自己的老人都不管呢？看田五田四希望成啥了，一个冬天老弟兄俩都穿着开花破棉袄。
1: 虽说都是年轻人，村里人普遍认为海民夫妇和少安两口子差远了。这两家现在都发了财，但村里有些穷家薄业的人想借几个急用钱，谁也不会找海民，而都跑到少安家里去借。只要少安手头有，就不会让任何一个求他的人失望。实际上，海民和银花也知道村里人对他们有看法。银花根本不管这些外人的指责，他生性就是如此。在他看来，谁有本事吃香的喝辣的和外人屁不相干，谁没本事谁受穷受西荒也和他们屁不相干，连他们的公公也不例外。他甚至对村民们的攻击很不理解，我们有钱是我们自己用劳动和本事赚的，又不是偷的抢的，外人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为什么有些人自己不为自己想办法，光想沾别人的光呢？他这思想也不是完全没道理，甚至可以说这是农村新萌发的现代意识。只不过这种意识和中国农村传统的道德观念向来都是悖逆的。 海民

0: 倒不全像他妻子这样看事情，他也知道自己活得确实有些自私，同时也为父亲和四爸的穷光景而难受和痛苦。他终究是那条根上长出来的根芽，但他畏惧银花，他不敢公开帮助老人，只是偷着给他们塞几个零用钱。这点钱还是精明的妻子因偶然的疏忽漏算了的收入。
1: 不过海民越来越难以忍受村民们对他吝啬的攻击了，归根结底，他要在双水村这个世界里生活呀。如果这个环境中的人都对他有了看法，就是赚了钱也活得不畅快。于是他一直在盘算着想做点什么事，以改变一下众人对他夫妻俩的不良印象。当然，重新改变对老人们的态度，让他们入伙养鱼，这根本不可能。银花会和他闹个头破血流。因为海民急迫地想尽快改变旁人对他们的指责，急中生智，突然灵机一动，想能不能给村里每家人白送一两条鱼，让大家尝尝新鲜呢？得，这也许是个好主意，村里人大都没有吃过鱼，他田海民白送着让大伙吃个稀罕，也许多少能堵一些众人的嘴巴。虽然损失一二百斤鱼怪心疼的，但这牵扯他们的名声问题还是值得的。晚上睡觉时，当他和妻子亲热得正到好处时，便把这主意提出来和妻子商量。银花一听心里就很不痛快，但也总不能因此将趴在她肚子上的丈夫掀下去。趁精明女人这个难得的糊涂机会，田海民又立刻加添了许多甜言蜜语说服她。那话句句听起来十分重耳，使得银花觉得损失了的鱼不知能换回来多少好处。
0: 银花恢复精明以后，才认定丈夫给村里人献这殷勤实在是愚蠢透顶。不过这是一个硬正女人，答应了的事绝不会再反目不认账。因为丈夫鬼迷心窍，对此事这样热心和执拗，她就得依丈夫。她厉害，但在丈夫那里也有限度，她从来不冲破这个限度。她满心炽烈地热爱海民，绝不至于厉害到蓄意破坏丈夫生活中那点突发的诗情。银花自有银花的可爱。当双水村的人听说海民夫妇要白让他们吃一顿海味儿的时候，不免造成了全村性的轰动。一来，海民夫妇突然变得如此大方，让众人觉得就像驴头上长出来两只牛角；二来，双水村绝大部分人的确没吃过这东西，因此都有点莫名的激动。
1: 好呀，俗话说山珍海味，这就是海味，过去皇上吃的就是这东西。
0: 有人在加深这件事的神秘性。和海民夫妇关系较好的几家人手里提着送饭罐，先到了他们的鱼池边。海民和银花就把刚捞出来的鲜鱼分别给他们的饭罐里放了几条，这些人就兴致勃勃地回去了。紧接着许多人家也都拥到了鱼池边，手里提着各种盛鱼的家具，盆、罐、桶、坛，应有尽有，有的还端个老黑碗。今天海民夫妇对人特别仁义友好，满脸堆着笑，不论谁家来都一视同仁，分别赠送鲤鱼几条。当然也有些人家没来，没来要鱼的人大都是因为不敢吃这面目狰狞的怪物。田四田五不用说，他们无意吃不孝之子施舍的这点稀罕。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哇，
5: 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7: 这一天中午，双水村大部分人家都吃鱼，完全可以把那条歇后语改成这样：双水村人吃鱼头一回。的确，这个村的大部分人谁也没吃过这玩意儿，但又听说这是皇上吃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想享享口福。怎个往熟做嘞？这实在难倒了许多婆姨。有的女人对着怪东西吓得不敢动刀，只好让胆大的男人上手，而男人们又几乎用了杀牛的勇气来对付这些只会摇摇尾巴的可怜动物。但不管怎样，总不会像神汉刘禹生说的那样，让鱼

0: 把人给吃了。至于每家人的吃法却大不相同，那真是五花八门，有蒸的，有煮的，有炒的，有炸的，有红烧的，还有像粗人田福高那样外面糊上泥巴放在炉灶里用火灰烧的。这是受小时候烧着吃麻雀的启发，有的竟然不知去鱼鳞和挖内脏，里里外外一点不剩全都吃了。午饭过后不久，双水村突然惊慌地骚动起来，发生了甚事呀？不知有多少人的喉咙上扎了鱼刺。听吧，到处都传来了娃娃的哭声和大人惊慌失措的喊叫声。一时三刻，喉咙上扎刺的人纷纷拥到了田海民的院子里，让他们夫妇看怎么办。许多人面带怒色，对海民大为不满，似乎他是存心整治大家嘞。婆姨和娃娃们因不知这鱼刺的深浅，连哭带叫，一片惊慌，似乎到了世界的末日。田海民的院子刹那间乱得像捅了一棍的马蜂窝。和海民一墙之隔的邻居刘玉生，穿着那件麻绳子大衲的破棉袄，也闻讯赶过来。他立在人群里一言不发，只是神秘地微笑着，似乎证实他那可怕的预言终于应验了。哼，我早就说过，那池子里会养出鱼精的。
1: 海民夫妇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打算用来笼络人心的鱼，现在却为他们招致了一片怨骂声。银花气的对颓丧的丈夫痛心疾首地喊叫：大大呀，谁叫你给众人骚这杨柳情嘛！正在这混乱之时，孙玉婷出现在了大家面前。玉婷看来也刚吃过鱼，嘴上都沾着一圈油韵，但玉婷同志的喉咙没扎上鱼刺，甭奇怪，他是双水村少数几个吃过鱼的人，他年轻时在太原钢厂当过几年工人，多少吃过几次鱼，因此有经验。玉婷到来之后，立刻对慌乱的人群说：
0: 大家不要怕，回去喝些老陈醋，喉咙上的刺就化了。
1: 啊，醋能治这病？人们就像得了灵丹妙药，纷纷张着嘴巴跑回家喝醋去了。尽管醋又把人喝得胃疼肚子疼，但这是常见病，重要的是喉咙上的鱼刺总算被化掉了。见多识广的玉婷同志解救了一村人的危难。在整个鱼刺事件过程中，金家湾的金光亮灌烂鞋底子跑遍了东拉河两岸的家户，除过刘玉生，对这事儿最幸灾乐祸的就属光亮了。金光亮对田海民白送鱼让村里人吃，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知道这小子是要抬高自己的声望嘞。除过孙少安，眼下双水村就是他金光亮和田海民事事闹腾的最红火，同时也都具有小气吝啬的坏名声。现在这小子如此破费财产抬高自己，就等于是贬低他金光亮，另外这不是逼着让他金光亮也把自己的蜂蜜白送给村里人去开一回洋荤？因此当他听说海民得不偿失，弄巧成拙，让许多人喉咙扎上鱼刺的时候，便端着一缸子蜂蜜水，巴撒着嘴，一边喝一边串着兴奋地看海民闹出的大笑话。只等到众人用玉婷疗法化掉喉咙上的鱼刺后，金光亮才心情舒展地回去服补他的意大利蜂去了。不久双水村就传开了田武为儿子编排的第二个链子嘴。
0: 鲤鱼好吃难消化，鱼刺倒把个喉咙扎，大人娃娃嘴张开，哭爹叫妈害了怕，海民本想落好人，引得全村一片骂，幸亏咱玉婷有办法，陈醋才把鱼刺化。吃鱼事件平息没几天，另一件事又使双水村热闹了一阵子，不过这件事倒霉的却是金光亮。这几乎是造化的安排， 正在金光亮为田海明

0: 您弄巧成拙而幸灾乐祸时，厄运突然降临到了他头上。这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金光亮正在自己家里往那只黑瓷瓮里摇蜜，像往常一样，每摇进一片潮皮，吸东西如命的金光亮还忍不住要伸出舌头，贪婪地想把上面的最后一滴蜜舔掉，结果老是忘了他戴着面罩，常常把自己的舌头捉弄得空欢喜一场。当他正摇最后一片潮皮时，猛然感觉外面似乎发生了什么事，他听见一阵刮大风似的嗡嗡声。金光亮跑出来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所有蜂箱里的蜜蜂都像流水一般在往出涌，院子上空黄漠漠一片，顷刻间这一片黄云嗡一声又刮风似的消失了。妈呀，这看来不是蜂群，而是他的蜂要跑了。金光亮在危急之中赶忙在院子里拉起发洪水时捞河柴的芦根罩里，也不管上面糊满泥巴，就在黑嗡嗡的蜂蜜里站了一下，大撒腿冲出了院子。这时候金俊武的老婆李玉玲正在隔壁院子里推磨，亲眼目睹了金光亮这灾难性的一幕。李玉玲早对金光亮的蜂恨之入骨，他认为这些蜂把他院里院外果树庄稼上的养料都采光了，如果不是丈夫拦挡，他早给庄稼果树都喷了666。现在他突然看见金光亮的蜂跑得一干二净，激动得浑身发抖，赶忙叫住了磨道里的驴，不管一群鸡跳到磨顶上哄抢着吃麦子，也大撒腿跑到了另一个仇视金光亮的人，光亮弟媳妇马来花的院子里。李玉玲强压住兴奋，但仍然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对来花说，
1: 老天爷作怪嘞，三锤家的风猛然家都跑了。
0: 正在洗茶饭碗的马来花一听他大哥家的风都跑了，双手在腿膝盖上一拍，高兴的大声喊叫说，
1: 老天爷咋睁眼了呀。
0: 两个妇女丢下各自正在干的活，在金家湾上下院子里传播着消息，不一会儿连田家阁楼那边的人也都知道了。
2: 这时候金光亮悲壮地举着那个沾了蜂蜜的芦根罩里，正连喊带哭在东拉河湾里晕头转向地寻找弃家而逃的宝贝蜂。有几个小孩立刻跑来告诉他，蜂已经在庙坪的一棵老枣树上挽成了一个大疙瘩。金光亮一听蜂有了着落，竟咧大嘴巴哭开了，这蜂是他的财神爷呀。光亮像揭竿而起的义勇军，举挺着捞河柴的罩里，一路哭着赶到庙坪。东拉河左右两岸闻讯而来的大人娃娃也纷纷奔跑着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着稀奇事。光亮跑到那棵老枣树下，果真见那蜜蜂团成几颗大疙瘩掉在粗壮的树干上。他在一群人的围观下不顾体面地继续哭叫，同时把那罩里举在蜂团下面，呜咽着反复念了几句招蜂的口歌。
3: 蜂蜂上罩里，家里给你盖庙嘞。
2: 尽管他虔诚地拉着哭调念着口歌，但没有一只蜂上罩里。几分钟之后又听见嗡一声，蜂团解体，刹那间就飞得一个不剩，再也找不见了踪影。有人看见蜂群过了枯叶河，一直飞到神仙山后面去了。绝望的金光亮一屁股坐在老枣树下，双拳垂地，放开声嚎了起来。当天村里又传开了田武的另一段链子嘴，
4: 如今世事不一般，怪事接二又连三，海民的鱼刺扎喉咙，光亮的蜜蜂又跑完。
2: 但是对于金光亮来说，他的灾难还没有完。两天以后，趁他倒霉之机，弟媳妇马来花又把他在支书田福堂那里告下了。
0: 田福堂的状况还像我们上次看到的那样， 没有什么改变。

0: 咳嗽气喘成了家常便饭，身板干瘦，脸色灰暗，络腮胡子黑森森围了一圈。满年四季只要有阳光，白天大部分时间他都照旧蜷曲在院墙外那个破碾盘上。我们再也见不到当年那个叱咤风云咄咄逼人的田福堂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被命运打倒在地的老人。如果我们在某个地方遇见这样一个老头，我们肯定会产生恻隐之心，同情和怜悯这不幸的人。哎，身体垮了，儿女的婚事又是那么叫人不顺心，他田福堂在这世界上活得还有什么乐趣？想不通啊。过去毛主席讲的革命道理他一下子就理解了，但他现在却怎么也理解不了自己儿女的所作所为。女儿润叶先前不和女婿一块生活他理解不了，后来女婿断了双腿成了终身残废，女儿偏偏又和女婿生活在一块，他也理解不了。更叫他难以理解的是，死小子润生丢下他老两口竟然撵到外县农村和那个拉扯着前夫孩子的寡妇结婚了。他理解不了归他理解不了，现在生米都做成了熟饭，他这个为老人的又有什么办法？
1: 不过外人并不了解，最近一些日子田福堂在无限的酸楚之中，心头似乎多少产生了一点温热之情。女儿和儿子先后给他们来了信，说身边都有了孩子。女儿生了个男孩，儿子添了个女孩。哦，不论怎说，一丝欣慰之感油然而生。他田福堂有了孙子，这可终究是田家的骨血呀。为此他老两口不由心热地哭了一鼻子。老伴儿提出让田福堂到儿子和女儿那里走一趟，看看他们的小孙孙，同时老伴儿还小心翼翼试探着问他能不能把润生一家人接回双水村来。他当时尽管没言传，心也不由一动。当然所有这些也许还得要过段时间，让他把自己的别扭情绪理一理再说。去女儿那里问题不大，虽说向前成了残废，可他和女婿在感情上一直好着嘞，腿砸断不由人呐，正如他的肺气肿一样。现在他只不过为女儿一辈子的不幸命运感到难过罢了，但他无法原谅润生。哼，不孝之子，哪里找不下个媳妇，为什么偏偏和一个寡妇结婚呢？再说这女人还带着前夫的娃娃，成分也不好。可是想来想去，儿子还是自己的，并且就有这么一个儿子，他亲他。而今他和老伴都老了，身边没个人照料，日子也难过。哎，也许润生他妈说的对，不论他们怎样反对这门亲事，可现在既然豆腕子缠到了玉米杆上，他最终不得不承认这个他不愿承认的事实。
0: 田福堂一整天蜷曲在那个破碾盘上，一边合住眼晒太阳，一边在心里反反复复盘算儿女们的事。至于村中大大小小的工作，一般他都推给金俊山去处理了。现在这村里还有什么正经工作可做？都是些民事纠纷，让不嫌麻烦的金俊山和爱管闲事的孙玉婷这些人调解去吧。当然，即使这样，一把手的职位他可绝不会让给别人。某种程度上，他现在就靠这个徒有其名的职务和纸壳片来维持生存的。有两件东西从不离他身，药瓶子和拴在羊毛裤带上的原大队部门上的钥匙。另外，本村权力的象征大队党支部的章子也锁在他家放钱的小木匣里。田福堂虽然常不出去，一整天躺在自家院墙外的破碾盘上，但实际上

0: 仍然严密地关注着村中发生的每一件事。他的消息也特别灵通，只要村中有个什么事，总会有人及时到这个破碾盘前向他通报或传播。双水村这盘棋他是熟悉的，他推演这盘棋的智慧足可以和诡诈的古拜占庭人相比。是啊，村里哪个人他不知底，有些事的内涵和外延他睡在这里也能品鉴嘞，甚至某个时间里谁心中想些什么他也可以猜个十之八九。这几天海民两口子引起的吃鱼事件和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的一个不剩，他都在事发的当天就知道了，这些事只能让他窃笑。他尤其对金光亮的风跑得干干净净而感到一种特别的快意。这几年仗着新政策，前地主的大儿子就好像翻了身似的，气焰十分张狂，据说经常在村中的闲话中心骂他田福堂。哼，在阶级斗争那些年里，金光亮装得像一只鳖，因此当田福堂听田福高说金光亮因风跑掉而急得坐在庙坪的枣树下嚎哭时，忍不住一边咳嗽一边嘿嘿地笑了。
1: 就在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掉的第二天，他弟媳妇马来花来到了这个破碾盘前，高喉咙大嗓门告状说金光亮在庙坪自家的枣树边上又栽了许多抛桐树，这些抛桐树的根都扎在了他们的枣树下，使他们的枣树失掉了养分，今年树上的枣子结得稀稀拉拉，比别人家至少要少收三分之一。他强烈要求田福堂处理这事，说如果田福堂不处理，他就天天到这个碾盘前来，让他不得安生。以前所有来告状的人，田福堂都推说自己有病，让他们找金俊山或孙玉婷去，但今天是马来花告金光亮，田福堂不免心中一动，这也许是给金光亮一点颜色的好机会，他早就想对这个搞阶级报复的人反报复一下了，只是找不到个合适茬口。现在好，这是他弟媳妇告他，拾掇他个哑巴吃黄连，这不是他田福堂搞反报复，这是他们自家人告他嘞。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它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

彭德怀、滕代远提出外线作战，是跳出封锁线，向苏区东北的金溪、东乡、桂溪、景德镇挺进。部队有可能被敌人切断，不能返回苏区，苏区北部也可能失去主力掩护，建议被迅速地否决了。彭德怀、滕代远仍然坚持，恳望军委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10月27日，中革军委以代主席项英的名义电告在前方指挥的朱德、周恩来，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腾停止建议。一旦认定正确，就不依不饶的彭德怀，11月7日与滕代远联名第四次提出建议，望军委速将红军主力调往无堡垒地区机动作战，否则与堡垒内之敌相峙，如猫儿守着玻璃缸的鱼，可望而不可得。彭德怀、滕代远反复建议的唯一结果是，滕代远丢掉了三军团政委的职务。撤滕代远职、堵彭德怀嘴的博古、李德，广昌战役后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同一个问题了。广昌战役之前，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经陷入四面合围，中革军委当时就面临三种抉择：一、主力突围；二、诱敌深入；三、短促突击。首倡短促突击的李德，从一系列失败中已经觉出情况不好，他突然转向主张主力突围。他提出以13军团或者59军团脱离苏区，插到敌人后方去摆脱堡垒，争取大一些的空间，获得作战行动的自由，并说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至于这个念头在多大程度上受彭德怀、滕代远5个月前就一再提出的外线出击、机动作战的启发，以及彭腾提出建议后受到李德本人多么大的压制和打击，李德均讳莫如深。讨论的结果，主力突围的方案没有通过，在苏区内取胜的希望似乎还存在，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案也被否决。领土不战而弃，并不能为阻挡敌人提供保证。最后通过的还是继续运用短促突击，但损失沉重的广昌战役已经使短促突击的战法彻底破产了。1934年4月底，广昌战役彻底失利之后，中央书记处5月开会决定突围转移。当时的书记处书记是4个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代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不是书记，无法参加会议。决议在博、张、周、项4人中作出。对这个事关重大的会议的记录一直很少。后来有人说，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决定，未通过会议讨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说，没有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做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4位书记都认识到了局面的严重，但除了急于摆脱眼前的困境以外，有几人意识到这个决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影响深远呢？
所谓决策，往往是面对十字路口的选择，往往有些原以为影响应该极其深远，意义应该极其重大的决定，却似一块划过水面的青石，激起几片涟漪便无影无踪。而有些或仓促或不经意中或应急中做出的决定，以为临时姑且如此，暂时勉强这样，却从此踏上一条历史的不归之程。五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是这样。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详知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严重困难。六月五日，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米夫的文章，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米夫说，毛泽东讲过，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这一运动在中国却陷入了严重困境。中共中央已经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情况下决定放弃中央苏区。那具体方案的是李德。李德对局面之严峻还是非常敏感的。这个原先最坚决主张不回避战斗的人，却最先提出红军主力撤出苏区。伍修权的回忆证实了李德讲的情况。他在回忆录《往事沧桑》中说，1934年春，李德就同博古谈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去湘鄂西。1984年的5月9日，伍修权在一次谈话中说，长征是不是仓促决定的？我看不是。广昌失败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商量转移的问题，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转移的意图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最后才决定转移的。如此重大的决定，当然首先还是要保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即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博古对李德说，国际来电同意。其实国际的表态是含糊不清的，首要的是保存活的力量，自然正确，但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又认为打破围剿的希望还不是没有，具体怎么办留给中国共产党自己决定。原因的关键还是对中国革命的详情不甚清楚。1934年2月5日，中央苏区反围剿正吃紧之时，王明在联共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篇《中国革命是不可战胜的》发言。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关于最近时期中国状况的基本材料。在所有围剿中，最大最凶的一次

就是最近的第六次围剿。这次围剿的主要特点是，帝国主义分子除了向蒋介石提供金钱和枪炮外，还直接参加作战行动。以塞克特将军为首的法西斯德国的70名参谋军官，不仅制定了第六次围剿的军事计划，不仅组织了专门训练军事专家和军事技术专家的讲习班和学校，不仅领导了从技术上加强城防和战线的工作，而且直接参加了军事行动。150名美国和加拿大的飞行员，过去和现在一直在江西、福建、河南和我国其他各省的上空飞来飞去。原柏林警察总监、社会民主党人格尔热金斯基及其助手卫斯等人，像一群恶狗一样，在蒋介石军队的后方、上海、南京等城市窜来窜去，帮助整顿秩序。这场战争的结果将会怎样呢？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分子的不断失败，以及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一次又一次胜利。根据不完整的材料，红军在国民党前四次围剿中取得的成果如下：国民党军队50多个师被击退，其中20个师被彻底粉碎，约20万支步枪、5000挺轻重机枪、数百门加农炮和重炮、几十部电台、12架飞机和不计其数的装备粮秣，均为我英勇的红军缴获。曼努伊尔斯基已经谈到了我们的辉煌战果，对此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在这些战斗中，红军俘虏了白军许多师长、旅长和团长。1932年，仅在中央苏区一个地区，红军就俘虏了3名师长、13名旅长、18名团长。1933年1月至4月，又抓住了2名师长、2名旅长、4名团长，约3万名士兵投奔到红军方面来。关于第六次围剿的结果，我们至今尚未掌握充分的材料，但据部分材料得知，红军在福建、四川和赣北等战线击溃了国民党18个师，缴获步枪2万多支、机枪180挺、驳壳枪500支、钢盔2000顶、子弹40万发、手榴弹5000枚、无线电收发报机3部、满载军用装备、粮秣和钱财的大轮12艘。为了卸载这些大轮中8艘船上的物资，动员了1万多名工人。红军在福建战线也俘虏了第19路军的一名旅长和3名团长。结果塞克特和蒋介石的第六次围剿又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便立刻揭露了一个秘密：谁是我们红军武器装备的主要供应者？什么地方是红军的兵工厂和军事仓库？最近几年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并日益巩固的这一事实，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首先，它在实践中证实了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发展的列宁天才思想的正确性，证实了在经济落后和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以及斯大林同志在联共部第10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只有苏维埃才能拯救中国免于彻底崩溃和贫困的英明指示的现实性。其次，既然国际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在34年间共同努力
未能消灭中国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那么，如果荒木和希特勒真正发动战争，胆敢同坚强伟大的苏联作战，又能有什么好结果呢？我们胜利的主要源泉，首先是我们的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始终一贯地执行着列宁的共产国际的政治总路线，而领导共产国际的正是我们历史时代的伟大领袖，他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事业的最佳继承人，他的每句话都在鼓舞着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工人和劳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激烈的、坚决的斗争，并使他们牢固地树立起对自己事业的必胜信心，这就是我们所敬爱的斯大林。列宁的共产国际和世界十月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全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突击队联共部及其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万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英勇的工农红军及其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斯大林同志万岁！万岁！万岁！必须用120,000分耐心把这篇讲话看完，不耐心看完，你就不会知道王明已经荒谬到什么程度。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已经脱离实际到什么程度？喝完牛奶，吃完面包后，用自己国家革命者的鲜血杜撰谎言，去证明另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和另一个国家的伟大，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无此先例。王明刚刚在联共部大会上宣称对苏区的围剿遭到可耻的失败，中共马上来电要求放弃苏区突围转移，共产国际完全陷入自我营造的矛盾之中，所以他们也只能发出那封态度模糊、说话犹疑的电报。对苏区实际情况，王明并非一无所知，但所知情况甚为混乱。第五次反围剿以前，共产国际派美国共产党人史蒂夫·纳尔逊来华，纳尔逊出发前，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与他谈过话。王明说，江西的形势十分困难，苏维埃已经完全被包围，盐的供给殆尽，蒋介石抓住走私盐的人就砍头，更糟糕的事情是蒋介石要使用毒气，能用什么办法抵御毒气呢？所以派纳尔逊带50,000美元去中国，任务是给中国共产党人买防毒面具，这真是一个又严肃又可笑的任务。王明最后说，这是一个重大使命，你设法到那里，根据需要该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纳尔逊到上海后，将50,000美元交给了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到底还算了解一些情况。他否认毒气战是苏区的主要威胁，对共产国际除了防毒面具之外便没有别的指示，他感到甚为失望。

兵力，共组织了三支部队突围远征，两支走在中央红军之先。7月6日，红七军团三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荀怀周、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毅随行。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6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

命令由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始西征。这两支部队的出发，周恩来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但探路的红六军团未探出后来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走的路，调敌的红七军团也未调开包围中央苏区之敌。红六军团十月上旬陷入危境，49、51团在石阡县被敌截断，50团在施秉县被敌人截断，军团部队被敌人切为三截，陷于湘桂黔三省之敌包围。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王震率18师，任弼时、萧克率17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十月下旬，六军团各部共转战80余天，行程5000余里，参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他们探出的路，中央红军已经无法再走了。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人围剿的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由于兵力过小，未能牵动敌人。七军团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的合围，仅存500余人，在粟裕、刘英的率领下突出重围。这支部队不但没有调开敌人，反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几乎损失殆尽。还有一支部队走在中央红军之后。1934年11月10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一个月之后，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按照中央指示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西征。三路力量之中，徐海东一路风一路火，首先打到陕北，成为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三人团就红军突围紧张筹划且激烈争论之时，被排斥在核心圈子之外的毛泽东却天天天不亮就会在会昌城外爬山，并写《清平乐》一首：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明，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1958年毛泽东对这首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1934年8月1日毛泽东出席瑞金红场大浦桥举行的阅兵典礼后，为《红星报》亲笔题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眼见危机，又眼见自己的意见无人听，甚至无人来询问自己，内心之痛苦旁人难察。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与毛泽东一样，也未能进入三人团。在讨论有多少红军部队参加脱离根据地的西征时，李德与周恩来发

了尖锐分歧。李德主张只以中央红军135三个主力军团突破封锁线，他设想在外线作战打开局面牵动敌人之后，主力还可以返回。周恩来没有明说，但是内心非常的清楚，一旦主力出击外线便很难返回，所以他主张撤退整个苏区。应该说周恩来是对的，后来留在苏区的力量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损失极其沉重，当时的实情是留得越多损失越大。李德也不是毫无道理，突围的野战部队如果伴随臃肿的后方机构和庞大辎重，进而失去机动，损失也要增加。红军长征初期受到严重损失也证明了这一点。负责组织工作的周恩来面临两难，他似乎一生之中皆充满了两难。后来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议论围绕在周恩来周围，一种说他组织的撤退工作所携带的东西太多太细，使红军大队行动缓慢，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一种说撤退工作组织的太仓促，该带的没有带，不该带的却带来了很多。对这些议论，周恩来很少说话，从不辩解。他从来不是那种品头论足的人，属于他的从来只是工作，而且是越来越干不完，越来越堆积如山的工作。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了决策圈，他必须苦撑危局。有些指责是对的，有些指责却仅仅因为他做得太多。李德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周恩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如果没有周恩来，只有李德，中国革命又该怎样涉过那些激流险滩呢？9月16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谈三件事：一是说明国际七大延期召开的原因；二是要中共中央暂时不要给满洲省委发指示；同时川陕苏区应联系起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这是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最后是国际在莫斯科出版了毛泽东文集《经济建设与茶田运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筹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的美观的书。这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最后联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无忌依法修炼，练了2年有余，丹田中的氤氲紫气已有小成。

可是体内寒毒交互于经络百脉之中，非但无法化除，脸上的戾气反而日甚一日。每当寒毒发作，所受的煎熬也一日比一日更加厉害。在这两年之中，张三丰全力照顾无忌，内功进修，宋元桥等到处为他找寻灵丹妙药，什么百年以上的野山人参、成形首乌、雪山茯苓、五色灵芝等珍奇灵物，也不知给他服了多少，但始终有如石头大海。众人见他日渐憔悴瘦小，虽见到他时总是强颜欢笑，心中却无不黯然，心想张翠山留下的这唯一骨血只怕没法保住，武当派诸人忙于救伤治病，也无暇去追寻伤害于代言和无忌的仇人。这两年中，天鹰教教主殷天正数次遣人来探望外孙，赠送不少贵重礼物，武当诸侠心恨于张二侠都是间接害在天鹰教手中，每次均将天鹰教使者逐下山去，礼物退回一件不收。有一次陌生谷还动手将使者狠狠打了一顿，从此殷天正也不再派人上山了。这一日中秋佳节，武当诸侠和师父贺节还未开席，无忌突然发病，脸上戾气大盛，寒战不止。他怕扫了众人的兴致，咬牙强忍，但这情形又有谁看不出来？殷礼挺将无忌拉入房中睡下，盖上棉被，又生了一炉旺旺的炭火。张三丰呼道，明日我带同无忌上嵩山少林寺走一走。众人明白师父的心意，那是他无可奈何之下逼得向少林寺低头，亲自去向空文大师求救，盼望少林高僧能补全九阳神功中的不足之处，挽救无忌性命。两年前武当山上一会，少林武当双方嫌隙已深，张三丰一代宗师以百余岁的高龄经降尊纡贵的去求教，自是大师身份。众人念着张翠山的情谊，明知张三丰一上嵩山求教，自此武当派见到少林派时再也抬不起头来。但这些虚名也顾不得了，本来峨眉派也传得一份九阳真经，但掌门人灭绝师太脾气孤僻古怪之极，张三丰曾数次致书通侯，命殷离亭送去，灭绝师太连封皮也不拆，便将来信原封不动退回，眼下除了向少林派低头再无别法了。若由宋远桥率领众师弟上少林寺求教，虽与武当派颜面上较好，但势所必然，空文大师绝不肯以九阳真经的真诀相授。众人想起二三十年来威名赫赫的武当派从此要向少林派低头，都郁郁不乐，庆贺团圆佳节的酒宴也就在几杯闷酒之后草草散席。次日一早，张三丰带同无忌启程，我弟子本想随行，但张三丰道，咱们若人多势众，不免引起少林派疑心，还是由我们一老一小两人去的好。两人各骑一匹青驴，一路向北。少林武当两大武学宗派其实相距甚近，向鄂北的武当山至玉溪嵩山数日即至。张三丰和无忌自老河口渡过汉水，到了南阳，北行汝州，再折而向西便是嵩山。两人上了少室山，将青驴系在树下，舍其步行。张三丰就地重游，忆起八十余年之前师父觉远大师

挑了一对铁水桶，带同郭襄和自己逃下少林。此时挥手前尘，岂止隔世，他心下感慨，携着无忌之手缓缓上山。但见五凤依旧碑林如昔，可是觉远郭襄诸人却早已不在人间了。两人倒立违停，少林寺已然在望。只见两名少年僧人谈笑着走来，张三丰打个问讯，说道：襄樊通报，便说武当山张三丰求见方丈大师。那两名僧人听到张三丰的名字，吃了一惊，凝目向他打量，但见他身形高大，须发如银，脸上红润光滑，笑眯眯的，甚是可亲。一件青布道袍却污秽不堪。要知张三丰任性自在，不修边幅，壮年之时江湖上背地里称他为邋遢道人，也有人称之为张邋遢的，直到后来武功日高，威名日盛，才没人敢如此称呼。那两个僧人心想，张三丰是武当派的大宗师，武当派跟我们少林派向来不和，难道是生事打架来了吗？见他携着一个面青肌瘦的12岁少年，两个都貌不惊人，不见有丝毫威势。一名僧人问道：你便真是武当山的张真人吗？张三丰笑道：货真价实，不敢假冒。另一名僧人听他说话全无一派宗师的庄严气概，更加不信，问道：你真不是开玩笑吗？张三丰笑道：张三丰有什么了不起，冒他的牌子有什么好处？两名僧人将信将疑，飞步回寺通报。过了良久，只见寺门开处，方丈空文大师率同师弟空智空性走了出来，三人身后跟着十几个身穿黄色僧袍的老和尚。张三丰知道是达摩院的长老们，辈分说不定比方丈还高，在寺中精研武学，不问外事，像是听到武当派掌门人到来，非同小可，这才随同方丈出营。张三丰抢出庭去，躬身行礼，说道：有劳方丈和众位大师出营，何以可当？空文等一齐合十为礼。空文道：张真人远来，大出小僧意外，不知有何见遇？张三丰道：便有一事相求。空文道：请坐，请坐。张三丰在庭中坐定，即有僧人送上茶来。张三丰不禁有气，我好歹也是一派宗师，总也算是你们前辈，如何不请我进寺，却让我在半山坐地？别说是我，便对待寻常客人也不该如此礼貌不周。但他生性随便，一转念间也就不放在心上了。空文说道：张真人光临碧山，原该恭迎入寺，但是张真人少年之时不告而离少林，本派数百年的规矩，张真人想亦知道，凡是本派弃徒叛徒，终身不许再入寺门一步，否则当受越族之刑。张三丰哈哈一笑道：原来如此，贫道幼年之时虽曾在少林寺服侍觉远大师，但那是扫地烹茶的杂役，既没剃度，亦未拜师，说不上是少林弟子。空智冷冷的道：可是张真人却从少林寺偷学了武功去。张三丰气往上冲，但转念想到，我武当派的武功虽是我后来潜心所创，但推本溯源，若非觉远大师传我九阳真经，郭女侠又赠了我那一对少林铁罗汉，此后一切武功尽皆无所依凭。他说
我的武功得自少林也不为过。于是心平气和地道，贫道今日正是为此而来。空文和空智对望了一眼，心想不知他来干什么，想来不见得有什么好意，多半是为了张翠山的事而来找晦气了。空文便道，请示其详。张三凤道，适才空智大师言道，贫道的武功得自少林，此言本事不错，贫道当年服侍觉远大师，得蒙授以九阳真经，这部经书博大精深，只是起始贫道年幼，所学不全，至今深以为憾。其后觉远大师荒山诵经，有幸得闻者共是三人，一位是峨眉派创派祖师郭香女下，一位是贵派无色禅师，另一人便是贫道。贫道年纪最幼，资质最儒，又无武学根底，三派之中所得算是最少的了。空智冷冷地道，那也不然，张真人自幼服侍觉远，他岂有不暗中传你之理？今日武当派名扬天下，那便是觉远之功了。觉远的辈分比空智长了三倍，算来该是太师叔祖，但觉远逃出少林寺，便给目为弃徒，派中背名已除，因之空智语气之中也就不存礼貌。张三丰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道，先师恩德，贫道无时或忘，少林四大神僧之中，空见慈悲为怀，可惜世事最早，空闻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空性浑浑噩噩，天真烂漫，不通事物，空智却气量偏爱，常觉张三丰在少林寺偷学了武功去，反而使武当派的名声亲亲然有凌驾于少林派之势，向来心中不忿。他认定张三丰这次来到少林是为张翠山之死报仇泄愤，何况那是因素素临死之时假意将谢逊的下落告知空文，这一招疑惑江东之际使得甚为毒辣。两年多来，三日两头便有武林人士来到少林寺滋扰，或明闯，或暗窥，或软求，或硬问，不断打听谢逊的所在。空文发誓赌咒，说道实在不知，但当时武当山紫霄宫中各门各派数百对眼睛见到殷素素在空文耳边名言，如何是假？不论空文如何解说，旁人总是不信，为此而动武的月有数起，外来的武林人物死伤故多，少林寺中的高手却也损折了不少，推究起来岂非都是武当派种下的祸根？寺中上下僧侣憋了两年多的气，难得今日张三丰自己送上门来，正好大大的折辱他一番。空智便道，张真人自成是从少林寺中偷得武功，可惜此言并无旁人听见，否则传讲出去也好叫江湖上尽皆知闻。张三丰道，红花白藕，天下武学原是一家，千百年来互相截长补短，真正本源早已不可分辨，但少林派领袖武林数百年来众所公认，贫道今日上山正是心慕贵派武学，自知不及，要向众位大师求教。空文空智等知道他要向众位大师求教这一句话乃是出言挑战，不由得均各变色，心想这老道百年的修为，武功深不可测，举世有谁是他敌手？他孤身前来自是有恃无恐，想来在这两年之中又练成了什么厉害无比的武功。一时之间

僧都不接口，最后空性却道：好老道，你要考教我们来着，我空性可不惧你。少林寺中千百名和尚一拥而上，你也未必就能把少林寺给挑了。他嘴里虽说不惧，心中其实大惧而特惧，先便打好了千百人一拥而上的主意。张三丰忙道：各位大师不可误会，贫道所说求教乃是真的请求指点，只因贫道修习先师所传九阳真经，其中有不少疑难莫解、缺漏不全之处，少林众高僧修为精湛，若能不吝赐教，使张三丰得闻大道，感激良深。说着站了起来，深深行了一礼。张三丰这番言语大出少林诸僧意料之外，他神功盖世，开宗创派，修炼已垂90载，当代武林之中声望之隆，身份之高，无人能出其右。万想不到今日竟会来向少林求教。空闻急忙还礼说道：张真人取笑了，我等后辈浅学，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八个字也说不上，如何能当得指点二字？张三丰知道此事本来太奇，对方不易入信，于是原原本本地将无忌如何中了玄冥神掌、体内阴毒无法驱出的情由说了，又说他是张翠山身后所遗独子，无论如何要保其一命，目前除了学拳九阳神功之外再无他途可寻，因此愿将本人所学到的九阳真经全部告知少林派，一盼少林派能视之所学，双方参悟补足。空闻听了沉吟良久说道：我少林派72项绝技，800年来从无一名僧俗弟子能练到12项以上，张真人所学自是冠绝古今，可是必派只学上代列位祖师传下来的武功太多，便只学1/10也已极难。张真人再以一门神功和本派交换，虽盛情可感，却为多余。顿了一顿又道：武当派武功原出少林，今日若双方交换武学，日后江湖上不明真相之人便会说武当派固然祖述少林，但少林派却也从张真人手上得到了好处，小僧舔为少林掌门，这般的流言却担待不起。张三丰心下暗暗叹息，信道：你身为武林第一大门派的掌门，号称四大神僧之一，却如此囿于门户之间，胸襟未免太狭，但其实有求于人，不便直斥其非，只得说道：三位乃当世神僧，慈悲为怀，这小孩儿命在旦夕之间，还望体念佛祖救世救人之心，浮云所请，贫道实感高义。但不论他说的如何唇焦舌闭，三名少林僧始终婉言推辞，最后空闻道：有方遵命，还请莫怪。转头向身旁一名僧人道：叫香积楚送一席上等素席到这里来款待张真人。那僧人应命去了。张三丰神色黯然，举手说道：即使如此，老道这番可来得冒昧了，盛宴不敢掏领，多有滋扰，还请恕罪。
就此

0: 弟。
1: 张三丰瞧那具尸身的装束，当是操船的船夫。张三丰心想，早知是魔角中人物，这件闲事不管也罢，可是既已身手，总不能半途抽身。将那五官倒，这男孩已死，余下那人身中毒箭，也转眼便死。你们已经立功，那便走吧。那五官道，不成，非将两人首级斩下不可。张三丰道，那又何必感人太绝。那五官道，老道是谁？凭什么来横下插手？张三丰微微一笑说道，你理我是谁？天下事天下人管得。那五官使个眼色说道，道长道号如何？在何处道观出家？张三丰尚未回答，两名蒙古军官突然手举长刀向他肩头猛劈下来。这两刀来时毫不逊疾，刀锋竟带向无忌。张三丰身子稍侧，双掌起处已托在两人的背心，喝道，去吧。掌力吐出，两名武官身子飞起，砰砰两响，刚好摔入原本乘来的大船。他已数十年未跟人动手过招，此时牛刀小试，大是挥洒自如。那为首的武官张大了口，结结巴巴的道，你莫非是师？张三丰袍袖挥动，喝道，老道生平专杀鞑子。众武官翻身，但觉疾风扑面，人人气息闭塞，半晌不能呼吸。张三丰袍袖停挥，众人面色惨白，齐声惊呼，争先恐后地跃回大船，就起落水翻僧，调转船头，急划逃去。张三丰取出丹药，喂入虬髯大汉口中，将小舟划到渡船之旁，丹药扶他过船。其实那大汉甚是硬朗，一手抱着男孩尸身，一手抱着女孩，轻轻一纵便上了渡船。张三丰暗暗点头，这人身受重伤，仍如此忠于幼主，却是个铁铮铮的好汉子。我这番出手虽然冒失，但这样的汉子却也该救。回到渡船，为那大汉拔出毒箭，敷上拔毒生机之药。那女孩望着父亲的尸身，随小船飘走，不住哭泣。那虬髯大汉道，高官兵好不歹毒，一上来便放箭射死船夫，若非老道爷相救，这船家女孩多半也性命难保。张三丰心想，眼下无忌行走不便，若到老河口头店，这汉子却是侵犯，我要照顾两人，只怕难以周全。取出三两银子交给艄公，说道，艄公大哥，烦你顺流东下，过了仙人渡，送我们到太平殿上岸。那艄公见他将蒙古众武官打得落花流水，早已万分敬畏，何况又给了这么多银子，连声答应，摇着船沿江东去。那大汉在舱板上跪下磕头，说道，老道爷救了小人性命，常玉春跟你老人家磕头。张三丰伸手扶起道，常英雄不许行此大礼。一碰他手掌，但觉触手冰冷，微微一惊，问道，常英雄可还受了内伤吗？常玉春道，小人从信阳护送小主南下，途中与鞑子派来追捕的鹰爪接战四次，胸口和背心给一个翻僧打了两掌。张三丰搭他脉搏。

0: 感觉跳动微弱，再解开他衣服一看，伤处更加骇然。只见他重掌处肿起寸序，受伤着实不轻，换作旁人早便支持不住。此人千里奔波，力拒强敌，当真英雄了得。当下命他不可说话，在舱中安卧静养。那女孩约莫10岁左右，衣衫敝旧，赤着双足，虽是传家贫女，但容颜秀丽，十足是个绝色的美人胚子。坐着只是垂泪。张三丰见他楚楚可怜，问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那女孩道：我姓周，我爹爹说我生在湖南芷江，给我取名周芷若。张三丰心想，传家女孩取的名字倒好，问道：你家住在哪里？家中还有谁？咱们叫船老大送你回家。周芷若垂泪道：我就跟爹爹两个住在船上，再没别的人了。张三丰哼了一声，心想他这可是家破人亡了，小小女孩如何安置他才好。常玉春道：老道爷武功高强，小人生平从来没见过，不敢请教老道爷法号。张三丰微笑道：老道张三丰。常玉春啊的一声翻身坐起，大声道：老道爷，原来是武当山张真人，难怪神功盖世，常玉春今日有幸得遇仙长。张三丰微笑道：老道不过多活了几岁，什么仙不仙的。常英雄，快请握刀，不可裂了剑疮。他见常玉春慷慨豪爽，英风飒飒，对他甚为喜爱，但想到他是魔教中人，不愿深谈，便淡淡的道：你受伤不轻，别多说话。张三丰生性豁达，与正邪两徒本无多大成见，当日曾对张翠山说道：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倘若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倘若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又说天鹰教教主殷天正虽性子偏激，行事乖僻，却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很可交交这个朋友。但张翠山自刎而亡，他心伤爱徒至死，对天鹰教不由得由心痛恨。
1: 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巴巴尔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于虎龙这边啊，叫郝天犬把他给咬伤了，余光呢也是脊背受伤，这父子俩哼哼

还嗨整了一宿，府里边大小也没睡消停觉。单说他这最小的儿子于德，正好回家探亲，家将告诉说五爷来了。于虎龙呢，自己搁这哼哼呢。于德进屋，他一看爹怎么这样啊？于虎龙就把这事儿说了一遍。于德说：“这算啥呀？这不昊天犬咬的吗？整袋药膏水敷上，当时就好。又用药给大哥于光那个调好了。”当一晚间，哎，没有事儿。到第二天，于德出关，到周营叫子牙。子牙一看，小道童头挽双杂，你麻鞋道袍，仗剑而来。子牙说：“您哪儿来的？”于德说：“你别问。”于德就是我，于虎龙是我爹。杨戬不是整个破狗，把爹咬伤了吗？哪吒不是用乾坤圈把我哥打伤了吗？我这回下山没有别的事儿，就是为父兄报仇的。咱比划比划。说着话，摆剑。直接奔子牙，子牙旁边就杨戬。杨戬是摆刀相迎，哪吒提枪显出了三头八臂，雷震子尾头金枝木枝李靖一起往上迎啊！这么多人抓他还抓不了吗？把于德呀围在该心，纵然说有能耐，那也一时之间使不出来呀。可是杨戬聪明，就看于德浑身上下一股邪气把他罩着，就知道这人有旁门左术啊！拨马跳出圈外。高金弹丸叭这么一打，正中于德。于德叫了一声，借土遁就挠了。子牙回营，杨戬就说：“师叔啊，于德这小不是好东西，得防备着他，暗用妖术。”子牙说：“对，通天要来的时候，我老师原始就跟我说了，谨防达照光仙德，就是于达、于照、于光、于仙、于德这五个。这小就于德。”黄飞虎说。前日四将正应这几个名，子牙心说那这事儿还不好办呢。于德身带重伤败回关上，进府取药都整好了。于德说我要留下你一个就不算我有能力啊，等着吧，跟四个哥哥告诉你们四个呀，净身沐浴我用一个道术，让周兵七天之内片瓦无存，怎么办呢？到当一晚间，这四个哥们一个个沐浴更衣，到了一经时分，于德取出五个手帕来，按青黄赤白黑五个颜色铺在地上，又取出五个小斗笠，一人拿着一个，是吧？分好了，听我一声号令，叫你把这个斗往下泼，你就往下泼，不用张弓之箭，七天我叫他死净了。兄弟五人都站在这个帕上，于德是踏罡不抖啊，用一口先天神火把符印记起来，就去刮起了一阵怪风啊！而且在这个风里头飘着一块云彩，叫五方云。驾这块云来到周营，仔细看这块云彩，就是青黄赤白褐，其实就是跟这五个包袱皮儿连在一块的。站立空中啊，把这个斗往下就泼。这个斗是什么玩意儿？毒斗，四面八方这么泼呀！那周营里边人都是肉体凡胎，经不住啊。三军人人发热，个个不宁。子牙在中军也是有点要受病，武王在后殿也脚浑身疼。六十万人马都这样，三天之后浑身上下出痘，都动不了了，而且营中烟火断绝，所有哪吒没事啊，杨戬呢也没事，就这俩剩全完。没过五六天，子牙浑身上下黢黑啊。哪吒跟杨戬一看又完了，这又跟吕岳那个事儿差不多。吕岳发西岐啊，还有成国可依，现在咱们是行营大寨，怎么办？潼关于家父子要冲过来怎么办？两个人心里边也拿不定主意。再说于虎龙父子这几个人在潼关城上看着坏了，哎呀，周营也不冒烟了，也不出火了，咱们就收拾他呗，出关杀下去一阵成功啊。于德说这别不劳兴师动众，他自己就死绝了，让周兵六十万人自然灭绝，咱何必费事，咱们就搁这看着就行啊。行，那兄弟就听你的。这也就是武王有德行啊，要不然的话真要使了这招，那还一般人高谁还真架不住。杨戬心里边着急，心说要老这样的话，那个姜子牙不完了吗？我师叔他跟哪吒一商议，喘气儿都费劲了，怎么办？我去请请人去吧。还没等动身，半悬空中黄龙真人来了。杨戬哪吒出营，真人说：“杨戬，你师父来没？”“没来呢。”
啊，黄龙说他比我先来呀、啊，如今该回万仙镇呢、啊，应该来了。话犹未了，玉鼎到了，杨戬一看，哟，老师您来了。黄龙道：“兄啊，你比我来的还早点，看看子牙去吧。”真人点头啊，走吧，知道受病了。掐指一算，哎哎，好，这是七灾三难最后一难啊，又叫七死三灾，最后一个了。玉鼎真人告杨戬：“你上火云洞去一趟，驾土遁上火云洞，到山脚下掐住遁光，不敢擅入。一看水火童子出了，杨戬才告诉师兄：‘您老禀一声。’杨戬来过，他认识。进洞，告诉三皇，说杨戬求见。伏羲说：‘告他进来吧。’这杨戬才敢进来，道蒲团倒身下拜。伏羲明白了，黄龙真人给写封信啊。”说这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就告诉说西西城啊，我们出来之后没想到潼关下子牙受难，将士受苦。伏羲看罢之后瞅了瞅神农，说现在吴王有事儿啊，他是应运之君，由此结束，咱们得助一臂之力。神农说对啊，拿三粒丹药给了杨戬。杨戬得丹药说这怎么用啊，伏羲说呀，一丹救吴王，一丹救子牙，一丹用水化开，军前四处都泼过，毒气自然消解。杨戬又问说这个叫什么呢，伏羲说这玩意儿叫斗疹，是传染之病啊，稍有迟疑就是死症，快去。神农说你跟我来吧，到紫云崖下。杨戬呢瞅着神农，神农是学摸了一圈，薅了一根草就递给杨戬，说你往人世间把此草传与后世。杨戬说这叫什么呢，神农说紫梗黄根拔瓣花，豆疮发表是生麻，长桑曾说玄中妙，传于人间莫浪夸，叫生麻呀。这么的杨戬带了丹药，拿了生麻，既是后人离火云洞回周营见玉鼎。这个事儿一说，黄龙告诉化药先救王啊，这边救子牙，然后呢就周营中将士，简短截说仙界妙术无穷尽，当时治好。等好了之后，大伙儿一明白，人人切齿，各个咬牙呀。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脸上有这个疤痕啊，这个起水痘大伙儿都看过，整不好就留疤了。哎，就这小子留下的玉德，大伙儿一商要去潼关泄愤呢，不取潼关誓不回兵啊。就这么的，这边准备取潼关，余化和余达这些人呢听着余德的也没说要出兵，逐日饮酒，就等着周营军将自己病死。等一天等一天等一天，等来等去，等到第八天那边也没信儿，也没死。余和龙就跟这几人说，第八天了没见探视官回报，咱瞅一瞅去吧。对，到城上一瞅啊，周兵跟前几天不一样了，起先营中没有烟火，现在周营里边杀气腾腾，人人奋勇，各个争先，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于虎龙说，于德，这怎么弄的，这周营怎么这样的呢。于达说，兄弟啊，你不听我的吧，人今天人反过墨来了吧。呀，于德说不对呀、啊，我师父传我这能耐的时候他没告诉有这个，告诉是挺准的，这有事儿啊。事的如今迟疑无疑，肯定有人暗中把毒给解了。这时候啊，他们身子也很羸弱，不能打，咱们呢取关。于和龙带着几个儿子杀出关来，直奔周营。众将身子羸弱呀，确实打不了。于德身穿道服，仗剑在前锋。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通天教主摆下了万仙阵，要跟大师兄、二师兄最后斗一回法，这也是神仙1500年前犯杀戒最后这么一招。告诉长儿定光仙，上炉棚见你二位师伯下书信。定光仙领命到炉棚下边，一看杨戬、哪吒都搁这站着呢，长儿定光仙就说：“我奉老师之命来下书的，通报一声。”哪吒呢，上前启奏老子说：“告来吧。”定光仙上接仙台，见左右12上仙，定光仙往这儿磕头啊。老子看看说：“我知道了，明日就破他的万仙阵，走吧。”定光仙回到万仙阵禀通天，这边准备不提，单说第二天两位教主带着众门人来看万仙阵，下了接仙台啊，好一个大阵啊，一团怪物，几阵寒风，彩霞龙舞是金光瑞云起，千宠艳色，前后排山岳，修行道士玉全真，左右立湖海，云游驼颈定散客，正东上九华金水河袍，太阿剑梅花鹿，都是道德高清奇异人，正西上 变抓酒，蛋黄袍，古定剑，拔茶路，竟是驾雾腾云，青隐士，正南商，大红袍，黄斑路，昆吾剑，就是五顿三厨，截教宫，正北商，造色福，莲子孤，冰铁剑，跨迷路，斗士依山，斗海熊猛客，翠蓝色，青云绕绕啊，素白旗，翠凤翔翔，大红旗，火云罩顶，罩盖旗，黑气十张，杏黄旗，千万条古怪的金霞，内藏着天上无有世上少，辟的开天无价宝，又是乌云仙，金光仙，求首仙，神光炯炯，灵牙仙，皮卢仙，金箍仙，气盖昂昂，七猪车坐着金陵圣母，分门列定八岔湖，做了申公豹，总督万物，武当圣母法宝虽身，归灵圣母包罗万象，金钟响翻腾宇宙，玉磬敲动动乾坤，提炉牌渺渺香烟，云雾隐，羽扇摇，翩翩翠凤离瑶池，魁牛上坐的是混沌未分天的玄黄之外，红军教下通天截教主，只见长儿定光仙吃定了神书奥妙道的无穷星劫灭产六魂幡，左右金童随圣驾，紫雾红云，离必有通天教主，身心变指引，一怒解成仇，两教主客中有损，天翻地覆鬼深仇，昆仑正道伏明主，山河一统归西周，好一个大阵。老子原始看八万仙阵呢、师弟啊，他教下这些门人，据我来看不分品类，一概滥收啊，不论根气的深浅，这不是神仙之辈。这一回啊，玉师自分深浅之见，欲捷者不可妄自用功，可省叹息。正说的这会儿，通天教主骑着鬼牛，穿着大红白鹤降霄衣，手持宝剑就出来了。老子一看通天就不是好样，全无道不欺，一脸的凶光啊，见着二位师兄，打起手无量佛，道兄请了。老子说，贤弟啊，你是无赖一级，不思悔过怎么能还做截教的教主呢？你这个事儿你办的不对呀、你还跟我这扯啥呀？贤弟，你要说你听我的话，咱们也别扯这套了，直接呀、你就赶快的收摊儿，到老师面前呢，毕竟是一师之徒，我们也是有个交代，诛仙阵上你已经比你都不行了，你都跑了，可现在你怎么又率领群仙布此恶阵呢？你就不怕玉石俱焚，生灵涂炭吗？这是何苦呢？哎，通天说，大师兄啊，你等谬张阐教自恃己长，纵容门人肆意猖獗呀、还说我哪儿不如你、你怎么欺负我呢？今天你有能力，你再请准提，再请接引呢，打我呗，你不知道他打我就跟打你似的，这个恨怨我是实难消除。原始说，行了行了行了，师弟啊，你也不必再次夸口，你摆这个阵，你就把你能耐抖了抖了吧，咱比划比划看谁行。好好好，原始啊，你要说报这个仇也行，除非啊你我拒不掌教，谁也别当这个头，我才甘休。阵里见吧。莫身进阵，不成一个阵势，这个阵啊落了三层，簇拥而成。通天教主到阵前，你二人认得我这个阵吗？老子说，这是我掌中所出，其犹不知，太极两仪四象阵。通天教主说，认识不算东西，泼一泼呀。老子说，混元初盘道，为尊炼就乾坤清浊分，太极两仪生四象，如今还在掌中存，谁泼人？赤精子说，我去。纵身而跃，这时候太极阵中一位道人长须黑面，身着造福妖术丝绦就蹦出来了。赤精子啊，这相来谁呀、乌云仙呢、赤精子说，乌云仙你不可逞强啊，这个地方就是你的死地啊。乌云仙说，你少来这套，提了宝剑就过了。赤精子手中百剑相邀，没打三个回合，乌云仙呢掷出混元锤，一声响，叭的一下子把赤精子就打了一溜跟头，才又下手，广成子说，别动，仗宝剑抵住乌云仙，两个人大剑未及数合，帮着又一锤把广成子打倒在地，爬着起来往西北就走。通天教主说，别让他跑了。乌云仙领发指，后边就追，广成子无计奈何，转过山坡，正好看见准提来了， 让过广成子准提，挡住了乌云仙。道有情了，乌云仙一看准提啊，你千番把我老师打伤，这个仇可还没报呢。七情可恼，仗宝剑往准提顶上就劈。道人把嘴一张，一坨青莲托住了宝剑，叫蛇上青莲能托剑，乌云乌云有大缘呐、啊。乌云仙呐、啊，咱们俩乃是有缘之人，我来度化你归西方，共享极乐。乌云仙一听，你少来这套，谁乐意跟你？准提用手这么一指，一坨白莲托住宝剑，道友，还不归呀、啊？这少说废话。又是一剑，准提用手一指，一朵金莲托住宝剑。乌云仙呐、啊，我可大慈大悲，不忍你现出真相。若是现相，可犹如你平日修炼的功夫，化为乌有。事到如今，我让你行西方教法，是善善化你，你早早的回头，别说没用的。咔嚓，又一剑。哎，准提把拂尘这么一抖，挡住了乌云仙的宝剑。汤的一身的宝剑就剩八，乌云仙一开呀，有两下子抡混圆锤就打准提，跳出圈外。乌云仙随后就赶准提说，徒弟何在，叫了一声，看来一个童儿，身穿水河袍，手执竹枝，怎么回事？这个竹子那可不是说一般的竹子，这个玩意儿叫六根清净竹，当时就把乌云仙给吊跑了。这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大金熏的鳌鱼，叫水火童子整六根清净竹当鱼竿给钓走了，那还扯啥呀？这边还打呢，老子原始通天教主这边还谁不服谁呢？通天心说也不用谁了，吹开魁牛直奔老子。老子说你也就这点能耐，吹开青牛举起鞭拐，这边打在一块儿。元始天尊最左右没人说了，说你们呢聚满此界，齐入阵中，会结交万仙，是不得错过呀。大伙儿也憋坏了，伸手吧。万仙阵上施玄妙，都向其中了结尘呢。文殊广佛天尊骑着青狮，普贤骑着白象，慈航骑着金毛猴，三位大师现出化身冲将进去。灵不大法师仗剑而来，太乙真人持宝错进阵，巨流孙黄龙云中子燃灯往万仙阵来，后头又有姜子牙和哪吒众门人啊，搁这一呼啊，大破万仙阵呐、啊。而且说谁还来，路亚道人还来，撞到万仙阵里来助战。这场大战，我的天，老子坐青牛往来跳跃，通天教主纵魁牛雄猛雷公，三大师吹开青狮白象鹤金毛吼金灵圣母宝剑腾飞，灵不大法师面如火热呀，武当圣母怒气冲空，太乙真人动了动空中的三昧，毗卢仙显过神通，道真君来完杀戒，云中子宝剑如虹，巨流孙把捆仙绳巴巴系起来，金箍仙用飞剑雷攻，阵中一声铮铮响，台下金钟朗朗鸣，四处起团团黑雾，八风掌飒飒的狂风，人人会三出五遁，个个烧倒海一风啊！剑堆剑红光耀耀，兵营宝锐气融融，平地下鸣雷震动，半空中霹雳交轰啊！这乡里三教圣人行正道，那边向通天教主设邪宗，四位教主也攻了嗔痴烦恼，通天教主犯了反复无终，正克邪始终还击，邪逆正到底称凶啊！急嚷嚷天翻地覆，闹吵吵华岳山崩，姜子牙奉天征讨，众门人各要立功，杨戬刀犹如闪电熊，李靖戟一似飞龙，金吒纵脚步，木着宝剑齐往

冲。委托几起相处哪吒灯开风火轮各自称雄。雷震子二尺半悬空中是英勇，杨任手持五火七禽扇，扇扇有先锋。又来四仙家祭起那露珠绝炫仙家四宝剑，这般兵器难挡其锋，咫尺间斩了二十八星宿，顷刻时九曜俱成空。通天教主精神灭半，金陵圣母墓内见轰。披露仙没了主意，武当神武剑指晶晶。一时间又来了西方教主，把乾坤弹举在半悬空中，有缘的须当早进，无缘的任你纵横。霎时间云愁雾灿，一会儿地暗难穷，从今惊破通天胆，一事无成有愧容啊。老子和元始冲入万仙阵，把通天教主裹住，金陵圣母叫三大力士围在当中啊。三大力士面分蓝红白，或现三头六臂，或现八臂十六头，或现五头八臂，浑身上下具有金灯白莲宝珠璎珞，花光护持。金陵圣母用玉如意招架三大士，多时不觉把顶上金冠落在尘埃，将头发散乱。这圣母披头大战，正战之间遇着了燃灯，激起定海珠，正中顶门。可怜是封神正位为首星，北绝相灭万载村。啪的一下子燃灯打死金陵圣母。广成子祭起诛仙剑，赤精子祭起戮仙剑，道行天尊祭起炫仙剑，玉鼎真人祭起了绝仙剑。数道黑气冲空，把万仙阵罩住。封神榜上有名者，就如砍瓜切菜似的，就咔嚓嚓就没完了。姜子牙祭起打身边，是任意施威。万仙阵中又被杨任用五火七禽扇扇起烈火，千丈黑烟迷了半悬空啊。好可怜哪吒现出三头八臂往上冲，玉虚一千门人如狮子摆头，索尼武士杀得地裂山又崩。通天教主万仙受屠戮，心中大怒，叫了一声长儿定光仙去六魂凡来。定光仙一看接引道人白莲国体，舍了现光，又见十二上仙玄都门人璎珞金光，知道他们出身清正，截教毕竟是不行。他把六魂幡收起，轻轻走出万仙阵，往炉棚下隐匿。这就是根源，原始西方客躲在炉棚献宝无穷。所以说呢，通天教主喊了半天没好使，知道完了无心恋战，又看自己这弟子这么狼狈，往前去，四位教主搁这挡着，准提接引，再加元始和老子，想要后退，众门人笑话怎么办呢？搁这硬撑着吧，叫老子叭一边拐，就给打在那儿了。最后怎么办？通天也急了，祭起紫雷锤打老子。老子说：“这个玩意儿能行？”顶上玲珑宝塔，望起这么一声，这锤根本下不来。通天教主啊！这么一走神，叫元始啪就一如意，正打的肩窝上，好像没打魁牛上掉下来。哎呀，通天教主一看这怎么办，二十八星宿都要人杀尽了。这个时候弟子蚯蚓见势不好，驾土遁跑了。要跑啊，叫陆鸦看见了，追之唯恐不及啊，肉蹦到半悬空中，把葫芦打开，一道白光斩仙飞刀啊。陆鸦说宝贝转身，说个宝贝转身，蚯蚓的脑袋就掉地下。陆鸦收宝贝到阵里还打呢，接引道人在万仙阵里边乾坤带打开了，尽收红气，三千有缘客都到极乐乡啊。准提呢和孔雀大明王在阵里献出二十四头十八只手璎珞垂珠花冠鱼肠啊，来战通天。通天见准提气得三庭冒火，齐齐生烟，说准提呀、啊、准提，你说肝里有你，诗里有你，你非跟着搅和。纵魁牛直奔准提，准提把七宝妙术架开了，这叫西方极乐无穷法，俱是莲花一化身，用这个宝术扒这么一格，把通天手里宝剑就打碎了。通天教主心说完了，走得跑啊，一拨魁牛跳出阵去。准提收法身，老子原始也不追。简短接说，群仙破了万仙阵，金钟鸣动，玉磬敲响，回到接仙台。老子原始

0: 一看呢，呀，长耳定光仙还搁这儿呢，你不截教的吗？你怎么躲这儿了？定光仙说：“师伯在上，我有罪呀、啊，我老师有六魂幡要害二位师伯啊，并西方两位教主，还有这什么子牙呀、武王啊，让我搁这指定。我一看我老师做的不对，我不能造这个孽呀、啊，所以我就藏身在这儿。您不问，我都得告诉您。”哎呦，元始说：“好啊，你身居截教，心向正宗，是有根基之。跟我上接仙台吧。”就这么四位教主坐下，说：“今日正邪方分，老子从定光仙这儿把六魂幡取来，是这个幡上摘去周武王还有江上的名讳，另外展开看这根基如何。”定光仙展开啊，一看呢、啊，各现真气。元始现青云，老子现宝塔，西方二位教主现舍利子保护其身。定光仙一看，哎呀，我是妄动嗔念，现无限生灵啊！西方教主一听，别着急啊，极乐之仙客，西方妙术神，莲花为父母，九品力无甚，持鞭分八德，长临七宝园，菠萝花开后，遍地长金针。谈讲三乘法，舍利府中存，有缘生此地，酒后姓沙门。准提说：“定光仙与五教有缘呐、啊。”元始说：“对呀、啊，他也是自此改邪归正。”定光仙拜过准提接引，子牙呢，在这个接仙台下和哪吒就说了：“说万仙阵中好多人都遭殃，无辜受戮，这个呢，也是命里该然。”那么咱们回过头来再说通天教主他跑哪儿去了，破了万仙阵，这里边呢有成神的，有归西方教的，有跑的，有无辜被杀的。武当圣母一看其实难知，自己先跑了，申公豹也跑了，毗卢仙呢归了西方教，后来成了毗卢佛，这是千年之后才见佛光。当日啊，通天教主领着二三百名的散仙吧，在一座高山想歇一会儿，心说：“可恨定光仙坏我大事，有何颜面再掌碧幽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吧，回宫再立地水火风，换个世界。”左右众仙也都赞同通天教主，左右一看四个门徒都已经没有了，干脆往紫霄宫吧，见我老师然后行事。老师谁呀、啊、红军老祖。正商议呢，见正南方向祥云万道，锐气千条，见一个道者手持朱枝而来，说：“高卧九重云，蒲团了道真，天地玄黄外，吾当掌教尊，盘古生太极，两仪四象寻，一道传三友，二教产皆分，玄门都领袖，一气化轰军。”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俄推进柴油协议，各方质疑不断，美国两党议员抱怨该协议违反了美国法律。乌克兰方面表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并不是导致燃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自美国7个月前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柴油价格已飙升超过60%。中期选举前，特朗普政府将如何处理针对柴油协议的内外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美俄柴油协议的进展，我们分别看一下俄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俄罗斯方面呢是说，俄美的企业和两国的能源部已经开始就供应俄罗斯柴油来进行谈判，然后准备是在10月份呢供应30万吨柴油，最终目标是每个月供应链提到，就是供应量啊能够提到300万吨，俄方是这样一个态度。然后美方呢，我们注意到此前有他们两党的议员就抱怨这个协议似乎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说法律禁止在俄乌冲突期间进口俄罗斯能源。然后特朗普呢在辩护说这个协议是有助于美国农民和牧场主的。这样我们其实看到俄方肯定还是在积极推进，然后美方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总统在护航。所以这份柴油协议前景会怎样呢？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7: 那么目前看，这个柴油协议应该说还是存在这个暂时啊落地的可能性，但后续呢也会面对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协议呢主要是在这个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政府做出一种姿态，要在选民面前呢展现自身呢有这个抑制油价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努力。但是在选举之后，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必须性必要性明显下降，那各方面的阻力也会持续上升。因为这个协议涉及到的这个柴油规模呢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对于满足目前美国这个柴油的需求而言呢还是存在非常之大的距离，所以实际上是为了在形式上来满足这个选举的这种政治的需求，而不是要真正的来

0: 解这个能源的实际需求，所以这样看的是一个选前救急的动作。而且这种暂时的这样一个政治动作的代价呢，是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绕开了这个以往啊美国政府对于俄罗斯的各种制裁，一定程度上是给俄罗斯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经济活动呢进行了所谓的松绑，但是却没有换来俄罗斯呢在俄乌冲突上的任何的这种表态或者这种变化，更不是说是任何承诺。所以这种美国单方面的让步呢，未来在选举之后没有了政治需求之后，当然就会面对着比较大的这种美国国内外的这种压力，极可能是没有办法继续的。特别是在共和党大概率是会丢掉这个国会众议院的这个多数席位的情况下，那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人呢就未来极可能呢会在对外事务上或者某些重点议题上转而这个展现强硬，那这样的话这个协议呢可能就更难继续下去。
1: 那除了我们关心这个协议的前景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美乌关系。特朗普呢把柴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那泽连斯基那边呢也有表态，说他们的袭击不是导致燃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还说大家都明白取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好，那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对乌克兰的不满似乎在加深，那有这个协议不管前景如何，会不会弱化乌美关系？
0: 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围绕这个柴油协议引发的一些新的变化，显然是在进一步的弱化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但这显然不是第一次所谓的弱化，而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乌克兰政策持续调整，美国对乌克兰减少投入增加压力的一个趋势性的这种变化的一个新的表现。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持续变化，对乌克兰的关系呢也从这个盟友伙伴关系演变为直接的这种赤裸裸的这种交易关系。美国不会在这个毫无这个补偿的啊向乌克兰这个提供援助，而且美国呢还要求欧洲啊对乌援助，要求欧洲出资让乌克兰呢来购买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以此呢作为一种有偿的这种所谓的军事服务的这样一个提供。这样的话呢，其实乌克兰也就从这个被支持的盟友啊转向了一个这个被施压的对象和可交易的筹码。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呢，现在这个柴油协议呢显然是特朗普政府为了这个国内选举政治考量又一次做出的继续这个施压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单方面的这种行动。对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这个停止对乌克兰情报和这个武器援助这些对乌克兰施压的这种方式呢，这些做法应该说此前也都有过，这次再次实施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非常之大的。不过考虑到整个这个俄乌冲突的局势，这种单方面的这种施压可能即便是被提出被实施，可能未来呢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1: 关于施压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有媒体透露说，在刚过去的周末，有部分的欧洲官员接到了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让欧洲的相关国家呢去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让他们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而且美方还传达了一些信息，比如说威胁停止情报共享等等。那针对这些消息，白宫我们现在看到是拒绝发表评论。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是美方对乌克兰还是有一定的压力，这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乌克兰政府的立场，您觉得？
0: 那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些压力呢，对乌而言显然还是比较严峻的，应该说呢可能会暂时改变乌的一些做法，甚至呢让乌克兰暂停某些这个相关的军事行动，一些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无人机的一些打击行动。当然这种改变肯定是暂时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俄乌冲突这个态势呢，如果再发生新的这样一些变化的话呢，美国特别是欧洲呢还是会保持对乌克兰这个不同程度上或者不同方式实现的这样一种支持，从而呢美国呢可能还是不会长期对乌施压。另一方面呢，这次协议呢毕竟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几周啊做出的来挽救选情的这样一些做法，是一个暂时性的做法，那选后的态势呢也会导致新的变化。所以目前应该说这次协议啊导致的一些新的一些态势，新的一些发展，大概率应该不是方向性的变化，只能说呢是再次充分反映出呢俄乌冲突各方的不同的心态和立场，反映出这个相关问题的这种复杂化的这样一个态势。
2: 欧盟成员国外

0: 会同意为乌克兰开启入盟谈判第二和第三集群。与此同时，外长会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如何解读欧盟背后的用意？欧盟方面举措对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进程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欧盟27国已经达成一致，批准乌克兰与摩尔多瓦同时开启入盟谈判的第二集群和第三集群。这样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关于内部市场的第二集群覆盖的是欧盟单一市场核心规则，然后关于竞争力和包容性增长的第三集群呢，是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不管怎么说，就是欧盟现在有这样的考量，是这件事儿到了有技术性突破的时间，还是因为地缘政治在这个层面做表态？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2: 欧盟这个关于乌克兰加入的这个谈判分了6个集群啊，现在实际上只有2个集群啊已经开始谈判了啊，所以最近这个欧盟又开启新的这种谈判集群，实际上要表明一个对乌克兰啊加入欧盟啊有个积极的态度，说明这个现在入盟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过去开放的这个两个集群呢，主要是在政治啊，在法律啊，对外关系这样一些这个领域。那么这次呢，这个开放的集群和这个市场啊，包括经济社会啊，这个相关。所以表明这个欧盟啊，也是希望乌克兰在经济上啊，进一步融入欧洲。也是乌克兰非常看重的领域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在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啊，其实表现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姿态。但是实际上这个更多的还是从地缘政治层面来考虑啊，因为乌克兰现在是处在一种战时状态啊，要真正达到这个欧盟的标准还非常困难。所以在后续的这个谈判当中啊，实际上要让这个欧盟啊完全按照相应的一些标准啊，包括这个履行完所有的入盟的程序啊，实际上还需要非常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更多的用这样一个开放集群的这样一种方式，更多的还是要鼓励这个乌克兰啊，给乌克兰更多的信心，同时也是让乌克兰对这个未来啊加入欧盟做更加充分的准备，也说明这个欧盟啊会继续的这个支持啊援助乌克兰啊，其实通过这个方式，乌克兰表明一个啊政治上的支持。
1: 嗯，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支持，不过入盟本身是有一定的程序的，所以那乌克兰距离正式加入欧盟您觉得还有多远呢？
2: 乌克兰加入欧盟当然是非常迫切了啊，实际上欧盟现在是给了乌克兰候选国的这么一个待遇。现在乌克兰呢跟摩尔多瓦呢实际上是在入盟这个问题上保持一个同步。但是乌克兰呢，我觉得他更多的这个寻求加入欧盟呢，还是希望能够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帮助啊，得到更多的这个财政方面的支持啊、援助啊。现在主要还是加入欧盟的这个障碍还是在欧盟一边啊，因为欧盟它这个吸纳新成员啊，有自己的标准，有自己的程序，而且在接纳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它也没有时间表。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还是需要这个乌克兰在各个领域啊，能够这个达到欧盟的要求啊，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满足欧盟的一个基本条件。另外呢，就是从乌克兰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因为它还是一个战时状态啊，所以这个情况下要加入欧盟，也就是说在没有跟俄罗斯实现这个和平之前还要加入欧盟的话，那么欧盟必须要这个修改自己的标准啊，必须要给这个乌克兰一个特殊的政策啊，目前来看欧盟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也看得出来啊，现在其实进展并不是很顺利，而且还没有到和这个欧盟成员国一对一谈判的这样一个进度啊，因为如果到一对一谈判乌克兰会遇到更大的难度啊，因为有些这个欧盟成员其实跟乌克兰啊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啊这个双边关系啊存在一些问题啊，存在一些这个包括在农业农产品啊生产啊出口这些方面啊都存在一些竞争啊，这样的话其实就会给这个乌克兰啊加入欧盟在双边谈判这个层面会带来啊一些难度。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从现在来看，欧盟内部这个意见也不是很统一，那么即便是在欧盟这个层面上进行谈判啊，要真正的去表决的话啊，也会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欧盟国家不支持这个欧盟啊这么急于啊接纳

0: 乌克兰啊，因为乌克兰加入以后，它会使这个欧盟啊，这个背负啊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啊，要给乌克兰这个提供更多的财政方面的一些支持和援助。这样的话，其实就会使这个欧盟内部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欧盟内部经济相对来说不太发达的国家，它可能从欧盟得到的财政方面的补贴就会减少。那么这样的话，这些国家呢就会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接纳乌克兰。所以目前这个在乌克兰入盟这个问题上，其实欧盟内部也有矛盾啊。如果这个欧盟啊领导人要加快这个进程，给乌克兰一些这个政策上的倾斜啊，特殊政策，那么又会带来欧盟内部的分化啊，造成欧盟一些成员国对欧盟整体政策的不满。所以其实他也是现在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这么一个选择啊，到底是在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啊，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啊？当然，这个也需要欧盟所有成员国来决定啊，也并不是这个欧盟领导人单方面啊就能够啊做出决断的。
1: 嗯，确实是。然后再说另外一点，就是他们的对俄政策，因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的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大概是1600个个人和实体。然后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新增的制裁对象当中超过一半是跟弹道导弹的生产供应链有关的，这个是什么用意？
0: 那么欧盟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一轮啊对俄罗斯的制裁，主要还是这个针对跟俄罗斯军工企业有关的啊，特别是像无人机生产呐、武器制造啊，那么这样一些原料供应啊相关的一些企业。这个目的呢，其实还是要削弱俄罗斯这个军工企业的这种原料供应，削弱这个俄罗斯这个军工生产能力啊，增加这个俄罗斯啊这个生产武器啊、装备啊、无人机的这样一些成本。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这个限制啊或者打击啊俄罗斯的这种军工生产啊，通过这个方式来支持乌克兰。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其实又是进一步扩大了制裁的范围，增加了打击的力度。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会导致这个欧洲啊，这个和俄罗斯的这种对抗啊，会进一步加剧，会使这个欧洲啊进一步会卷入到这个俄乌的冲突当中。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俄罗斯啊对这个欧盟的这个制裁啊，它有自己规避的这种方法和能力啊，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制裁已经到21轮了啊，所以俄罗斯也讲说，如果真是这个制裁有效的话，也不需要这个21轮制裁。所以实际上俄罗斯呢，可以通过第三方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使这个欧盟这个制裁啊，它的这个效果啊，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所以这个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来找到这个替代的一些来源。第三个呢，就是这种这个对俄罗斯的这种军工企业的制裁，那么同样对欧盟的这种经济发展也会带来现实的一些冲击。因为这个欧盟呢，它其实跟俄罗斯呢保持这种经济联系啊，那么对欧盟呢这个特别是对欧洲的企业啊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来自这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那么现在这个欧盟啊对俄罗斯加大制裁力度啊，这个和俄罗斯切断所有的经济关系，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会给一些这个欧洲国家那么带来一些现实的一些经济发展的难题啊，会使这个自己的这种经济啊遭受现实的这么一个反噬。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啊不断的加大这个制裁力度，那么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啊就这样一些问题啊其实也表达了不满。现在欧盟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它实际上就是欧盟啊对俄罗斯制裁的啊这种效果，那么会更多的打折扣啊，因为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那么一些欧盟的成员国可能不会完全啊按照这个欧盟的指令啊去行事啊，可能会找到一个对自己啊最合适的啊这么一个选择。
1: 嗯，他们都有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哈。不过总体来说，我们也看到欧盟成员国外长会一边呢在推进乌克兰入盟谈判，另外一边呢加码对俄罗斯的军工制裁。两项议程之间，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联动？然后接下来对俄乌和平的前景会是一个什么影响？
0: 欧盟的这些做法呢，说明现在这个欧盟这个政策不仅没有变化，那么在劝和促谈这个问题上不仅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反而在一些政策上，特别是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啊越来越极端了，导致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让这个俄乌冲突啊更加难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缓和下来啊，实际上还是在交流攻火，那么导致这个现在俄乌这个局势啊更加复杂，而且还存在着

0: 外溢的可能性，不仅会干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啊进行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导致欧盟啊、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对抗，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欧盟啊这种泛安全化政策啊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会给这个欧洲啊它的发展、它的安全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外部挑战啊，特别是在这个经济上会蒙受更大的一个代价啊，因为现在冬季已经临近了啊，这个欧盟国家它本身就是需要这个大量从外部来进口能源，那么如果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力度啊不断在加大的话，那么这个会导致这个欧盟国家更难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啊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能源产品，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能源价格进一步高企啊，这个其实无论是对这个欧盟国家的这种经济发展啊，包括它的一些产业的这种竞争力啊，另外包括民众的生活啊，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欧盟自身呢也会面临更多的困难，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会有更多的这种挑战，因为这个如果国内这种通胀啊很难这个得到平息平抑的话，那么这个的话会导致民众的这种强烈不满，会导致一些这个欧盟国家国内的这种政局出现一些波动，这个其实也不利于这个欧盟国家的这种发展啊。所以现在这种挑战呢，既来自这种经济层面，也来自社会层面，另外就是对这个欧盟啊整体的这种安全环境，包括这个建立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安全架构，保证这个欧盟啊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条件啊，也会带来现实的一些难题。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结束这个话题之后，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美国人百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呢，近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相关介绍。
2: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百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
1: 好，我们注意到还有记者问到，近日呢，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我们听一下毛宁的发言。
2: 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掌声歌。
1: 在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

0: 状态，但随着梅以一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1: 好，那我们也想问，美国之后到底会下场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吗？沙特手里还有什么牌？胡塞武装的诉求又是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沙特能打的牌呢有限，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军事上呢，沙特是拥有空中优势，可以继续加大空袭力度，但是效果有限，并且会给胡塞武装所谓对等报复的口实。外交上呢，沙特正全力的激活外加共同防务协议，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来提供防空支援。沙特其实也有能力来打击胡塞控制区的核心基础设施，只是顾虑较多，但这一次利雅得机场遭袭可能会让沙特放弃顾虑。胡塞武装的目标呢，其实也分成多个层次。核心诉求呢，是要迫使沙特停止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并解除封锁。那么直接的军事目标呢，是所谓的以升级对升级，通过打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基础设施来制造经济和心理压力，迫使沙特呢来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政治层面上，胡塞武装是要巩固在也门境内的实际控制权和谈判筹码。战略层面呢，还要向伊朗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在美伊博弈当中呢，保持自身议题的相关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胡塞武装刻意的保留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宗教圣地不打击，以此呢来维持所谓的道义高地，显示出打击是选择过的，那么也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既有升级的意愿，也留有回旋的余地。短期内呢，美国大规模介入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核心原因呢，一是因为美军资源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作战，在开也门战线消耗巨大。第二呢，是2025年的时候美军空袭也门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靠阿曼的斡旋停火，证明呢空袭是很难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的。第三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呢是非常重视成本收益，保护沙特在美国的战略优先级当中的排位不高。总的来说呢，美国更可能是维持情报支持加有限报复的模式，但不会全面的下场。也门局势呢，大概率会延续所谓低强度对抗的格局，短期之内呢，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军事上呢，双方已经陷入到消耗战。那么政治上的关键变量，一是伊朗是否愿意对胡塞施加实质性的约束来换取沙特的停火。伊朗方面的斡旋表态虽然积极，但能否落地还是存疑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的介入程度。如果仅维持情报支持，则情况呢大概可控，但是直接参战可能会显著升级矛盾。第三呢，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能否经受住首次检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实质支持将会改变当下的力量对比。
1: 听众也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国防开支位列世界前茅，坐拥高端防务资产的沙特会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我们也听一下全球媒体和分析人士的相关解读。
3: 法新社文章提到，沙特阿拉伯的国土面积约为225万平方公里，近日遭到袭击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机场之一。沙特军方必须将有限的拦截资源同时分散在首都利雅得、核心油气田、圣城以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海量关键基础设施上，这给胡塞武装提供了巨大的突防空间。反观也门胡塞武装，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10月11日刊发的文章分析说，自2014年控制首都萨那以来，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与作战手段已发生巨大变化，其如今拥有的武器足以精准覆盖沙特全境乃至以色列核心纵深区域，其中包括射程覆盖1500到2000公里、具备多弹头配置与末端机动突防能力的巴勒斯坦二导弹以及布尔坎系列中近程导弹、巴德尔系列高精度短程导弹等，共同构成了层次完整的远程打击体系。资深也门问题专家穆罕默德·巴沙认为，胡塞武装已形成导弹、无人机、火炮与机动地面部队协同的成熟战术体系，可从多个方向对目标发起联合打击。这种分布式部署的作战模式大幅提升了空袭的识别与摧毁难度。巴沙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多次同步发起无人机与导弹袭击的行动，足以说明其火力水平与弹药储备能力正在不断提升。 福布斯

0: 的文章认为，当前沙特王储正致力于推动2030愿景落地，试图将沙特转型为中东乃至全球最具安全吸引力的投资与经商目的地之一。胡塞武装的频频发难，本质上是实施精准的经济绞杀。这套打法的核心逻辑十分清晰，只要能持续扰乱国际资本对沙特安全环境的稳定预期，让沙特维系安全承诺的成本不断攀升，胡塞武装就能在这场地缘博弈中掌握最大的战略主动权。
1: 好，最后呢，我们关注美国外交杂志的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已经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重点发展战略，那机器人产业呢是取得了惊人进展。来听综合报道。
2: 文章以今年8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百米预赛跑出 9.39 秒的测试为例，指出这场测试展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惊人进步，而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中国持续演进的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文章介绍，为加速智能机器人发展，中央指导地方政府探索创新激励举措，已有迹象表明智能机器人产业吸引力持续提升，有望快速普及。文章举例，宇树科技的四足机器人机器狗超过2/3销往厂区安全巡检、陪伴独居老人等工业与消费场景，而在2022年这一比例尚不足1/3。如果机器人企业能够用好政府扶持、 IPO 募资以及产品销售所得资金，未来几年将有更多智能机器人投入商用。一旦形成规模，国内制造企业会采购机器人部署产线，产生营收与真实场景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企业更快迭代产品。文章分析，美国侧重大语言模型等数字人工智能研发，而中国则着力整合软硬件优势。在硬件方面，中国完备的制造业基础能够成为人工智能的训练场，真实场景的数据持续反哺人工智能系统。中国企业可依托国内庞大制造业与大规模机器人落地应用，采集真实世界数据，形成难以企及的数据优势。在软件赛道，国内顶尖实验室同样在积极研发大语言模型。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同步在物理世界推进人工智能研发，且在该领域遥遥领先。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在前沿模型领域具备领先优势，但真正关键的能力是机器人制造。在制造业和物流等场景部署机器人，以及生成足量数据持续训练机器人，而这些恰恰是美国当前的短板。中国可以通过在实体经济落地人工智能，采集海量现实场景数据，快速追赶甚至超越美国。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翻开15规划纲要，更多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正绘就崭新发展画卷。其中平陆运河刷新了多项世界纪录，打通西南出海最快通道，将内陆腹地与北部湾海域连为一体，山河阻隔化作通途大道，区域协调发展的无限潜能正被全面激发。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平陆运河解码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9月21号，随着通胜5678、通胜5566货船缓缓靠泊广西百色田东祥州作业区，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首批海进江货物顺利抵达百色。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在平陆运河通航当天，首航货船经平陆运河内河航道运输到南宁港，最终抵达百色祥州作业区。这标志着百色作为内陆沿江城市，在家门口有了直通大海的便捷水路通道，真正实现借运河通江海。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

0: 行等级最高的运河，其设计方案出自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吴鹏之手。为克服从平陆运河起点到入海口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吴鹏表示，他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省水。平陆运河的水源主要来自西江水系，每一滴水都牵系着流域内约400万百姓生活和600万亩农田灌溉，还要保障粤港澳供水，所以水必须省。而省水的代价是输水阀门多达32扇，水省了，船却要等。要想两头兼顾，就得打破行业里阀门开关速度的老规矩。
1: 规范规定，每分钟4米，不行。我说规范哪个规定不能突破？
0: 技术团队通过多轮物理模型试验，反复推演优化，最终将闸门起闭速度从每分钟4米提升至每分钟8米。
1: 国外德国建的最多，省水船闸建的最多，它23米多的船闸12分钟可以，那我30米的船闸15分钟跟它一样，我比它的还大，这个是我们国家从来没做过的。那么这个尺度的船闸做省水船闸，世界也是最大的。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想破个什么世界纪录，那我就算出来就这个便宜啊。
0: 按照传统船闸的运行方式，船舶每过一次闸，闸室都要完成一次大规模冲水、泄水，可能够调配给运河的水量十分有限。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2: 水内大师批给我们了每年只有11立方米的这么一个用水量啊。如果我们采用原有的这个天然河流上的一些船闸的一些常规的布置，那我们缺口会有将近一半啊。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通航能力，又同时又要节约利用水资源，我们就采用了这么一个3级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技术。
0: 省水船闸就是船舶下行时，闸室里的水不直接排掉，而是通过输水廊道暂存在省水池里，等下一艘船需要上行时，再把存的水灌进闸室，实现循环利用。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枢纽由此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省水体系，每年可节水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相较于马道和起石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青年枢纽要建成百年工程，就必须解决混凝土能耐百年海水腐蚀的大难题。开工前，近30人的骨干力量进行了几千组配合比试验，成功研发出那百年海水腐蚀的混凝土。但这样的配方成本很高，为兼顾经济性，青年枢纽采用了金包银的做法。中交四航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项目部实验室主任黄怀洲介绍说，
3: 所谓的金包银呢，就是我们引水面2米范围，我们采用的是抗腐蚀混凝土。这2米的抗腐蚀混凝土，我们就是所谓的金。然后结构的内部，我们采用的是常态温控混凝土，就是所谓的银。对，我们是通过金银搭配的方式，既能有效地保证了混凝土的抗腐蚀性能和抗裂性能，又能降低施工成本。
0: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介绍说，
4: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0: 平陆运河不但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在青年枢纽的一侧可以看到，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秦良辰介绍，
5: 我们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总共分为2个中心，一个中心在南宁，一个中心在我们青年枢纽这里，它总共

0: 负责沿线134.2公里的一个船舶枢纽、船闸，我们锚地、水上服务区这些设备设施的一个调度。
1: 平陆运河调度中心不仅是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调度中心，同时还是国内唯一具备江海河一体化调度能力的运河智慧调度中心。和调度中心相连的是遍布运河2000多个北斗监测系统，
0: 它可以监测到我们边坡的水平位移、垂直沉降等等这些数据。它的最小的精度我们可以达到2.5个毫米，就是我们半个绿豆那么小。
1: 此外，7部气象雷达每2.5秒扫描一次，每5分钟更新一次气象数据，为安全通航提供保障。平陆运河的陆水空天一体化感知网络还包括雷达、船舶通信、视频监控、桥梁防撞等各种感知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信号都会传输到数据机房。
0: 在模型运算能力方面，它具备每秒12000万亿次浮点运算和每秒8000万次的视频处理能力。
1: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时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都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平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平陆运河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也是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机遇。9月12号，平陆运河起始枢纽下游，一艘货轮满载从老挝进口的3012吨氯化钾缓缓驶入平陆运河水上服务区，它的终点是广西贵港。这家物流中心负责人岳红艳是第一批享受到运河开通红利的人。过去他们的化肥从湖北武汉走长江到上海，再出口东南亚，运行周期最短30天，长则45天。所以平陆运河刚一具备试航条件，岳红艳立刻将化肥出口的发货基地从武汉基地转移到了广西的贵港基地。
2: 从贵港的码头进西江，直接进平陆运河，最后出海到东南亚。那么这条线路的话，我们的运输时间大概只要10天，同时呢，总体的运费成本的话，跟从湖北的基地出海相比，大概要降低25%到30%。
1: 9月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9月24号抵达越南秦居港，这也标志着南宁港至秦居港的江海直达航线完成了首航。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孟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3: mang tới cái dịch vụ đối tích với một cái thời gian vận chuyển。
4: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1: 如今平陆运河通航已满2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背后，是中国以基建之力破解发展瓶颈，以开放之姿联动区域发展的坚定步伐。
5: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翻开15五规划纲要，更多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正绘就崭新发展画卷。其中，狮子洋通道拉近珠江两岸距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成世界级城市群；山河阻隔化作通途大道。区域协调发展的无限潜能正被全面激发，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狮子洋通道，世界级跨江通道拔地而起。近年来，在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国家战略的指引下，湾区融合发展不断取得进展。从虎门大桥到黄埔大桥，从港珠澳大桥到南沙大桥，再到深中通道和黄毛海跨海通道，以交通基建互联互通促进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从未停歇。如今一个新的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中。狮子洋通道并非普通的跨江通道，而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市虎门、沙田两镇。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和两岸陆域引线工程组成，全长约35公里，上下双层共设16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计划2029年通车。由于珠江口航道密集，航运繁忙，每天经过的船舶超700多艘，同时过江通道限位和水域资源有限，因此作为项目关键工程的狮子洋大桥采用了双层钢横悬索桥方案，主跨达到2180米，实现了一跨过江。也就是说，珠江口中心将不再设立桥墩，如此设计既不影响航道，还保护了水域生态环境。而双层16车道也能最大限度保障大湾区城市群之间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张泰科介绍说，
6: 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这么互联互通的作用吧，采用双层就可以最大效率的利用通道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并且呢可以提供更多过江通道的车道数。
1: 宏伟的设计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张泰科表示，这座大桥从设计到施工，每一步都在啃硬骨头。
6: 因为狮子洋通道呢，它是本身跨境呢比较大，采用了2180米的这么一跨过江的跨境，再加上本身呢是一座双层的悬索桥，所以整个荷载非常大。因为这种规模的桥呢，世界上没有成熟的先例可以借鉴，所以从设计理论、施工工艺、装备研发各方面呢，都需要比较大的技术挑战，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科技研究，包括一些试验，比如说整个桥的大比例尺的这种抗风的风洞试验，大比例尺的真火试验，很多的试验目前已经开展了大概有20到30项的课题吧。
1: 单说狮子洋大桥的主塔就足以让人惊叹，342米的高度相当于110层摩天大楼。据了解，单个索塔由62个钢桥截段和6道钢横梁构成，采用钢板混凝土组合结构。这种外壳是钢结构，里面填充混凝土的结构形式，相比传统混凝土塔，可显著减少塔身自重，提升整体结构稳定性。这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将该形式应用在双层悬索桥上。超高桥塔，超大跨境，容不得半点马虎。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 T8 标项目部综合办主任张正说，342米高的桥塔倾斜度要求不超过1/3000，换算下来每个阶段的安装偏差必须控制在1毫米内。为了让主塔站得稳立得直，项目团队运用了一系列先进技术。
7: 针对大局段钢壳高精度安装风险高的问题，主塔钢壳吊装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以及云端控制交互平台实时联动，每秒30次采集吊装动态数据，实现智能偏差分析与最优路径规划，保障了主塔现行精度。此外，塔吊搭载智能控制系统，内置设置了517种潜在碰撞风险算法，能在复杂环境中自主规避风险。
1: 狮子洋大桥的主缆直径达到1.5米粗，这也是世界上目前直径最大的桥梁主缆。主缆由374股锁骨捆扎组成，每股总共含有127根钢丝，每根只有6.1毫米的直径，和筷子差不多粗细。大桥主缆的横截面就包含了约4.75万根钢丝，这些力紧紧结合在一起，未来能够承担起整个大桥10几万吨的拉力。张泰科介绍说，
6: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索夹滑移机理，
8: 所将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

0: 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1: 狮子洋通道于2023年启动主体工程建设，计划工期6年。今年以来，通道已完成一系列建设新进展，其中8月13号，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矗立在大桥两侧。其中西锚定基础直径130米，总重为140万吨，深度36米，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悬索桥锚定。走进锚定的心脏是整齐排布的锚固系统，一根根锚杆就像一条条受力基线，一头深埋混凝土，一头将与竹缆的300多根锁骨一一相连，像大力士一样牢牢抓住竹缆，拉力超20万吨。由于珠江口是典型的松软地质，光靠块头大基线多还不够，还要筋骨强，所以在锚定基础最外围，建设者利用成套国产设备竖起一圈壁厚达 1.5 米的地连墙，搭配钢筋笼、混凝土和止水胶条等，把地下水和盐分阻挡在外。此外，锚定建设采用了新型混凝土和耐腐蚀钢材，增设玄武岩纤维网片，让其自身就足够密实耐腐。另外，施工过程中锚定内预埋了近2000个监测点位和30余个复合传感器，构建起一套数字锚定系统，既能准确调控混凝土浇筑的温度防止其开裂，又能监测锚定结构的受力、水盐腐蚀等情况。中交二工局狮子洋通道 T7 标段总工程师张小龙介绍，
0: 桥段锚定施工存在一个位移、沉降、变形、开裂等风险，这套全天候的数字的透视仪如同可以问诊把脉的一个神经中枢，监测数据可自动预警，精准指导现场精细化一个施工，也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建设提供一个参考。
1: 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介绍，
2: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正进入密集升级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背后，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砌，更是当地及周边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张泰科说，
3: 狮子洋通道是交通领域的标志性重大工程，它的建成对保障两岸交通的稳定运行，为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基础设施，
4: 为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的发展、区域经济融合，应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狮子洋通道正以日新月异的姿态生长，建成通车后将横向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辐射粤东西两翼，进一步织密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为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2: 扶摇扶摇
1: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3: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4: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5: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7: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8: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7: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0: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2: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新一代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如今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
13: 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
12: 从 5G 到 6G， 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等多能力深度融合迈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有望在5年后走进我们的生活。
13: 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
12: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新一代通信网，承载万物智联的数字中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提到通信网，听众朋友会想到的是什么？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手机、路由器和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入口，它的背后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网络。日前，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

0: 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15开局之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之一的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有了时间表和施工图。那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它长什么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了我国 4G 和 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王志勤是如何定义新一代通信网的？我们来听听。
1: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0: 不久前，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工程师白潇给记者演示了一台机器狗在 6G 场景下接收指令的反应速度实验。
2: 我给它下了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
2: 然后他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他的计时，他待会儿会，他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他推理出来了，然后他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他切到我们的六 G 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你收到指令，正在研发工作，
2: 对，
4: 特别快。
0: 6G 即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是继 5G 之后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致力于实现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通感算智融合，构建空天一体化的全域覆盖网络。按照15规划整体部署，15期间我国将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工信部在近日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15规划中明确，要适时启动 6G 商用。2026年5月8号，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 40.3%， 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将于2030年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

0: 然我们目前距离能够商业应用的 6G 网络还有多大距离？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目前已经局部成熟。
1: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 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 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 5G 网络中，让它和 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 6G 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0: 自2018年创建以来，紫金山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 6G 赛道。那新一代通信网络到底新在哪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认为，以 6G 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有几个显著的不同。首先，新一代通信网有新的连接主体。
2: 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雨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
0: 第二，新一代通信网的覆盖范围不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络主要是围绕人们日常居住和常去的地方建设，目前从全球的通信网络覆盖来看，地面网络仅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约5%的海洋面积。王志勤认为，这个覆盖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随着人类活动边界的进一步拓展，新一代通信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信号满格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航线、灾害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网和传得回信息。目前往返于辽宁大连、山东烟台海面的吉隆岛号船舶上，旅客连上船载网络，在150公里约6小时的航程中，始终可以进行视频通话。这得益于辽鲁航线海域的 5G 网络，经过持续升级，网络覆盖海域已超过2万平方公里，每年服务500余万人次。除了服务旅客，顺畅的网络还可以帮助船员实时获取港口、航道和货物信息，遇到险情，现场画面能够回传搜救指挥中心，并联动无人机、无人艇等力量，让海上实现了看得见、听得到、传得回。第三个不同在于，新一代通信网具备新的连接能力。
2: 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 增强和 6G 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

0: 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联，我们有一个空心关切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获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
1: 第四个不同，王志勤认为，新一代通信网具有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更多是打电话、发短信和上网，所以通信网的工作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新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经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515.4万个，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3.03 亿户，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 12.7 亿个，在通感一体、空天地一体化等方向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整体竞争力也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但“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明确安排，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王志勤表示，通信网和我们走的道路非常相似。
0: 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得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
2: 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的发展，然后剩下于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有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是我们未来6G 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1: 在紫金山实验室，尤肖虎院士正带领团队研发 6G 核心芯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说，信息通信如今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它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
0: 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啊 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卫星互联网啊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哈，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哈，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

0: 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啊，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
1: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普通人带来什么？王志勤用了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
0: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
1: 王志勤说，新一代通信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传统港口通过桥吊进行集装箱操作，桥吊司机要爬到几十米高的驾驶舱内，风险高，工作强度大。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工人可以在中控室远程操控，操控指令在毫秒和百毫秒左右就可以实时传递，工人可以从此离开高危作业现场。
0: 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呢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
1: 在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中，根据规划，它们各有定位，环环相扣。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重要的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
0: 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十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

平时就他们俩自己经管，他们给鱼池撒麦麸、撒草叶、撒大粪、撒煮熟的玉米棒，活路相当紧张。再紧张他们也不雇人，即使捞鱼临时雇几个人也尽量不用本村的，因为他们连父亲和四爸都拒绝入伙，也就不可能再让村里其他人沾他们的光。正因为如此，双水村的人虽然眼红他们的收入，也佩服他们的本事，但在他们的人缘方面

0: 颇有微词。村民们认为他们夫妇既自私又缺乏同情心。是啊，两旁世人的死活可以睁眼装个看不见，怎能连自己的老人都不管呢？看田五田四希望成啥了，一个冬天老弟兄俩都穿着开花破棉袄。
1: 虽说都是年轻人，村里人普遍认为海民夫妇和少安两口子差远了。这两家现在都发了财，但村里有些穷家薄业的人想借几个急用钱，谁也不会找海民，而都跑到少安家里去借。只要少安手头有，就不会让任何一个求他的人失望。实际上，海民和银花也知道村里人对他们有看法。银花根本不管这些外人的指责，他生性就是如此。在他看来，谁有本事吃香的喝辣的和外人屁不相干，谁没本事谁受穷受西荒也和他们屁不相干，连他们的公公也不例外。他甚至对村民们的攻击很不理解，我们有钱是我们自己用劳动和本事赚的，又不是偷的抢的，外人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为什么有些人自己不为自己想办法，光想沾别人的光呢？他这思想也不是完全没道理，甚至可以说这是农村新萌发的现代意识。只不过这种意识和中国农村传统的道德观念向来都是悖逆的。海民倒不全像他妻子这样看事情，他也知道自己活得确实有些自私，同时也为父亲和四爸的穷光景而难受和痛苦。他终究是那条根上长出来的根芽，但他畏惧银花，他不敢公开帮助老人，只是偷着给他们塞几个零用钱。这点钱还是精明的妻子因偶然的疏忽漏算了的收入。
0: 不过海民越来越难以忍受村民们对他吝啬的攻击了，归根结底，他要在双水村这个世界里生活呀。如果这个环境中的人都对他有了看法，就是赚了钱也活得不畅快。于是他一直在盘算着想做点什么事，以改变一下众人对他夫妻俩的不良印象。当然，重新改变对老人们的态度，让他们入伙养鱼，这根本不可能。银花会和他闹个头破血流。因为海民急迫地想尽快改变旁人对他们的指责，急中生智，突然灵机一动，想能不能给村里每家人白送一两条鱼，让大家尝尝新鲜呢？得，这也许是个好主意，村里人大都没有吃过鱼，他田海民白送着让大伙吃个稀罕，也许多少能堵一些众人的嘴巴。虽然损失一二百斤鱼怪心疼的，但这牵扯他们的名声问题还是值得的。晚上睡觉时，当他和妻子亲热的正到好处时，便把这主意提出来和妻子商量。银花一听心里就很不痛快，但也总不能因此将趴在她肚子上的丈夫掀下去。趁精明女人这个难得的糊涂机会，田海民又立刻加添了许多甜言蜜语说服她。那话句句听起来十分重耳，使得银花觉得损失了的鱼不知能换回来多少好处。
1: 银花恢复精明以后，才认定丈夫给村里人献这殷勤实在是愚蠢透顶。不过这是一个应证女人，答应了的事绝不会再反目不认账。因为丈夫鬼迷心窍，对此事这样热心和执拗，她就得依丈夫。她厉害，但在丈夫那里也有限度，她从来不冲破这个限度。她满心炽烈地热爱海民，绝不至于厉害到蓄意破坏丈夫生活中那点突发的诗情。银花自有银花的可爱。当双水村的人听说海民夫妇要白让他们吃一顿海味的时候，不免造成了全村性的轰动。一来，海民夫妇突然变得如此大方，让众人觉得就像驴头上长出来两只牛角；二来，双水村绝大部分人

0: 的确没吃过这东西，因此都有点莫名的激动。
1: 好呀，俗话说山珍海味，这就是海味，过去皇上吃的就是这东西。
0: 有人在加深这件事的神秘性。和海民夫妇关系较好的几家人手里提着送饭罐，先到了他们的鱼池边。海民和银花就把刚捞出来的鲜鱼分别给他们的饭罐里放了几条，这些人就兴致勃勃地回去了。紧接着许多人家也都拥到了鱼池边，手里提着各种盛鱼的家具，盆、罐、桶、坛应有尽有，有的还端个老黑碗。今天海民夫妇对人特别仁义友好，满脸堆着笑，不论谁家来都一视同仁，分别赠送鲤鱼几条。当然也有些人家没来，没来要鱼的人大都是因为不敢吃这面目狰狞的怪物。田四田五不用说，他们无意吃不孝之子施舍的这点稀罕。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

0: 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0: 守护这片绿洲。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2: 这一天中午，双水村大部分人家都吃鱼，完全可以把那条歇后语改成这样：双水村人吃鱼，头一回。的确，这个村的大部分人谁也没吃过这玩意儿，但又听说这是皇上吃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想享享口福。怎个往熟做嘞？这实在难倒了许多婆姨。有的女人对着怪东西吓得不敢动刀，只好让胆大的男人上手，而男人们又几乎用了杀牛的勇气来对付这些只会摇摇尾巴的可怜动物。但不管怎样，总不会像神汉刘禹生说的那样，让鱼把人给吃了。至于每家人的吃法却大不相同，那真是五花八门，有蒸的，有煮的，有炒的，有炸的，有红烧的，还有像粗人田福高那样外面糊上泥巴放在炉灶里用火灰烧的。这是受小时候烧着吃麻雀的启发，有的竟然不知去鱼鳞和挖内脏，里里外外一点不剩全都吃了。午饭过后不久，双水村突然惊慌地骚动起来，发生了甚事呀？不知有多少人的喉咙上扎了鱼刺。听吧，到处都传来了娃娃的哭声和大人惊慌失措的喊叫声。一时三刻，喉咙上扎刺的人纷纷拥到了田海民的院子里，让他们夫妇看怎么办。许多人面带怒色，对海民大为不满，似乎他是存心整治大家嘞。婆姨和娃娃们因不知这鱼刺的深浅，连哭带叫，一片惊慌，似乎到了世界的末日。田海民的院子刹那间乱得像捅了一棍的马蜂窝，和海民一墙之隔的邻居刘玉生穿着那件麻绳子大纳的破棉袄也闻讯赶过来，他立在人群里一言不发，只是神秘地微笑着，似乎证实他那可怕的预言终于应验了。哼，我早就说过那池子里会养出鱼精的。
3: 海民夫妇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打算用来笼络人心的鱼，现在却为他们招致了一片怨骂声。银花气的对颓丧的丈夫痛心疾首的喊叫：
4: 大大呀，谁叫你给众人扫这杨柳青嘛。
3: 正在这混乱之时，孙玉婷出现在了大家面前。玉婷看来也刚吃过鱼，嘴上都沾着一圈油韵，但玉婷同志的喉咙没扎上鱼刺，甭奇怪，她是双水村少数几个吃过鱼的人，她年轻时在太原钢厂当过几年工人，多少吃过几次鱼，因此有经验。玉婷到来之后，立刻对慌乱的人群说：
5: 大家不要怕，回去喝些老陈醋，喉咙上的刺就化了。
4: 啊，醋能治这病？
3: 人们就像得了灵丹妙药，纷纷张着嘴巴跑回家喝醋去了。尽管醋又把人喝得胃疼肚子疼，但这是常见病，重要的是喉咙上的鱼刺总算被化掉了。见多识广的玉婷同志解救了一村人的危难。在整个鱼刺事件过程中，金家湾的金光亮灌烂鞋底子跑遍了东拉河两岸的家户，除过刘玉生，对这事儿最幸灾乐祸的就属光亮了。金光亮对田海民白送鱼让村里人吃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知道这小子是要抬高自己的声望嘞。除过孙少安，眼下双水村就是他金光亮和田海民事事闹腾的最红火，同时也都具有小气吝啬的坏名声。现在这小子如此破费财产抬高自己，就等于是贬低他

0: 金光亮。另外，这不是逼着让他金光亮也把自己的蜂蜜白送给村里人去开一回洋荤？因此，当他听说海民得不偿失，弄巧成拙，让许多人喉咙扎上鱼刺的时候，便端着一缸子蜂蜜水，巴撒着嘴，一边喝一边串着兴奋地看海民闹出的大笑话。只等到众人用玉婷疗法化掉喉咙上的鱼刺后，金光亮才心情舒展地回去服补他的意大利蜂去了。不久，双水村就传开了田武为儿子编排的第二个链子嘴。
1: 鲤鱼好吃难消化，鱼刺倒把个喉咙扎，大人娃娃嘴张开，哭爹叫妈害了怕。海民本想落好人，引得全村一片骂。幸亏咱玉婷有办法，陈醋才把鱼刺化。吃鱼事件平息没几天，另一件事又使双水村热闹了一阵子。不过这件事倒霉的却是金光亮，这几乎是造化的安排。正在金光亮为田海民弄巧成拙而幸灾乐祸时，厄运突然降临到了他头上。这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金光亮正在自己家里往那只黑瓷瓮里摇蜜，像往常一样，每摇进一片潮皮，吸东西如命的金光亮还忍不住要伸出舌头，贪婪地想把上面的最后一滴蜜舔掉，结果老是忘了他戴着面罩，常常把自己的舌头捉弄得空欢喜一场。当他正摇最后一片潮皮时，猛然感觉外面似乎发生了什么事，他听见一阵刮大风似的嗡嗡声。金光亮跑出来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所有蜂箱里的蜜蜂都像流水一般在往出涌，院子上空黄默默一片，顷刻间这一片黄云嗡一声又刮风似的消失了。妈呀，这看来不是蜂群，而是他的蜂要跑了。金光亮在危急之中赶忙在院子里拉起发洪水时捞河柴的炉根罩里，也不管上面糊满泥巴，就在黑嗡嗡的蜂蜜里站了一下，大撒腿冲出了院子。这时候金俊武的老婆李玉玲正在隔壁院子里推磨，亲眼目睹了金光亮这灾难性的一幕。李玉玲早对金光亮的蜂恨之入骨，他认为这些蜂把他院里院外果树庄稼上的养料都采光了，如果不是丈夫拦挡，他早给庄稼果树都喷了666。现在他突然看见金光亮的蜂跑得一干二净，激动得浑身发抖，赶忙叫住了磨道里的驴，不管一群鸡跳到磨顶上哄抢着吃麦子，也大撒腿跑到了另一个仇视金光亮的人，光亮弟媳妇马来花的院子里。李玉玲强压住兴奋，但仍然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对来花说：
2: 老天爷作怪嘞，三锤家的蜂猛然家都跑了。
1: 正在喜茶饭碗的马来花一听他大哥家的蜂都跑了，双手在腿膝盖上一拍，高兴的大声喊叫说：
2: 老天爷咋睁眼了呀。
1: 两个妇女丢下各自正在干的活，在金家湾上下院子里传播着消息。不一会儿，连田家阁楼那边的人也都知道了。
0: 这时候，金光亮悲壮地举着那个沾了蜂蜜的芦根罩里，正连喊带哭在东拉河湾里晕头转向地寻找弃家而逃的宝贝蜂。有几个小孩立刻跑来告诉他，蜂已经在庙坪的一棵老枣树上挽成了一个大疙瘩。金光亮一听蜂有了着落，竟咧大嘴巴哭开了，这蜂是他的财神爷呀。光亮像揭竿而起的义勇军，举挺着捞河柴的罩里一路哭着赶到庙坪。东拉河左右两岸闻讯而来的大人娃娃也纷纷奔跑着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着稀奇事。光亮跑到那棵老枣树下，果真见那蜜蜂团成几颗大疙瘩掉在粗壮的树干上。他在一群人的围观下不顾体面地继续哭叫 同时把那罩笠举在风团下面，呜咽着反复念了几句招风的口歌。
1: 风风上罩笠，家里给你盖庙嘞。
0: 尽管他虔诚地拉着哭调念着口歌，但没有一只风上罩笠。几分钟之后，又听见嗡一声，风团解体，刹那间就飞得一个不剩，再也找不见了踪影。有人看见风群过了枯叶河，一直飞到神仙山后面去了。绝望的金光亮一屁股坐在老枣树下，双拳垂地，放开声嚎了起来。当天村里又传开了田武的另一段链子嘴。
1: 如今世事不一般，怪事接二又连三，海民的鱼刺扎喉咙，光亮的蜜蜂又跑完。
0: 但是对于金光亮来说，他的灾难还没有完。两天以后，趁他倒霉之机，弟媳妇马来花又把他在支书田福堂那里告下了。
1: 田福堂的状况还像我们上次看到的那样，没有什么改观，咳嗽气喘成了家常便饭，身板干瘦，脸色灰暗，络腮胡子黑森森围了一圈。满年四季只要有阳光，白天大部分时间他都照旧蜷曲在院墙外那个破碾盘上。我们再也见不到当年那个叱咤风云咄咄逼人的田福堂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被命运打倒在地的老人。如果我们在某个地方遇见这样一个老头，我们肯定会产生恻隐之心，同情和怜悯这不幸的人。哎，身体垮了，儿女的婚事又是那么叫人不顺心，他田福堂在这世界上活得还有什么乐趣？想不通啊。过去毛主席讲的革命道理他一下子就理解了，但他现在却怎么也理解不了自己儿女的所作所为。女儿润叶先前不和女婿一块生活，他理解不了，后来女婿断了双腿成了终身残废，女儿偏偏又和女婿生活在一块，他也理解不了。更叫他难以理解的是，死小子润生丢下他老两口，竟然撵到外县农村和那个拉扯着前夫孩子的寡妇结婚了。他理解不了归他理解不了，现在生米都做成了熟饭，他这个为老人的又有什么办法？
0: 不过外人并不了解，最近一些日子田福堂在无限的酸楚之中，心头似乎多少产生了一点温热之情。女儿和儿子先后给他们来了信，说身边都有了孩子。女儿生了个男孩，儿子添了个女孩。哦，不论怎说，一丝欣慰之感油然而生。他田福堂有了孙子，这可终究是田家的骨血呀。为此他老两口不由心热地哭了一鼻子。老伴儿提出让田福堂到儿子和女儿那里走一趟，看看他们的小孙孙，同时老伴儿还小心翼翼试探着问他能不能把润生一家人接回双水村来。他当时尽管没言传，心也不由一动。当然所有这些也许还得要过段时间，让他把自己的别扭情绪理一理再说。去女儿那里问题不大，虽说向前成了残废，可他和女婿在感情上一直好着嘞，腿砸断不由人呐，正如他的肺气肿一样。现在他只不过为女儿一辈子的不幸命运感到难过罢了，但他无法原谅润生。哼，不孝之子，哪里找不下个媳妇，为什么偏偏和一个寡妇结婚呢？再说这女人还带着前夫的娃娃，成分也不好。可是想来想去，儿子还是自己的，并且就有这么一个儿子，他亲他。而今他和老伴都老了，身边没个人照料，日子也难过。哎， 也许润生他妈说的对，不论他们怎样反对这门亲事，可现在既然豆腕子缠到了玉米杆上，他最终不得不承认这个他不愿承认的事实。
1: 田福堂一整天蜷曲在那个破碾盘上，一边合住眼晒太阳，一边在心里反反复复盘算儿女们的事。至于村中大大小小的工作，一般他都推给金俊山去处理了。现在这村里还有什么正经工作可做？都是些民事纠纷，让不嫌麻烦的金俊山和爱管闲事的孙玉婷这些人调解去吧。当然，即使这样，一把手的职位他可绝不会让给别人。某种程度上，他现在就靠这个徒有其名的职务和纸壳片来维持生存的。有两件东西从不离他身，药瓶子和拴在羊毛裤带上的原大队部门上的钥匙。另外，本村权力的象征大队党支部的章子，也锁在他家放钱的小木匣里。田福堂虽然常不出去，一整天躺在自家院墙外的破碾盘上，但实际上仍然严密地关注着村中发生的每一件事。他的消息也特别灵通，只要村中有个什么事，总会有人及时到这个破碾盘前向他通报或传播。双水村这盘棋他是熟悉的，他推演这盘棋的智慧足可以和诡诈的古拜占庭人相比。是啊，村里哪个人他不知底，有些事的内涵和外延他睡在这里也能品鉴嘞，甚至某个时间里谁心中想些什么，他也可以猜个十之八九。这几天海民两口子引起的吃鱼事件和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的一个不剩，他都在事发的当天就知道了。这些事只能让他窃笑，他尤其对金光亮的风跑得干干净净而感到一种特别的快意。这几年仗着新政策，前地主的大儿子就好像翻了身似的，气焰十分张狂，据说经常在村中的闲话中心骂他田福堂。哼，在阶级斗争那些年里，金光亮装得像一只鳖，因此当田福堂听田福高说金光亮因风跑掉而急得坐在庙坪的枣树下嚎哭时，忍不住一边咳嗽一边嘿嘿地笑了。
0: 就在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掉的第二天，他弟媳妇马来花来到了这个破碾盘前，高喉咙大嗓门告状说金光亮在庙坪自家的枣树边上又栽了许多抛铜树，这些抛铜树的根都扎在了他们的枣树下，使他们的枣树失掉了养分，今年树上的枣子结得稀稀拉拉，比别人家至少要少收三分之一。他强烈要求田福堂处理这事，说如果田福堂不处理，他就天天到这个碾盘前来，让他不得安生。以前所有来告状的人，田福堂都推说自己有病，让他们找金俊山或孙玉婷去，但今天是马来花告金光亮，田福堂不免心中一动，这也许是给金光亮一点颜色的好机会。他早就想对这个搞阶级报复的人反报复一下了，只是找不到个合适茬口。现在好，这是他弟媳妇告他，拾掇他个哑巴吃黄连，这不是他田福堂搞反报复，这是他们自家人告他嘞。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刘曾富，京剧票友。1918年，4岁的刘曾富走进了天桥的小戏园，仰望高台上的京剧表演。这样的仰望持续了他一生。2007年1月，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8开精装本《京剧脸谱艺概》，它的作者是93岁的刘曾富。
6: 里面那个图很多，图那个图，他这个图跟我这个电话号码一样，太妙了，1236，就是1233个脸谱，很多。他整理这么一套，当然我就是完全是无料的这个供给材料了。我也不要什么报酬，是吧？任何，因为我也把这东西留下来，人家的愿意整理，香港的也愿意出，完这就好办了，这我这个何乐而不为？咱们把这中国的艺术留下来，这书这印的非常好，印的非常讲究，有这么基本的类型。
7: 您具体给我们讲一个。
6: 因为这是拿手啊，在这揉一揉。揉上这红颜色，这是拿笔的画。
5: 关于刘曾富和京剧的渊源，还要从89年前说起。1918年，刘曾富还是个4岁的孩子。就在这一年，任职于民国总统府的父亲刘宜孙，把他接到了京剧盛行的北京。
6: 到4岁以后，我到了北京了。我住在南城，那时候没有别的什么文娱生活，只有听戏。有的时候呢，跟我们一个住的我们那儿有一个老的一个木工，他没地方住到我的家里头。他比较老，他有时候到天桥去听戏，那时候有天桥，到天桥那个小的戏园子去听戏，有时候把我也带去听一听。
5: 1912年，著名的京剧演员于振廷集资在天桥旁边搭了个振华大戏棚，成为天桥第一个演出京剧的场所。此后，天桥附近陆续出现了歌舞台、乐舞台、燕舞台3个演出京剧河北梆子的戏园。在这里，刘曾富认识了当时红极一时的京剧名角。
6: 很出名的有崔灵芝，有老天明亮，还有呢就是十二红，叫薛固九，唱老生的，这崔灵芝是这个唱旦角的，非常出名。我那时候就在什么广德楼啊、三清园呢、中和园呢，那时候庆乐园不大唱了，后来就到这个华乐园了，特别是到这个广和楼啊，就听这个傅连城的这个科班。到这个三庆园听这滨清社的这个科班，听这个科班戏爱听，很热闹，武戏也多。
5: 那段时间，少年刘曾富得以欣赏到了许多经典的科班京剧。然而渐渐的，台上激烈热闹的武戏已经不能完全吸引住刘曾富了。 此时的他兴趣已经从前台转移到了后台。
6: 前台有一个方台了，跟着前台接着有还有一个后台，这么一个方台，演员呢要唱戏呢，在那后台预备着，预备上场，在那里面可以对戏啊，可以在那儿等等着上场什么的。后边跟后台一个方的，哎，另外呢，他有这个就画花脸的地方，还有这个女演员呢，这个贴片子了、拍粉的那些个地方。另外穿行头有一定的地方，这后台的这个情况呢，我开始有点了解了，我也挺有兴趣的。那时候我就很喜欢看画花脸了，这画这个打这个大花脸脸谱，

0: 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刘增富就这样痴迷上了京剧脸谱，那时他每次去戏院听戏时都要跑到后台去看演员们化妆。也就是在此时，天桥上两个西式剧院正在上演一场更为激烈的竞争。1922年，前门外西朱市口大街东开明剧院建成，此后他和天桥西面的新明戏院和东安门大街的真光大戏院合称为三大西式剧场，属于北平公演京剧的高档场所，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三个地方。当年刘增富就是在这种戏院的竞争中又欣赏到了不少名角的好戏。
0: 在京剧场里头呢，听很多的演员，特别是新明跟开明，这里边听的是谁呢？就是杨小楼、梅兰芳、余树岩，他们这些人轮流在这两个戏园子里头唱，经常好戏了。那确实听了很多很多好戏。这个比梅兰芳在这个开明唱，这个杨小楼他们在这个新明唱，两边同时在礼拜六礼拜日这晚上唱戏，都唱好戏，为了这个竞争嘛，这个卖票谁多一点。但是呢，一般两边都很满啊，这有听梅兰芳就不听杨小楼，听杨小楼不听梅兰芳，都有顾客，都有一定的顾客。
1: 在那时的三大西式剧场里，白天一般是由女演员组成的昆班上戏，夜晚则是由梅兰芳等名角压轴。对于痴迷京剧的刘增富来说，这是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他既喜欢旦行梅兰芳的戏，也喜欢武生杨小楼的戏。不过相比之下，杨小楼的武戏还是能更吸引少年的刘增富。
0: 我那时候因为我还是爱听杨小楼的戏，挑花车，这个铁龙山，这个落马湖，这个卧虎村，安天会，这个还有他自个儿排的新戏，像这那时候叫新戏，这个林宠夜奔，是吧，这种听得多了，是吧，连环套什么这戏多了，听得很多。
1: 不光是年幼的刘增富，就是在民国总统府担任秘书的他的父亲刘宜孙也同样酷爱戏曲，并与很多京剧演员都有着深厚的交情。由于这个原因，刘增富从而也获得了一些近距离接触这些名角的机会。

0: 因为我们在后台啊，在后台就有很多熟人呢，我跟李万春呢、啊、说刘宗阳啊、蓝月春呢，我们在后台瞎跑啊，可以随便的看着杨鹤楼化妆去，那都可以，那随便可以看，他不轰我们，我们可以在那儿随便看，但是一般是不可能的，要没有关系的不能随便看的。
1: 在开明戏院和新民大戏院，由于受新戏的影响，许多剧目都增加了布景，然而此时的梅兰芳却逐渐摒弃了这种新添的

0: 后来呢，在这个开明戏院唱什么《太平外传》，那里边就是有这个什么了，有这个布景什么的，很热闹。后来呢，又到这个中和去唱了，中和去唱就有这个什么戏了，就还有这个什么《太平外传》什么的。后来唱了《太平外传》之后呢，还唱过有什么《俊喜人》，这都有布景的。后来唱这之后，他不用布景了，他觉得这布景又说有时候有障碍，他不用了。打那之后，他就不唱布景戏了。这一个挺大的一个变化，这是梅兰芳那时候在这25年以后吧，25年以后，他慢慢他就不用布景了。
1: 1925年，一场大火烧毁了新民大戏院。改造之后，戏院更名为朱。

0: 合戏院，梅兰芳和杨小楼轮流在两个戏院上演对台戏，而这时的刘曾富却不得不告别这些戏园子了。
1: 上小学呢，我上了一个崇德小学，就是现在31中。崇德小学是中华圣公会的一个教会学校，等到最后到了这个小学毕业了，我全不及格，基本的课程都不及格。那外国人呢，校长外国人告诉我说，不行，你这不能升班。
0: 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里，刘曾富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补习功课，对于痴迷京剧多年的他来说，也只能忍痛割爱。不久以后，刘曾富顺利地考上了北师大附中，他终于又可以坐回到熟悉的戏园子里观看京剧了。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他又主动放弃了京剧。
1: 初一的时候变化不大，到初二就不对了。初二那时候我们就念的新的书，有什么新青年的书，是胡适的这个书，好像我就有一种心理了，要听这旧戏啊，这人落后，好像就不好，不能听这个京戏，得要看电影，是吧？学这个西洋音乐，学这西洋，这中国这戏是落后，不能听了。说这一下子不得了，我好几年我都不听京戏了。
0: 1930年1月到7月，梅兰芳率陈华社赴美国巡演整整72天。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美国波麻拿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授予梅兰芳文学荣誉博士学位。此时已经4年没有再听京剧的刘曾富刚刚升入高中，
1: 高中2年级的这个暑假了，那时候是1931年了，差不多那时候就是什么呢，知道梅兰芳啊，这到美国去回来很成功，这个程砚秋到这个欧洲去也很成功，这样说，这中国戏在这外国也好像很受欢迎，那中国戏还是可以的。说那时候开始啊，好像注意这个戏了。
0: 1931年5月，梅兰芳与余淑媛等人为振兴国剧、发扬文化、辅助教育，搜集文献，保存国照。特地成立了北平国剧学会，并创建国剧传习所，出版周刊、国剧画报等各种戏剧名著。幼年时期京剧在刘曾富的心里播下的种子，也在这一时期再次发芽。
1: 梅兰芳他成立什么国剧学会什么的，出了很多杂志啊，很多画报啊，引起我的很大的兴趣。那时候呢，我就又开始注意到这画花脸了，画这个脸谱了，我觉得挺好玩的。后来我跟一个很有些名家啊，我跟请教过他们。
0: 就在刘曾富再次重新拾起对京剧脸谱的兴趣时，他也顺利地考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选修昆曲和国画。在清华的校庆上，刘曾富第一次登台演唱京剧。
1: 正巧我第一次我唱的是这个什么，是这个四郎探母，唱的六郎，不是四郎。那时候也是这大伙儿下同学嘛，愿意唱着玩唱着玩吧。
0: 1937年，刘曾富就在这种自娱自乐的票友状态中结束了清华大学的生活，分配进入南京中央大学任教。这一年的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惨案，刘曾富被迫转往协和医院实习。在这一期间，一直沉浸在京剧表演中自得其乐的刘曾富才知道自己的真正水平到底如何。
1: 大学毕业我到协和去做这个研究生和实习生，那时候我有个机会到我的一个老师家，我小时候就认得这个老师，姓王，叫王荣山先生。他跟我父亲呢，这很有交情，我就认得他。他让我唱，他听听，乍一唱，挺好，挺好的。等回头这个过了差不多一年，我老看他去。他忽然有一天不让我走了，他说：“你别走，我跟你说点事情。”我说：“这跟我说什么事情啊？”等着都。

0: 没人了，走，他朋友都走了，他说我得给你教你出戏了。我说我不大敢劳动您呢，他说不行了，不说不行了。你这个这唱戏，你这念白，念白啊，这比不会还不会呢。你这太不行了。哎呦，我说他说我教你出念白戏吧。
1: 在王荣山的传授下，刘增富系统地学习了京剧的唱念做打等各种基本功。直到此时，迷了近20年京剧的刘增富才真正领略到京剧的博大精深。
0: 那里边有念白，最规矩的念白，不是在这耍俏皮，不是念，最规矩的念白。唱戏的就教我的郎探母，这里边多快多慢，后边什么锣鼓，怎么叫起这锣鼓，那这整是个整啊。
1: 1942年，王荣山先生病故，出于对京剧的热爱，刘增富先后又拜王凤卿、阎兰秋、侯喜瑞等人为师，继续学习京剧。这一期间，他也多次登台演出。
0: 我最后一回唱戏是61，大概是62年吧，62年初啊，是61年年底啊，好像是。最后一回我唱的《凤和湾》是，那天还有这梅葆玖，跟一个朱家骏先生一块唱的这个《霸王别姬》，那是我最后一回唱戏，以后再不唱了。
1: 如今不再唱戏的刘增富也很少听京戏了，但是对京剧脸谱的兴趣却从儿时起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0: 你是脸谱吗？这个，是绿色的，是吧？
2: 嗯，
0: 我就打6、7岁就是，
2: 嗯，
0: 多少年的我这一辈子的这个积攒吧，是吧？这是代表金脸。这歌中的猴子。
1: 2007年1月，集刘增富毕生心血的京剧脸谱艺概终于整理出版。
0: 这个当然我也不希望

0: 这些画作在2006年9月第一次陈列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厅中，出自画家潘公凯之手。这是他40多年绘画生涯中的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这时的潘公凯已经年逾60。
1: 其实中国画呀，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不太能理解。大概总得要20多岁，慢慢的才会对中国画有点理解。所以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画的那画，我也没怎么感动，也没怎么被打动。
0: 这是年幼的潘公凯和父亲潘天寿。潘天寿这位20世纪的国画艺术大师，在有生之年没能看到儿子任何一幅得意之作，也没来得及对儿子的绘画给出一句指点或评价。1971年9月5日凌晨，74岁的潘天寿已是弥留之际，病痛使得他喘气急促，双腿剧烈抖动。此时的潘天寿并不知道，他守护了一辈子的国画艺术，能否走过这阴晦死寂的暗夜，迎来他已无法等到的天明。
1: 所以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其实他是一个现代20世纪的典型的儒。他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蓬头垢面，他是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几乎快死了的时候，他仍然要保持自己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那种尊严，那种做人的准则。
0: 潘天寿去世将近10年后，儿子潘公凯放下学了10几年的西方绘画，拿起了陌生的毛笔。
1: 他就想争口气来说明中国画是可以画大画的，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0: 1955年，潘天寿创作的这幅《灵岩剑一角》赢得了艺术界一片叫好。随后的一年内，他更是一连创作了200多幅作品。
1: 所以他当时就创造了一种山水和花鸟相结合的这么一种构图方式，有点介乎山水和花鸟之间，就是把整个山野的大环境给整个得包进去了。那么这样的一种画法嘛，在也算是个创新吧，那这样的话就比较能表现当时的，至少是社会主义大好河山，是吧？至少还能这么挂点钩。但他自己是对这个东西并不是很满意的，他觉得即使找到了一个勉强的平衡点，在他看来也不是他特别想追求的东西。
0: 1960年代初，潘天寿呼吸到了久违的自由气息。出任浙江美院院长的他，终于可以实现酝酿已久的改革构想。他第一个站出来主张国画系分为人物、山水、花鸟3个科，各科独立招生、独立教学。
1: 你如果说是没有60年代的这个分科教学，80年代山水老师没有，花卉老师没有，通通是人物课的老师。人物课的老师他不会教山水，不会教花卉，他这个事情就发展不起来，他这个学生就没法招。
0: 今天全国各大小美术院校的国画系仍然沿用潘天寿在50年前提出的科系分法，

0: 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冰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冰团人。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中国画风之外师造化》。范宽，北宋画家，善画山水，为山水画北宋三大家之一，是我国山水画史上具有开拓精神的大师。范宽姓舒也，嗜酒好道，初学李成后感悟与其施于人者，为若施诸造化，遂隐居中南太华，对景造诣自成一家。范宽所画峰峦浑厚端庄，气势壮阔伟岸，令人有雄奇险峻之感，用笔强健有力，村多雨点，豆瓣钉头，山顶号作密林，常与水边搁置大石巨岩，屋宇笼染黑色，且作雪景时更加绝妙。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中国画风之外师造化》的由来。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7: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8: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9: 辛苦了。
4: 兵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10: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11: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猪共同

0: 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兵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兵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兵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兵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